0: 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陈瑞华主编，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6月出版。全书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指引，通过战略篇、空间篇、制度篇、开放篇、支撑篇五大板块，系统提炼了天津在城市转型关键期的战略思考与实践经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主编陈瑞华教授，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编辑武士、数字出版部主任马丽敏，一同走进海河书香，和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创作的故事。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陈瑞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马丽敏。
0: 欢迎陈教授再次走进海河书香节目。陈教授，上一次呢，您是带着何以天津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之路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那您这本新书呢，刚刚已经介绍了，叫做《天津再出发，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那么从何以天津到天津再出发，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思考转变？
1: 主持人好。这个从何以天津到天津再出发，它的背后啊，事实上是从天津之问到天津之行的一个完整叙事。
0: 嗯，
1: 上一本《何以天津：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之路》，我们是以问题意识为起点，对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基础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但天津之问呢，它所指向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如何理解城市的历史基础和一个现实条件。作为一本新书，我们天津之行呢，应该是天津之问的一个回答。它的题中之意无疑就是再出发。再出发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就意味着我们天津呢，它需要有发展理念的一个重塑。这种发展理念呢，有可能需要告别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重新校准天津发展的航向。那么这里面还意味着我们城市功能的一个再造。天津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它在资源的配置能力，在现代制造，在产业链的重构，在就是我们制度型开放等等方面啊，它都有可为的一些地方。事实上天津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天津的精神气质的换新。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在我们的天津之行，也就是《天津再出发》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些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两本书呢，应该说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共同构成了我们解读这座城市的一个密码。
0: 那么翻开这本书的导论呢，让我们也关注到了再出发命题的天津之问这样的思考。刚才其实您也说，无论是从何以天津到天津再出发，这背后的一套逻辑呢，它应该是从天津之问到天津之行。如果问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沉淀的话，那行我们就必须要有扎扎实实的行动了。而这些行动呢，它应该又基于我们深层次的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理解解读，对未来我们如何去看待。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天津呢，我们在《何以天津》里面这本书里面已经描述过它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新问题需要去解决，当然也有很多的新机遇需要去把握那么这里面呢，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通过天津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生动的一个样本。所以说我们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就是理解天津，来去这个讲述天津的。这个天津这个城市呢，它作为 一个老工业城市，它首先它是有深厚的一个历史积淀啊，表现在首先它有数百年的工业文明，也是我们北方最大的一个通商口岸，当然也是我们新中国重要的一个工业基地啊，当然这些啊，有很多城市它都具备，但是作为一个天津呢，我觉得它跟其他的一个城市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现在目前啊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因为当前呢，我们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格局正在一个深刻的重塑，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在全面的推进，并且呢，我们的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我们作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好也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阶段，所以说啊，我们这里面啊，就伴随着天津的发展，它也在一个逻辑也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过去呢，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工业支柱啊，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第一啊，
0: 对，近代。工业的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
1: 没错啊，但是呢，现在我们不能就说躺在我们过去的功劳簿上、
0: 是的，
1: 去讲述我们天津的故事了。这时候我们有可能需要天津的发展需要有一些新动能。但是这种新动能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去培育。所以说哈，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呢，我们也听到，不管是我们天津还是从全国的范围内，大家有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就说天津怎么了。好，这种讨论呢，应该说让我们深刻的去思考啊，天津的发展是不是陷入了一个成长的烦恼啊，这种思考呢就反过来要推动我们去探索啊，天津未来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天津的这种老工业城市，它在未来发展的这种探索啊，应该说是具有地方实践意义的啊，我们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呢把它作为观察中国城市在全球这个经济发展格局变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推进我们中国式的这种现代化，我觉得它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样本并且呢，我们这本书还以英文版俄文版出版，所以说啊，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把我们的思考跟世界做一个交流。
0: 也就是说选择天津作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本，我们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1: 是吧？
0: 不仅仅是您曾经也多次提到天津是这个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更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哈。包括您刚才也展开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样本呢，我们放在天津这座城市里啊。
1: 是的，
0: 当然我想也有您对天津的热爱。
1: 没错，这个我们在上次何以天津哈，我也毫不掩饰哈，我对这座城市的一个深厚的感情啊。但是呢，我们说哈，感情呢哈，它是一个内在的啊，我们还要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对天津的这种热爱，转化成哈推动天津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所以说我们以这本书的探讨啊，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也希望我们很多的读者朋友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呢，也能够加入到对我们天津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这个探讨当中，是吧？也应该集合我们大家的力量哈，凝聚共识啊。马立民老师，其实您来天津的时间不算太长。
2: 对，我一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一年多一点，您就参与了这本书的这个整个的编辑工作啊。是不是也对您进一步的来了解天津这座城市，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2: 我来天津之前，这个对天津也有非常好的印象，就是包括之前算是旅游，然后天津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觉得一个是这种生活比较安逸、安适，这种不内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当然，这个天津呢，可能它有更多的一些气质，我觉得可能我之前是没有发现到的。比如说是天津的这种工商业传统，这种在全国来讲，天津的优势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天津之后，跟着陈老师这个团队呢，然后一起做这两本书，然后收获也特别特别多，对天津这个整体这个感情可能也发生了一些这种精进，或者是说一些提升。所以现在我想的是，接下来可能我们不仅仅是这两本书，也许是说接下来我们围绕天津还要打磨一批的好的作品。
0: 刚刚其实，在我们节目之前啊，大家也在一起交流，因为我知道马立民老师呢是新天津人，来天津时间确实比较短，那么在到天津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就承担了这两本书的编辑工作，我想对一名新天津人来讲，其实也是个挑战呐。
2: 确实是，然后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我来天津时间比较晚，其实对天津的整个历史，包括它的传统，就是很明显，跟同事也好，跟身边的人也好，就是知识面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觉得我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一个是天津这个氛围特别好，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所以不管是我什么时间来，就是有一种来了之后就有一种归属感，所以我很快能够融入到这个天津，融入到我们身边这些，包括陈教授这个团队，我们出版社这个团队，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天津其实它有很多这种，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之前，尤其是作为一个新天津人来讲，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哏儿都，或者是说天津的旅游城市的一个特色。但是呢，天津的工商业传统，或者是工业的这种制造业这个优势，这个往往一部分的这个新天津人，甚至有一些老天津人，他也未必全是很了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着陈教授这个团队呢，然后学习了很多，然后收获了很多天津的一些知识，尤其是陈老师这边是作为天津的这个经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是一个在国家也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学系，我从这一块学习了很多天津的工业和商业，比如说这个去年上合峰会，这个在天津举办，就是为什么在天津举办，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从我个人一个角度，我从一个新天津人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因为天津有一些工业制造业的一些传统，它有这种优势，然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有很大的契合点，所以选择天津，这是我一个比较浅显的理解。
0: 所以刚才马老师也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两本书上。未来我们围绕着天津，还会有更多的策划，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在这个出版著作方面啊，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一些内容。陈教授，我们从导论部分选取，您看好吧？
1: 好啊，
0: 这是这本书的第三页，再出发命题的天津之问。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也在经历深刻重塑。传统工业化路径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和数字化浪潮的双重冲击，单中心扩张模式遭遇着大城市病和治理效能瓶颈的严峻挑战。区域协同发展从政策倡导迈向制度建构的深水区，在这一历史关口，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更是全球城市治理共同探索的前沿领域。我们再翻到书的第16页，书中这样写道。天津再出发本质上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层面的实践路径， 是一座百年工业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以使命升级引领方向，以格局重塑拓展空间，以治理革新激发活力，以创新突围转换动能，以双向开放整合资源的系统性整体性前瞻性转型。它既是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扬弃与超越，也是对全球城市发展前沿趋势的回应与探索。天津再出发，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这本书，将沿着战略、空间、制度、开放、支撑的逻辑线索，深入探讨天津再出发的发展内核，详细解构其先进制造与绿色创新的突围之路，数字经济枢纽的构建之策，双城格局的优化之方，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之勇，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破局之志，以及财政金融创新与社会共识凝聚的保障之基。通过这六个维度的全景式分析，本书希望得出以下结论：天津的转型并非个别领域的局部修补完善，而是发展理念、空间策略、治理模式、开放范式、支撑体系的系统性重塑。这种重塑既立足于天津独特的历史积淀与现实条件，又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要求，既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又满足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回应了时代挑战，又把握了未来机遇。天津再出发的故事仍在书写，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探索，其价值或许不仅在于自身行之远近誉之广狭，更在于它能否为无数在转型中探索的城市点亮一盏灯，探明一条路。这正是这本书的初心所在，解构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为时代留下一份思想记录。您看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就写着，在这里读懂天津的再出发逻辑啊。
1: 确实刚才孙老师啊读的让我都有点热血沸腾啊，因为对于天津未来的这种发展啊，在很大程度上啊我们需要凝聚太多的共识啊。这里面呢我觉得哈，天津目前已经走在哈就是在出发的路上啊，我把它理解啊就是两个字儿，叫主动。这种主动呢哈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发展理念。天津呢不再就说像过去那样啊，就是有可能津津乐道于我们过去的这种辉煌的成就。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主动的就是告别啊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啊，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赛道上啊就是重新的布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布局了12条产业链，我们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涉及啊。这里面就说跟我们现在目前围绕我们的城市更新啊、科技创新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基本上都会深入的去解构它啊。这是我们所说的是一种发展理念的一个主动。第二个呢是这个城市功能的完善啊，因为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啊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啊。就说刚才马主任提到他作为一个新天津人，他为什么能来到天津，这首先是一个城市功能啊。那么我觉得天津呢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功能啊，它应该是北方的我们所说的叫航运中心啊，中央也给天津有一个宜基地三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些呢天津都是作为它城市功能发挥和完善甚至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啊。我觉得这些年天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啊，吸引了全国甚至世界的目光啊。去年的上合峰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啊。第三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哈，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叫全

0: 天津人的一个精神气质啊。这种精神气质不仅涉及到我们天津的天津治理的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个政府层面，也包括我们的大众层面啊。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渗透到我们天津市的角角落落啊。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这个天津的再出发它首先它需要有一种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这样一个韧劲儿，也要有一种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闯劲儿，还要有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这种胸怀。所以说，这种城市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它在过去在我们天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们是希望这种精神气质在我们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甚至还衍生出更深刻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内容对我们城市整个城市精神气质的提升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所着重强调的三个方面。
1: 这本书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是从战略空间制度开放支撑五大板块入手，这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逻辑线索那当时我们是怎么来设计的呢？这五大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本书呢，首先在理论基础上，我们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论我们把它分为战略、空间、制度、开放、支撑五大部分，事实上深入的剖析了天津在当前吧贯彻落实总书记四个善作三成这个是作为我们一个实践要求的它的一个城市发展和治理的一个逻辑具体来说这五大板块应该说是层层递进的战略篇呢，它回答了往哪里走的方向性问题天津的使命刚才我讲过了，它是要从当前的一基地三区，我想在未来它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这是方向问题所以说这个我把它在战略里面我们去解构了。第二个呢是空间篇，我们是要解决在哪里布局的这个物理承载问题，这里面我们讲到了京城和滨城这个双城联动，重塑城市空间格局。在制度篇里面呢，我们是提供了一个靠什么保障的一个规则框架这里面我们既讲到了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四个善作三成也提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心三量那么这个它的如何从四个善作三成到三心三量，它构成了我们应该说是天津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的逻辑这个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一个制度保障至于在开放篇呢我们是着重在探讨就是与谁联动的问题因为这个开放嘛你就要我们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维度我们这里面我们就提动了就是像与全世界的互动比如说我们提到了上合峰会以上合峰会为契机，我们如何与全球来互动。但我们还提到了天津和我们国内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城市如何互动，这里面我们就着重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那么这个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是从空间这个角度来和我们中国是现代化发展的双循环格局是基本上是相呼应的。最后一个是支撑篇我们是主要是要夯实凭什么持续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我们这里面讲到了天津市的产教融合、天津的数字治理、天津的

0: 职业教育等等这些非常亮点具有亮点的一些地方，它事实上是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撑。所以说我们这五个方面应该说是概括了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的它那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1: 这是我们刚才帮大家梳理这本书的一个书写的逻辑链条啊。那其实我们也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紧紧地扣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合作、双碳转型、数字经济、产教融合这五大核心趋势。这五大核心趋势，我们当时做这种选择，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0: 我们的这种考虑啊，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因为这五大趋势呢，我觉得首先呢，它是国家战略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层面上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是最重大的国家战略之
1: 是
0: 一
1: 的。
0: 了天津呢，在这个其中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定位比如说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基地三区我们事实上在这方面，和北京和河北的协同发展方面我们做了非常扎实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在产业变革的这个层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正在重塑那么其中呢绿色产业和数字经济，是我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方向。我们现在天津呢，正在全力的去拥抱人工智能加，去拥抱就是我们的一些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刚才我们讲到的12产业链，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方向来展开布局的。第三个呢，就是在城市特色的层面。刚才我们反复的强调天津的一些特色它作为一个现代制造业的一个重镇那么它的产教融合它的职业教育是我们天津的独特的优势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开创的鲁班工坊模式，现在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外
1: 出
0: 出
1: 海，
0: 海的一个名片这些呢应该说都是天津的特色那么这里面它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既考虑到国家的这个顶层的设计和顶层的指引，另外也就是紧紧的扣住了我们这个产业变革的一个时代脉搏，当然我们也浓缩了我们天津自身的一个禀赋的特色我们把这三个方面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说讨论了我们您刚才讲到的核心的
1: 五大核心趋势，
0: 五大核心趋势。
2: 深耕京沪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进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让我们开启阅读人生，期待您与我相伴，海河书香。
1: 马老师，那咱们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往呢是以外向型科技出版为特色啊，那这次出版呢是一部关于城市发展的著作，我们是出于怎样的出版战略考量呢？

0: 突发的一个基石，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离开了原来的优势，而是把科技出版、国际出版的一个能力进一步延伸到关于天津的这个主题出版，或者是说天津的国际传播这个方面。尤其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举办以后呢，天津的国际关注度进一步提升。我们更觉得有必要通过出版这个形式，把一座城市的发展逻辑和产业优势，包括开放的实践讲清楚。所以，从出版战略上看，我们希望做的不只是出版一本书，而是逐步形成一个天津的传播品牌，把出版、数字传播和国际交流，都统一的结合起来。
1: 刚刚陈老师其实讲到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就是天津虽然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我们是在为近代，工业的这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我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绝不会躺在我们过往的成就上，我们一定要在再出发的这个进程当中，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具体的实践当中有我们天津的贡献，我们有积极主动的作为。那么，其实面对一座老牌工业城市，它的工业资源的盘活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对天津的工业遗产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哪些独到的见解？
2: 这里面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事实上，应该说和上一本书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何以天津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时间，还有我们当时的策划各方面的原因吧，所以说这就说我们在这个何以天津创作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就孕育了我们的天津再出发。那么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觉得天津再出发的这个逻辑点还是蛮多的但是呢，我们的这种观察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我们的一种这个调研对天津的一个这个深刻的一个认识基础之上的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的逻辑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本书呢，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阐述，它还是具体的去探索、去描述这个天津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实践的探索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在前期的一些调研过程当中我们逐步的去捕捉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发现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天津呢，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有可能正确的认识了自己，所以说它才把自己转化为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主体、行动的一个主体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样几个维度，一个呢就是它的我们说这个天津再出发这几个是我们是从这样几个维度来去考察的，第一个就是使命的重构，刚才您讲过了我们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我们现在是要再出发，我们是要结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尤其是经济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如何为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我们一个独特的城市发展样板所以说我们这个使命重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第二个是功能的重塑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革命、互联网革命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都在飞速的这种发展我们城市的发展也要和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的结合，所以说我们在功能上在城市的发展的逻辑上也要调整，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维度。第三个呢，刚才我们也反复的讲到了，我们在空间上，城市发展的空间上，我们要重塑、重构。

0: 啊，我们在内部，京城和滨城，啊，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啊，在外部，我们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啊，我们要成为“一带一路”的啊核心支点，啊，所以说这些哈，都是一个我们在从空间这个重构的这个角度上啊，天津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去做了一定的挖掘和整理。再一个呢，就是制度的重建，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在对内，啊，我们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个制度的引领；我们在开放上，我们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叫制度型开放，啊，不再是过去的啊，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进出口啊、投资啊等等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开放啊，并且是通过制度型的这种引领啊，来塑造我们全面开放的一个新格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天津的这种再出发，不仅需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者啊，更需要广大的市民，甚至万万千千的啊，更多的新天津人啊，或者说对天津的发展感兴趣啊，有助力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需要凝聚大家的共识，共同为天津的再出发啊，去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文环境。所以说，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啊，主要是围绕这几本啊几个方面去展开的。因为这几个方面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啊所真切的啊捕捉到的，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些延伸。
1: 刚才其实还提到了关于职教出海的这个话题啊，职教出海呢，也是我们天津的实践探索。它是不是能够作为一种经验，被其他的城市去借鉴哈？在这方面，我们在书中又是怎样来呈现和表述的呢？
0: 这个职教出海呢，应该说是天津的一个创新。刚才我们讲到了，它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里面呢，我觉得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啊。这里面呢，我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天津的工业基础，天津的这个城市发展，我们的天津的这个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它走了跟其他城市不同的道路。我记得我们天津的很多的职业技术院校过去都是由天津的一些委办局，甚至天津的一些实力的这些企业它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说这些职业技术院校呢，它本身呢就带着一种冲劲儿、闯劲儿。所以说，我们在10多年以前我们的职业技术院校就创造了一个品牌，叫鲁班工坊。这个鲁班工坊呢，事实上是以我们最朴素的一个形象向世界传达我们想为世界提供什么我们就是想把我们中国或者是天津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教育的一些理念，甚至我们的在新时代我们所追求的一些技术工艺我们输出到全世界帮助全世界其他城市和国家的一些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思想也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举动。但是正因为是朴素，所以说它才能够打动人心，它才能够成就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的鲁班工坊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一张名片我们的职教出海也成为我们天津对世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刚刚其实您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我们现在不仅有中文版，我们还同步推出了英文版和俄文版多语种出版的考虑，我相信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全世界讲述关于我们天津的故事在这方面。两位可以谈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哈。
2: 今年呢是中俄友好交流年，然后我们天津再出发呢是中英俄三个版本，就是瞄准一个是

0: 天津本地，就是我们要中文版本给包括我们普通的天津的老百姓也好，或者是机关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就是描述我们天津的未来的发展一个前景。然后呢，俄文版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是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英文、俄文是他们的母语，这个我们是在想让这些国际上的一些人士，然后看到天津的发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然后甚至说我们通过天津的一些变化，然后把天津的这种优势产业，包括天津的这个新的气象给传递宣传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1: 上合峰会举办一年以来，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的国家想了解天津这座城市哈，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够成为一座传播的桥梁，一个很好的让大家读懂、了解天津的这么一个媒介啊。陈教授，您长期从事"一带一路"和产业经济研究，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应该是您的专业所在啊。但我想，虽然是您的专业，恐怕在整个书构思和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费很多的心思，也要做大量的调研和思考。那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您大概持续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2: 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哈，这本书呢，当时我们在何以天津的时候哈，就萌发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刚才你也讲到了哈，这个我们去年上合峰会在8月底，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正好是
1: 1年
2: 一年
1: 了，
2: 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天津市哈、相关的一些部门，得到我们出版社，更多的是得到了我的这个团队啊，包括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还有天津外国语大学哈、我们这些作者团队哈、这个共同努力来推动这样一些事儿，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因为。有这个《何以天津》这本书打底子啊，再加上各方面的这种支持哈，我们在去年8月份《何以天津》这本书出版之后哈，紧接着就启动了天津再出发啊，
1: 紧锣密鼓
2: 紧锣密鼓，应该说在今年的3月份、4月份，我们就交出了初稿，
3: 对，
2: 在
3: 六月
2: 六月
3: 份。
2: 份就正式的啊启动了我们的出版啊。现在的这本书哈，已经哈展现在我们广大读者的面前哈，应该是感谢哈我们的读者，感谢各方面的这种支持哈。
1: 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再跟马老师交流一下。这本书从选题策划到最终出版，我们编辑团队大家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期间肯定有很多特别让我们难忘的故事。
0: 这本书呢，其实不是从我们要做一本书开始的，而从一个问题开始，就是上合峰会之后，天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天津的优势和亮点很多，把这些内容放在书里，需要我们做筛选。就是在编辑的打磨之前，我们看重的是筛选这个过程。就是打磨书稿的时候，我们还看重另外两点，一个是准确。就这本书涉及到产业政策、开放平台、城市发展，就是这些很多内容变化特别快，尤其是一些数据，就是这些数据政策判断，我们都需要很严格细致的去做一些核对。就是在这里呢，陈教授这个编创团队做了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从编辑角度来讲。也很看重的就是这本书的可读，就是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一本学术，就是论文式的作品，就是我们是希望普通读者也愿意读，读得懂。本来很多这种经济理论呢，都特别专业，包括陈教授刚才讲的这个直教出海，还有先进制造，这些我们一直在问，就是。普通读者能不能看得明白，能不能看得懂，这些案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编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这个不断的

0: 考虑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编辑必须要有一种和读者之间换位思考的能力，
0: 对，
1: 我们才能够编出一本，是吧，呈现给大家一本让广大受众能够读得懂的书，读得进去的书，是吧，进而能够引发思考的书。
0: 对，因为我们编辑做的书呢，一个是要让读者看得懂，就是看得下去，还要让他们能够传播出去，就是一本书自己看了之后，可
1: 口
0: 能
1: 口
0: 是
1: 传播，
0: 对口口传播，或者是送给身边的人，这样的话会把一本书的这个内容价值给放大。
1: 陈教授，那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写一本面向大众的城市发展著作，和平时您做一些学术啊，做这个理论的研究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当时您和您的团队是希望，什么样的读者来读这本书？是不是也有一个画像，是吧？
2: 确实这样。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啊，面向大众的城市图书啊和学术论文啊，它还是有显著不同的。我们的学术论文呢，它是追求的像理论的创新、方法的突破啊，它更多的是强调这一点啊。它面向的很多是专业的同行。啊，也
1: 对，
2: 就是说，专业同行他看到你这篇论文或者看到你这本书之后，他就会审视你哈，哎，你这本书哈提了哪些新东西哈，有什么用了些什么新方法哈，值不值得哈，这个引用啊等等，像讨论呐、啊、或者借鉴呐、啊、哈。但是，我们面向这个城市，这个大众的这样的一些图书了哈，它。刚才马主任也讲到了，他更追求的是一个思想的传播啊，和一些启发啊，比如说天津发展的一些实践，他对我们的普通的读者啊，甚至对其他的城市啊，他会有一个联想，会有一些启发啊。所以说啊，这样一来的话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这样一个图书啊，天津。再出发，何以天津？它有可能是面向的是更多的、更广泛的这个社会公众啊，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定位。从这本书，从《天津再出发》的这本书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和我们的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有很大的不同啊。我们力求用最平实的语言、最清晰的逻辑，把这个复杂的城市发展问题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从几个篇章啊，我们从几个主线我们去讲这些问题哈。所以说这样呢一来的话，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一个普通的读者，哪怕你没有学过经济学，也对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没有太深刻的这个理解，但是，他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本书来理解这座城市它的发展，它的秘诀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城市发展的密码和发展的逻辑是什么？它至少会有一些启发点，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啊。当然，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天津，我们正在出发的天津。我们是期待就是为我们的读者，为我们观察天津，或者说试图了解天津的人，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视角？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想向这个社会大众和读者们传达就是天津的这种转型，它不是某一个领域的这个转型。它不是一个局部的这个完善也好，提升也好，它是一个建构性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所以说，我们不仅在发展理念，在我们的城市空间的发展策略，在我们的开放的范式，在我们城市治理的模式，甚至支撑我们城市发展的这些制度也好，文化也好，我们都在做一个系统性的重塑， 这是我们向这个读者们，向这个所有关心天津未来发展的朋友们想所传递的。那么至于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读者群体，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刚才我也讲过了，所有关心天津发展、关心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人，无论他是城市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管理者，还是企业的经营者甚至包括具体的研究者，包括我们城市里面的所有的普罗大众，我觉得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读者啊。所以说，正像我们这本书里面，您刚才也分享过，天津再出发的故事它仍在书写，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探索，它的价值或许不仅仅在于自身能够走多远，更多的是它能否为无数在转型中探索的城市点亮一盏灯，探明一条路。我相信所有关心城市发展、关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未来的人。
1: 马老师，也有评论说天津科帆社正在从写家乡走向写国家，重构内容体系。那么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您如何看待城市主题出版的未来？
0: 我非常认同从写家乡到写国家这个说法。我们最近在思考城市主题出版这个概念，它不是简单的介绍一座城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文化读物，而是把城市放大到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就是今天很多国家战略，包括改革实践、产业创新，其实最终都落在城市里。通过一座城市可以看到先进制造怎么发展，可以看到科技创新怎么转化，可以看到高水平开放怎么落地，也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具体是怎么推进的。所以我理解的城市主题出版，关键不是写哪座城市，而是通过城市讲什么。何以天津和天津再出发这两本书只是一个起点，未来我们希望把这种思路继续做下去，不只写天津，也可以去观察更多的中国城市，希望最后形成一种新的出版表达，立足城市观察中国，通过城市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围绕着天津再出发，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进行深度的分享啊。我最后到了我们该给大家再好好推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哈。这本书翻开之后啊，给我的感觉从阅读上还是非常友好的。首先它行距很大啊，读着不累。再有呢，我看这个无论是封面啊，还是我们这个书中的一些插图啊，它的设计，我觉得很有一种叫做什么感觉呢？是一种现代感，还是一种历史感？就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包括您看每一个篇章，它都是用我们熟悉的我们上学时候的那个墨水蓝的这个颜色呈现，又让我们好像有一种历史的那种回望的感觉啊。所以从整个的设计上啊，还是很有我们的匠心的感觉。
0: 谢谢孙老师。就是我们做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出发点还是想让大部分这个普通读者都能够看得懂、看得进去，所以我们从设计上来讲，就是要一定要贴近老百姓的一个阅读的审美的一个习惯。所以包括我们的书名，大家拿到之后也会看到书名也比较显眼，也比较突出。然后我们的章节设计，也会比较这种，就是有行间距，或者是说我们设计的颜色有前后有差异，就是双色这种设计。然后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的封面的这个颜色呢，用的是一种银色，这个跟我们何以天津这本上一本书呢也有一种呼应，所以做成一种比较连贯的这样一个感觉。
1: 陈教授，如果请您来向广大的读者推介这本书的话，您会说什么？
2: 读懂天津如何再出发，也就读懂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实践。 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
1: 嗯，
2: 在我

0: 我的这本书的结语里面，我也讲到了天津的再出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远征，它献给世界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复兴故事，更是一种关于城市如何在与时代、与国家、与世界的同频共振中超越自我、开创未来的中国智慧。这座城市的发展密码，最终破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叙事中，坚韧、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篇章，期待读者们喜欢。
1: 我们也用您刚刚的这段话呢，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语吧。天津正在从出发之地走向主动的再出发，这种再出发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转身，更是一种信念。我们相信这座城市有能力在新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感谢二位老师，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2: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静心，身边是我们的这个过去挺熟悉，最近没怎么搭的搭档啊，来介绍一下。
1: 我们两个现在今年的这个搭档，还真的是在《老爸老妈》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大家好，我是赵敏，假期愉快哈。我们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啊。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我们假期的第二天，相信不少的朋友们昨天都关注了各种各样的仪式感很强的我们这样的国庆的仪式，比如说升旗仪式啊，包括有些朋友去逛了一些景点儿，今天也腾出时间要留给自己放松一下，昨天可能人挤人还挺累的哈。首先我跟赵敏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节日祝福，祝各位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身体硬朗。

0: 腿脚利索，当然年轻的朋友也祝大家每天开心，工作顺利，这个假期大家都能够休息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对，一到国庆假期呢，其实我们的天津这座城市当中哈，大街小巷大家会看到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菜市场里的水产区、蔬菜区也是挤得热热闹闹，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比平日里丰盛好几个档次。那我前天下班回家，路过小区里的小广场，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就一起唠嗑，有人说要儿女带着自己外出旅游，有人说约了老姐妹要去近郊的农家院住两天，还有的叔叔说要趁着假期把自己藏了大半年的钓鱼装备拿出来，找个河沟子去钓一整天鱼。你看，其实咱们叔叔阿姨老爸老爸们的这个假期生活哈，从来也不仅仅是围着儿女和灶台转。
0: 这个假期终于不用围着了。
1: 哎，对对对，他们也休息了，终于是。
0: 对，终于能自己带孩
1: 子。对，大家心里其实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一些休闲的小计划。
0: 今天咱们这个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主题叫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踏访一些乡村的地方啊，完完全全就是为咱们的各位，尤其是老爸老妈们来量身打造的一场唠嗑加云游的沉浸式的直播。我们呢也专门面向节目热心的听众征集了50多位老年朋友，今天一早晨大家就已经集合出发了，7:30的时候就到卫津路143号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集合签到，8点整，我们可能刚到单位的时候大家已经准点就发车了，直奔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天津市宁河区的网红打卡乡村木头窝村，开启一场研学、逛民宿、坐游船、亲手钓河蟹的一站式的休闲游。我们节目的这个两位常驻的主持人王志和黑丹啊，也会全程的跟着这支银发出游队伍，从大家上车签到那一刻起，他们就拿起话筒一路记录着欢声笑语。现在时间是9点钟啊，应该是还没到，还在路上，是不是？
1: 还在路上。对对对，但是他现在的这个路程应该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其实离木头窝村也并不是特别的远哈，大概可能还有个10分到20分钟左右，他们就可以抵达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木头窝村了哈。
0: 今天毕竟还是国庆假期，路上车还挺多的、
1: 相对来说可能，但是我觉得天气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应该大家会非常的欢乐哈，
0: 又凉爽，是不是？
1: 对，就是唠嗑加云游是沉浸式直播哈。看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9.2摄氏度，相对湿度34%，舒适，非常的能够被接受的一个体感温度哈。
0: 对呀、
1: 今天白天全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和缓，然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哈。我觉得老天爷也会非常的给力哈，今天能够跟着我们的王志和黑丹，跟着我们老爸老妈的节目组出去游玩的朋友啊，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0: 天气很配合啊。
1: 是的，
0: 木头窝村不知道大家都去过没有，或者听说过没有，我们节目里边曾经不同的节目都多次报道过哈。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可能是不少叔叔阿姨啊之前可能看新闻或者短视频刷到过，这几年借着天津乡村振兴的东风，这个村子呢可以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啊。早年间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然村，这两年在着力的打造哈，年轻人大多是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村里的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满脚都是泥。有朋友说了，你这地儿让我们去干嘛呢？这是过去哈，过去是一个像样的休闲地方都没有。
1: 那这几年呢，当地政府是把村里的老闲置民房改造成为了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把土路修成了平整的沥青路，沿着潮白河支流修了专门的游船步道，还打造了农耕研学基地，把老一辈人用过的篱笆还有 老纺车、旧粮缸都收集起来做成了一个展示区哈、
0: 哦、
1: 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又完全没有过去农村脏乱差的问题。
0: 嗯，
1: 走在村里的小路上，风里都飘着稻田的清香味，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慢悠悠的逛，慢悠悠的写。那其实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美丽乡村说这个节目也曾经带着我们的忠实的听众们，老爸老妈们，其实去到过木头窝村，但是记得当时是一个冬天
0: 哦、
1: 对，就河面上都还是上着冰的，
0: 钓不了螃蟹，
1: 钓不了螃蟹，但是可能从冰里面还当时还体现了一下捞鱼的快乐哈、
0: 那个时候还得凿个冰窟窿在
1: 对对对，但当然是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指导之下，人家给打上来的，
0: 嗯，
1: 就是还是有很多听众跟着我们当时去过木头窝村，哦，不知道这一趟行程是不是还有老年人、忠实的老爸老妈们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我们现在的木头窝村，而且还是在一个这个金秋时节啊，应该是最美的一个
0: 这个时候应该更好玩，
1: 是是是，嗯，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已经正式开通了，
0: 嗯，
1: 也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现在就拿起电话来和我们畅聊一下你的国庆假期安排啊！
0: 嗯，大家现在已经走到哪儿了啊？有没有发现一些好玩的风景和好玩的项目啊？包括我们各位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年朋友们，这个心情怎么样？一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马上我们就接通前方的两位主持人王志和黑丹的电话，请他们跟大家打招呼，也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王志、黑丹，你们好！
1: 你们好。
2: 谢谢
3: 您，你们好，
2: 你们好，
0: 嗯，
2: 我是王志，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上午好，
3: 老爸老妈们上午好，
1: 哎呀，你们两个带队出游了、是吗？
3: 大家听见了吗？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车上，老爸老妈也给大家回应了，
1: 嗯，是，
2: 对，今天我们
1: 大致先来说说，
2: 就出发了，
1: 好的好的，现在呢，你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2: 现在啊，我们正在去往连庄镇木头窝村的路上，
1: 嗯，
2: 已经下了高速，现在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大概再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到达木头窝村了。
1: 嗯，这一路的感受怎么样啊？带着老爸老妈们一块出游。
3: 如果说这个这一路的感受，那当然就是兴奋二字了。而且我们这个团呢，可以说是期盼已久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成团当中呢，就像刚才赵敏所说，也有我们曾经去到过木头窝的老爸老妈。这一次可以算是故地重游。稍后呢，我们在1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采访他们，因为到达现场，他们才能够说说自己的心情的变化和感受的变化。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旅途当中呢，有很多我们曾经在老爸老妈，包括我们的美丽乡村说节目当中的很多的热心听众他们打过电话，当然也有长期听节目，我们叫潜水的一些老爸老妈。所以呢，我想一上来哈，找几位长期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老爸老妈，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这个主持人和我们其他的听众啊来打声招呼，来。
0: 首次发生了
3: 啊，
0: 来听听。
4: 您好，那个首先我这个借这个尸体啊，祝愿那个所有的老爸老妈，还有那个丹丹老师，还有王志老师，国庆节快乐。我们这次旅行啊，还挺开心的。我一直在笑，因为嘛呢？我只觉得出来逛一逛，心情特别好，你知道。
0: 嗯，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哈、就已经很开心了，
3: 刚刚开始
0: 还没到地儿呢。
3: 还有啊，再来，这王阿姨是兴奋的，已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0: 先平复一下，待会儿再我们再组织语言再来接着聊、
3: 还有一位赵阿姨啊，来赵阿姨，
0: 赵阿姨好，
3: 我这现在姓儿都分不清楚，
0: 太多了啊。
3: 我们这现在队伍可大了，来，
5: 阿姨，各位老爸老妈，你们好，我叫张怀新，我终生第一次参加旅游。参加王志老师和黑丹老师这一日游，心情特别激动。
0: 好，我能听得出来。
5: 希望各位老爸老妈们旅游快乐。
0: 也祝您这次玩的开心哈，回头再跟
5: 我
0: 们分享。
5: 我这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听广播，没有一直潜伏了。谢谢。
0: 一直潜伏了。感谢张阿姨。
5: 谢谢。祝大伙旅游快乐。
0: 好，谢谢您。
3: 好的，欣欣，我还有一位啊，刚才是两位阿姨，我再给你找一位叔叔啊。
0: 可算有叔叔了。
3: 哎呀，对吧？得给你们找一位，来，叔叔，来，您自我介绍一下。
6: 喂，你好。
0: 哎，叔叔好。
1: 你好。
6: 啊，我姓段，叫段克明。
0: 嗯，段叔叔您好，您请说。
6: 你好，哎，我们在这旅游的路上都挺好的。
0: 嗯，
6: 我说两句。
0: 您说。
6: 今天是祖国的生日。
0: 嗯。
6: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歌声声在我心中唱响。

0: 祝福你啊，我的祖国万寿无疆。
1: 哎呦，叔叔现场赋诗一首啊。
0: 好。
1: 嗯，昨天是正日子，当然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假期当中啊，依然是祖国母亲的生日的这个长假当中。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好呀，借着我们叔叔的这首这个送给祖国的祝福，我们所有现在在车上的老爸老妈也是内心激情澎湃，所以我们呢准备合唱一首歌曲。
1: 好呀，太好了。
2: 我和我的祖国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老爸老妈，各位听众朋友，当然我们要更把祖国送给我们心中热爱的祖国，祝他节日快乐，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事事顺遂，好吗？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啊，大家的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2: 咱就这样，咱听那个大志老师给大家起头、啊、
3: 起个头是吧？
2: 对，我们得找个调。
0: 我这个别给大伙儿带偏了啊，本来唱都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准备啊，来啊，这个咱们一块儿唱，大点声音，把声音放开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老爸老妈感受到咱们车上的这种热情，好不好？
4: 好，
0: 好，咱们来一下啊，
4: 我和我的祖国，
0: 预备，唱，
4: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月不能够。

0: 目光，我用眼睛看着你的眼光，你用你的那无心的目光，我的光芒是多。
1: 好、啊，来，我们场上还有一位啊，最小的小贝贝，七岁的小朋友，我们最后让五岁是吗？才五岁呀、啊，来送上我们的祖对祖国的祝福吧。
2: 是吧？
3: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祖国繁荣昌盛。
1: 哇，
4: 说的多好，
5: 多好呀！
1: 好啦，
5: 真是开心啊，这一趟行程。
1: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前方报道就到这里，稍后的11点我们再来连线，好吗？
4: 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连线，分享前方的最新的行程。
5: 好
4: 嘞，好，感谢王志黑丹，
5: 再见。
1: 好的，
0: 好，
1: 辛苦了，
0: 谢谢，
1: 到
0: 再见，辛苦了，
4: 两位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大概的一个心情的分享。
5: 我们就是在坐在直播间里，我和金星能够感受到前方的这份欢乐哈，能够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跟着我们节目组的主创人员一起哈，
4: 是
5: 同时又是在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大家一块相当于是线下会面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4: 对，平常都是在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是他们身已远，我们心未动，怎么说来着？
5: 我们
4: 很羡慕，很羡慕。
5: 对，身未动，但是确实是心已远哈。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交流哈。白玉阿姨说，祝我们的节目组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节日快乐，也祝您和游的所有老师和听友们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啊！
4: 是，
5: 真的是。
4: 魏有源头或是来，魏老师发的这个照片，应该是上一次，刚才赵明老师说到了是
5: 24年
4: ，
5: 是吧？24年的时候，
4: 他俩也是在连线，是吧？
5: 也是在连线，对。但是24年的时候，确实是2月份。你看当时就说的是在春节之前的时候，我们去买了好多的年货。我觉得可能到乡村游啊，
4: 赶大集也挺
5: 好，赶大集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
4: 这是上次是跟赵明老师一块儿去木头窝村，
5: 我们仨，王志、黑丹和我们一块儿带着、老师们一块儿去的。
4: 蓝青大哥也说我们快到了，
5: 快到了，快到了。
4: 到了之后，跟我们来说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
5: 来休整休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随时的会连线前方，给大家来汇报他们在当地游玩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不是？
4: 今天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赵敏和晋鑫会在今天上午有2个小时，下午有2个小时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踏访宁河乡村，开启银发休闲之旅。
5: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已经正式开通，欢迎各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现在就拿起电话打进来，和我们来畅聊您的国庆假期安排。

0: 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的直播节目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说说这个假期啊，国庆假期里边您是如何安排的这一天来的时间哈，就昨天刚过了一天假，今天刚刚开启，您的心情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来可以缠缠我们，我们现在出不去也就在屋里啊，跟您来分享。
1: 是的，可能很多的朋友在昨天会待在家里，但是从今天开始就会外出游玩了，
0: 错峰是吧，
1: 对，这个旅途是怎么样去安排的，或者说您国庆如果不出门的话，您这几天又会如何安排呢？欢迎大家通过23530909跟我们来好好的唠一唠，聊一聊啊。
0: 好，有听众已经等半天了，我们赶紧来接听一下啊。三
1: 号
0: 线的朋友久等了。
2: 哎，老师们好。
0: 阿姨，白姨阿姨您久等了。
2: 六位老师辛苦了。
0: 六位啊。
1: 六位。是。
2: 哎呀，那个牺牲了那个节假日陪着我们老爸老妈啊。
0: 应该的，服务大家，我们是啊。您说。
2: 祝那个所有的编播老师吧。还有听友们，还有那些出游的大巴上的那个些听友们，国庆佳节快乐，
0: 也祝你
2: 玩得好，吃得好，你知道吗？哎呀，他们今天不到九点，哎呀，这群里就有那个来的那个什么图片视频，
0: 路上的照片
2: 也改，对，
0: 我插播您一句啊，最新的消息，蓝青大哥跟我们说已经下车了
1: 啊，
0: 到地方了，您接着说啊。
2: 哎呀，也感染到我了，哎呀，看见这些我好像身临其境啊，你知道吗？哎呀，祝他们怎么说呢，那个螃蟹钓的多多的，你知道吗？哎呀，玩的开心。我的节假日啊，还没打算出去啊，没打算出去。昨天吧，听的那个上午听了一遍那个，就是那个二人转的节目，
0: 特别节目啊，
2: 特别好，也跟他们互动了。下午吧，也听了，你知道吗？又重听了一遍，
0: 又听了一遍啊，
2: 又哎呀，特别耐听，你知道吗？胡兰涵那个特别开心啊，他们也特别风趣幽默。晚上呢，看到那个央视那个什么新闻吧，看到那个天安门前的那个仪式什么的，哎呀，心里特别觉得咱祖国的伟大，你知道吗？哎呀，感受到那个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头特别的幸福，你知道吗？真的，我说不上来啊，你知道吗？觉得哈，那个你看看现在的日子多好啊，你知道吗？真的不愁吃不愁穿的，你知道吗？可以出去，还有那个特别的安全和平嘛，特别安全，
0: 确实。
2: 对了，大伙儿吧都那个也有钱出去玩去啊。对啊，
1: 阿姨，你刚才说您假期不出门哈，那您有什么计划吗？
2: 我就想在我们附近吧，意式风情区去溜溜。我住离那个意式风情区近。我过两天这两天人多，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人气也挺火爆的。我昨天路过，我进去溜了一圈哈，人
2: 特别多吧？
0: 没错，
1: 能挤得进去。
0: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也是，我看见大概7点多的时候，这个旅游大巴车已经停了好几辆了。
1: 对，益丰区现在有很多。

0: 的活动，特别是在国庆假期当中给大家安排哈，
1: 对，
0: 所以说客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1: 地坛书市也在那儿有一个分会场吧，算是啊，这个特别的安排。嗯，
2: 你看十五那天哈，
0: 嗯，
2: 8月15那天晚上我去了，
1: 嗯、
2: 都没什么，没有活动，也没骂人啊，
1: 大家都憋着这个十一假期。
2: 哎，对，
1: 嗯，
2: 那个什么。其实这意式风情区啊，挺有那个文化，挺有那个什么的。
1: 嗯。
2: 还有那个饮食啊，文化，还有那个书香的文化、
1: 嗯、
2: 都在那儿。
1: 包括梁启超故居也在里边。
2: 哎，对、
1: 嗯，
2: 这回选的台历吧，我都选的那个中书阁。
1: 哦。
2: 因为对啊，因为每年我去意式风情区啊、
1: 嗯，
2: 哎呀，一到中书阁那门前呢，一看呢，好嘛，那人山人海的，
1: 一般都限流哈，这个限定时间进出、
2: 啊，
1: 嗯。
2: 哎，对，而且还有外国的那个文化，你知道吗？
1: 嗯。
2: 还看到那个外国人在那个餐厅门口又唱又跳，你知道吗？而且和那个什么。那个他的好几个馆，
1: 嗯，
2: 特别感兴趣。对啊，什么生活馆了，还有那个什么照相馆了，还有那个、
1: 嗯、
2: 天津老记忆馆。
1: 嗯，
2: 我对这特别感兴趣。
1: 您逛的是真细啊，
2: 那个、
1: 看来经常去啊。
2: 啊，那个老记忆馆啊，我每年我都要进去，可小小楼吧，一上去、
1: 嗯、
2: 你知道吗？里头都是哈，咱们那个，过去的老的那个什么，纪念的那个，产品也好啊，那个人物也好，全都有，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包括一些天津本土的老的品牌，
2: 对、
1: 哎、
2: 对，
1: 都
2: 有。而且我跟你说嘛嘛，
1: 嗯，
2: 你在那个意式风情区可以买到你现在市面上买不到的老的那个食品
1: 哦。
2: 哎，对、
1: 嗯，
2: 我跟你讲啊，都是老牌子的，
1: 嗯，
2: 你知道吗？还有那个看见那个，毛主席那个骑过的自行车，
1: 嗯，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给大家留纪念的，
2: 哎、对
1: 一些展示哈、啊，嗯。
2: 而且那个意式风情区哈、啊，四周围也有，
1: 嗯，
2: 有美术馆，
1: 嗯、
2: 年年的我都去那个美术馆、
1: 啊，有一些展览啊什么的，
2: 哎，对，有那个美术学院。
1: 嗯嗯，
2: 画着画，你知道吗？哎呀，抽象画呀，什么画都有。
1: 嗯，
2: 还有
1: 像
2: 你看，啊，附近那个，什么那个，曹禺故居啦，还有对那一些那个名人的故居啊、
1: 嗯、
2: 什么的，
1: 哎呀，
2: 都有。
1: 一峰区是如数
2: 家珍。哎，梁实秋、
1: 嗯，
2: 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梁实秋是那个馆哈、啊，是开的是最早，
1: 嗯、
2: 现在要
1: 您说梁启超吧，应该是
2: 梁启超、
1: 啊、
2: 对。
1: 梁启超，
2: 哎呦，我这看太多了，这、
1: 嗯、书看的太杂。
2: 哎，书的看的太多，因为嘛，昨天你看我在家里头吧，也不特别寂寞啊。
1: 嗯。
2: 一直哎，除了听完了以后，他们这二人转以后，
1: 嗯，
2: 我现在正在听那个，中世纪那个三部曲，
1: 嗯，
2: 你知道吗？那个
1: 您真是这个很好学又博学啊，嗯，
2: 哎呀，还是那个听书听的那个听的书哈，那个、
1: 嗯、
2: 就是那个欧洲的。你知道吗？一直听下来哈，他们都好几百好几百集，每个书都是好几百集啊，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一直在听。
1: 确实可以让这个自己，即便是假期也能很充实啊，
2: 对
1: 即便不出门，在家也能很充实。嗯，好，感谢白阿姨。
2: 给大伙留点时间吧、
1: 嗯。好，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好吧？
2: 哎哎，
1: 好
2: 了。好，
1: 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啊，您自己的安排。
2: 哎，可惜了的是没有视频，我、
1: 嗯、
2: 还以为今天有视频直播了。
1: 哎呀，这是我们失策了，我们下回做好准备啊。
2: 好的，
1: 谢
2: 谢你们，
1: 感谢白
2: 阿姨，再见。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四号线的朋友，也等半天了，请说。
3: 哎，您好。
1: 嗯，阿姨您好，您说。
3: 我之前啊，我也不会这么说，
1: 嗯、
3: 我也没有准备，我就是刚才听节目啊，这几天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1: 嗯。
3: 然后呢，我觉得哎，这个节目哎适合我这年龄，六十出头这样。
1: 嗯。
3: 因为嘛呢，以前啊，比如说旅游啊活动啊，都是爬山呐、啊、涉水啊，都是这个活动。现在啊，跟不上他们了。现在。
1: 嗯、
3: 这个年龄，哎，一看咱这节目啊，这个群体特别适合我们。
1: 嗯，
3: 尤其啊，咱这个主持人呢、啊、这么耐心、
1: 嗯，
3: 对我们特别，哎，特别关照啊，各方面的，我觉得哎，能融入你们这集体挺好的。我
1: 感谢您的信任啊，嗯，
3: 哎，我觉得特别开心，我 我看这个他们出去之后在大巴上唱歌呀什么的，我也跟着唱，我觉得哎呀我要在其中，哎呀多好，把话筒搁到我这我也唱上。
1: 是，下回有机会也欢迎您一起来参加。
3: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哎我就想问问咱这个节目都是什么时候能还有下次组织？
1: 哎，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老爸老妈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这样的这个大家出游的活动啊，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您可以关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微信号啊，他们有一个小群啊，您可以加入进来，这个待会儿您可以让我们编辑给您拉进群里边，随时的跟您来沟通，好吗？
3: 哦，那可好，
1: 嗯，
3: 那到时候自己心情，哎，
1: 对，看看时间是不是对得上，大家是不是都方便啊？主要是这个，
3: 嗯，挺好，
1: 嗯，
3: 然后我觉得挺开心的，今天遇上你们，
1: 嗯，那也感谢您，这也是一种缘分哈，期待着跟您，除了在电波空中的相遇，也在线下我们有机会相遇，好吗？
3: 好，谢谢你们，
1: 好，感谢阿姨，祝您节日愉快啊，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好。
1: 嗯，
3: 谢谢你们啊，
1: 好，好，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在国庆假期推出的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是由赵敏和晋新为大家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
0: 嗯，
1: 前方会有两位主持人带着我们的一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
0: 对，
1: 去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啊。实地的去游玩，我们就在后方镇守啊，随时的跟他们连线，听听他们玩的怎么样。
0: 哎，让他们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前方的一些情况哈。
1: 是，
0: 也这次是一次研学之旅，
1: 嗯，
0: 可以逛逛民宿，还可以坐坐游船，
1: 嗯、
0: 同时呢，您还可以去亲手钓钓河蟹。哎、这个
1: 钓完了之后，赶紧煮着吃，或者做那个河蟹面，是吧？
0: 可能他们这次还真能吃到，
1: 是吧？
0: 嗯、
1: 去了肯定得吃饭啊。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次。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我们的特别节目、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哈，跟着我们一起来逛、嗯、一起来听、啊、
1: 好，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两种互动方式跟我们来交流，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看来有朋友留言说了，其实我很想出门旅行，无奈我真的受不了陌生人群，游客拥堵，决定在家里过吧。祝两位主持人国庆假期快乐。第一，祝您节日快乐。第二呢，给您出个主意，下回也可以跟我们这个粉丝团大家一块出去，彼此算是熟悉，就不是陌生人群的拥挤了啊。
0: 对，而且我们在大巴当中啊，其实可能这个拥堵的时间也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时间哈。
1: 嗯，
0: 同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错峰出游嘛。
1: 嗯，
4: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5: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5: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4: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5: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4: 感受幸福，
5: 分享美好，
4: 拥抱生活。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正在为大家播出哈、啊，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节目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啊。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实时的连线前方的两位节目主持人王志和黑丹，来跟大家一块儿去探寻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逛宁河区打卡木头窝村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哈。
1: 嗯，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您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您此刻的状态和心情怎么样。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继续开通，但是前方我看到也有朋友不时的给我们发来现场的照片啊，
0: 这真的是实时直播是不是？
1: 好，祝大家玩的开心。我们来听听其他的朋友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号线的朋友您也久等了，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是您。
2: 黑丹老师您好。
1: 黑丹老师现在听不着您，他在宁河呢啊现在是。

白鸽，为你选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患。

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晨。

0: 列鸽子在茫茫海天飞过，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儿长，愿儿女永远快乐。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述说。
1: 嗯嗯，太棒了。
0: 今天的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

来，为你选了一门这个青稞麦穗，为你选来一枚青稞麦穗，鸽子在风风雨中飞过。

0: 这生活，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
1: 真棒，感谢叔叔啊，这个还是还在这个不断的升梯和降梯
2: 是的，
1: 然后中间有一些这个断了的时候啊，还在自己给自己打气啊，给自己这个做指导，
2: 鼓掌、
1: 哎、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状态。
2: 谢谢，
1: 非常感
2: 谢
1: 您，
2: 谢谢叔叔啊，
0: 祝贺二位老师，你们旅游愉快不？
1: 哎，好的
2: 好
1: 的，感
2: 谢
1: 您啊，
2: 谢
1: 谢您，也祝愿您假期开心、
2: 嗯，
1: 希望这个假期过得都非常的愉快哈。把这首歌啊，我们叔叔唱这首歌献给伟大的祖国。好，赶紧听听二号线的朋友，您要分享什么？您久等了。
3: 金贤老师，赵民老师，
2: 您好，
1: 您好，
3: 节日快乐！
1: 哎，节日快乐！
3: 咱们大家庭的所有老爸老妈们，节日快乐！祝咱们出游的老爸老妈们今天玩的快乐，吃的好，喝好。
2: 嗯，
3: 那个、
2: 好，谢谢您。
3: 我呀是残疾人呐，出不去。我呀打那天特研究这次旅游玩去，可是自个出不去呀、
1: 嗯。
3: 没办法，不能给老师们添麻烦。哎呀，就搁在家里懂嗑吧。
1: 嗯，你也别这么说，我们以后找机会看看，像我们行动不方便的朋友，是不是我们开一个特别通道、
2: 嗯、
1: 或者一个特别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大家一起走出来看一看。
3: 哎，
1: 嗯、
3: 那也行。
1: 嗯，
3: 那个还那个太给老沈添麻烦。
1: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您说说这个假期的这个状态，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这个假期怎么过？
3: 这个、假期啊、嗯，其实这节日啊，我挺快乐，
1: 嗯，
3: 挺高兴，因为嘛呢，嗯，别管社区、国家，这过节日都发放点儿钱给我们，让我们
1: 有很好的福利啊，嗯。
3: 哎，对，叫我们好买吃的。

0: 喝的，
1: 嗯，
0: 这个我特感谢我
1: 嗯，
0: 三弟兄大祖国呀，
1: 嗯。
0: 真是对残疾人这一块，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个待遇，就是对我们残疾人这一块的帮助，我真的是特别感激咱社会，感激咱党啊。我过得挺开心。昨天呢，自个呢，连那个老爱人呐，做了一桌菜，给祖国庆祝生日。
1: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嗯，
0: 俩呢，别管瞎忙活，胡忙活吧，忙活点吃的，挺乐呵的。我说的那个买去，叫孩子们谁来谁吃。还有这2天，我心情啊好多了。前一阶段我也有病了，不得劲儿。那个打这过节过的，身体好多了，再吃上药，高兴嘛呢？
1: 身体好了，心情也更好了
0: 这2天吃农家饭嘛。
1: 啊。嗯，
0: 我呀有个朋友是哪里呢？静海的。
1: 嗯，嗯，
0: 他到静海回来以后，我跟您讲，哎呦，给我带的这个圈呐，我给您数了数了，
1: 好，
0: 浸泡的山芋，扒的大葱，大云果，
1: 嗯，嗯。
0: 还有棒子，新给我磨来的棒子面儿。
1: 嚯！
0: 连小白菜都给我在老家炒好了，给我带过来的。
1: 嗯
2: 啊，太细心了。
0: 给我蒸的馒头、发面馒头、那个杂粮馒头、杂粮窝头，还有包子，
1: 太全面了，太全面了！
2: 太全面了。
1: 阿姨在说相声，说贯口那感觉，
2: 哎，
1: 给你
2: 是，
1: 们数了数了都有什么啊？
2: 您记得还挺清楚的。
0: 就是说嘛呢，哈，都是奴家告诉我们，到家赶紧晾开，别闷着，都是新在地上弄上。
1: 绿色无公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啊，吃了绝对健康，是吧？
0: 开始真好吃，你看他在外头给我买的山芋，在市场没那么好吃，这个山芋吃到嘴里是又香又，我还以为这新掏的，那肯定是水塌塌的。结果是十成一块吧，这一成又干韧又甜又好吃，但是有四溜子。我说你看了吗？这个奴家饭儿是太香，顶吃嘛都香。你猜我蒸了多少小窝头？我蒸了16个窝头，蒸的多大呢？不到1两1个。我不敢长大啦，长大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哎，
0: 我说
1: 这样吃起来方便，不浪费啊。
0: 哎呦，回去买鱼去吧，有窝头还给我的香嘎头，多圈呐。结果，切的香嘎头泡泡熬的鱼，一锅真的，我光抢这嘎头吃，哥们，你这个香，接着说农家饭。他就说嘛呢，您的也出不来，不得劲儿。我们整个给您带回去，叫您在家吃到农家饭。
1: 哎，这搬上楼也是个功夫啊，这不少东西了。
0: 你知道多少？12袋儿！哎呦，
1: 这个不光
0: 老
1: 是
0: 爷子
1: 东西好，我觉得这份情义更
2: 情
1: 真。
2: 义真的
0: 是，
2: 是吧？
0: 情义真是情义，我呀怎么感激呢？也得点这里头，我感激我的朋友们，因为嘛都知道我呀没有眼睛，眼睛坏，
1: 不方便，
0: 把四十眼睛就给坏了，腿脚吧也走道翻奔了，就是出去得拿轮椅走了，就是大伙儿就说嘛呢，看我呀都同情我们。不管是
1: 就是
0: 朋
1: 关
0: 友、
1: 心照顾您，
0: 亲戚们，都架势照顾我，都让我外头下来嘛，都让我吃到了。所以说我特别感激咱的爱心呢、社会。你看我买东西嘛，都得爱听里外。
1: 感谢您，感谢您支持，
0: 因为嘛呢，给我送到家呀。
1: 是，也确实比较
0: 我
1: 方便，
0: 不，
1: 对。
0: 我们不会玩手机，给打电话就是老爱人呐，给我打完电话，我坐这儿跟你们通话，告诉我你得跟金鑫老师们通通话。 但是我开心开心。
1: 好，
0: 每回呀、啊，一跟您这几位呀、啊、主持人通话，我心情特好。
1: 嗯，那欢迎您多来电话。

0: 多跟我们交流，好吧？
1: 你呀，你有点特别稳重的幽默。
0: 哎呦，没有没有，您过奖了，过奖了。
1: 我特别喜欢你，你特别稳重，还幽默。哎呀，您这几个人主持人呢，我都倍儿喜爱。前天啊，我都多加那四个半导体轮番听你的节目。
0: 这个没电了，用那个是吧？我想有朋友
2: 这
0: 一晚上
2: 这屋放一个，那屋放一个。
0: 我想的就是一晚上开四间房，这屋睡半宿，那屋睡半宿。阿姨也挺幽默的，感谢您啊。
2: 谢谢您，祝您假期愉快啊。
1: 好，再见吧。
0: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也听听别的朋友
2: 好
0: 吗？谢谢阿姨，
2: 再见，
0: 祝您健康啊。
1: 再见。
0: 好，感谢阿姨啊。当然我们后边有机会的话也是帮助一些像阿姨这种确实身体啊各方面不太方便的这种状态的朋友。
2: 对，
0: 我们走出家来啊，
2: 对，
0: 搞一些活动，
2: 开一些绿色的通道，或者是我们专门为他们去设计一些活动，
0: 适合他们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身体好，可能心情也才能好。但是如果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那么好，那努力去调整，别让它影响自己的心情。还有像阿姨刚才说的，我们在国庆假期这个特别的日子，享受到国家这么多的福利，包括周围朋友这么多的爱心和照顾，确实是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的这样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红旗下的这样的一种幸福哈。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接听一下三号线的朋友吧。
2: 三号线
0: 朋友您说。
2: 你好。
3: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静心老师，邵军老师，节日好啊！
0: 你好，节日快乐！
3: 我叫张建平，一个准老年人。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的节日怎么过。我们昨天，我老娘90多岁了。我们昨天，我们这一代人，陪老娘，在那个饭店吃顿饭，聊聊天，就跟刚才那大姐这样的，跟老娘聊聊天是主要的，吃饭是不是特别重要的？
0: 陪伴。
3: 但是我今天的安排呢，我现在呢是在公交车上，我刚从北宁公园的台湾美食街出来，然后呢，现在的目的呢是想去咱们的金街。我南京路转一圈，为什么呢？我昨天在出门是东北角时候呢，遇到几个外地人拖家带口的，问我好几个咱们天津是名点儿，就是名的就古文化街怎么走啊？对对，名的景点儿，古文化街怎么走啊？这怎么走？那怎么走？我实际上东北角就在古文化街的那个前面，后面就古文化街。我感觉到我们外地的人那么想来逛我们天津来，我就一一的在那多待了几分钟，给他们指点了应该怎么走，怎么走。
0: 对，
3: 我激起了我今天也想逛逛我们天津城。所以说呢，刚才又听到那个姐姐说呢，她是残疾人，好像就没有出门了。我就想了，我一会儿，我现在正往金街想踩在那个劝业场门口那个大铜钱儿上，都说装修好
2: 的，
3: 对，劝业场呢也弄好了，我想逛逛去。另外呢，我也想呢，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的那个，还有那个天津的京津的小吃的小豆粥，它有没有？还有咱们康乐的小豆冰棍儿，要变成什么样了？我想是这样式的。然后我一会儿呢，到那以后呢，我想一会儿咱们再连线是，我想告诉大家我到底的位置。
0: 阿姨俨然就，我刚才第一反应，您接下来那个您的这个口齿非常清晰，节奏也节奏感也很好、
2: 就是一个导游。
0: 我刚才觉得这黑单这工作有点危险了，你知道吗？
3: 就是，谢谢二位，我就想了，刚怎么突发奇想？原来我就想说说，我今天就
0: 没问题。待会儿啊，我们11点还有直播。我们11点再跟您连线，看看
3: 您那我一会儿11点过了以后呢，我想我到了哪儿以后呢，看有没有机会尝尝那个天津那小豆粥和那康乐的豆浆，
2: 这俩还都有。这俩还都有。
0: 告诉编辑说了，您是我们场外记者、我们回来给您颁个证。
3: 刚才把那个残疾的姐姐，我也告诉天津的变化，你就在听听我给你介绍的情况。
0: 好了，
2: 刚才您刚才说到了，您是从北宁公园出来的，然后那个
3: 台湾
2: 的小吃街、然后北宁公园、其实在这个国庆节。假期的之前也做了一些新的提升和
0: 游园会，
2: 又新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而且这个时候金秋时节啊，北宁公园应该非常的漂亮哈。然后那个台湾，对，台湾美食街，您的感受怎么样？是我还想去来着，
3: 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啊，
2: 得先问问。
3: 我只要一从这过，我就想进去。我买不买东西，我就想看一下我儿时和今天的感觉如何。真是这样似的。行吧，二位。
0: 好
2: 嘞，
3: 我也当一次场外的记者，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
0: 等着您的前方。

0: 好，连线哈，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连线前方记者。
1: 我会告诉大家，我踩那大铜钱儿似的感觉，行吗？
2: 好的，好的，
1: 好，
0: 待会儿再连线张姐啊。
2: 再见，
0: 嗯，再见您。好，其他的朋友还愿意担当我们场外记者的，可以随时来报名。
2: 哎，随时来说说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啊？您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的？您此时此刻的感受又是如何啊？
0: 我们接着再来接一部听众的电话，我们看看四号线的朋友，您此时此刻的状态是怎么样？你好，四号线的朋友。
2: 你好，
3: 赵斌姐，上午好，金金老师上午好。
0: 哎，您好，您好，
3: 两位老师。双节节日快乐，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0: 嚯、哦，感谢您，
2: 谢谢，
0: 这个口齿都这么利索。
3: 我们生活在养老院。
0: 哦，
3: 我们昨天挺好的，我们昨天早上9点到11点参加了拥军拥儒拥政爱民慰问团给我们演出。
0: 嗯，
3: 我们唱的是抗地头是抗战的祝福祖国，
0: 嗯，
3: 歌唱祖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您多大年纪呀、啊？
3: 我55。
0: 我听着就挺年轻的。
3: 啊，我55。
0: 嗯，您说
3: 那个。
0: 哎
3: 啊，最后唱的是我和我的祖国。
0: 嗯，
3: 那个去年跟您连的线。
0: 嗯，
3: 去年连线不是介绍那个家长送小孩吗？
0: 对，
3: 我不说我在新开路上学吗？
0: 嗯，
3: 您不也说您在经常路过新开路吗？
0: 是是是。
3: 啊，那是去年跟您连线。
0: 对，
3: 赵明姐，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3: 那个6月19号端午节那天
2: 啊、
3: 嗯，跟您连线的，咱那天不孙云老师
0: 小本记得真清楚，
3: 不就是南北粽子吗？
2: 对，南北粽子。
3: 跟您连线不出来南北粽子吗？
0: 是。今天说点啥？
3: 啊？
0: 今天说点啥？您
3: 今
0: 这个假期的这个状态，嗯，
3: 假期状态很高兴，
0: 嗯，
3: 这是大夫院长都是李大哥，就是我，
0: 嗯，
3: 校里生都玩嗨了，
0: 玩嗨了，
3: 啊，唱歌，
0: 嗯，
3: 没腿还跳舞了，
0: 嗯，
3: 跳民族舞，就根据他们唱歌编，
0: 嗯，
3: 您知道吗？
0: 嗯，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
3: 很好的心，
0: 嗯、
3: 最后呢，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扬帆远航、
0: 嗯，好，
3: 永远屹立在世界的最东方。
0: 好，我们永远屹立在
3: 世界东方。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也是不可战胜的。
0: 我们最
3: 伟
0: 大，伟
3: 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嗯！
0: 哎，
3: 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
0: 好，
3: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好，
3: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说完了。
0: 好，感
2: 谢
0: 您啊。
2: 嗯，
3: 好，谢谢您。
0: 一鼓作气哈，一气呵成、
3: 啊、
0: 哈，感谢我们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过得开心。其他的包括他身边的朋友啊，我也希望，都过得非常的开心、顺意、健康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假日特别节目，我们整体的这个假日的特别节目叫做《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今天呢是算是侧重于服务中老年朋友这么一个主题、啊、
2: 对老爸老妈节目的特别节目。
0: 哎，我们有一位主题词叫什么来着？您姐
2: 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啊！
0: 嗯、你看看，
2: 你看啊，刚才9:20的时候，
0: 嗯、
2: 大志和黑丹跟咱们连线的时候是快
0: 到
2: 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还没有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木头窝村。你看这、
0: 嗯、
2: 这整个差不多40多分钟的时候，
0: 嗯，
2: 哎，他们有动静吗？
0: 玩
2: 的玩嗨了是吗？
0: 好、哦，我们要连一下他们了是吧？
2: 嗯
0: 嗯，好，来接听一下前方，看看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应该是大志还是黑丹？
2: 不是
0: 啊、
2: 哦，
0: 是我们的听众哈，
2: 听众
0: 先来接听一下听众，嗯，好，
2: 哦，
0: 现场
2: 的听众是吗？
0: 您好，
2: 您好。
4: 哎，是我吗？
0: 是
2: 您的电话。
0: 跟我们来老爸老妈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啊、
4: 我是蓝庆。
0: 哦，蓝庆大哥，
2: 哎呀，
0: 一直给我们前方发图片报道啊。
2: 嗯
0: 嗯，
4: 我们现在正在开营活动。
2: 啊，开营活动啊、
0: 嗯。
4: 啊，对，大家都在一起，黑丹大卫、黑丹跟那个王志老师，
0: 嗯，
4: 介绍这些成员。
0: 哦。
4: 哎呀，太开心了！出来
0: 互相，大家得先破冰啊，互相认识一下。
4: 对、
0: 嗯、
4: 对对对对，真好，真好，真好！希望以后广播电台做足我们老爸老妈出来溜达溜达，开开心呐、
0: 嗯，
4: 对吧？快乐快乐呀，多好啊！
2: 对，
0: 介绍到您了吗？
2: 介绍到您
4: 啊？
0: 介绍到您那儿了吗？
4: 喊我了，蓝庆大哥，蓝庆大哥，
2: 来了
4: 我想要
2: 了
4: 啊！
0: 哎呦，喊他了，好好好，
2: 这真是实时的直播。
0: 好，蓝庆大哥先介绍，一会儿我们再听听啊，他们这个
2: 完全顾不上咱，
0: 哎、对，马上得忙活去了。这个失陪了，范老师，我得去造型了。
2: 非常的开心啊，也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声音状态当中哈、啊，能够感受到这个前方、
0: 嗯、
2: 这个场景会非常的热闹哈、
0: 嗯。
2: 稍后我们在11点当中的第二时段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直播当中再来连线他们哈、啊。聊一聊他们 那个时候到底在干嘛？
0: 前方到底都有什么？我们现在其实特别好奇，给我们胃口都吊起来了。就说早上7:30出发的，然后呢9:00到那儿的。现在是开营仪式，开完营之后呢，可以干什么？钓螃蟹。
2: 哎，下午好像是钓螃蟹，坐游船，逛逛民宿，去感受一下木头窝村这个安静小村庄的一个金秋时节的魅力啊！
0: 现在一直缠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待会儿11:00的时候，我们再给王志、黑丹啊打去电话，听听，
2: 好问问他们。
0: 哎，对对对。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们？这个缠嘴的缠啊！好，抓紧时间，这个时段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2号线的朋友，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请说。
5: 老师，赵敏老师，
2: 您好，
5: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5: 也祝福咱们所有的新闻频道的主持人节日快乐。
0: 谢谢您。
5: 我那个想报名参加的，跟那大伙儿老爸老妈一起去玩去。结果王志一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80多了。
0: 哦，
5: 他说要是没有人陪着您呢，您就够呛。
0: 哎呦，为您的这个健康
5: 着
0: 想，
2: 谢谢着想，
0: 让他们回头专门给您安排一趟。
5: 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好容易
0: 有点
5: 好容易大伙凑在一起，说结果呢，我也别给那个大伙添麻烦。
0: 主要是我在想，他这个叫踏港乡村烟火地啊，可能这个走的道不近，他担心您是不是体力上能盯得下来，是不是也是为您着想。
2: 整体一天的时间呢，我们一早出发，可能得傍晚才回来呢。
5: 要有时间有人陪着我呢，忙这时候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5: 没有人
2: 再回叫孩子陪着您。
5: 孩子们还走加班呢。
0: 也比较辛苦啊，跟我们一样啊，都在加班。
5: 我这岁数大了，我也就在门口花园了溜溜。跟那个玩火。别的地方远地的我也去不了。没有人陪着我，主要是祝福咱们国家越来越好。老年人拿着退休费，现在生活这么幸福，感谢祖国吧。我就说这些吧。
0: 好，也祝您过得开心顺意，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感
2: 谢
0: 阿姨。
5: 好，
0: 各位老爸老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的这个主题呢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啊，要跟前方的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云游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当然云游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小片段，更多的我们想听听大家这个假期是如何度过的。
2: 是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第二时段节目在11:00的时候会准时的开启，到时候呢我们会连线已经开始体验项目带团游玩上的王志和黑丹哈，听听叔叔阿姨们沉浸式游玩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稍后第二时段接着来聊啊。
0: 待会儿接着再聊，
2: 稍后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淡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 调病之道。近期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说，全国各个地域那关注我节目的新朋友非常的多，大家呢都说呀，让老师呢从头把国学医文化的智慧呢再讲一讲，大家呢有点没听明白，也有点没听够。没听明白不行啊，国学医文化智慧听不明白，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肯定也理解不了，领悟不透。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那转变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那就很难走出生活养生治病的误区。那这样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大家呢也很难学会。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期节目的中心课题内容，老师昨天已经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过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课时内容吧。昨天的课时内容老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过去听说过中医，对吧？甚至有很多人听说过蒙医，听说过藏医，听说过苗医，对吧？还有很多人听说过西医，但就没有听说过意义。通过昨天老师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意义文化呢？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圣典书籍，易经的智慧，还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医学类的圣典书籍黄帝内经的智慧，加上道德经的智慧的一个融合，把这三本智慧之学融合到一起，形成了独有的一门智慧学说，叫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学说，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呢，它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啊，它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本子上啊，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老师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

跟谁学到的呢？哎，实际打小就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因为祖父说过，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说真正的一个大义呀，包括我的中医老师赵亚忠老师也说过，不是，哎，给别人怎么去治病，也不是你治好了多少人的病，而是你要教会多少人不生病啊。以前我跟老学员们分享过。啊，可能很多新学员也听我讲过，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说扁鹊，我们人人皆知应该，家喻户晓，甚至耳熟能详。那尤其我这个年代的人，要是80后、90后、00后，好像啊，对其能了解透彻的人就不多了，但是也知道扁鹊是神医。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再跟大家呢，哎，分享一下，说扁鹊和齐桓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齐桓公啊，就问扁鹊，说扁鹊先生，那过去呀，那个郎中都叫先生，啊，包括我的祖父，那时候呢，别人都把他称之为先生，啊，没有叫大夫的，哎，都叫先生，哎，谁谁家谁有病了，都说去请先生，哎，扁鹊说：“桓公，君王，啊，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啊学医道的，那为什么你这个哥哥和你的弟弟没有你的名望高呢？扁鹊说：“桓公君有所不知啊，我的长兄善于治胃病，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大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着长兄混的人没有机会得病。他长兄会教你如何防病，哎，所以扁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医家。也就是说，跟着长兄在一起混的人，哎，都懂得养生。那养生得有智慧呀，哎，用什么智慧来养生呢？哎，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三本书，智慧的一个集合，这是当年我家师跟我讲过的。然后他的小弟说：“我的小弟善于治小病。哎，别看他善于治小病，但是治了之后这个病，哎，去根儿，以后再也不会得了。那小病去根儿，那也得有什么呀？哎，也得得医学智慧。”哎，当年我的恩师就说了，扁鹊的弟弟，他也善于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把小的疾病从根源上解决掉，然后呢，让其哎学会运用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方法来养生，那这样呢，这个病从今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扁鹊呢？为什么那么有名？别人都把他叫做神医呢？他善于治大病。什么叫大病呢？那例如像我们现在人得了脑出血，哎，扁鹊呢善于治这个病。他不是说善于治这个病，没办法了，说我不治没人会治。但是治10个，可能死了9个，就活了1个。那最终活的这一个，说别人谁也治不好，让扁鹊给治好了。所以就把扁鹊称之为神医。实际扁鹊说：“我是真正的下功，说上功不治已病，治未病。哎，真正的我们所说的啊，有大智慧的医者，都不是治。”

0: 经发生的疾病，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养生防病而不得病。等到下功是治已病的，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之后啊，然后去治病啊，那治病这都叫什么呀？下功之道，下功之法。哎，所以扁鹊呢对自己给予这样的评价。那这个故事在没有跟家师修国学意义文化之前呢，我认为扁鹊他是谦虚，那后来跟恩师修习意义文化智慧之后，我的恩师跟我讲了齐桓公跟扁鹊这个故事，我才真正的懂得，那实际扁鹊呢真的不是什么大义家啊，真的不是大义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爱心的啊医生，哎，医生。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吧，那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以及我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的，大家都清楚了吧？哎，我是师出哎有道的人，那哈哈，我不是说没有老师，我自己就悟道的，哎，只不过是我呢从小这方面天赋比较好啊，跟家师呢哎修习的时间不长，5年呢就出道了。哎，在跟家师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悟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个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呢，实际这也是家师悟出来的啊，悟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个悟出来的智慧呢哎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领悟了更深层的智慧。哎，所以家师说我跟他有前世的缘分嘛，哎，所以家师才把这个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重任交给我。哎，他说呀，徒弟呀，为师啊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哎，就是希望你能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普及好，那传承好，那争取呢让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哎，走进呢小学的课堂，让国人真正的明白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让国人真正的懂得养生防病要胜于治病的大智慧。这个作业呢可以说留的呀比较重啊，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按照家师留的作业开始了我的工作啊，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发心 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通过空中电波就开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这一普及就没有停下来，由刚开始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广播电台，现在呢到了100多家广播电台，而且呢城市有50多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意，还没有真正的完成驾驶的使命，那就是让国学艺艺文化智慧走进千家万户。那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还要继续坚守这份工作。通过这几天呢，我给新朋友们的补课，能让更多的新朋友把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学习好、理解好、领悟好。那这样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就发生转变了。那观念转变了，就能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无论是生活误区，还是养生误区，还是治病误区，只要你走出来了，那我就容易帮到你了。那这个误区你要走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法帮你。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延续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国学艺艺文化的精髓，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记住啊，学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念论呢？因为这个观念论，它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了解，我们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我们连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当我们得病了，这个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所以今天这节课很重要，大家呢要认真的做笔记。我呢力争啊慢点讲，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争取让大家呢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课时时间把它都学会了。大家拿笔来记啊，记这句话：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老师讲啊，这里的天，大家记住，不仅仅指的是天上的太阳、月亮五大行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它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别忘了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别忘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月亮是围着地球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的天指的实际是小宇宙，也叫天地，也叫自然。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总共就有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是什么能量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阳的能量来自于哪本书当中的阐述啊？就是《周易》这本书。大家记住啊，这本书实际呢就是用那个八个符号来阐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八个符号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一杠抻直的，中间没断开的，就代表着阳，断开的就代表着阴。你看就这八个符号，那这八个符号呢

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后来呢，周文王把这八个符号进一步推演，推演出了64个符号。啊，这64个符号也叫64卦象。大家呢，千万不要把它那当迷信看。当迷信看的情况下，我们新华书店就不会卖这本书，而且还是正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吧？哎，而且呢，中央电视台也有这方面的讲课。哎，大家记住，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来自于《易经》这本书。哎，所以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易经》这本书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包括，就是我们种地，哎，种地叫什么学？叫农业学。那你说农业学它不也得依赖于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变化为依据啊，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吗？哎，二十四节气里边蕴含的什么呀？不就是阴阳的智慧吗？哎，然后《易经》当中的智慧应用在打仗上就叫军事学，那应用在天气上，哎，就叫什么气象学，那应用在给人治病上就叫做医学。啊，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天地这个大宇宙当中就有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藏在哪里呢？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因为它是气，一种无形的气，但看不见给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那是存在的。啊，这里的五行它指的是什么呀？是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在哪儿？在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它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影响的。哎，有影响的。哎，人体的五脏就是五大行星啊的气啊所化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五大行星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的能量。哎，这就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哎，那这个摸不着看不见，这是气。哎，这是气。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两种能量那蕴藏在五大行星当中。五大行星当中呢，这里以气的形式存在，也叫五气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啊，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哎，包括地下跑的，包括矿物质，就所有的，哎，就所有的物质，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物质，哎，都是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说，老师，那我们吃的米线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吗？对呀，它不就有水稻做的吗？对吧？水稻它得的是秋天之气啊，秋天之气得的是燥啊，秋天之气，你看在水里生长的，它秋天收割吗？所以这个水稻气色是白的，磨出的稻谷，所以做出的米线颜色白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润肺的，气性胃寒。所以做米线的时候，我们云南人里边加什么呢？加辣的东西。那全国的人吃过桥米线，它里边都辣。但有没有不放辣的？也有，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呗。啊，饮食文化实际它离不开易经的文化智慧。哎，穿着文化、住房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离不开易经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它里边蕴含的能量，哎，就是阴阳和五行。啊，那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说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植物，那所有的植物里边无外乎要不就是热的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能量。我们说藕是里边含的啥能量呢？它在淤泥里生长，它蕴含的是阴的能量，所以藕它就有润肺的作用，解决秋天的一种燥嘛。所以藕什么时候上市？不就秋天吗？说大自然对人的爱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到什么季节，大自然就会给你人什么样的东西。你看那大白梨，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才来？对不？因为秋天燥气当令，然后肺喜润又恶燥，然后呢，肺和大肠又是秋天的这个金气所化生，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肺和大肠是偏爱的呀，对吧？你看那个姜，它得的是夏天的之气。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姜得的是夏的一个壮长之气，所以你喝完姜汤之后，你全身都是热的，它发汗。然后你把那个姜给它放到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叫干姜。那这个干姜得的是秋天的燥气。晒姜你不能用我们吃的鲜姜去晒姜，有一种姜叫小黄姜，必须得到那个入秋之后才能把它采收回来。采收回来之后呢，给它去其泥沙之后，给它自然晾干，它是黄色的。所以这个干姜它手中啊，手中它主要以温中为主，它没有像鲜姜的那种发散，哎，它有燥湿的作用啊，温胃的作用，去胃寒啊，燥脾湿，它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的就是所有的植物类的，它里边无外乎就两种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要不就是热的。你看春天的时候韭菜，那韭菜叫什么？叫回阳草。所以春天的时候吃韭菜是最好的。哎，韭菜春天吃，它能促进什么呢？阳气的生发。说六月韭菜臭死狗，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韭菜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吃它之后臭。哪儿臭啊？就口臭。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季节的韭菜它是苦味的。哎，夏天是增辛而是省苦的，说不能吃它。哎，春韭，哎，春天吃韭菜。那有人说，老师，我秋天吃对不对？不对。那秋天是阳气的什么呀？阳气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闭藏。你冬天吃什么？你冬天那个吃这个韭菜籽儿可以。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哎，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但它也是食物。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

热的、发红的，像上去的，这都是火的能量。但是这里边也蕴含着阴阳的。有很多人说，老师，这火本来热的，它怎么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啊？啊，为什么火分为文武之火啊？文火就阴火，那武火就为阳火。哎，说阴阳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别啊拿另一个物体来跟它比，就是物体的本身跟物体比，就像水似的。那你说水它是阴还是阳啊？你说它是阴还是阳？你给水烧开了就是阳的，你不烧开了它就是阴的。这个物质本身跟自己对比，这么比才是合理的。那这样我们再看你自然界当中的土，你看土东南西北中都有不同的土。哎，南方的土是红的，哎，你看我云南的土都是红土，对吧？包括海南的土都是红土，叫南红为火嘛，所以这个土七星为火。哎，然后呢，西方的土是白土，叫狼食土。东方的土是青土，青土生木，白土生金嘛。然后你看北方的土黑土地，然后种上种大豆。哎，所以北方的大豆好，特别特别的好。它有什么作用？哎，补脾健肾的作用，哎，非常好。尤其北方的黑豆，那好的不能再好了，叫道地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国家中原的土，它就是黄土。哎，东南西北中不同的地域，它的土壤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但这里它蕴含了阴阳的能量。哎，什么叫熟土啊？你把那黄土从地下挖出来，在太阳下晒三年就叫熟土，那这个土就叫阳土。那有人说，老师，地面的土叫阳土，那挖到一锹以后，那就是阴土，对吗？对。门前的土就是阳的能量，那个你房后的土就是阴的能量，所以你家屋后的土，你看它就会长这个什么呀？长这个绿苔。那个你看你家那个房前的土，它就不会。然后还有就是你家屋后的土，那这里的土就凉，你家房前的土它就热。你看同样为土，它里边蕴含的阴阳能量也不一样，对不对？你水也是，你水你看河上面流的水，你喝着是凉的，摸着也是凉的，那你跟地下里的水去比，你再比一比，地下的水它就比上面的还凉，对吧？那金也是同样，什么叫金类的？像金银铜铁砖头瓦块，这些都为金，因为金七性为收敛性的，就是没有生发性，也没有承载性，也没有水的润下性，也没有火的炎上性，也没有木的什么呀调达舒展性，它就是个收敛。那你看谁家金子涨了，铜涨了，是吧？你看谁家的钻头瓦块石头涨了，它不涨，对不对？它一直处在收敛的状态，这就是金。在这里它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的。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中药当中，黑曜石它就是凉性的。然后那个有一种食材叫麦饭石，它也是中药，它就是温性的，温性的。所以大家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上，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呢藏在十天干里头。对，但十天干里这里边蕴含着什么呢？蕴含着五行的气。哎，所以在天为气，在地就化成形了。在地化成形，你看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哪儿出生的？是在地球上出生的，是吧？说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你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地不上你所有的这些有形物质，你用的都是天上无形的之气，化形的物质。但是这些无形之气你不是没用，你每天都在用，你鼻吸的这些气就是天地的阴阳五行之气，只要你鼻子吸进一口就是这些能量。哎，就是这些能量。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能量叫什么呀？叫阳气。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什么呀？哎，叫阴阳五行之气。哎，你到树林子里去，你吸气，你感觉到这里的是木气。你到新疆的火焰山，你去吸气，你看这里就是火气。然后你找个不长任何那个庄稼的地儿，然后你闻一闻这里的土气，尤其下过雨之后，土气什么味儿？哎，还有就是金气。什么叫金气呢？那个挖过煤矿的人，哎，你上这个矿底，你闻一闻这个煤矿里边的味道，这就是金气。然后水气，你到水边，然后你闻一闻，你看这个水气什么样的味道，水

对吧？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有形的在地上的啊，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五类物质，五类啊，不是五种，它是五大类。那水多了，地上水、河沟水，对不对？哎，深井水水多了，它就是水类的。水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润下。哎，水能润下。金曰什么呢？哎，金曰从革。哎，什么叫从革呢？就是发生一种变化，你要用的。哎，例如人跟人之间发生斗争，你要用什么呀？用刀、斧子去改变任何事儿，都得用这个。但是说白了，你就记着收敛之性的，哎，就为金了。哎，收敛之性的啊，你看它是一类，你戴的金戒指，你戴的银戒指，实际这都属于金类的，包括铜，它都是一类。记住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啊，所有的喘气儿的和不喘气儿的啊，它得的气，无外乎都是阴阳。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就在五大类之内，你逃不出五行的范畴。那人生活在地球上，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他怎么没说单纯得天气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有十二地支啊？十天干呢？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你出生是不是出生在地球上啊？对不对？你出生在地球上，然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你得的气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出生之后，你吃的东西，包括你吃的母乳，这都是地气啊，有形的。那地气里边有什么能量？就是阴阳五行的能量啊！我们母亲的母乳，七性是寒凉的啊，也就是说，女同志的母乳是寒凉的，成人吃不了，只有孩子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小儿为纯阳之体，所以小孩得病没有得寒病，他都是得热病。为什么小孩从小要穿开裆裤？就是释放身体当中多余的力量，不是说为了照顾他好拉粑粑、好尿尿，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得病，就这个尿不湿给捂的。哎，所以尽量的我们不用尿不湿，用什么呀？哎，就用透气的那种棉线布，那是最理想的。哎，像我们小的时候，棉线布，哎，那个能用上都不错了。尿不湿是最不科学的。大家记住，按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要是按讲卫生来讲，那科学太科学了，气儿都不漏，拉多少粑粑，拉多少尿都出不来，都出不来，对吧？但是把小孩子那个身体当中多余热的能量就给憋进去了，一憋进之后，小孩得病就得火病，这小孩的小脸蛋通红、发烧，然后呢咳嗽，对不对？小孩一得病不就是肺炎吗？炎怎么写的？不两个火都堆到一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哎，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以跟我来学下一句话啊，叫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什么意思呢？那个天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不叫天，它是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是天地大宇宙的化形。你看人长得哈，头是圆的，脚是方的，为什么？天是圆的呀，地是方的呀。有人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天是圆的？你不会看，你会看，天就是圆的。你能给我看出天是方的？哎，你的地是方的。哎，你看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你看头为阳，脚为阴，哎，单数为阳，偶数为阴。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为什么说凉水洗头，热水洗脚呢？哎，为什么说头要冷静，脚要勤快呢？哎，因为啥呀？用凉水洗头求的是阴阳的平衡，用热水泡脚求的也是阴阳的平衡。哎，为什么脚要常动呢？因为阴，只要你一动了，就有阳了，一有阳了，它就平衡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走路。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但有一点别多，多了不行。哎，7000步，超7000步对身体就有害了，逢期必变呢。
大家一定记住，1万步、2万步，千万别那么走，把关节就给损伤了，就会出现五劳七伤。哎，来，我们看人啊，人分阴阳，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一样，里边就两种能量，你多一点能量都找不出来。哎，你看，我们人的能量，当你体温在36.5到36.8之间，你的阴阳能量是平衡的。你的体温低于36度以下，就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然后摸着我们的手啊，你这个手是凉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你是个病态体质。对，这病态体质啊，正常摸我们的手、阴脚，它都是常温的，36.5到36.8。哎，身体当中就两种能量，多一种能量也找不出来，但这两种能量在哪里呢？哎，在人体的五脏当中，那这里说的五脏不是西方医学解剖学上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不是这个，它是五大系统。那这五大系统，学员们啊，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那肝胆，那还肝胆是五脏当中的第一个系统，它跟自然界的木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说，要想养肝的话，就多吃什么呀？多吃植物类的这样的食材，就绿色的。这个肝和胆是一家一对儿，肝藏着阴的能量，胆藏着阳的能量。哎，肝和胆五行为木，生于什么呀？哎，春季，也就是春天的木气啊，化形了肝胆。那这个肝胆呢，它还主什么？主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归它管，然后还主四肢，也就是说你的腿和胳膊也是归它管的。就当你四肢无力，是肝气、胆气不足了；哎，当你四肢发胀，是肝胆气郁结了。哎，这还不算，肝还开窍于目，你的两个眼睛是肝胆的什么呀？窗户门儿。所以看人的眼睛能看出肝胆好不好？为什么说学《黄帝内经》能学会让你从外向让里看呢？《黄帝内经》为啥不叫《黄帝外经》啊？对不对？那《黄帝外经》实际就是《周易》了，哎，就是让你站在原地向外看，看了正好相反。那二者结合到一起，就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那我们看哈。然后，人体第二系统就是心和小肠，这是火的系统，它主血脉，全身的血管跟它管，开窍于舌，哎，气化在面。你人的面色，你看是不是红润的？有没有泽？不红润没泽，心和小肠气机气血失衡了。你血管得病了，你就单纯治血管错了。你不把心和小肠调理好的，不把人体的五脏整体的这种和谐给它找回来，你放多少个支架，那都是什么呀？都是近视眼、戴眼镜，都是什么呀？治标没有得到救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冠心病支架放的越来越多，然后冠心病的病人却不再减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啊！人分阴阳合一，五脏这个五脏大家记住，它不是解剖学上的五脏，它是五大系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系统，脾胃，这是属土的了。脾胃呢，那是四季啊，那个阴阳五行之气化形的一个土。哎，土是应于四季的，哎，应于四季。土五色为黄，啊，土五色为黄，火五色为红，木五色呢就为绿。吃绿色的，咱们对肝胆好；红色的对心和小肠好。黄色的就对脾胃好，但是当你肝胆有病了，脸色就会发青，青而无泽为肝胆病，啊，红而无泽为心和小肠病，黄而无泽为脾胃病。说这还面黄肌瘦的，哪有问题？脾有问题，因为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那你看这个人的唇，也就是说口唇的唇。这个唇要无泽啊，而且呢，颜色还不是红润的，
那就麻烦了，这个脾不好，或者这个唇呢经常爆皮，或者唇经常的那个起疮，哎，或者这个唇经常的裂，哎，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气机失衡之后，这里有湿毒了。你看这不就是土吗？这里边蕴含的能量就是阴阳，脾胃阴，胃胃阳，脾胃阴阳一失衡，这个系统就出问题。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个系统，肺和大肠。那肺和大肠五行为金，是秋季的金化形的肺和大肠的形。哎，开窍于鼻，主脾，气化在毛，全身的皮肤都归肺和大肠管。当肺和大肠的阴阳气机气血能量一失衡，你皮肤必然会不好的。说女同志美容，美哪儿啊？美皮肤，怎么能美皮肤？你就把肺和大肠调好的，然后让五脏跟肺和大肠平和的，你的皮肤就能正常，你的皮肤就能正常。要不然你怎么做美容都没用。肺和大肠它这个气呢，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该宣的时候宣发，该肃降的时候肃降，它宣发肃降一失衡，不仅说你的皮肤会有毛病，你全身的毛都会退化的，哎，退化的，哎，五色为白，白色的，哎，它那个食物能养肺，哎，能养肺当的。然后当这个人面色发白而无泽者，那肺有大毛病的。像林黛玉得肺痨，你看那面色就是白的嘛，是不是苍白苍白？然后肺藏着阴，大肠藏着阳，然后肺开窍于鼻，说这个人鼻子干。鼻子干就肺阴的能量不足了，眼睛干就是肝的阴的能量不足了，然后那个口干是脾的阴的能量不足了。你别看人那个某一个组织器官的部位，它这里都蕴含着五行之象、阴阳之象，所以看人一定记住要会看，一人之象就是宇宙之象、万物之象，它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系统就是水了，水就是肾，冬三月的水化形了肾和膀胱，哎，所以肾和膀胱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用就是润全身的，哎，肾水要是不足了，全身得不到润，就四肢热，就这人四肢热。你看为什么有很多医生给你开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是滋肾阴的，对不对？哎，滋肾阴的，哎，肾藏着什么呀？藏着阴，膀胱藏着阳。开窍于耳，气化再化，主骨生髓，肾是主骨头的，你骨头有毛病了，不用找别人，就找肾和膀胱。哎，五色为黑，吃黑色的食物它就能补肾，但是当肾有毛病了，人的脸和耳朵都是黑的。哎，你看糖尿病发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他的耳朵和脸都是黑的，哎，都是黑的，一点光泽度都没有啊，光泽度都没有。哎，这就是人存阴阳，合一无脏。人，大家一定记住，它不是机器。我们现代医学呢，就把人当成机器了，分科了，眼睛是眼科，鼻子是鼻科，耳朵是耳科。现在呢，大一点的医院是分的这么细，小的医院呢，眼科单拿出来，其他是耳鼻喉，耳鼻喉科叫五官科，对不对？这个眼睛呢，医院越大它分的越细啊，细到什么程度呢？角膜是角膜科，然后晶状体就得白内障的区域是晶状体科，眼底是眼底科，分的可细了。哎，实际越这么细分，对我们人体疾病的这个治愈就是越不利的，因为人他不是机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得慢性病啊，现代西方医学呢对其无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像冠心病，甚至包括失眠那、啊、等等吧，所有的慢性病现在医学都很无奈，就是治不好，就是长年累月的给你用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人当成机器了。但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优势有没有呢？有。什么优势啊？哎，急救外伤的这么一个处理，对不对？包括手术的切除，哎，这也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想对慢性病调理呀、啊、对疾病预防啊，咱千万别找他，千万别找他。你找他呢，哎，一是治不好，二是呢这个越治越多这个病，哎，越治越多。
人不是几千。

0: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一直未断代呀，没有断过代。哎，7000-8000年了，没断过代，不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个文化根基浅。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多深呢，对不对？哎，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我们人类的，能让我们人类获得那个健康的，不就是中医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哎，中国的真正的古中医，它都是读易经的，哎，都是读易经的。知道那个四书五经都包括什么吗？四书五经呀，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是四书。那五经呢，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它是这样的，《周易》呢，则为群经之首啊。无论是《道德经》也好，还是《黄帝内经》也好，里边的智慧都离不开谁呀？离不开《周易》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根源就是《易经》的智慧。哎，所以老师呢讲的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的国学易文化智慧，实际就是古中医的哎真正的大智慧。只是我们现代学中医的人把它丢了，这也是现代中医学那个之所以越来越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医大家一定记住，它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所以针对这个整体性，一定一定记住，不能丢。它是我们要想获得健康、获得长寿的根基。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人生病之后如何能获得健康，不仅仅是单纯靠药能做到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什么大的整体观念的智慧协同来进行养生调理，哎，这样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呢，理解的怎么样？领悟的怎么样？理解领悟上有疑惑的，没事，可以给老师打电话。那今天这节课你要学会了，那明天这节课你听着就有意思了。啊，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 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我是晋鑫。
1: 大家好，我是张敏，在第二时段又和大家来见面了哈。那我们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刚才第一时段啊，我们非常的热闹哈，而且呢，我们也是跟着前方的主持人王志黑丹的连线介绍，提前感受了他们在大巴车上的一个热闹的氛围。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就是带着我们老爸老妈的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到我们的宁河区木头窝村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乡村风光哈。
0: 他们玩的怎么样？待会儿我们会再次连线前方的王志和黑丹，包括我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享此刻他们的状态和心情。
1: 是的，现在我们的出游队伍其实早就已经顺利抵达了木头窝村的营地，完成了开营仪式，分组开始体验研学、民宿参观和游船项目了哈。那其实我刚才也收到了前方发来的这个现场小视频，叔叔阿姨们围着农耕研学基地里的这个老篱笆，还有什么旧纺车，然后听村里的老讲解员讲过去的农耕故事，一个个也听得特别的认真。还有很多的叔叔上手就扶了扶了犁，说自己已经几十年没碰过这些老物件，
0: 以前也犁过地是吧？
1: 哎，对，瞬间就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哈。
0: 哎，看到这个朋友们下午也会去坐游船哈，他们会对着两岸的芦苇荡摆各种姿势去拍照哈。不知道会不会有阿姨把这个提前准备的丝巾拿出来，
1: 那必打卡之地。
0: 现在还流行用丝巾吗？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新的这个时髦的小配饰出来了。我们可以随时的分享一下大家发回的照片和视频，同时跟大家一起云赏啊，云赏这个宁河区连庄镇的木头窝村。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呢，其实刚才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说啊，我们也是按照老年朋友的节奏来进行设计的，我们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急行军式的，每一个项目旁边还都准备了休息的长椅，随队我们还配备了医护人员，药品箱都特别齐哈，保证大家玩的既舒心又安全。
1: 是的，听说好多没有报上名的叔叔阿姨呢，就等着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听听现场的实况是什么样的，看看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要是体验感不错，下次活动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抢名额。其实我们节目组织这次活动呢，初衷呢也不是搞一次普通的旅游，而是想给咱们的老爸老妈们搭建一个同龄人之间交流的平台。那很多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呢，社交圈就慢慢的变小，可能每天就是围着灶台、围着家里人、围着孙辈儿去转啊，
0: 是
1: 很少有机会去认识新的老伙伴。大家一起出来玩，唠唠共同的年轻回忆，聊聊各自的退休生活，也许哈还能找到可能失散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是不是？
0: 这个大家又重逢了哈！
1: 哎，既能够放松身心，还能够交到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这才是我们守护银发夕阳情的真正意义。
0: 可能有些朋友是平时性格就比较开朗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接到大家的电话，发现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一直身体不太好啊，比如说老伴儿离世了等等这样一些原因，平时自己很少出门，相对来说会封闭一下自己。看到这次活动组织的这种安排呢，由于好久也报了名，说自己很久没有去这么期待一件事儿了。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主持人黑丹王志前方也是跟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所以也跟我们说了啊，前方的这个老爸老妈们笑容都是特别的灿烂，那一刻大家就觉得花的心思啊，筹备这次活动可能也费了很多的心思，费了很多的周折，所有的辛苦，虽然活动还没有到最后圆满结束，刚刚开始拉开了一个序幕，已经觉得很值得了，这个做的这些事儿没白干啊。
1: 是的，如果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与这次活动，没关系啊，您可以守着收音机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老爸老妈度过一个难忘的国庆假日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 253-0909已经正式开通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打来电话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国庆假期的一些安排，
0: 嗯，
1: 然后来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哈。
0: 是，
1: 你看书评阿姨就说到说这次活动啊，可惜没有赶上，看着他们在群里面发的这些视频，
0: 嗯、
1: 真热闹。下次有机会一定参加哈。
0: 好，我们再组织啊。嗯，刚才其实也有朋友问您什么时候下次组织啊？大家随时听通知，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啊、各方面的情况、
1: 嗯、
0: 天气呀、啊，
1: 没错，
0: 去的地点的一些安排，随时跟大家再沟通。
1: 对，
0: 还有一位叫菊君子是吧，他留言说刚才有位阿姨问这个津津小吃还有没有小豆粥，他说我每次都会去喝的，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前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这个口条还不是口才特别的好特别的利索、啊、
1: 前方记者是不是、嗯、
0: 对这个口齿非常的清晰，真的我觉得不亚于我们的经过训练的训练有素的同志们，他们发来前方报道的时候的这种语速节奏包括思路的这种缜密和清晰。刚才这位阿姨也说了，其实我觉得应该叫大姐啊，这比较年轻的，
1: 对，大姐、
0: 年轻的阿姨大姐啊，张姐、
1: 嗯、
0: 待会儿她也跟我们说了会再次来连线，说一说她从北宁公园出来到下一站要奔这个金街，
1: 对
0: 啊，看
1: 大同桥，
0: 没错，那儿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嗯、我们也来给她评判，给她打打分，看看她这个现场的报道哈、啊，能跟央视能跟我们天津广播的记者相比下来是不是能打更高的分数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光是希望您打来电话来分享一下您的国庆假期的安排、
0: 嗯、
1: 同时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啊，就是在国庆期间您给家人准备了或者给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拿手好菜、啊、
0: 还得忙活、啊、
1: 来还得忙活，
0: 嗯、
1: 当然这个拿手好菜其实尤其是到我们这个时令季节，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排会有什么、
0: 嗯、
1: 会有钓河蟹
0: 螃蟹，
1: 钓螃蟹，
0: 金九银十也正是下螃蟹的时候、
1: 是，而且呢也是各种时令瓜果蔬菜下来的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所以说您有什么样的拿手菜啊，也可以通过2353-0909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嗯、
1: 您走过的风景、
0: 嗯、
1: 您看过的风景、嗯、您走过的路哈。
0: 嗯，昨天晚上我们家吃这个烹大虾， 黑虎虾，
1: 黑虎虾
0: 啊，真的就真是特别鲜啊，摁着一个一个都很紧实、
1: 嗯、现在还有一种是这种胡椒黄油罗氏虾，
0: 哦，罗氏虾，
1: 就现在罗氏虾吃的朋友也比较多、
0: 嗯、那个好像做生腌的也比较多、啊、
1: 做生腌比较多、
0: 啊、烧烤也
1: 对对对、啊、因为它个儿大嘛，肉也比较的紧实，吃的也比较过瘾，是不是？
0: 嗯，看看大家您爱吃什么爱做什么，包括这个假期是在家过的还是出门啊，还是在周边逛了逛，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自己遇见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等等啊、
1: 哎、
0: 都可以来说说、
1: 嗯、好的感受。
0: 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 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为大家开通。嗯，我们来接听一下四号线的朋友，您好，您说说。
2: 哎，金鑫老师，
0: 嗯，
2: 林老师您好，
1: 您
0: 好，
1: 阿姨好，
2: 嗯，我很高兴，今天能跟您，说话，
0: 嗯，我们也很开心啊，
2: 我平常没有机会，总碰不到一块儿，那个就是我之前我也报名了去这宁河、
0: 嗯，
2: 可是跟我同伴的那姐姐啊，把脚给扭了一下，
0: 哎呦，
1: 没伴儿了，
2: 我就给退了，
0: 嗯、
2: 没有办法。
1: 哦
2: 给推了、
0: 嗯、
2: 我呢也是个半残疾人，眼睛啊、
0: 嗯、
2: 那个哎呀有点、
0: 嗯、
2: 眼睛有点失明了，就还有一点
0: 需要有人陪伴啊，需要有人陪伴、
2: 那个、人陪伴我也不敢出去，
0: 是
2: 我就跟您今天说说我的开心事儿吧。
0: 好嘞好嘞，
2: 那个
0: 您说嗯，
2: 我就是没出，虽然我没有跟团出去吧，
0: 嗯，
2: 我在家里也挺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自得其乐。嗯，
2: 我住在这块儿，不用出去买菜，什么都不用买，
0: 嗯、
2: 除了油盐酱醋，自理买之外吧，
0: 嗯，
2: 吃的米面，蔬菜，河鱼、河虾、
0: 嗯，
2: 还有您刚说，我刚才听见您在广播说的那个什么虾，
0: 黑虎虾，就是大虾了啊。
2: 对对对，就是、
0: 海里大虾。
2: 有、
0: 嗯，
2: 您猜我这儿才卖多钱一斤吗？
0: 哦。
2: 我这才卖10块钱一斤，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这是产地。
0: 哦，嚯！
2: 那个还有河鱼，还有那个、
0: 啊、
2: 那个市里头卖的那个养殖的活的大虾，
0: 嗯、
2: 我这是产地。
0: 嚯！
2: 我跟您说，离
0: 您这是源头。
2: 对，
0: 嗯，
2: 真是源头。我这不是失联，听完您的头一期节目不是，完毕
0: 第一时段啊，
2: 又有人敲大门了，
0: 哦、
2: 给我拽走了。干嘛去了呢？
0: 嗯，
2: 那个，哎呀，
0: 嗯、
2: 不好意思说，
0: 嗯、
2: 去摸那个，往鱼池边上去摸那个螃蟹去了。有，
0: 哦、
2: 我爬上来了，告诉我李奶奶，你再去那个弄点去，我们家吃不了。
0: 河蟹吗？
2: 河蟹呀、啊，
0: 哦、
2: 哎呀，老肥的后盖、啊。
0: 您是在什么位置？能跟我们说说吗？
2: 娘。
0: 嗯，
2: 那个我还总想邀请你们来了，我总不好意思、
0: 嗯，
2: 怕你们没有时间。但是呢，我呢又不会开车，又不会骑电动车，我出不去。
0: 嗯，回头我们跟那个王志黑丹一块去拜访您，
1: 摸个螃蟹，
0: 拜访您，拜访您跟螃蟹。嗨，
1: 您家住哪里啊？
0: 嗯，
2: 离咱电台并不远。
0: 哦、
2: 嗯，您在哪儿吗？塞达大道一拐弯就到了。
0: 哦，就是西青
1: 区，
0: 西青区啊。确实不太远，其实就是顺着我们这个卫津路一直往那边走就行了。
2: 我们电台电视台的退休的老同志、
0: 嗯嗯、也有一些同事也住附近啊，嗯，
2: 不过他们净带就是租地、
0: 哦、
2: 种菜什么的。
0: 哦，那也是一个别有一番乐趣啊。
2: 啊，特别好，所以我不用买菜。
0: 嗯，
2: 我说句那个什么话，那就是咱们爱听的那个卖的那个东西。
0: 嗯，
2: 我跟您说实话，
0: 嗯，
2: 我没买过。
0: 您都用不上，用不上，自己家就产。
2: 我家那个是捡灰子。
0: 对。
2: 嗯，他不吃汉民的东西。
0: 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一个什么电视剧里的情景啊，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去饺子馆过年的时候吃饺子，然后在背后议论说老板家这饺子还行、
2: 嗯、
0: 但是不如我姥姥家包的好吃。这自己家的这个永远是最新鲜的啊。
2: 哎，青青老师，您不知道，这刚才给我送来那捆茴香、
0: 哦，
2: 现在在院里搁着了。我种的是独门独院、
0: 嗯，
2: 您知道吗？
0: 太好了，太羡慕您了、嗯。
2: 啊，现在在院里搁着了。我在这屋里打电话，屋里都闻见那个茴香味儿、
0: 嗯。韭菜那个茴香的香味儿是吧？
2: 那茴香香味儿，第一它没有打药，第二它出绿色、
0: 嗯，
2: 哎呀，
0: 真是
2: 特别香。那个
0: 我都闻见了，感觉啊。真是挺羡慕您的。
2: 发点面一会儿蒸几个包子嘛，要么给我送来的东西我都浪费了。
0: 好，
2: 那个您啊，有机会回来跟那个黑丹老师、王志老师，
0: 好，
2: 你们一块儿
0: 有机会，我们约时间一块儿去拜访您，
1: 啊、
0: 好吧？我们也去摸摸螃蟹，感受一下您那个茴香啊。
2: 我就摸上来嘛，浑身上下都是。
0: 当然，主要是看您啊，不是看螃蟹去的。好，阿姨，嗯，谢谢您啊，
1: 谢谢，
0: 祝您假期过得开心，这个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啊！
2: 啊，也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
2: 哎，再见、
0: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再见，阿姨啊。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参与讨论。您这个国庆假期怎么过的？是在家做好吃的啦？
1: 还出去玩了？
0: 对，是自己独享呢，还是邀朋唤友一块儿来分享？
1: 是，
0: 都可以来说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在微信里边您找公众号，然后搜天津新闻广播，您加关注成为好友之后呢，随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继续来接好吗？
1: 好的，来接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是的。
3: 哦，我是您的新朋友。
1: 啊，
3: 我头一次那给您打电话。
0: 好，欢迎您。
3: 我那个一直在听那老爸老妈的节目。
0: 那就是老朋友。
3: 啊我我挺喜欢这个那个嘛玩的这个
0: 这个节目啊。
3: 可是呢，我就问一下，我看今天呢，去您和那个旅游的那个王志跟那黑蛋老师
0: 是，
3: 那个我就想嘛呢，我和我老伴儿已经都80出头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我们俩还能参加， 我不知道那个咱们那牌能接受不接受以后有这样的活动。
0: 这次好像是80岁以上啊，希望有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家人陪同，他们有这么一个要求，主要是怕路上啊这个照顾不周啊。后续我们看也结合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像您说的
1: 结合我们的路线的，
0: 我们90了，但是身体跟60差不多，那我们也考虑一下，到时候啊我们跟黑丹王志他们好好建议一下，好吧？
3: 我们俩反正以前呢，也总在参加活动，出去旅游啊嘛的。
0: 是。
3: 哎，那个也去过好多地方啊。可是有一次我们俩参加那个，就去西安。
0: 去西安。
3: 西安，我们整个这一车人呢，都比我们年轻，我们俩算岁数最大的。但是呢，我们那游夜景的时候嘛，他们都不愿意下车。但是我们俩第一个下车了，
0: 比他们身体还好，比他们这个体力啊精力都旺盛。
3: 他们一看我们下车呢，他们也都跟着下车了。
0: 也说明您这个
1: 体格好，
0: 精神头没问题，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回头您把信息留给我们。
3: 这样的活动还能参加，就这么因为年龄的那个关系吧。
0: 明白，
3: 我就怕人家。
1: 没关系，阿姨，其实像您这样的需求我们其实也接到了不少哈，就是大家也都有这样的这个是年龄和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也会做一些评估，同时呢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岁数，我们去设置不同的这个目的地，设置不同的路线哈，
0: 我们单独成个团儿也行，
1: 对，总有一款要适合大家，肯定会邀请您来出来玩的哈。
3: 好，谢谢您们。
1: 好的，哎，好，再见，
0: 谢谢阿姨。好，阿姨主要咨询了一下，像我们80多岁老两口，身体倍儿棒，还能不能去你们的？待会儿咱连线黑丹王志的时候也问问他，是不是接下来有考虑？大家提这个要求了，得有求必应，是吧？
1: 这强度大不大？
0: 给他们压压担子，
1: 下点难度。
0: 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反正我们在这儿啊。我们不怕，我们跟他们提。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哈，我们叫什么来着？
1: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
0: 又有生动，又有金韵啊，还有味儿啊！这个味儿，待会儿我们闻闻这螃蟹蒸熟了是什么
1: 味
0: 儿呢？在这儿能不能闻得到？今天也是带着大家会云游一下宁河区连庄镇的木头窝村，待会儿我们在11:30左右吧，会连线一下王志和黑。包括我们前方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体验感如何，跟大家实地的来分享一下，再缠缠我们。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请各位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或者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啊，天津新闻广播来说说您这个假期都怎么过的，有什么样的心情，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说说哈。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白玉阿姨又发来了，是5月份去济州九山顶，应该是啊，
1: 九山顶
0: 的玻璃。

0: 看到的照片，大家，这个年龄段其实我们年轻人会更羡慕，就没有太多的琐事儿或者是工作，
1: 想走就走
0: 啊，馋心，
1: 是的，
0: 随时没有牵绊啊，
1: 嗯、
0: 这个说出门就出门。
1: 对，昨天，因为我爱人从上海出差回来，他说这开、
0: 嗯、
1: 正好10月1号嘛，是在高速上面从上海要开回到天津，
0: 嗯，
1: 然后他说在服务区当中就看到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0: 嗯，
1: 开着。房车，
0: 哎呦，
1: 这个房车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大的房车，可能是自己
0: 有个床就行。
1: 对，就是床车这种，
0: 嗯、
1: 然后开着，有很多是什么？是从东北直接开到三亚。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呢？
0: 啊、纵观我国南，
1: 对、
0: 啊，
1: 每到一个景点，可能他们是从9月中旬，就中秋节前后就开始出发。
0: 嗯、
1: 然后呢，每到一个，比如到烟台就吃点海鲜，
0: 是
1: 到山东，然后到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再到上海、
0: 嗯、
1: 或者是再到江苏什么样的景点
0: 来点江浙菜系啊、
1: 哎、对这么一路玩下去、
0: 嗯、西湖醋鱼
1: 对其实他就说到了说这个时候、
0: 啊、
1: 这个年龄段呢叔叔还也非常的羡慕、
0: 嗯、
1: 真的是想走就走啊
0: 是这个随遇而安我们年轻时候最想达到的一种状态哈、啊
1: 嗯、是
0: 浪迹天涯这个在有工作有家庭在给你做牵绊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哎，
1: 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岁数压力会是最大的。
0: 对，我们也盼望着自己年老，盼望年老。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从心态上会更加的成熟，阅历会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精力来实现一些。曾经许下的心愿啊，
1: 是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0: 嗯，
1: 最近一次您和您的老伙伴们结伴出游的趣事，也可以是和自己的老伴儿、
0: 哎，
1: 也可以是和自己的这些姐妹们、或者是兄弟们一块出游的趣事哈。
0: 哥们儿们、啊，
1: 对，或者说是您哎去过哪些我们天津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
0: 嗯、
1: 或者是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啊？
0: 特别是我们没去过的，
1: 哎、没去。
0: 啊
1: 去过的，或者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介绍过的，
0: 没错，
1: 也可以给我们来种种草哈、啊，来说说您去那儿玩的、
0: 哎、
1: 吃的、看到的这样的不同的感受、啊。
0: 嗯，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还有很多朋友在打进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看看他要分享些什么。
1: 嗯、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二号线是我吗？
1: 对，
2: 是我
1: 们的电话，
0: 是我们前方记者张姐吗？
2: 对对，是我。
1: 哎呀，
0: 我们接通了前方记者张姐。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哈辽宁路的口，对着是那个中华老字号的康乐小吃。
1: 嚯！
2: 我就站在我看到辽宁路的口，而且看到我刚才是从河北路过来的，走到那个滨江道这边。首先我映入我眼帘的是我们有一家的煎饼果子，而且我数数20多位外地人在排队享受天津的天津煎饼果子，这是我第一个感觉。然后我走进滨江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康乐小吃里边的坐席基本上都是哈老年人在品尝那个冰棍，
0: 也是
2: 他们没有喝饮料，
1: 找回忆。
2: 哎呀，我感觉特别特别好。
0: 嗯、
2: 然后我刚才呢，走进那个金鹰小吃时呢，特意点了一碗那个是
0: 小豆粥，
2: 现在是6块小豆粥，我喝了。
0: 嗯、
1: 啊，
2: 然后我又看到了是嘛呢？原来的中原公司，现在中原公司呢，
0: 嗯、
2: 就是中原百货吧，原来叫中原公司，
0: 嗯、
2: 他们那有点围挡，可能正在装修，
0: 正在升级啊。
2: 我又找到了哈，我们的这亨德利小店。
1: 嗯
0: 嗯，
2: 还是那样似的。看到这些老字号特别亲切，但我特别想告诉大家的什么呢？哈，原来的光明影院的1楼那有一个巧克力的博物馆。
0: 哦，
2: 这巧克力博物馆，我进去以后，那个巧克力的味道特别特别浓。
0: 嗯，
2: 浓到哪种程度呢？就恨不得想在一块吃、
0: 嗯、
2: 尝一下，但是那写的药物的管理。
0: 嗯，
2: 但这个博物馆我特别想说的什么呢哈、
0: 嗯、
2: 我很多年没来滨江道了、
0: 嗯、
2: 我看到这特别新鲜感、
0: 嗯、
2: 而且那个它标志博物馆的我们天津的一些个名点，你看有世纪钟，有那个天眼，还有我们的四面钟，还有渤海大楼的造型，特别特别的好啊。站在那儿哈、
0: 都是巧克力做的是吧，
2: 就闻着都是 搞这个，但它有喷涂，
0: 不能咬，不能咬，
2: 不能咬，
0: 破坏造型了。
2: 这一点，哎呀，这特别好啊！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想踩一下大铜钱，今天呢有演出，他搭了一个台子，不能踩，不能踩。我先告诉大家，哎，对对对，有演出，几点几天咱不清楚。这一点，场的牌子特别特别新。周围都是灯，我想晚上的景点会特别特别的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嘛呢？真的能动的人都到滨江道来。我一会儿还接着游我们的滨江道，我把它哈视认为什么？我自己多少年以后的重游滨江道，感受我们滨江道的新的老的气息。哎呀，这是我今天的感觉，特别的好。我觉得哈，我游游我们天津，可能呢哈。会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吧，多少年的一种新鲜感告诉大家，所以告诉那些个没有出门的那些姐妹们，听听别人怎么介绍滨江道的。我的重游滨江道呢先到这儿，
0: 好，
2: 我现在买一颗冰棍坐在里边吃的，行吧？
0: 好
1: 好
0: 感
1: 谢，
2: 好嘞，谢谢你们啊，你们也节日辛苦，节日快乐吧，
1: 谢谢。
0: 好，感谢前方记者张姐给我们带回
2: 的
0: 连线报道，谢
1: 谢
0: 啊，谢
1: 谢，
0: 谢谢，
2: 好，再见。
0: 好，这个张姐这报道，你看明姐一直盯着我在这写什么了，
1: 是
0: 吧？
1: 啊、
0: 是
1: 是是，
0: 我在记啊。张姐上来先报告自己的位置，辽宁路的路口正对着康乐，
1: 对，
0: 然后又描述了一下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还说到了我们整体现在滨江道提升改造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很多的细节也描述得很清楚，去巧克力博物馆里边自己的这个
1: 味道、
0: 味觉、视觉、
1: 那
0: 这个听觉，看到别的人怎么样。哎，说到了大铜钱，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最后呢，还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现场连线报道。我跟你说，老专业了，
1: 真的是很专业。而且他说到了这个，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哈。但咱们都说旅游呢，是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别人呆腻了的城市。
0: 哎，现在突破了哈，
1: 突破了。
0: 看来不光是到呆腻的城市，到别人呆腻。有以前有一句话叫熟悉的地方往往没有风景，
1: 是是。
0: 但是张姐打破了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们再去回味，再去重温，再去验证，它也有别样的风景哈。
1: 是，其实你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时间到你熟悉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哈。就像刚才我们前方的这个场景说到的滨江道，包括这个康乐。
0: 对，
1: 康乐冷饮的冷饮店这里面哈，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还都要进去，只要有空座我就要去打卡一下。
0: 我以前记得特别爱进去来份雪球，除了这个小豆冰，
1: 香蕉船上的雪球，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一下子
0: 满满
1: 记忆就会回来了？
0: 满满我们是儿时的记忆，
1: 哎、
0: 可能像张姐会，我不知道比我年龄大多少，我估计差不太多，但是她可能也会是，比如给孩子带去那会儿的自己年轻时候的，带着孩子的去体验的回忆，
1: 没错，也有可能是和自己当时爱人的那个在那儿谈恋爱时候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哈。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天津的城市景色提升改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城市的这个美化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天津的夜景灯光也会越来越亮了。所以说呢，不妨真的，如果说你没有离开天津出去玩的话，不妨在这个假期当中拿出几天的时间来，在我们天津的你以前熟悉的大街小巷去走一走看一看，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变化。
0: 这个假期里其实很多我们以前熟悉的，刚才敏姐说到这个场景啊，都换新了，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北宁公园会上了很多新的项目，游园会呀，包括游乐场啊，包括前一时段还提到了
1: 逸
0: 市风
1: 区，
0: 逸市风区
1: 也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0: 我看新又开了很多的商业，原来是板子拦着正在里边装修提升的，也开放了，有一些特别的卡通的展览，还开了一个这个比较可能算是网红的一个做茶的一个店，大家进去，我昨天去了一趟，我看里边很多朋友拿着一个小杯喝了一圈，不同口味的茶
1: 盲品，
0: 对，做的也非常有特色，包括 年轻的朋友，就包括小孩都能、
1: 嗯、
0: 都能去品味，有一些水果茶啊，
1: 嗯，
0: 还有像庄王府，南开区庄王府离我们这儿也不太远，
1: 对，
0: 推出了一个新的叫续庄王府的这么一个项目。
1: 续庄王府其实在里面是可以连带餐、
0: 嗯、
1: 同时去游览，还有很多演艺的项目哈。
0: 对，
1: 同时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人民公园。
0: 哦，人民公园
1: 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0: 就跟我们小时候那又不一样、啊、
1: 又不一样了，
0: 以前是个老公园，现在不是完全的老公园了。
1: 是的，而且我其实在家里面，因为我家里水上公园比较近哈，我在家里面就能听到水上公园特别的热闹，
0: 没错，
1: 肯定是有一些、嗯、现场的活动，
0: 活动
1: 在每天上午下午的时候都可以去展示。同时呢、
0: 嗯、
1: 而且水上公园的游船提升也有变化，而且水上公园的游乐场也有很大的变化、
0: 哦、
1: 那家长朋友不妨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水上公园去、
0: 嗯、
1: 也去游览一番，同时也是自己儿时的一个记忆、
0: 嗯、
1: 重新打卡，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
0: 现在特别时兴把多少年前同一天的那
1: 个老
0: 照片跟现在的一对比，
1: 是的，
0: 甚至用 AI 的这个技术呢做一下、
1: 嗯，
0: 把您的这个年轻时候那模样啊，然后过度变化直到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随时的也欢迎大家找找自己年轻时候的年少的时候的这种回忆，来看看我们熟悉的地方诞生的新的风景，共同的来过好这样一个节日。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赵敏和金鑫继续的陪伴大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4: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3: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4: 二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3: 三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4: 四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3: 五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4: 六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3: 七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4: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4: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3: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大家旅行到底是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国庆假期里怎么过的啊。
1: 我们继续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哈，我们来接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1: 哎，你好，
0: 久等。
1: 哦，这么开心，
2: 开心极了，
1: 是吗？
2: 今天这个节日太快乐了，太好了。
1: 是啊，那您就来说说。
2: 大家说的非常好，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得了啊。
1: 好的。
2: 祝福振兴老师、赵明老师、孙莹老师和全体编播老师们，国庆佳节开心快乐，
0: 祝您开心，
2: 喜笑颜开。祝福听众朋友们国庆佳节开心快乐，喜笑颜开。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0: 你看阿姨这个逻辑多清楚啊。
2: 是吧。我呀准备啊唱首歌，
0: 好
2: 吧。
0: 好，我们
2: 我唱一首啊，
0: 静听啊。
2: 哎，老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好吗？
0: 好的，
2: 好了，哎，没有伴奏就干练吧啊。

0: 听。
1: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感谢阿姨啊！这一看有一个要，
0: 不用感谢，
1: 要去草原的这个心情啊，已经呼之欲出了。
0: 谢谢你们，
1: 好，
0: 你们辛苦了啊！
1: 没有没有，感谢您，也祝您假期开心哈！
2: 谢谢，
0: 好。咱们都开心快乐啊！
1: 嗯，好，谢谢阿姨啊！我们这样，我们也到草原去听一听吧。我跟草原有个约定。

0: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歌曲其实是非常能够代表人的一个心境的，
1: 对，
0: 有可能会是你就是有时候表达不出来或者描述不出来的这些心情，其实都可以通过歌声去描绘出来啊，就是你的嘴替哈。
1: 特别好传情达意的方式
0: 对，没
1: 啊，
0: 错，就是一旦你比如说我特别想去海边或者是特别想去草原的时候，听
1: 对，
0: 到这样的歌，真的是有一种辽阔、开域、开放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哈。
1: 啊，特别是如果心里有点遗憾，我最近想去又出不了门啊，听完了之后好像深为动
0: 哎，
1: 心一点
0: 深
1: 了。
0: 为动心，对对对，我们说到了这个11:43哈，我们现在其实
1: 怎么要吃午饭了？
0: 要该吃午饭了
1: 就该
0: 吧，
1: 做饭了
0: 对
1: 啊。
0: 吧？我们前方的这两位队员他们吃上没有？
1: 是
0: 然
1: 不是
0: 后
1: 坐着饭
0: 坐，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呢？现在带着我们的这些老爸老妈们、叔叔阿姨们，他们在前方玩的怎么样啊？
1: 是。
0: 哎，马上来接通一下
1: 螃
0: 他
1: 蟹
0: 们的电
1: 掉了
0: 话。
1: 多少了？来问一
0: 哎。
1: 下，我们先接一下王志的电话。哎，王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在木头窝村都玩啥了？
2: 金鑫、赵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就像你们说的，我现在已经在小院当中闻见饭香了哈，但是还没吃上
0: 哎呀，饿死了！
2: 确实是这样。
0: 是。
2: 我们今天啊，就按照原来的预定的这个行程，分成了四组。现在呢，我们每一组啊，都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当然不是吃午饭啊，吃午饭之前的最后一个体验。这会儿呢，我正带着我们的这一组，我们的听友，带着我们的老爸老妈，在缙运河边上的，同样也是在我们的木头窝村里边的运河人家这个民宿小院当中，正在进行参观。一进这个小院呢，大家就能感觉到，在右手，就是几个大葫芦，特别的漂亮。进来以后，咱们好多听友就围着这几个大葫芦，抱着大葫芦在那照相。哎呀，怎么？看都觉得特别喜爱，葫芦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是吧？
1: 葫芦是
0: 葫
1: 吧？
0: 芦，
2: 对对对。然后现在呢，也在这几个民宿当中去参观。大家都说，哎呀，说王志啊、黑丹啊，你们俩下回再组织，能不能让我们在民宿里住一晚上啊？
1: 你看看，您时间安
0: 都
1: 排
0: 上
1: 太
0: 难
1: 短
0: 度了，是
1: 了，
0: 吧？得好几天有。
2: 光参观了哈，这是大家一个感触。再有一个感触呢，就是来到木头窝以后呢，发现木头窝村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下来啊，在我旁边呢，就是咱们木头窝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洪亮，就在我的旁边啊。接下来我想要请张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二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我们的这个洪亮书记啊。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张
0: 你
1: 书记
0: 好，
1: 好
0: 张书记
1: 啊。
0: 好。
1: 给我们先说说木头窝村现在变化的这个样子，可能跟我们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这个点都有什么？
3: 现在我们近2年改造的有民宿，是我们村集体的运营的，是有9个院儿，庭院式的。还有我们稻田栈道，我们稻田营地，村庄环村庄内的水系。就是游客来了可以乘船环绕我们村儿，大概是5公里左右。还有一个是研学中心，结合都是小朋友啊来了啊，体验我们当地的木质结构的木器加工坊，还有掐丝珐琅、剪纸，体验那个烘焙什么的
1: 都是非遗也有很多哈，这个体验
3: 对
1: 元
3: 对
1: 素，
3: 对对对。
1: 有民宿，有游船，有研
0: 学，研
1: 学，
0: 学，
3: 对，
0: 还有风景，
3: 对，
1: 对，这都是看的或者是体验的。吃
3: 对，
1: 的怎么样？
3: 吃的我们有新建成了一个可以同时就餐的300人左右的一个，我们香味酒家，又吃我们当地的，各种蔬菜啊，当地的河鲜，现在是河蟹，最肥的时候
1: 是
3: 啊，我们的河蟹都是我们村里面，和大户。去共同那个流转跟经营的一个稻田蟹
1: 稻田蟹
3: 啊，我们这稻田蟹是不喂各种饲料，顶多喂那个什么玉米泡熟了，后期就是小鱼儿啊。我们这蟹呢非常非常甜口的，后期是甜口的啊。
1: 稻蟹混养一个立体农业的这个架构都体现出来了哈。
3: 对对，
1: 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包括今天我们去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日常啊，这个平时去咱们那儿的一些游客。
3: 现在的回住率呢，现在是非常高。我们现在我们这几个民宿呢，已经在节前就订满了。
1: 嗯，
3: 啊，现在即使是我们订到我们村里面呢，还有更多的村民来去参与这个行动。我们村的村民就是说，游客来了之后，我们就拿着游客去我们每个家庭的院里面都可以，当着亲、
1: 嗯、
3: 来的家人一样，亲戚一样。
1: 嗯。直接串门就行了，
3: 对，
1: 推门敲门就进，是吧？
3: 推门敲门就可以进、
1: 嗯、
3: 啊！你要想跟他们聊，有几户我们也是弄的，有几户想吃，那个传统农家菜的，也可以跟他们去，让他们在家里面去做，共同去参与、
1: 嗯、
3: 啊。
1: 书记，其实现在农家院也挺多啊，就是包括冀州区啊，什么宝坻区，咱们那儿哪都有。咱们木头窝村，您觉得最大的特色在哪？
3: 我们木头窝民宿那个就是说，一个是淳朴，还有一个是我们紧挨着那个村里面呢，村头就是浚河，村内的水系呢也可以观光，啊，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民宿都是公司化运营的，
1: 嗯，
3: 啊。
1: 就形成了一套比较产业规范化运营的一个模
0: 式，
3: 对
0: 对
3: 对，
0: 它会有一个住宿的标准，
1: 标准化，
0: 是不是？
3: 对。
1: 好，感谢张书记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啊，
0: 谢谢，
1: 也期待更多朋友能到宁河区的连庄镇木头窝村去体验啊。嗯，
3: 好
1: 啊，那得下个假期了，因为现在订满了，是吧？感谢书记，好，你把电话给交回给王志。
2: 嗯，好，静心赵敏，听书记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是不是你们都想来看一看了？
1: 那必须
0: 的。是
1: 的，
0: 我们有听众就说了，说建议再组织一次吧，我也想去。
2: 好，我们现在来再组织，带着大家再到木头窝啊。
1: 嗯。
2: 然后黑丹那边呢，现在应该正在进行着这个首座研学，一会儿可以请他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了。
1: 好。
2: 对，另外下午的这个行程，让黑丹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0: 好的，没问题。
2: 好，
0: 好，
2: 今天就这些。
0: 好的，大家。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们再连线一下黑丹啊，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3: 嗯，
2: 你好，丹丹，这边怎么样了？
4: 哎，金星、肖敏，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首座啊，也就是研学体验馆。那这个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老爸老妈们享受了这个自己手工制作了月饼，同样呢手做了这个自己手工 DIY 的这个艾草锤，还有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五谷画啊啊！我身边呢舒雅阿姨是之前在2024年啊，这个赵敏应该知道，和咱们一起来
3: 冬天那次
4: 窝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我说还不够具体，还得让他们感受一下对比哈，有什么变化？来，舒雅阿姨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听众们，大家通讯听友们好，
3: 你好，
5: 主持人好啊，
2: 好，
5: 我现在正在跟着黑丹王志老师在这儿玩的特别开心，
3: 开心，
5: 特别开心。那个，我现在我来了以后哈、啊，以前我来过一次哈、啊，都是我今天没有见到过的。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坐游船，参观奴家院。亲手做了个大月饼，在保健村也在做完了，就准备在那个大家在那什么了，再继续的下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哈，让我也收获满满的，而且特别开心，相识的常在一起听广播的听友们，都是真是的，以后希望我多参加组织一些活动，我也积极参加。好，不耽误了。
4: 好，还有呢，这个下午的活动呢，是这个我们一起呢去钓螃蟹哈，捉摸大鱼哈。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走到了刚才我们从艾草锤这屋，我现在这位置呢是咱们的这个做谷五谷画的地方。这里边有这个这个小米呀、啊，这个红豆啊，绿豆。然后这时候呢是谁呢？是我们也有两位小朋友是个亲子的，来我们集中采访一位我们大家熟知的小贝贝，小贝贝和姥爷魏大哥啊，来魏大哥介绍一下。
6: 哎，你好，
3: 你好，
2: 魏大哥。
6: 现在正在那个亲子的这个地方做那个火箭。小贝贝正在那儿那个一点弄着这个火箭的机翅，那个翅膀等于是。就是、
3: 您这次故地重游啊，相当于再来乌托国，感觉怎么样？
6: 是上次去来的时候可能是冬天，等于是
3: 对，
6: 哪儿都是比较荒凉那种感觉。现在呢，等于这儿挺好的，而且这个修饰的特别好。刚才我们做的是那个游船，又开始做的月饼，又参加了民宿。上次也是参观了一下民宿，当时是赵敏老师也是跟
3: 你
6: 一块儿去的，
3: 跟
6: 你一块儿照的项目在这儿。
3: 是的，
6: 是
3: 的，是
6: 嗯对。现在我们就在这亲子这儿，这个弄的小朋友弄的挺有兴趣的。你说说吗？
2: 听小贝贝说说。
6: 好玩吗？
7: 来吗？
6: 你说希望你说跟着小朋友一块玩吧。
7: 希望跟小别的小朋友一块玩。
2: 你坐着这个费不费劲啊？简单还是复杂？
6: 说简单也不算太简单，说费劲也不算特别劲，咱这就是
3: 一个体验呗，
6: 小朋友玩的吧。
3: 对对对。
6: 对。好嘞，今天。
4: 好，哎，不耽误爷俩了，这爷俩还在这儿、
3: 这忙活着呢，是吧？
2: 别给人添乱，别搅了。
3: 丹丹，现在是11:53啊，这个时间，我知道。你最后来说说吧，我们中午吃点啥呀？
4: 中午我们不是说，据说大致把这个村里，这个专门给做大席的这个师傅啊，给请到了给我们做农家饭，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啊，这里边肯定有很多都是农家特色的菜品，在市区肯定是吃不着的。希望如果说哈，大家想来的话，趁着国庆假期可以来逛一逛，好吗？
3: 好的，非常感谢丹丹介绍，再见。
4: 好，再
2: 见，
4: 再见。
3: 哎呦，真是开心啊！
2: 期待有时间我们也去
3: 一趟，
2: 感受一
3: 回。咱俩错峰来一趟。
2: 哎，而且我更希望的是他俩带队啊，咱跟着去，咱可以服务一些这个。
3: 再找俩人上节目、
2: 哎、
3: 是吧？
2: 包括刚才有说的这个叔叔阿姨啊，80多岁啊，自己不方便。
3: 是的。
2: 那我们就陪伴啊，
3: 陪
2: 游。陪
3: 游。
2: 这个活我也能干。
3: 陪聊陪游。
2: 没错。
3: 其实真的也是写。带着我们云游了一趟木头窝村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一个开心。
2: 也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都有自己很充实的安排，很独特的设计，包括您故地重游也好，探索新的地方也好，可能都会收获别样的一些体验啊。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热热闹闹哈，我们今天两个小时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哈，就给大家啊接近尾声了，就到这里了哈、也非常感谢所有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王志和黑丹给大家做的这个全程的实况分享、当然也更感谢今天50多位随队出游的热心听众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鲜活的快乐瞬间、
1: 这么多人啊、这个
0: 50多位呢，
1: 要不说其他朋友说没报上有点遗憾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的初衷也是希望给咱们老爸老妈们搭建一个交流休闲的这么一个平台哈、带着大家踏访身边的乡村烟火地，守护好咱们的银发夕阳情。后续我们编辑说了啊，也会组织更多适合老年朋友的休闲出游活动，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节目，获取一些更新的活动消息。
0: 是的，最后再次祝所有的老爸老妈们国庆快乐，假期玩得开心，吃得舒心。主持人金星赵敏代表节目监制周旭，编辑孙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会啦，
1: 假期愉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

0: 见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近期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说，全国各个地域关注我节目的新朋友非常的多，大家呢都说呀，让老师呢

从头，哎，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再讲一讲，哎，大家呢，有点没听明白，也有点没听够，没听明白不行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听不明白，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肯定也理解不了，领悟不透，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那转变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那就很难走出生活养生治病的误区。那这样，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啊，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大家呢也很难学会。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期节目的中心课题内容，老师昨天已经跟大家呢啊简单的介绍过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课时内容吧。昨天的课时内容，老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过去听说过中医，对吧？甚至有很多人听说过蒙医，哎，听说过藏医，哎，听说过苗医，对吧？哎，还有很多人听说过西医，但就没有听说过意义。通过昨天老师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意义文化呢？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圣典书籍，哎，《易经》的作怀，还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医学类的圣典书籍《黄帝内经》的作怀，加上啊《道德经》的作怀的一个啊融合。啊，把这三本智慧之学融合到一起，哎，形成了独有的一门智慧学说，哎，叫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学说，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呢，它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啊，啊，它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那也是我们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本子上啊，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老师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到的呢？实际打小就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因为祖父说过，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说真正的一个大义家，包括我的中医老师赵亚忠老师也说过，不是给别人怎么去治病，也不是你治好了多少人的病，而是你要教会多少人不生病啊。以前我跟老学员们分享过啊，可能很多新学员也听我讲过，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说扁鹊，我们人人皆知应该，家喻户晓，甚至耳熟能详。那尤其我这个年代的人，要是80后、90后、00后，好像啊，对其能了解透彻的人就不多了。但是也知道扁鹊是神医。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再跟大家呢，哎，分享一下。说扁鹊和齐桓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齐桓公啊

0: 就问扁鹊，说：“扁鹊先生，那过去呀，那个郎中都叫先生，啊，包括我的祖父，那时候呢，别人都把他称之为先生，啊，没有叫大夫的，哎，都叫先生，哎，谁谁家谁有病了，都说去请先生。”哎，扁鹊说：“桓公，君王，啊，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啊学医道的，那为什么你这个哥哥和你的弟弟没有你的名望高呢？”扁鹊说：“桓公君有所不知啊，我的长兄善于治胃病，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大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着长兄混的人没有机会得病，他长兄会教你如何防病。哎，所以扁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医家。也就是说跟着长兄在一起混的人，都懂得养生，那养生得有智慧呀。哎，用什么智慧来养生呢？哎，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三本书智慧的一个集合，这是当年我家师跟我讲过的。然后他的小弟说，我的小弟善于治小病。哎，别看他善于治小病，但是治了之后这个病，去根儿，以后再也不会得了。那小病去根儿，那也得有什么呀？哎，也得医学智慧。哎，当年我的恩师就说了，扁鹊的弟弟，他也善于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把小的疾病从根源上解决掉，然后呢，让其，学会运用，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方法来养生。那这样呢，这个病从今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扁鹊呢，为什么那么有名，别人都把他叫做神医呢？他善于治大病。什么叫大病呢？那例如像我们现在人得了脑出血，哎，扁鹊呢善于治这个病。他不是说善于治这个病，没办法了，说我不治没人会治，但是治10个可能死了9个就活了1个，那最终活的这1个说别人谁也治不好，让扁鹊给治好了，所以就把扁鹊称之为神医。实际扁鹊说：“我是真正的下功，说上功不治已病，治未病。”哎，真正的我们所说的啊，有大智慧的医者，都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疾病，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养生防病而不得病。等到下功是治已病的，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之后啊，然后去治病啊，那治病这都叫什么呀？下功之道，下功之法。哎，所以扁鹊呢对自己给予这样的评价。那这个故事在没有跟家师修国学意义文化之前呢，我认为扁鹊他是谦虚，那后来跟恩师修习意义文化智慧之后，我的恩师跟我讲了齐桓公跟扁鹊这个故事，我才真正的懂得，那实际扁鹊呢真的不是什么大医家啊，真的不是大医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爱心的医生。医生。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 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叶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吧，那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以及我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的，大家都清楚了吧？哎，我是师出有道的人，那哈哈，我不是说没有老师，我自己就悟道的，哎，只不过是我呢从小这方面天赋比较好，啊，跟家师呢，哎，修习的时间不长，5年呢就出道了，哎，在跟家师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悟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个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呢，实际这也是家师悟出来的啊，悟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个悟出来的智慧呢，哎，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领悟了更深层的智慧，哎，所以家师说我跟他有前世的缘分嘛，哎，所以家师才把这个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重任交给我。哎，他说呀，徒弟呀，为师啊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哎，就是希望你能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普及好，那传承好，那争取呢让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哎，走进呢小学的课堂，让国人真正的明白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让国人真正的懂得养生防病要胜于治病的大智慧。这个作业呢可以说留的呀比较重，从那时候起，我就按照家师留的作业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通过空中电波就开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这一普及就没有停下来，有刚开始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广播电台，现在呢到了100多家广播电台，而且呢城市有50多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意，还没有真正的完成家师的使命，那就是让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来走进千家万户。那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还要继续坚守这份工作。通过这几天呢，我给新朋友们的补课，能让更多的新朋友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学习好、理解好、领悟好。那这样，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就发生转变了。那观念转变了，就能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无论是生活误区，还是养生误区，还是治病误区，只要你走出来了，那我就容易帮到你了。那这个误区你要走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法帮你。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延续上期节目的内容啊，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我 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记住啊，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念论呢？因为这个观念论，它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了解，我们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我们连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当我们得病了，这个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所以今天这节课很重要，大家呢要认真的做笔记。我呢力争啊慢点讲，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争取让大家呢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课时时间把它都学会了。大家拿笔来记啊，记这句话：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老师讲啊，这里的天，大家记住，不仅仅指的是啊天上的太阳、月亮啊五大行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它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别忘了，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别忘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月亮是围着地球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的天指的实际是小宇宙，也叫天地，也叫自然。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总共就有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是什么能量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阳的能量来自于哪本书当中的阐述啊？就是《周易》这本书。大家记住啊，这本书实际呢就是用那个八个符号来阐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八个符号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一杠抻直的，中间没断开的，就代表着阳。断开的就代表着阴。你看就这八个符号。那这八个符号呢，它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后来呢，周文王把这八个符号进一步推演出了64个符号。这64个符号也叫64卦象。大家呢千万不要把它那当迷信看。当迷信看的情况下，我们新华书店就不会卖这本书，而且还是正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吧？而且呢中央电视台也有这方面的讲课。大家记住，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来自于《易经》这本书。所以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易经》这本书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包括就是我们种地。种地叫什么学？叫农业学。那你说农业学它不也得依赖于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变化为依据啊，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吗？二十四节气里边蕴含的什么呀？不就是阴阳的智慧吗？然后易经当中的智慧应用在打仗上就叫军事学，那应用在天气上就叫什么气象学，那应用在给人治病上就叫做医学。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 天地这个大宇宙当中就有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藏在哪里呢？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因为它是气，一种无形的气，但看不见给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那是存在的啊。这里的五行它指的是什么呀？是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在哪儿？在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它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影响的。哎，有影响的。哎，人体的五脏就是五大行星啊的气啊所化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五大行星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的能量。哎，这就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哎，那这个摸不着看不见，这是气。哎，这是气。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两种能量那蕴藏在五大行星当中。五大行星当中呢，这里以气的形式存在，也叫五气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啊，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哎，包括地下跑的，包括矿物质，就所有的，哎，就所有的物质，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物质，哎，都是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说，老师，那我们吃的米线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吗？对呀，它不就有水稻做的吗？对吧？水稻它得的是秋天之气啊，秋天之气得的是燥啊，秋天之气，你看在水里生长的，它秋天收割吗？所以这个水稻气色是白的，磨出的稻谷，所以做出的米线颜色白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润肺的，气性胃寒。所以做米线的时候，我们云南人里边加什么呢？加辣的东西。那全国的人吃过桥米线，它里边都辣。但有没有不放辣的？也有，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呗。啊，饮食文化实际它离不开易经的文化智慧。哎，穿着文化、住房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离不开易经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它里边蕴含的能量，哎，就是阴阳和五行。啊，那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说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植物，那所有的植物里边无外乎要不就是热的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能量。我们说藕是里边含的啥能量呢？它在淤泥里生长，它蕴含的是阴的能量，所以藕它就有润肺的作用，解决秋天的一种燥嘛。所以藕什么时候上市？不就秋天吗？说大自然对人的爱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什么季节大自然就会给你人什么样的东西。你看那大白梨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才来，对吧？因为秋天燥气当令，然后肺喜润又恶燥，然后呢肺和大肠又是秋天的这个金气所化生，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肺和大肠是偏爱的呀，对吧？你看那个姜它得的是夏天的之气，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还要放？姜得的是夏的一个壮胆之气，所以你喝完姜汤之后你全身都是热的，它发汗，然后你把那个姜给它放到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叫干姜，那这个干姜得的是秋天的燥气。晒姜你不能用我们吃的鲜姜去晒姜，有一种姜叫小黄姜，必须得到那个入秋之后才能把它采收回来，采收回来之后呢给它去其泥沙之后给它自然晾干，它是黄色的。所以这个干姜它手中啊，手中它主要以温中为主，它没有像鲜姜的那种发散，哎，它有燥湿的作用啊，温胃的作用，去胃寒啊，燥脾湿，它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的就是所有的植物类的，它里边无外乎就两种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要不就是热的。你看春天的时候韭菜 那韭菜叫什么叫回阳。

0: 所以春天的时候吃韭菜是最好的，哎，韭菜春天吃，它能促进什么呢？阳气的生发。说六月韭菜臭死狗，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韭菜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吃它之后臭，哪儿臭啊？就口臭，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季节的韭菜它是苦味的，哎，夏天是增辛，而是省苦的，说不能吃的。哎，春韭，哎，春天吃韭菜。那有人说，老师，我秋天吃对不对？不对，那秋天是阳气的什么呀？阳气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闭藏。你冬天吃什么？你冬天那个吃这个韭菜籽儿可以，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哎，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但它也是食物。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然后我们吃的葱，你看春葱、夏葱、秋葱，它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所有植物类的，实际它五行为木啊，五行为木。完了还有什么火？有人说，老师，火是啥呀？我们家做饭用的火都是火，像我们家点的蜡烛，我们点的煤油灯，这不都是火吗？对不对？火曰炎上，其色为红的，哎，是热的。在自然界当中，凡是炎上的、发热的、发红的，像上去的，这都是火的能量。但是这里边也蕴含着阴阳的。有很多人说，老师，这火本来热的，它怎么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啊？啊，为什么火分为文武之火啊？文火就阴火，那武火就为阳火。哎，说阴阳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别啊，拿另一个物体来跟它比，就是物体的本身跟物体比，就像水似的。那你说水它是阴还是阳啊？你说它是阴还是阳？你给水烧开了就是阳的，你不烧开了它就是阴的。这个物质本身跟自己对比，这么比才是合理的。那这样我们再看你自然界当中的土，你看土东南西北

0: 那晒三年就叫熟土，那这个土就叫阳土。那有人说，老师，地面的土叫阳土，那挖到一锹以后，那就是阴土，对吗？对。门前的土就是阳的能量，那个你房后的土就是阴的能量，所以你家屋后的土，你看它就会长这个什么呀？长这个绿苔。因为你看你家那个房前的土，它就不会。然后还有就是你家屋后的土，那这里的土就凉，你家房前的土它就热。你看，同样为土，它里边蕴含的阴阳能量也不一样，对不对？你水也是，你水，你看河上面流的水，你喝着是凉的，摸着也是凉的。但你跟地下里的水去比，你再比一比，地下的水它就比上面的还凉，对吧？那金也是同样，什么叫金类的？像金银铜铁、砖头瓦块这些都为金，因为
1: 哦。
0: 金七性为收敛性的，就是没有生发性。也没有承载性，也没有水的润下性，也没有火的炎上性，也没有木的什么呀，调达舒展性，它就是个收敛。那你看谁家金子涨了，铜涨了，是吧？你看谁家的砖头瓦块、石头涨了，它不涨，对不对？它一直处在收敛的状态，这就是金。在这里，它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的。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中药当中，黑曜石它就是凉性的，然后那个有一种食材叫麦饭石，它也是中药，它就是温性的，温性的。所以大家记住，天分阴阳，合一五行，在天上，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呢，藏在十天干里头。对，但十天干里这里边蕴含着什么呢？蕴含着五行的气。哎，所以在天为气，在地就化成形了。在地化成形，你看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哪儿出生的？是在地球上出生的，是吧？说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你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地球上你所有的这些有形物质，你用的都是天上无形的之气化形的物质。但是这些无形之气你不是没用，你每天都在用，你鼻吸的这些气。就是天地的阴阳五行之气，只要你鼻子吸进一口，就是这些能量，哎，就是这些能量。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能量叫什么呀？叫阳气。那国学易用文化智慧告诉我们什么呀？哎，叫阴阳五行之气。哎，你到树林子里去，你吸气，你感觉到这里的是木气；你到新疆的火焰山，你去吸气，你看这里就是火气。然后你找个不长任何那个庄稼的地儿。然后你闻一闻这里的土气，尤其下过雨之后，土气什么味儿？哎，还有就是金气。什么叫金气呢？那个挖过煤矿的人，哎，你上这个矿底，你闻一闻这个煤矿里边的味道，这就是金气。然后水气，你到水边，然后你闻一闻，你看这个水气什么样的味道？水气，对吧？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有形的在地上的。啊，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五类物质，五类还不是五种，它是五大类。那水多了，地上水、河沟水，对不对？哎，山井水水多了，它就是水类的。水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润下。哎，水能润下。金曰什么呢？哎，金曰从革。哎，什么叫从革呢？就是发生一种变化，你要用的。哎，例如人跟人之间发生斗争，你要用什么呀？用刀、斧子去改变任何事儿都得用这个。但是说白了，你就记着收敛之性的，哎，就为金了。哎，收敛之性的啊，你看它是一类，你戴的金戒指，你戴的银戒指，实际上都属于金类的，包括铜，它都是一类。记住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啊，所有的喘气儿的和不喘气儿的啊，它得的气，无外乎都是阴阳。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就在五大类之内，你逃不出五行的范畴。那人生活在地球上，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他怎么没说单纯得天气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有十二地支啊？十天干呢，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你出生是不是出生在地球上啊？ 对不对？你出生在地球上，然后。

然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你得的气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出生之后，你吃的东西，包括你吃的母乳，这都是地气啊，有形的。那地气里边有什么能量？就是阴阳五行的能量啊。我们母亲的母乳，气性是寒凉的啊，也就是说，女同志的母乳是寒凉的，成人吃不了，只有孩子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小儿为纯阳之体，所以小孩得病没有得寒病，他都是得热病。为什么小孩从小要穿开裆裤，就是释放身体当中多余的力量，不是说为了照顾他好拉粑粑、好尿尿，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得病，就这个尿不湿给捂的。哎，所以尽量的我们不用尿不湿，用什么呀？哎，就用透气的那种棉线布。那是最理想的，哎，像我们小的时候，棉线布，哎，那个能用上都不错了。尿不湿是最不科学的，大家记住，按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要是按讲卫生来讲，那科学，太科学了，气儿都不漏，拉多少粑粑，拉多少尿都出不来，都出不来，对吧？但是把小孩子那个身体当中多余热的能量就给憋进去了，一憋进之后，小孩得病就得火病，这小孩的小脸蛋通红、发烧，然后呢咳嗽，对不对？小孩一得病不就是肺炎吗？炎怎么写的？不两个火都堆到一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哎，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以跟我来学下一句话啊。叫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什么意思呢？那个天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不叫天，它是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是天地大宇宙的化形。你看人长得啊，头是圆的，脚是方的，为什么？天是圆的呀，地是方的呀。有人可能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天是圆的？你不会看，你会看，天就是圆的。您给我看出天是方的，哎，你的地是方的，哎，你看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你看头为阳，脚为阴，哎，单数为阳，偶数为阴，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为什么说凉水洗头，热水洗脚呢？哎，为什么说头要冷静，脚要勤快呢？哎，因为啥呀？用凉水洗头求的是阴阳的平衡，用热水泡脚求的也是阴阳的平衡。哎，为什么脚要常动呢？因为阴，只要你一动了，就有阳了，一有阳了，它就平衡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走路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但有一点别多，多了不行。哎，7000步，超7000步对身体就有害了。逢期必变呢，大家一定记住，1万步、2万步，千万别那么走，把关节就给损伤了，就会出现五劳七伤。哎，来，我们看人啊，人分阴阳，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一样，里边就有两种能量，你多一点能量都找不出来。哎，你看，我们人的能量，当你体温在36.5到36.8之间，你的阴阳能量是平衡的。你的体温低于36度以下，就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然后摸着我们的手啊，你这个手是凉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你是个病态体质。对，这病态体质啊，正常摸我们的手、阴脚，它都是常温的，36.5到36.8。哎，身体当中就两种能量，多一种能量你找不出来，但这两种能量在哪里呢？哎，在人体的五脏当中，那这里说的五脏不是西方医学解剖学上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不是这个，它是五大系统。那这五大系统，学员们啊，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那肝胆，那还肝胆是五脏当中的第一个系统，它跟自然界的木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说，要想养肝的话，就多吃什么呀？多吃植物类的这样的食材，就绿色的。这个肝和胆是一家一对儿，
肝藏着

阴的能量，胆藏着阳的能量。哎，肝和胆五行为木，生于什么呀？哎，春季，也就是春天的木气啊，化形了肝胆。那这个肝胆呢，它还主什么？主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归它管。然后还主四肢，也就是说你的腿和胳膊也是归它管的。就当你四肢无力，是肝气、胆气不足了。当你四肢发胀，是肝胆气郁结了。哎，这还不算，肝还开窍于目，你的两个眼睛是肝胆的什么呀？窗户门。所以看人的眼睛能看出肝胆好不好。为什么说学《黄帝内经》能学会让你从外向让里看呢？《黄帝内经》为啥不叫《黄帝外经》啊？对不对？那《黄帝外经》实际就是《周易》了，就是让你站在原地向外看。它俩正好相反，那二者结合到一起，就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来，我们看哈，然后人体第二系统就是心和小肠，这是火的系统，它主血脉，全身的血管跟它管。开窍于舌，哎，气化在面。那人的面色，你看是不是红润的？有没有泽？不红润没泽，心和小肠气机气血失衡了。你血管惹病了，你就单纯治血管错了。你不把心和小肠调理好的，不把人体的五脏整体的这种和谐给它找回来，你放多少个支架，那都是什么呀？都是近视眼、戴眼镜。都是什么呀？治标没有得到救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冠心病支架放的越来越多，然后冠心病的病人却不再减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啊。人分阴阳合一五脏，这个五脏大家记住，它不是解剖学上的五脏，它是五大系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系统，脾胃，这是属土的了。脾胃呢？那是四季啊，那个阴阳五行之气化形的一个土，哎，土是应于四季的，哎，应于四季。土五色为黄，啊，土五色为黄，火五色为红，木五色呢就为绿。吃绿色的，咱们对肝胆好；红色的对心和小肠好；黄色的就对脾胃好。但是当你肝胆有病了，脸色就会发青。青而无泽为肝胆病啊，红而无泽为心和小肠病，黄而无泽为脾胃病。说这还面黄肌瘦的，哪有问题？脾有问题，因为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那你看这个人的唇，也就是说口唇的唇，这个唇要无泽啊，而且呢颜色还不是红润的，那就麻烦了，这个脾不好，或者这个唇呢经常爆皮，或者唇经常的那个起疮，哎，或者这个唇经常的裂，哎，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气机失衡之后，这里有湿毒了。你看这不就是土吗？这里边蕴含的能量就是阴阳，脾胃阴，胃为阳，脾胃阴阳一失衡，这个系统就出问题。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个系统，肺和大肠。那肺和大肠五行为金，是秋季的金化形的肺和大肠的形。哎，开窍于鼻，主皮，气化在毛，全身的皮肤都归肺和大肠管。当肺和大肠的阴阳气机气血能量失衡，你皮肤必然会不好的。说女同志美容，美哪儿啊？美皮肤，怎么能美皮肤？你就把肺和大肠调好的，然后让五脏跟肺和大肠平和的，你的皮肤就能正常，你的皮肤就能正常。要不然你怎么做美容都没用。肺和大肠它这个气呢，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该宣的时候宣发，该肃降的时候肃降。它宣发肃降一失衡，不仅说你的皮肤会有毛病，你全身的毛都会退化的，哎，退化的。哎，五色为白，白色的，哎，它那个食物能养肺，哎，能养肺当的。然后当这个人面色发白而无泽者，那肺有大毛病了。像林黛玉得肺痨，你看那面色就是白的嘛，是不是苍白苍白？然后肺藏着阴，大肠藏着阳，

0: 然后肺开窍于鼻，说这个人鼻子干，鼻子干就肺阴的能量不足了；眼睛干就是肝的阴的能量不足了；然后那个口干是脾的阴的能量不足了。你别看人那个某一个组织器官的部位，它这里都蕴含着五行之相、阴阳之相，所以看人一定记住要会看，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它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系统就是水了，水就是肾，冬三月的水化成了肾和膀胱，哎，所以肾和膀胱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用就是润全身的，哎，肾水要是不足了，全身得不到润，就四肢热，就这人四肢热，你看为什么有很多医生给你开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是滋肾阴的，对不对？哎，滋肾阴的，哎，肾藏着什么呀？藏着阴。膀胱藏着阳，开窍于耳，气化再化，主骨生髓。肾是主骨头的，你骨头要有毛病了，不用找别人，就找肾和膀胱。哎，五色为黑，吃黑色的食物，它就能补肾。但是当肾有毛病了，人的脸和耳朵都是黑的。哎，你看糖尿病发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他的耳朵和脸都是黑的，哎，都是黑的，一点光泽度都没有。光泽度都没有，哎，这就是人存阴阳，合一物藏。人，大家一定记住，它不是机器。我们现代医学呢，就把人当成机器了，分科了，眼睛是眼科，鼻子是鼻科，耳朵是耳科。现在呢，大一点的医院是分的这么细，小的医院呢，眼科单拿出来，其他是耳鼻喉，耳鼻喉科叫五官科，对不对？这个眼睛呢？医院越大，它分的越细，啊，细到什么程度呢？角膜是角膜科，然后晶状体就得白内障的区域是晶状体科，眼底是眼底科，分的可细了。哎，实际越这么细分，对我们人体疾病的这个治愈就是越不利的，因为人他不是机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得慢性病，啊，现代西方医学呢对其。无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像冠心病，甚至包括失眠，那等等吧，所有的慢性病，现在医学都很无奈，就是治不好，就是长年累月的给你用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人当成机器了。但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优势有没有呢？有，什么优势啊？哎，急救、外伤的这么一个处理。对不对？包括手术的切除，哎，这也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想对慢性病调理呀，对疾病预防啊，咱千万别找他，千万别找他。你找他呢，哎，一是治不好，二是呢，这个越治越多这个病，哎，越治越多。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一直未断代呀，没有断过代，哎，七八千年了没断过代，不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个文化根基浅。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多深呢，对不对？哎，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我们人类的，能让我们人类获得啊那个健康的，不就是中医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哎，中国的真正的古中医，他都是读易经的，哎，都是读易经的。知道那个四书五经都包括什么吗？四书五经呀，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是四书。那五经呢，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它是这样的。周易呢，则为群经之首啊。无论是道德经也好，还是黄帝内经也好，里边的智慧都离不开谁呀？离不开周易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根源就是易经的智慧。哎，所以老师呢讲的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的国学易文化智慧，实际就是古中医的，哎，真正的大智慧。只是我们现代学中医的人把它丢了，这也是现代中医学 那个治罪越来越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医大家一定记住，它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所以针对这个整体性，一定记住，不能丢。它是我们要想获得健康、获得长寿的根基。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人生病之后如何能获得健康，不仅仅是单纯靠药能做到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什么大的整体观念的智慧协同来进行养生调理，哎，这样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呢，理解的怎么样，领悟的怎么样？理解领悟上有疑惑的，没事儿可以给老师打电话。那今天这节课你要学会了。那明天这节课你听着就有意思了。啊，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甘肃省档案馆藏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档案。这是一份手工绘制的

陕甘苏区略图。这份档案为战时手绘纸质地图，版面简洁朴素，标注清晰，纸面留存着岁月侵蚀的斑驳痕迹。左侧附战时说明文字，左下角前印支队政治部印，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留存的一手珍贵实物资料。略图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绘制，是绑罗镇会议做出把陕北作为落脚点重大战略决策的直观载体与鲜活见证。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份陕甘苏区略图，长征落脚点的历史见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征程。他们最初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随着敌情的发展变化，先后把川黔边、川滇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作为落脚点。1935年9月，俄界会议曾作出向中苏边境靠近、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但全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红军急需立足实际，调整战略方向，彻底摆脱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9月17号，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顺利进入甘肃境内，彻底打开北上通道。转天，部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期间，党中央通过搜集梳理各类报刊信息，首次全面掌握了陕甘苏区的存续现状、地理范围和武装力量情况，得知陕北留存着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为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北上部队在这里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统一指挥轻装北上，为后续战略决策落地做好了军事准备。9月27号，陕甘支队占领甘肃通渭榜罗镇，中央机关同步驻扎于此。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也就是榜罗镇会议。会议深刻研判国内外革命形势，精准把握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果断调整此前战略部署，正式作出重大决策，改变俄界会议北上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案，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定于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的大本营。会议确立的立足陕北、保卫扩大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为后续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9月28号，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全体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深入解读北上陕北、立足苏区、领导抗日的战略意义，对后续行军作战、群众工作、队伍整顿作出全面部署。这次大会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全体指战员明晰革命方向，坚定北上信念，提振了部队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战斗意志。为贯彻落实会议战略部署，陕甘支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与群众工作。9月29号，部队一举攻占通渭县城。这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提供了难得的休整补给之地。

0: 金朱通渭期间，红军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走访安抚百姓，筹措军需粮草，整顿队伍作风，传播革命思想，在陇中大地播撒下红色火种，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当晚，毛泽东在通渭文庙街小学接见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满怀壮志，首次公开朗诵《七律·长征》，以雄浑磅礴的诗句回望万里征程的艰辛与荣光，抒发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之情，极大凝聚了全军斗志，振奋了革命精神，为红军奔赴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为让全体指战员直观掌握苏区的形势，明晰行军的路线，坚定革命信心，陕甘支队政治部立足战时需求，依托搜集到的报刊资料，精心手绘完成陕甘苏区略图。这份略图摒弃繁复的制式，以简洁直观的符号，清晰明确的标注，完整呈现陕甘苏区范围、游击区域、县城据点、交通要道，成为连队政治教育、行军导航作战的重要资料，让全军将士看得见革命阵地，摸得着奋斗目标，为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提供了具象化依据。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谷，南方各大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多数红色武装被迫转移，唯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整存续，成为彼时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战略支点。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整合统一，正式形成陕甘苏区，涵盖陕北、陇东大片区域，拥有成熟的苏维埃政权、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活跃的革命武装，为绝境中的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存续发展空间。在党和红军历经长征磨难、急需稳固落脚点的危急时刻，陕甘苏区的存在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无后方依托、无立足阵地的难题。这片扎根西北的红色沃土，不仅为疲惫的红军提供了休整、补充、发展的坚实阵地，更为党中央立足北方、统筹全国革命、引领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平台，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浴火重生的关键依托。而陕甘苏区略图的留存，成为这一历史价值最直观、最鲜活的实物佐证。这份馆藏略图尽显战时革命本色，图纸标注实事求是，务实严谨，清晰区分苏区、游击区、县城、省界、交通线，精准勾勒出陕甘苏区层层拱卫、纵深延展的红色版图。图纸左侧备注制图依据与使用要求，既客观说明参考民间报刊资料存在细微偏差的局限，又明确要求放大绘制，用于连队教学，充分彰显了红军求真务实、严谨细致、学以致用的革命作风。图纸标注的南梁、赵津、吴起等主要苏区据点，以及庆阳、河水、正宁等陇东红色区域，印证了陕甘苏区的核心区位与政权布局，为研究苏区历史、长征战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记忆中，他是个天才，也是个怪人。长大后回过头看，他其实更是一个战士。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的第17期《科学通报》上刊登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标题，外行人光读出来就已经非常拗口，叫做《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但光这个标题就足以在业内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证明了1+2之前全世界数学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只能做到证明1+3。不过这篇论文虽然引发了业界的震动，却没有给出证明的过程，所以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成功论证。但是发表论文的作者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在数学圈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过的名字，陈景润。下面我们就说说那个叫陈景润的人。

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陈景润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只活下来6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陈景润从小就不是一个太受关注的孩子，在家中如此，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因为从小瘦弱多病，他在学校里还总是受欺负，但从不吭声求饶。13岁那年，陈景润的生母因病去世，父亲续了弦，他的性格呢，也开始变得更加内向了。陈景润初中读的是福州的三一中学，高中念的是英华学校。从初中开始，陈景润就明显更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上高中的数学课。这背后有一点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沈源很喜欢启发学生们思考问题。有一次上课，沈源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哥德巴赫，关于欧拉，关于那个著名的猜想。沈源告诉学生们，哥德巴赫和欧拉直到去世也没能证明这个猜想，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也没能实现这个心愿，所以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是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高中毕业后，陈景润顺利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但由于当时国家的建设需要，陈景润这批大学生只读到大三就提前毕业了，奔赴各个工作岗位。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按理说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但这个岗位却难倒了他。他生性内向，不擅长表达，一开口呢又是福建家乡话，学生们都表示听不懂，结果啊是越急越慌，越慌越急。身体本来就不好的陈景润在中学当了一年教师，住了6次医院，动了3次手术。尽管学校后来为了照顾陈景润，给他提供了一个只批改作业的岗位，但他还是无法适应。一年之后，学校无奈和陈景润解除了聘用合同。1950

1954年，确实不胜任教师岗位的陈景润回到了福州，利用微薄的积蓄摆了一个书摊儿。他自己已经想好了，大不了一辈子摆书摊儿，能吃饱就行，其他时间都用来自学数学。但正是这个时候，陈景润的母校厦门大学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王亚南，王亚南欣赏陈景润的才华，也知道他的短板，认为那次工作分配并不合适，所以又重新接纳了陈景润，并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把他分配到了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成为图书管理员后的陈景润，倒果然如鱼得水，每天沉浸在书堆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看华罗庚写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并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他立问题》。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提出《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有几处地方似乎还可以改进。那一年，陈景润23岁。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应该就会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埋首看一辈子书，做一辈子研究。但他的那封信，却在1957年意外换来了一纸调令，选调陈景润同志前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征调陈景润的正是当时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华罗庚恰恰是因为陈景润的那篇论文而注意到他的。当华罗庚了解到陈景润的背景后，更是觉得有些惊异。他曾对自己的弟子，同样是著名数学家的王源说："你们待在我身边，倒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1957年，只有24岁的陈景润走出了图书馆的狭小天地，来到了当时全中国最顶尖数学高手云集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初入研究所，陈景润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收听一些英语新闻，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非常清楚，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资料都是由英语写成的。按陈景润当时的收入和积蓄，买一台全新的收音机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去五道口花15块钱啊。淘了一个国产坏掉的旧货，然后呢，买了一本《电子管原理》，自学技术，居然把收音机给修好了。在中关村88号中科院集体宿舍的3楼，陈景润住的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楼下就是锅炉房。房间很小，连桌子都放不下，他把被褥掀开，用床板当写字台。整个房间除了床、脸盆。椅子和两个暖瓶，以及一堆药瓶之外，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演算纸。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陈景润全靠一张纸和一支笔人工计算。但简陋的环境完全不影响陈景润的工作热情，相反，他觉得非常快乐。数学研究所只有30来人，就像个小家庭。而更让陈景润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数学所的数学研究水平堪称世界一流，这也让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研究所的数论组是在1953年的冬天成立的，所长华罗庚亲自组织领导了2个讨论班，其中一个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而陈景润就属于这个班，他经常得到华罗庚的亲自指导，这也让他非常感动。他说：“我每前进一步。”都和华老的支持和鼓舞分不开。当时，全世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度条基本上是这样的：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加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特马赫证明了7加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加6；1937年，意大利数学家雷西证明了5加7和4加9，1938年，苏联数学家布赫西泰伯证明了5加5。

0: 1940年，苏联数学家布赫西泰伯证明了4+4，然后就基本进入了中国实践。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和3+3以及2+3。1962年，中国数学家潘成栋和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证明了1+5，王元证明了1+4。1965年，苏联的布赫西泰伯和小维诺格拉多夫以及意大利的彭比利证明了1+3。到了1+3，进度条就停止了。然后时间就到了1966年5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发表了那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他宣布自己证明了1+2。但业界在震动之余也有疑问，陈景润并没有列出完整的证明过程。事实上，不是陈景润不想列，而是他的证明过程有200多页纸，一本杂志都登不下。但陈景润并不慌，因为路已经初步走通了，他接下来只要简化下证明步骤就可以完整发表了。但那根原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突破的进度条忽然停滞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事实上，在1964年的时候，陈景润的好多同事就已经中断工作去参加四清运动了。陈景润因为体弱多病被留了下来，他能拿出来那篇论文和研究工作没有受到打扰也有关系。平时沉默寡言，几乎和政治无缘的陈景润，原以为自己不可能陷入政治漩涡，但他毕竟还是天真了。整个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都在文革开始后停滞了下来，而针对陈景润的议论和指责也开始多了起来。和中科院的很多研究员一样，陈景润一开始被定点看管了起来，不允许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工宣队进驻中科院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了一些，陈景润被允许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可以开始搞一些运算。1971年以后，情况开始进一步好转。1972年，周恩来在接见了归国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后，趁机会提出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还是要有所突破。很快，中科院不少科室都开始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科研项目也慢慢开始恢复运转。陈景润所在的科室和其他科室还成立了联合支部，有了新的支部书记。新的支部书记姓李，特别关心陈景润的生活。到岗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陈景润的宿舍，然后被他那个6平方米的蜗居给震惊了。他提出给陈景润修好电线，好让他用电灯。陈景润却连连摆手：“啊，不要灯，要灯不好，要灯麻烦。哎，这栋大楼里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但是电灯毕竟还是重新装好了。重见光明的陈景润很快就投入到1+2的论文修改中。知情者都知道，这是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但也有人对这篇修改中的论文迟迟没有面试而传起了风言风语，说现在发表论文没稿费，他呀，肯定是想等到恢复稿费制度后再发。这种传言把陈景润也逼急了，他连忙解释：“我之前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200多页，就像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道。”捷径当然是要找的，但当初陈景润自己也没想到，整整耽搁了7年。1973年2月，春节刚过，陈景润从宿舍里走出来，把一叠厚厚的稿纸交给了李书记：“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那叠稿纸就是陈景润经过大幅度优化，从200多页精简到100多页的1+2的证明过程。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内部会议，陈景润当着十几位顶尖数学家的面解释了自己的论证过程，所有人都一致给予高度评价。1973年4月，中科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在英文版16卷27上全文刊登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立刻轰动全球数学界。当时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伯斯丹和原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已经进入校印阶段，在看到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后，他们立刻叫停了印刷，要求必须在这部原本由10个章节的著作中再增加第11章，章节命名为《陈氏定理》。哈伯斯丹在这一章的前面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10章已经复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不过在国内，因为这篇论文过于专业，陈景润的名字只是在业内传了开来。中科院在第7期的科学工作简报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这篇报告被某位中央领导看到后，立刻要求中科院再交一份详细报告。在那份详细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来证明1+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鼓膝，加以改进，创造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快，了解到情况的新华社记者顾麦南带着摄影记者钟巨志来到了中科院，要求采访陈景润。在详细采访了解了陈景润的工作成果和所处环境后，两篇内参被送进了中央。一篇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一篇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这篇内参里提到了陈景润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内参很快被送到了毛泽东案前，毛泽东看完后立刻圈阅，要抢救。1973年4月27号凌晨2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的武恒带队，敲响了3楼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蜗居的房门。当时陈景润正在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阅读资料，一听有人敲门，立刻藏起数学资料和演算纸，轻轻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口有那么多人，他顿时紧张起来。你们来干什么？
1: 我只是在听英语新闻，我没有搞研究，没有搞研究。
0: 当武恒告知陈景润是要去带他检查身体之后，他慌得连连摆手，
1: 哦，不不不，我不去，我不去。
0: 武恒告诉他是毛主席派人来让他去检查身体的，随后就和众人一起把陈景润架进了楼下早已停好的小轿车里，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住进医院后，医生给惶恐未定的陈景润做了全面身体检查，预想结果要比原先好不少。除了得了结核病之外，陈景润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按照规定，陈景润必须在医院中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康复后才能出院。但住院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发现陈景润失踪了，整个医院都被发动起来找人，但没人发现陈景润的踪迹。众人只能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医院外，终于在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医院里一位姓葛的师傅发现了陈景润的身影。葛师傅连忙骑车追上去，好说歹说把陈景润拉回了医院。回到医院，大家问陈景润为什么要逃跑，他的回答是，
1: 哎，过去啊你们那样对我，现在又对我那么好，我实在搞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到了一点，你们是不是把我接到医院来后要去撬我房间的门，偷我的资料。
0: 最终

有关人员把一个保险柜搬到了陈景润的病房，把他的数学研究资料当着他的面儿都放进了保险柜，他才开始安心养病。陈景润出院后，中科院决定改善他的居住条件，给他分了一个16平方米的单间，但陈景润却死活不肯搬出他那个6平米的冰冷蜗居。我现在好歹有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住到16平方米的房间，到时候你们再把我轰出来，我连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都没了。那时候的陈景润并不知道，他内心一直恐惧的那种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他即将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1978年1月，《人民文学》元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长达16000多字，题目为《哥德巴赫猜想》，是作家徐迟深入采访了陈景润和他的身边人后写成的。2月17号，《光明日报》用了整整一个头版和另一个版面，全文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也进行了全文转载。现在的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这篇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刻苦钻研并取得国际性科研成果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一时之间，街头巷尾、工厂、学校，大家都在讨论哥德巴赫猜想，都在讨论陈景润。当时有媒体称，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科学家一下子成了当时人们最崇拜的偶像之一。我要成为一名像陈景润那样的人，也成了很多青少年立下的目标。1978年，陈景润接到通知，他将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批学者随团访问美国。陈景润再一次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但这一次他绝不会再紧张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出国前例行的身体检查，也就是在这次身体检查的过程中，45岁的陈景润遇到了26岁的护士尤坤。在当时，陈景润不仅仅是全国很多人心目中的科学家偶像，也是很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最佳结婚对象。每天，陈景润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姑娘的求爱信。在那个年代，嫁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很多姑娘的选择。在诸多选择中，陈景润独独爱上了尤坤。在那个依旧需要粮票的年代，他对尤坤的表白也显得颇有知识分子的特色。我们一个喜欢吃米饭，一个喜欢吃面条，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正好可以互补。而面对陈景润的感情，尤坤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全国有那么多追求你的好姑娘，你一个大数学家，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一向内向的陈景润这一次倒是迅速给出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回答：如果你不同意，那我这辈子都不结婚。陈景润最终得到了尤坤的同意，开始享受爱情的甜蜜。在婚礼前夕，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商店挑选给客人的喜糖。他们挑选了各种品类、各种价格的喜糖后，售货员用算盘开始计算总价，而一旁的陈景润早就心算出了答案。当他报给售货员后，却换来了一个白眼儿：“哼，你以为你是陈景润呢？”在电视机依旧是稀罕货的年代，全国见过陈景润真人样子的的确不多。而他也非常习惯那种低调。在成名后，陈景润依旧穿着工作的蓝大褂，在单位里看到同事，总是先闪到一边，主动问好。当时他给自己最大的奖励，是去药店买了几根便宜的参须，丢到了他那个已经用得陈旧不堪的竹壳暖水瓶里泡水喝。1979年上半年。陈景润根据安排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做了半年访问学者，领到了1万多美元的报酬。他半年省吃俭用，

到1983年是陈景润过得最快乐的一段岁月，他有妻子和儿子的陪伴，尽享天伦之乐，而在工作条件上也比以前改善了太多太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工作，结婚后也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妻子尤坤劝他不要那么劳累，他的回答是：没关系，这里面的乐趣啊，你是体会不到的。虽然尤坤不懂数学，但他也知道陈景润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证明一加一，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但这一次，命运却和陈景润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1984年4月27号，陈景润出事了。

很少出门的陈景润在那天忽然想去一次书店。陈景润平时走在路上，都只自顾自地思考问题，很少会眼观六路。在从书店回来的路上，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把他猛地撞倒，他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流了不少血。神志不清的陈景润当时忍着剧痛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去中关村医院，因为他的医保在那儿。二是请求交警不要为难那位骑车的小伙子。送到医院后的陈景润被诊断为脑震荡，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正当众人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他在出事儿第二年就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少人认为就是那场车祸引发了这个症状。此后，陈景润的大部分时间就开始和医院打交道，尽管他依旧想征服那座一加一的最后高峰，却已经有心无力。常年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已经欠下了太多的债，股骨需要置换，手术后又出现了骨化性肌炎。1996年1月17号，陈景润忽然高烧发到40度。而且几天不退，经诊断为肺炎。10天后又出现了心跳骤停现象。3月19号，63岁的陈景润带着一份遗憾，永远闭上了眼睛。妻子尤坤含泪执行了丈夫的最后一份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陈景润说，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份贡献。1999年，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他在位15年，用了14个年号。不同历史时期帝王的年号包含着不同的思想内涵，每位皇帝在位期间的年号数量不一，最多的就是武则天。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更换年号呢？下面我们就说说在位15年，用了14个年号，武则天她为什么频繁改年号。

五周建元及以后的每次改年号，都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武则天的十四个年号分别是：天寿、如意、长寿、延载、正圣、天策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胜利、九世、大足、长安和神龙。那么每一个年号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内涵呢？首先就是天寿。雍州人唐同泰在石头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谎称在洛水获得，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于是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后来傅由义带领百姓900多人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武则天表面上不同意，却又将傅由义升职。这很能说明武则天其实是很想改唐为周，登基为帝的。于是王公大臣、百姓、酋长、道士60000多人再次请求改国号为周。于是在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改元天寿，意思是上天授予武则天军权。第二个年号是如意。武则天对改元天寿以来各项事情都感到如意，改元如意正反映出武则天这时期的得意心态。第三个是长寿。武则天因为长出了新牙齿，改元长寿。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年68岁的武则天长出新牙齿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长寿却寄托着武则天追求健康长寿的愿望，这是事实。第四个是延载。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丢失了多年的龟兹等四镇，设置了安西都护府。693年9月，武则天接受魏王武承嗣等5000人上表的请求，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694年5月，武承嗣等人再次请求武则天加上月谷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5月就改元延载。金轮原指如轮状之佛光，武则天祈求借助超佛光的庇佑来保持收复四镇以来的大好局面，以延续五周的愿望。第五个是正圣。695年正月，武则天加尊号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改元正圣。这里武则天尊号中新增的慈氏以及改元年号的正圣都和佛教关系很密切。所谓慈氏就是佛教中的弥勒佛。武周革命前夕，薛怀义等人说武则天是弥勒下凡。正圣也是佛教语，就是正入圣果的意思。武则天通过加尊号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暗示自己是弥勒降到世间，借助金轮佛光来治理天下。改元正圣则显示出武周立国以来政绩卓著，几乎接近正入圣果的境地了。第六个是天策万岁。695年，武则天加上了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天策万岁。武则天因为明堂失火的事情杀了薛怀义，自然要去掉当年薛怀义的倡议。然而佛法庇佑却不可不要，因为只有仰仗佛法的庇护，武周才能国运长久，万世不衰。这大概就是武则天改元天策万岁的初心。武则天在这里将皇权思想和神权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了。第七个是万岁登封。
改元天策万岁一个多月后，突厥首领派遣使者请求投降，武则天很高兴，封赏了他。为了答谢上天的受命之恩，武则天于696年腊月在嵩山举行盛大的封禅活动。嵩山封禅当天，武则天就改元万岁登封。第八个是万岁通天。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在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建明堂，695年正月明堂被薛怀义放火烧毁后，武则天很快又让人重建。696年三月新明堂建成，武则天特地将明堂改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这个年号蕴含着武则天希望借助新落成的明堂祈求上天庇佑，使得风调雨顺，社会安宁。第九个是神宫。696年武则天改元神宫，历时一年多的契丹叛乱先后两次大败武周军，最终却被突厥打败。经过契丹的叛乱，武周王朝非但没有领土损失，反而增加了昆明部族。在武则天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因为通天宫九鼎通神的神宫天柱所致，这就是改元神宫的原因。第十个年号是胜利。武则天开始压抑武氏集团，将曾受到酷吏迫害却有才干的人安排到重要部门，纠正酷吏政治造成的冤狱。胜利就是太平盛世的象征。纠正冤案，任用谏臣，武则天希望依此达到永享太平盛世的目的，这正是她改元胜利的初心。第十一个年号叫九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武则天的身体日渐衰弱，她非常重视养生。当她服长生药治好疾病之后，大赦天下，改元九世，寓意永久存在，长生不老。这次改元流露出武则天对长寿的追求，武则天变得现实了不少，只求身体健康。第十二个是大族。701年正月，广东出现大的足印，据说是佛的圣迹。武则天改元大族，这既是因为佛迹现，更是因为要对佛道二教做一种平衡。第十三个年号是长安。唐代的洛阳和长安是东西两京，唐朝初建时就以长安为京师，中唐一代都没有改变。但洛阳的地位也相当重要，甚至在高宗和武则天时超越于长安之上。高宗在位33年中七姓洛阳，累计达11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则天执政22年，除了晚年一度回长安2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可见高宗武则天时，洛阳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后来武则天带着百官离开洛阳，回到西京，到达长安当天就赦天下，改元长安。这个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武则天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武氏集团，巩固太子地位，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自己的政治长治久安。第十四个年号是神龙。武则天认为自己和所有男

0: 跟姓黄帝一样是真龙天子，这正是武则天改元神龙的初心。武则天改元神龙不到一个月，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唐中宗。这些年号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都很高大上，似乎历史上只有武则天是独一份儿。让我们来看看武则天的这些年号究竟有什么特点吧。
1: 五周一朝用过的14个年号，在古代是很独特的，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选择黄道吉日来改元，祈求神灵的庇佑。武则天特地在9月9日和1月1日改元，比如在9月9日改元天寿长寿、天策万岁；在1月1日改元如意、正盛、胜利、神龙，正是借助黄道吉日。 祈求神灵的庇佑。第二个特点，这些年号是武则天标新立异性格的体现。在2000多年的中国皇朝史上，算上农民起义的首领以及各地方割据势力，一共有658位帝王，先后使用过1173个年号，每位帝王平均使用过1.78个年号，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 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每人14个，然而武则天改换年号的频率远远超过唐高宗。武则天频频改元，正是她轻信善变、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的体现。她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女人，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刚毅自信。她因为早年家庭不睦，出身低微，即曾为太宗才人等原因。 而产生自卑的心理，这种心理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权力欲强、残酷毒辣和迟疑多变。这些特征的产生发展与自卑心理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而且随着自卑心理的消长而消长。此外，武则天是个女性，女性的很多特点她并不能超越。男性皇帝年号比较少。 这反映了男性稳定理性的心理素质，女性心理素质则是感性大于理性，心理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波动，情感比较脆弱。武则天首先是个女性，然后才是皇帝。第三个特点是充满宗教气息，柔和儒佛道为我所用。 14个年号中有儒学内涵的是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胜利、长安神龙；有佛教内涵的是延载、正盛、大足；有道教内涵的是长寿九世。各种内涵兼而有之的是天寿如意、天策万岁。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 改元最频繁的皇帝，这跟他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和女性身份有很大关系。他每一次改年号都是有原因、有背景的，每一个年号也都有寓意。无论儒释道，都被他娴熟地运用到年号当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服务。这些都反映出了他杰出的政治才能。从这些年号当中。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武则天其人和武周社会。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万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 调饼之道。近期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说，全国各个地域那关注我节目的新朋友非常的多，大家呢都说呀，让老师呢从头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再讲一讲，大家呢有点没听明白，也有点没听够。没听明白不行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听不明白，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肯定也理解不了，领悟不透。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那转变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那就很难走出生活养生治病的误区。那这样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啊，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大家呢也很难学会。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期节目的中心课题内容，老师昨天已经跟大家呢啊简单的介绍过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课时内容吧。昨天的课时内容老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过去听说过中医，对吧？甚至有很多人听说过蒙医，听说过藏医，听说过苗医，对吧？还有很多人听说过西医，但就没有听说过意义。通过昨天老师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意义文化呢？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圣典书籍，易经的智慧，还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医学类的圣典书籍《黄帝内经》的智慧，加上《道德经》的智慧的一个融合，把这三本智慧之学融合到一起，形成了独有的一门智慧学说，叫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学说，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呢，它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啊，它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本子上啊，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老师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到的呢？实际打小就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因为祖父说过，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说真正的一个大义家，包括我的中医老师赵亚中老师也说过，不是给别人怎么去治病，也不是你治好了多少人的病，而是你要教会多少人不生病啊。以前我跟老学员们分享过啊，可能很多新学员也听我讲过，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说扁鹊，我们人人皆知应该，家喻户晓，甚至耳熟能详。那尤其我这个年代的人，要是80后、90后、00后，好像啊，对其能了解透彻的人 就不多了，但是也知道扁鹊是神医。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再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说扁鹊和齐桓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齐桓公啊就问扁鹊说，扁鹊先生，那过去呀、那个郎中都叫先生啊，包括我的祖父，那时候呢别人都把他称之为先生啊，没有叫大夫的，都叫先生。谁谁家谁有病了都说去请先生。扁鹊说，桓公君王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学医道的，那为什么你这个哥哥和你的弟弟没有你的名望高呢？扁鹊说，桓公君有所不知啊，我的长兄善于治胃病，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大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着长兄混的人没有机会得病，他长兄会教你如何防病。所以扁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医家。也就是说跟着长兄在一起混的人都懂得养生，那养生得有智慧呀、用什么智慧来养生呢？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三本书智慧的一种。

0: 集合，这是当年我家师跟我讲过的。然后他的小弟说，我的小弟善于治小病，别看他善于治小病，但是治了之后这个病去根儿，以后再也不会得了。那小病去根儿，那也得有什么呀，也得医学智慧。当年我的恩师就说了，扁鹊的弟弟他也善于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把小的疾病从根源上解决掉，然后呢让其学会运用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方法来养生，那这样呢这个病从今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扁鹊呢，为什么那么有名，别人都把他叫做神医呢？他善于治大病。什么叫大病呢？那例如像我们现在人得了脑出血，扁鹊呢善于治这个病。他不是说善于治这个病没办法了，说我不治没人会治，但是治十个可能死了九个就活了一个，那最终活的这一个说别人谁也治不好，让扁鹊给治好了，所以就把扁鹊称之为神医。实际扁鹊说，我是真正的下功，就上功不治已病，治未病。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有大智慧的医者，都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疾病，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养生防病而不得病。等到下功是治已病的，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之后然后去治病那治病这都叫什么呀？下功之道，下功之法。所以扁鹊呢对自己给予这样的评价。那这个故事在没有跟家师修国学意义文化之前呢，我认为扁鹊他是谦虚，那后来跟恩师修习意义文化智慧之后，我的恩师跟我讲了齐桓公跟扁鹊这个故事，我才真正的懂得，那实际扁鹊呢真的不是什么大医家真的不是大医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爱心的医生医生。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吧，那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以及我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的，大家都清楚了吧？我是师出有道的人，那哈哈，我不是说没有老师，我自己就悟到的。

0: 哎，只不过是我呢从小这方面天赋比较好，啊，跟家师呢，哎，修习的时间不长，5年呢就出道了。哎，在跟家师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悟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个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呢，实际这也是家师悟出来的，啊，悟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个悟出来的智慧呢，哎，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领悟了更深层的智慧。哎，所以家师说，我跟他有前世的缘分嘛。哎，所以家师才把这个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重任交给我。哎，他说呀，徒弟呀，为师啊，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哎，就是希望你能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普及好，那传承好，那争取呢，让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哎，走进呢小学的课堂，让国人真正的明白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让国人真正的懂得养生防病要胜于治病的大智慧。这个作业呢可以说留的呀比较重，从那时候起，我就按照家师留的作业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通过空中电波就开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这一普及就没有停下来，有刚开始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广播电台，现在呢到了100多家广播电台，而且呢城市有50多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意，还没有真正的完成家师的使命，那就是让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走进千家万户。那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还要继续坚守这份工作。通过这几天呢，我给新朋友们的补课，能让更多的新朋友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学习好、理解好、领悟好。那这样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就发生转变了。那观念转变了，就能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无论是生活误区，还是养生误区，还是治病误区，只要你走出来了，那我就容易帮到你了。那这个误区你要走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法帮你。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延续上期节目的内容啊，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那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记住啊，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念论呢？因为这个观念论它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了解，我们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我们连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当我们得病了，这个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所以今天这节课很重要，大家呢要认真的做笔记。我呢力争啊慢点讲，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争取让大家呢通过这1个小时的课时时间把它都学会了。大家拿笔来记啊，记这句话：天分阴阳，合于五行， 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哎，听老师讲啊，这里的天，大家记住，哎，不仅仅指的是啊天上的太阳、月亮啊五大行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它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哎，别忘了，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哎，别忘了，哎，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月亮是围着地球转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哎，这里的天指的实际是小宇宙，也叫天地，哎，也叫自然。也就是说在啊天地之间总共就有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是什么能量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啊，阴阳的能量，哎，来自于哪本书当中的阐述啊？哎，就是《周易》这本书。哎，大家记住啊，哎，这本书实际呢就是用那个八个符号来阐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八个符号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哎，一杠抻直的中间没断开的就代表着阳，哎，断开的就代表着阴。哎，你看就这八个符号。那这八个符号呢，它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后来呢，周文王把这八个符号进一步推演出了64个符号。啊，这64个符号也叫64卦象。大家呢千万不要把它那当迷信看。当迷信看的情况下，我们新华书店就不会卖这本书，而且还是正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吧？哎，而且呢中央电视台也有这方面的讲课。哎，大家记住，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来自于《易经》这本书。哎，所以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易经》这本书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包括就是我们种地。哎，种地叫什么学？叫农业学。那你说农业学它不也得依赖于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变化为依据啊，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吗？哎，二十四节气里边蕴含的什么呀？不就是阴阳的智慧吗？哎，然后易经当中的智慧应用在打仗上就叫军事学，那应用在天气上，哎，就叫什么气象学，那应用在给人治病上就叫做医学啊。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天地这个大宇宙当中就有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藏在哪里呢？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因为它是气，一种无形的气，但看不见给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那是存在的啊。这里的五行它指的是什么呀？是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在哪儿？在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它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影响的，哎，有影响的。哎，人体的五脏就是五大行星啊的气啊所化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五大行星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的能量。哎，这就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哎，那这个摸不着看不见，这是气。哎，这是气，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两种能量那蕴藏在五大行星当中，五大行星当中呢，这里以气的形式存在，也叫五气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啊，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哎，包括地下跑的，包括矿物质，就所有的，哎，所有的物质，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物质，哎，都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 所有的所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说，老师，那我们吃的米线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吗？对呀，它不就有水道做的吗？对吧？水道它得的是秋天之气啊，秋天之气得的是燥啊，秋天之气，你看在水里生长的，它秋天收割吗？所以这个水稻气色是白的，磨出的稻谷，所以做出的米线颜色白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润肺的，气性胃寒。所以做米线的时候，我们云南人里边加什么呢？加辣的东西。那全国的人吃过桥米线，它里边都辣。但有没有不放辣的？也有，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呗。啊，饮食文化实际它离不开易经的文化智慧。哎，穿着文化、住房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离不开易经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所有的物质，它里边蕴含的能量，哎，就是阴阳和无形。啊，那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说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植物，那所有的植物里边无外乎要不就是热的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能量。我们说藕，藕是里边含的啥能量呢？它在淤泥里生长，它蕴含的是阴的能量，所以藕它就有润肺的作用，解决秋天的一种燥嘛。所以藕什么时候上市？不就秋天吗？说大自然对人的爱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什么季节大自然就会给你人什么样的东西。你看那大白梨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才来，对吧？因为秋天燥气当令，然后肺喜任又恶燥，然后呢肺和大肠又是秋天的这个金气所化生，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肺和大肠是偏爱的呀，对吧？你看那个姜，它得的是夏天的之气。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还要放？姜得的是夏的一个壮长之气，所以你喝完姜汤之后，你全身都是热的，它发汗。然后你把那个姜给它放到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叫干姜。那这个干姜得的是秋天的燥气，晒姜。你不能用我们吃的鲜姜去晒姜，有一种姜叫小黄姜，必须得到那个入秋之后才能把它采收回来。采收回来之后呢，给它去其泥沙之后，给它自然晾干，它是黄色的。所以这个干姜它手中啊，手中它主要以温中为主，它没有像鲜姜的那种发散，哎，它有燥湿的作用啊，温胃的作用，去胃寒啊，燥脾湿，它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的，就是所有的植物类的，它里边无外乎就两种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要不就是热的。你看春天的时候韭菜，那韭菜叫什么？叫回阳草。所以春天的时候吃韭菜是最好的。哎，韭菜春天吃，它能促进什么呢？阳气的生发。说六月韭菜臭死狗，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韭菜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吃它之后臭，哪儿臭啊？就口臭。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季节的韭菜它是苦味的。哎，夏天是增辛而是省苦的，说不能吃它。哎，春韭，哎，春天吃韭菜。那有人说，老师我秋天吃对不对？不对。哎，秋天是阳气的什么呀？阳气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闭藏，你冬天吃什么？你冬天那个吃这个韭菜籽儿可以，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哎，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但它也是食物。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1万养内，透皮吸收， 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万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然后我们吃的葱，你看春葱、夏葱、秋葱，它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所有植物类的，实际它五行为木啊，五行为木。完了还有什么火？有人说老师，火是啥呀？我们家做饭用的火都是火，像我们家点的蜡烛，我们点的煤油灯，这不都是火吗？对不对？火曰炎上，其色为红的，哎，是热的。在自然界当中，凡是炎上的、发热的、发红的，要上去的，这都是火的能量。但是这里边也蕴含着阴阳的。有很多人说，老师，这火本来热的，它怎么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啊？啊，为什么火分为文武之火啊？文火就阴火，那武火就为阳火。哎，说阴阳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别啊，拿另一个物体来跟它比，就是物体的本身跟物体比，就像水似的。那你说水它是阴还是阳啊？你说它是阴还是阳？你给水烧开了就是阳的，你不烧开了它就是阴的。这个物质本身跟自己对比，这么比才是合理的。那这样我们再看你自然界当中的土，你看土东南西北中都有不同的土。哎，南方的土是红的，哎，你看我云南的土都是红土，对吧？包括海南的土都是红土，叫南红为火嘛，所以这个土七星为火。哎，然后呢，西方的土是白土，叫狼食土；东方的土是青土，青土生木，白土生金嘛。然后你看北方的土黑土地，然后种生种大豆。哎，所以北方的大豆好，特别特别的好。它有什么作用？哎，补脾健肾的作用，哎，非常好。尤其北方的黑豆，那好的不能再好了，叫道地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国家中原的土，它就是黄土。哎，东南西北中不同的地域，它的土壤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但这里它蕴含了阴阳的能量。哎，什么叫熟土啊？你把那黄土从地下挖出来，在太阳下晒三年就叫熟土，那这个土就叫阳土。那有人说，老师，地面的土叫阳土，那挖到一锹以后那就是阴土，对吗？对。门前的土就是阳的能量，那个你房后的土就是阴的能量。所以你家屋后的土，你看它就会长这个什么呀，长这个绿苔。你看你家那个房前的土它就不会。然后还有就是你家屋后的土，那这里的土就凉，你家房前的土它就热。你看同样为土，它里边蕴含的阴阳能量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水也是，你水，你看河上面流的水，你喝着是凉的，摸着也是凉的， 那你跟地下里的水去比，你再比一比，地下的水它就比上面。

它就是温性的，温性的。所以大家记住，天分阴阳，合一五行，在天上，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呢，藏在十天干里头。对，但十天干里这里边蕴含着什么呢？蕴含着五行的气。哎，所以在天为气，在地就化成形了。在地化成形，你看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哪儿出生的？是在地球上出生的，是吧？说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你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地球上你所有的这些有形物质，你用的都是天上无形的之气化形的物质，但是这些无形之气你不是没用，你每天都在用，你鼻吸的这些气就是天地的阴阳五行之气，只要你鼻子吸进一口就是这些能量，哎，就是这些能量。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能量叫什么呀？叫阳气。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什么呀？哎，叫阴阳五行之气。哎，你到树林子里去，你吸气，你感觉到这里的是木气。你到新疆的火焰山，你去吸气，你看这里就是火气。然后你找个不长任何那个庄稼的地儿，然后你闻一闻这里的土气，尤其下过雨之后，土气什么味儿？哎，还有就是金气。什么叫金气呢？那个挖过煤矿的人，哎，你上这个矿底，你闻一闻这个煤矿里边的味道，这就是金气。然后水气，你到水边，然后你闻一闻，你看这个水气什么样的味道，水气，对吧？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有形的在地上的啊，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五类物质，五类啊，不是五种，它是五大类。那水多了，地上水喝沟水，对不对？哎，深井水水多了，它就是水类的。水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润下。哎，水能润下。金曰什么呢？哎，金曰从革。哎，什么叫从革呢？就是发生一种变化，你要用的。哎，例如人跟人之间发生斗争，你要用什么呀？用刀、斧子去改变。任何事儿都得用这个，但是说白了，你就记着收敛之性的，哎，就为金了，哎，收敛之性的啊，你看它是一类，你戴的金戒指，你戴的银戒指，实际上都属于金类的，包括铜，它都是一类，记住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啊，所有的，喘气儿的和不喘气儿的啊，它得的气。无外乎都是阴阳，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就在五大类之内，你逃不出五行的范畴。那人生活在地球上，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他怎么没说单纯得天气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有十二地支啊？十天干呢？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你出生是不是出生在地球上啊？对不对？你出生在地球上，然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你得的气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出生之后，你吃的东西，包括你吃的母乳，这都是地气啊，有形的。那地气里边有什么能量？就是阴阳五行的能量啊。我们母亲的母乳七性是寒凉的啊，也就是说，女同志的母乳是寒凉的，成人吃不了。只有孩子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小儿为存阳之体，所以小孩得病没有得寒病，他都是得热病。为什么小孩从小要穿开裆裤？就是释放身体当中多余的力量，不是说为了照顾他好拉粑粑好尿尿，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得病，就这个尿不湿给捂的。哎，所以尽量的我们不用尿不湿，用什么呀？哎，就用透气的那种棉线布，那是最理想的。哎，像我们小的时候，棉线布，哎，那个能用上都不错了。尿不湿是最不科学的，大家记住，按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要是按讲卫生来讲，那科学太科学了，气儿都不漏，拉多少粑粑，拉多少尿都出不来，都出不来，对吧？但是把小孩子那个身体当中多余热的能量就给憋进去了，一憋进之后，小孩得病就得火病，这小孩的小脸蛋通红发烧，然后呢咳嗽，对不对？小孩一得病不就是肺炎吗？

盐怎么写的？不，两个火都堆到一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哎，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以跟我来学下一句话啊，叫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什么意思呢？那个天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不叫天，它是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是天地大宇宙的化形。你看人长得啊，头是圆的，脚是方的，为什么？天是圆的呀，地是方的呀。有人可能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天是圆的？你不会看，你会看，天就是圆的。您给我看出天是方的，哎，你的地是方的，哎，你看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你看头为阳，脚为阴，哎，单数为阳，偶数为阴，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为什么说凉水洗头，热水洗脚呢？哎，为什么说头要冷静，脚要勤快呢？哎，因为啥呀？用凉水洗头，求的是阴阳的平衡。用热水泡脚，求的也是阴阳的平衡。哎，为什么脚要常动呢？因为阴，只要你一动了，就有阳了，一有阳了，它就平衡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走路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但有一点，别多，多了不行。哎，7000步，超7000步对身体就有害了。逢期必变呢，大家一定记住，1万步、2万步。千万别那么走，把关节就给损伤了，就会出现五劳七伤。哎，来，我们看人啊，人分阴阳，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一样，里边就有两种能量，你多一点能量都找不出来。哎，你看，我们人的能量，当你体温在36度5到36度8之间，你的阴阳能量是平衡的。你的体温低于36度以下，就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然后摸着我们的手啊，你这个手是凉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你是个病态体质。对，这病态体质，正常摸我们的手阴脚，它都是常温的，36度5到36度8，哎，身体当中就两种能量，多一种能量你找不出来，但这两种能量在哪里呢？哎，在人体的五脏当中。那这里说的五脏不是西方医学解剖学上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不是这个，它是五大系统。那这五大系统，学员们啊，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那肝胆，那肝胆是五脏当中的第一个系统，它跟自然界的木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说，要想养肝的话，就多吃什么呀？多吃植物类的这样的食材，就绿色的。这个肝和胆是一家一对儿，肝藏着阴的能量，胆藏着阳的能量。哎，肝和胆五行为木，生于什么呀？哎，春季，也就是春天的木气啊，化形了肝胆。那这个肝胆呢，它还主什么？主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归它管，然后还主四肢，也就是说你的腿和胳膊也是归它管的。就当你四肢无力，是肝气、胆气不足了。哎，当你四肢发胀，是肝胆气郁结了。哎，这还不算，肝还开窍于目，你的两个眼睛是肝胆的什么呀？窗户门。所以看人的眼睛能看出肝胆好不好。为什么说学《黄帝内经》能学会让你从外向让里看呢？《黄帝内经》为啥不叫《黄帝外经》啊？对不对？那《黄帝外经》实际就是《周易》了，那就是让你站在原地向外看，它俩正好相反。那二者结合到一起，就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那我们看哈，然后人体第二系统就是心和小肠，这是火的系统，它主血脉，全身的血管跟它管。开窍于舌，哎，气化在面，那人的面色，你看是不是红润的？有没有泽？不红润没泽，心和小肠，气机气血失衡了。你血管得病了，
你就单纯治血管错了。你不把心和小肠调理好的，不把人体的五脏整体的这种和谐给它找回来，你放多少个支架，那都是什么呀？都是近视眼、戴眼镜，都是什么呀？治标没有得到救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冠心病支架放的越来越多，然后冠心病的病人却不再减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啊。人分阴阳合一五脏，这个五脏大家记住，它不是解剖学上的五脏，它是五大系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系统，脾胃，这是属土的了。脾胃呢，那是四季啊，那个阴阳五行之气化形的一个土，哎，土是应于四季的，哎，应于四季。土五色为黄，啊，土五色为黄，火五色为红，木五色呢就为绿。吃绿色的，咱们对肝胆好；红色的对心和小肠好；黄色的就对脾胃好。但是当你肝胆有病了，脸色就会发青，青而无泽为肝胆病，啊，红而无泽为心和小肠病，黄而无泽为脾胃病。说这还面黄肌瘦的。哪有问题？脾有问题，因为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滑在唇。那你看这个人的唇，也就是说口唇的唇，这个唇要无泽啊，而且呢颜色还不是红润的，那就麻烦了。这个脾不好，或者这个唇呢经常爆皮，或者唇经常的那个啊起疮。哎，或者这个唇经常的裂，哎，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气机失衡之后，这里有湿毒了。你看，这不就是土吗？这里边蕴含的能量就是阴阳，脾胃阴，胃胃阳，脾胃阴阳一失衡，这个系统就出问题。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个系统，肺和大肠。那肺和大肠，五行为金，是秋季的金。化形的肺和大肠的形，哎，开窍于鼻，主脾，气化在毛，全身的皮肤都归肺和大肠管。当肺和大肠的阴阳气机气血能量失衡，你皮肤必然会不好的。说女同志美容，美哪儿啊？美皮肤，怎么能美皮肤？你就把肺和大肠调好的，然后让五脏跟肺和大肠平和的，你的皮肤就能正常，你的皮肤就能正常。要不然你怎么做美容都没用。肺和大肠它这个气呢，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该宣的时候宣发，该肃降的时候肃降，它宣发肃降一失衡，不仅说你的皮肤会有毛病，你全身的毛都会退化的，哎，退化的，哎，五色为白，白色的，哎，它那个食物能养肺，哎，能养肺当的。然后当这个人面色发白而无泽者，那肺有大毛病的，像林黛玉得肺痨，你看那面色就是白的嘛，是不是苍白苍白？然后肺藏着阴，大肠藏着阳，然后肺开窍于鼻，说这个人鼻子干，鼻子干就肺阴的能量不足了，眼睛干就是肝的阴的能量不足了，然后那个口干是脾的阴的能量不足了。你别看人，那个某一个组织器官的部位，它这里都蕴含着五行之相、阴阳之相，所以看人一定记住。要会看，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它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系统就是水了，水就是肾，冬三月的水化成了肾和膀胱，哎，所以肾和膀胱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用就是润全身的，哎，肾水要是不足了，全身得不到润，就四肢热，就这人四肢热，你看为什么有很多医生给你开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是滋肾阴的，对不对？哎，滋肾阴的，哎，肾藏着什么呀？藏着阴，膀胱藏着阳，开窍于耳，气化在化，主骨生髓，肾是主骨头的。你骨头有毛病了，不用找别人，就找肾和膀胱。哎，五色为黑，吃黑色的食物，它就能补肾。但是当肾有毛病了，人的脸和耳朵都是黑的。哎，你看糖尿病发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他的耳朵和脸都是黑的。哎，都是黑的，一点光泽度都没有，啊，光泽度都没有，哎，这就是
人存阴阳合一无常，

0: 人，大家一定记住，它不是机器。我们现代医学呢，就把人当成机器了，分科了，眼睛是眼科，鼻子是鼻科，耳朵是耳科。现在呢，大一点的医院是分的这么细，小的医院呢，眼科单拿出来，其他是耳鼻喉，耳鼻喉科叫五官科，对不对？这个眼睛呢，医院越大，它分的越细，啊，细到什么程度呢？角膜是角膜科，然后晶状体就得白内障的区域是晶状体科，眼底是眼底科，分的可细了。哎，实际越这么细分，对我们人体疾病的这个治愈就是越不利的。因为人他不是机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得慢性病，啊，现代西方医学呢对其无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像冠心病，甚至包括失眠，那等等吧，所有的慢性病，现代医学都很无奈，就是治不好，就是长年累月的给你用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人当成机器了。但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优势有没有呢？有，什么优势啊？哎，急救、外伤的这么一个处理，对不对？包括手术的切除，哎，这也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想对慢性病调理呀、啊，对疾病预防啊，咱千万别找他，千万别找他。你找他呢，哎，一是治不好，二是呢，这个越治越多这个病。哎，越治越多。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一直未断代呀，没有断过代。哎，7000-8000年了，没断过代，不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个文化根基浅。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多深呢，对不对？哎，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我们人类的，能让我们人类获得啊那个健康的，不就是中医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哎，中国的真正的古中医，它都是读易经的，哎，都是读易经的。知道那个四书五经都包括什么吗？四书五经呀，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是四书。那五经呢，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它是这样的，《周易》呢，则为群经之首啊。无论是《道德经》也好，还是《黄帝内经》也好，里边的智慧都离不开谁呀？离不开《周易》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根源。就是易经的智慧，哎，所以老师呢讲的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的国学易文化智慧，实际就是古中医的，哎，真正的大智慧，只是我们现代学中医的人把它丢了，这也是现代中医学那个之所以越来越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医大家一定记住，它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所以针对这个整体性，一定记住，不能丢。它是我们要想获得健康、获得长寿的根基。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人生病之后如何能获得健康，不仅仅是单纯靠药能做到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什么大的整体观念的智慧协同来进行养生调理。哎，这样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呢，理解的怎么样，领悟的怎么样？理解领悟上有疑惑的，没事，可以给老师打电话。那今天这节课你要学会了，那明天这节课你听着就有意思了。啊，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京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静心，身边是我们的这个过去挺熟悉，最近没怎么搭的搭档啊，来介绍一下。
1: 我们两个现在今年的这个搭档，还真的是在《老爸老妈》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大家好，我是赵敏，假期愉快哈。我们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我们假期的第二天，相信不少的朋友们昨天都关注了各种各样的仪式感很强的我们这样的国庆的仪式，比如说升旗仪式啊，包括有些朋友去逛了一些景点儿，今天也腾出时间要留给自己放松一下，昨天可能人挤人还挺累的哈。首先我跟赵敏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节日祝福，祝各位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身体硬朗，腿脚利索，当然年轻的朋友也祝大家每天开心，工作顺利，这个假期大家都能够休息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对，一到国庆假期呢，其实我们的天津这座城市当中哈，大街小巷大家会看到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菜市场里的水产区、蔬菜区也是挤得热热闹闹，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比平日里丰盛好几个档次。那我前天下班回家，路过小区里的小广场，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就一起唠嗑，有人说要儿女带着自己外出旅游，有人说约了老姐妹要去近郊的农家院住两天，还有的叔叔说要趁着假期把自己藏了大半年的钓鱼装备拿出来，找个河沟子去钓一整天鱼。你看，其实咱们叔叔阿姨、老爸老爸们的这个假期生活哈，从来也不仅仅是围着儿女和灶台转。
0: 这个假期终于不用围着了。
1: 对，他们也休息了，终于是。
0: 对，终于能自己带孩
1: 子。对，大家心里其实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一些休闲的小计划。
0: 今天咱们这个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主题叫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踏访一些乡村的地方啊，完完全全就是为咱们的各位，尤其是老爸老妈们来量身打造的一场唠嗑加云游的沉浸式的直播。我们呢也专门面向节目热心的听众征集了50多位老年朋友，今天一早晨大家就已经集合出发了，7点半的时候就到卫津路143号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集合签到，8点整，我们可能刚到单位的时候大家已经准点就发车了，直奔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天津市宁河区的网红打卡乡村木头窝村，开启一场研学、逛民宿、坐游船、亲手钓河蟹的一站式的休闲游。我们节目的这个两位常驻的主持人王志和黑丹啊，也会全程的跟着这支银发出游队伍，从大家上车签到那一刻起，他们就拿起话筒一路记录着欢声笑语。现在时间是9点钟啊，应该是还没到，还在路上，是不是？
1: 还在路上。对，但是他现在的这个路程应该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其实离木头窝村也并不是特别的远哈，大概可能还有个10分到20分钟左右，他们就可以抵达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木头窝村了哈。
0: 今天毕竟还是国庆假期，路上车还挺多的，
1: 相对来说可能，但是我觉得天气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应该大家会非常的欢乐哈，
0: 又凉爽，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唠嗑加云游是沉浸式直播哈。看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9.2摄氏度，相对湿度34%，舒适，非常的能够被接受的一个体感温度哈。
0: 对呀，
1: 今天白天全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和缓，然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哈。我就是老天爷也会非常的给力哈，今天能够跟着我们的王志和黑丹，跟着我们老爸老妈的节目组出去游玩的朋友啊，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0: 天气很配合啊。
1: 是的，
0: 木头窝村不知道大家都去过没有，或者听说过没有，我们节目里边曾经不同的节目都多次报道过哈，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可能是不少叔叔阿姨啊之前可能看新闻或者短视频刷到过，这几年借着天津乡村振兴的东风，这个村子呢可以 以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啊。早年间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然村，这两年在着力的打造哈。年轻人大多是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村里的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满脚都是泥。有朋友说了，你这地儿让我们去干嘛呢？这是过去哈，过去是一个像样的休闲地方都没有。
1: 那这几年呢，当地政府是把村里的老闲置民房改造成为了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把土路修成了平整的沥青路，沿着潮白河支流修了专门的游船步道，还打造了农耕研学基地，把老一辈人用过的篱笆还有老纺车、旧粮缸都收集起来，做成了一个展示区哈。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又完全没有过去农村脏乱差的问题。走在村里的小路上，风里都飘着稻田的清香味儿，特别是

0: 和咱们老年人慢悠悠的逛，慢悠悠的写。那其实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美丽乡村说这个节目也曾经带着我们的忠实的听众们，老爸老妈们，其实去到过木头窝村，但是记得当时是一个冬天
1: 哦，
0: 对，就河面上都还是上着冰的，
1: 钓不了螃蟹，
0: 钓不了螃蟹，但是可能从冰里面还当时还体现了一下捞鱼的快乐哈。
1: 那个时候还得凿个冰窟窿，
0: 对对对，那当然是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指导之下，人家给打上来的，就是还是有很多听众跟着我们当时去过木头窝村，哦，不知道这一趟行程是不是还有老年人忠实的老爸老妈们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我们现在的木头窝村，而且还是在一个这个金秋时节啊，应该是最美的一个
1: 这个时候应该更好玩，
0: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已经正式开通了，也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现在就拿起电话来和我们畅聊一下你的国庆假期安排啊！
1: 大家现在已经走到哪儿了啊？有没有发现一些好玩的风景和好玩的项目啊？包括我们各位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年朋友们，这个心情怎么样？一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马上我们就接通前方的两位主持人王志和黑丹的电话，请他们跟大家打招呼，也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王志、黑丹，你们好！
0: 你们好。
2: 谢谢
3: 你们好，
2: 你们好，我是王志，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上午好，
3: 老爸老妈们上午好，
0: 哎呀，你们两个带队出游了是吗？
3: 大家听见了吗？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车上，老爸老妈也给大家回应了，
0: 是，
2: 今天我们
0: 大志先来说说，
2: 就出发了，
0: 好的好的，现在呢，你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2: 现在啊，我们正在去往连庄镇木头窝村的路上，已经下了高速，现在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大概再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到达木头窝村了。
0: 这一路的感受怎么样啊？带着老爸老妈们一块出游。
3: 如果说这个这一路的感受，那当然就是兴奋二字了。而且我们这个团呢，可以说是期盼已久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成团当中呢，就像刚才赵敏所说，也有我们曾经去到过木头窝的老爸老妈。这一次可以算是故地重游。稍后呢，我们在1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采访他们，因为到达现场，他们才能够说说自己的心情的变化和感受的变化。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旅途当中呢，有很多我们曾经在老爸老妈包括我们的美丽乡村说节目当中的很多的热心听众，他们打过电话，当然也有长期听节目，我们叫潜水的一些老爸老妈。所以呢，我想一上来哈，找几位长期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老爸老妈，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这个主持人和我们其他的听众啊来打声招呼，来。
1: 首次发生了
3: 啊，
1: 我们来听听。
4: 您好，那个手写膜那个借这个尸体啊，祝愿那个所有的老爸老妈，还有那个蛋蛋老师，还有王志老师，国庆节快乐。我们这次旅行啊还挺开心的，我一直在笑，因为嘛呢，我觉得出来逛一逛心情特别好，是吧？
1: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哈，就已经很开心了，还没到地儿呢。
3: 还有啊，再来，这王阿姨是兴奋的，已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1: 先平复一下，待会儿再我们再组织语言再来接着聊、啊。
3: 还有一位赵阿姨啊，来赵阿姨，
1: 赵阿姨好，
3: 我这现在姓儿都分不清楚，
1: 太多了啊。
3: 我们这现在队伍可大了，来，
5: 阿姨，各位老爸老妈，你们好，我叫张怀新，我终生第一次参加旅游。参加王志老师和黑丹老师这一日游，心情特别激动。
1: 好，我能听得出来。
5: 希望各位老爸老妈们旅游快乐。
1: 也祝您这次玩的开心哈，回头再跟
5: 我
1: 们分享。
5: 我这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听广播，没有一直潜伏了。谢谢。
1: 一直潜伏了。感谢张阿姨。
5: 谢谢。祝大伙旅游快乐。
1: 好，谢谢您。
3: 好的，欣欣，我还有一位啊，刚才是两位阿姨，我再给你找一位叔叔啊。
1: 可算有叔叔了。
3: 哎呀，对吧？得给你们找一位，来，叔叔，来，您自我介绍一下。
6: 喂，你好。
1: 哎，叔叔好。
0: 你好。
6: 啊，我姓段，叫段克明。
1: 段叔叔您好，您请说。
6: 你好，我们在这旅游的路上都挺好的。我说两句。
1: 您说。

0: 今天是祖国的生日。
1: 嗯。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歌声声在我心中唱响，祝福你啊，我的祖国万寿无疆。
1: 哎呦，叔叔现场赋诗一首啊。
0: 好。
1: 嗯，昨天是正日子，当然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假期当中啊，依然是祖国母亲的生日的这个长假当中。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好呀，借着我们叔叔的这首这个送给祖国的祝福，我们所有现在在车上的老爸老妈也是内心激情澎湃，所以我们呢，准备合唱一首歌曲。
1: 好呀，太好了。
2: 我和我的祖国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老爸老妈，各位听众朋友，当然我们要更把祖国送给我们心中热爱的祖国，祝他节日快乐，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事事顺遂，好吗？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啊，大家的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2: 咱们就这样，咱听那个大志老师给大家起头、啊、
3: 起个头是吧？
2: 嗯，对，我们得找个调。
0: 我这那个别给大伙儿带偏了啊，本来唱都挺好的啊。来吧，咱们都做个准备啊！来啊，这个咱们一块儿唱，大点声音，把声音放开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老爸老妈感受到咱们车上的这种热情，好不好？
4: 好，
0: 好，咱们来一下啊！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4: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云朵，一个。

0: 去买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花花我们桌上还有一位啊，最小的小贝贝，七岁的小朋友，我们最后让五岁是吗？才五岁呀、啊，来送上我们的祖对祖国的祝福吧。
0: 是
2: 吧？贝贝，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祖国繁荣昌盛。
3: 哇，说的多好，
4: 多好呀！
1: 好啦，
4: 真是开心啊，这一趟行程。
1: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前方报道就到这里，稍后的十一点钟我们再来连线，好吗？
3: 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连线，分享前方的最新的行程。
4: 好嘞，
3: 好，感谢王志黑丹，
4: 再见。
1: 好的，辛苦了，
5: 谢谢，
1: 再
5: 见，辛苦了，
3: 两位啊，
5: 拜
3: 拜，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大概的一个心情的分享。
4: 让我们就是在坐在直播间里，我和金金能够感受到前方的这份欢乐哈，能够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跟着我们节目组的主创人员一起哈，
3: 是
4: 同时又是在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大家一块相当于是线下会面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3: 对，平常都是在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是他们身已远，我们心未动，怎么说来着？
4: 我们
3: 很羡慕，很羡慕。
4: 对，身未动，但是确实是心已远哈。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交流哈。白玉阿姨说，祝我们的节目组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节日快乐，也祝您和游的所有老师和听友们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啊！
3: 是，
4: 真的是。
3: 魏有源头或是来魏老师发的这个照片，应该是上一次，刚才赵明老师说到了是
4: 24年
3: ，是吧？
4: 24年的时候，
3: 他俩也是在连线，是吧？
4: 也是在连线，对。但是24年的时候，确实是2月份。你看当时就说的是在春节之前的时候，我们去买了好多的年货。我觉得可能到乡村游啊，
3: 赶大集也挺
4: 好，赶大集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
3: 这是上次是跟赵明老师一块儿去木头窝村，
4: 我们仨，王志、黑丹和我们一块儿带着老师们一块儿去的。
3: 蓝青大哥也说我们快到了，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等到了之后，跟我们来说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
4: 来休整休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随时的会连线前方，给大家来汇报他们在当地游玩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不是？
3: 今天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正。

0: 在直播过程当中，赵敏和静心会在今天上午有两个小时，下午有两个小时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踏访宁河乡村，开启银发休闲之旅。
1: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已经正式开通，欢迎各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现在就拿起电话打进来，和我们来畅聊您的国庆假期安排。

0: 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的直播节目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说说这个假期啊，国庆假期里边您是如何安排的这一天来的时间哈，就昨天刚过了一天假，今天刚刚开启，您的心情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来可以缠缠我们，我们现在出不去也就在屋里啊，跟您来分享。
1: 是的，可能很多的朋友在昨天会待在家里，但是从今天开始就会外出游玩了，
0: 错峰是吧，
1: 对，这个旅途是怎么样去安排的，或者说您国庆如果不出门的话，您这几天又会如何安排呢？欢迎大家通过23530909跟我们来好好的唠一唠，聊一聊啊！
0: 好，有听众已经等半天了，我们赶紧来接听一下啊！三
1: 号
0: 线的朋友，久等了。
2: 哎，老师们好！
0: 阿姨、白姨、阿姨，您久等了。
2: 六位老师辛苦了。
0: 六位啊，
1: 六位、啊。是。
2: 哎呀，那个牺牲了那个节假日，陪着我们老爸老妈啊。
0: 应该的，服务大家，
2: 哎、
0: 我们是啊。
2: 啊，
0: 您说。
2: 祝那个所有的编播老师吧。还有听友们，还有那些出游的大巴上的那个些听友们，国庆佳节快乐，
0: 也祝你
2: 玩的好，吃的好，你知道吗？哎呀，他们今天不到九点，哎呀，这群里就有那个来的那个什么图片视频，
0: 路上的照片，
2: 也改，对，
0: 我插播您一句啊，最新的消息，蓝庆大哥跟我们说已经下车了。
1: 啊，
0: 到地方了，您接着说啊。
2: 哎呀，也感染到我了，哎呀，看见这些我好像身临其境啊，你知道吗？哎呀，祝他们怎么说呢，那个螃蟹钓的多多的，你知道吗？哎呀，玩的开心。我的节假日啊，还没打算出去啊，没打算出去。昨天吧，听的那个上午听了一遍那个，就是那个二人转的节目，
0: 特别节目啊，
2: 特别好，也跟他们互动了。下午吧，也听了，你知道吗？又穷听了一遍，
0: 又听了一遍啊，
2: 特别耐听，你知道吗？回来哈，那个特别开心啊，他们也特别风趣幽默，晚上呢，看到那个。央视那个什么新闻吧，看到那个天安门前的那个仪式什么的，哎呀，心里特别觉得咱祖国的伟大，你知道吗？哎呀，感受到那个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头特别的幸福，你知道吗？真的，我说不上来啊，你知道吗？觉得哈，那个你看看现在的日子多好啊，你知道吗？真的。不愁吃不愁穿的，你知道吗？可以出去，还有那个特别的安全和平嘛，特别安全。
0: 确实。
2: 可哎，对了，大伙吧都那个也有钱出去玩去啊。
1: 白阿姨，你刚才说您假期不出门哈，那您有什么计划吗？
2: 我就想在我们附近吧，意式风情区去溜溜。我住哎，离那个。意式风情区近，我过两天，过两天，这两天人多，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人气也挺火爆的。我昨天路过，我进去溜了一圈哈，人
2: 特别
0: 多
2: 吧？
0: 没错，
1: 能挤得进去。
2: 啊、
0: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也是，我看见大概7点多的时候，这个旅游大巴车已经停了好几辆了。
1: 对，意风区现在有很多的活动，特别是在国庆假期当中给大家安排哈。
0: 对，
1: 所以说客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地坛书市也在那儿有一个分会场吧，算是啊，这个特别的安排。
2: 你看15那天哈，
0: 嗯。
2: 8月15那天晚上我去了，都没什么，没有活动，也没骂人啊。
0: 大家都憋着这个十一假期。
2: 哎，对，那个什么，其实这意式风情区啊，挺有那个文化，挺有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饮食啊，文化，还有那个书香的文化都在那儿。
0: 包括梁启超故居也在里边。
2: 哎，对，这回选的台历吧，我都选的那个钟书阁。因为对啊。因为每年我去意式风情区啊，哎呀，一到钟书阁那门前呢，一看呢，好嘛，那人山人海的，你知道吗？
0: 一般都是限流哈，这个限定时间进出，
2: 哎，对，而且还有外国的那个文化，你知道吗？还看到那个外国人在那个 在那个餐厅门口又唱又跳，你知道吗？而且和那个什么，那个他的好几个馆，特别感兴趣。对啊，什么生活馆了，还有那个什么照相馆了，还有那个天津老记忆馆。
0: 嗯，
2: 我对这特别感兴趣。
0: 您逛的是真细啊，先看来经常去
2: 啊。啊，那老记忆馆啊，我每年我都要进去，可小楼吧，一上去你知道吗？里头都是哈咱们那个过去的老的那个什么纪念的那个产品也好啊，那个人物也好，全都有，你知道吗？
0: 包括一些天津本土的老的品牌，
2: 对对，
0: 都有。
2: 而且我跟你说嘛，你在那个意式风情区可以买到你现在市面上买不到的老的那个食品。对，我跟你讲啊，都是老牌子的，你知道吗？还有那个看见那个毛主席那个骑过的自行车，
0: 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给大家留纪念的一些展示哈，
2: 而且那个意式风情区哈，四周围也有，有美术馆，年年的我都去那个美术馆，
0: 有一些展览啊什么的，
2: 对，有那个美术学院，画着画，你知道吗？哎呀，抽象画呀，什么画都有，还有你看附近那个。什么那个曹禺故居啦，还有对那一些那个名人的故居啊什么的，
0: 哎呀，
2: 都有。
0: 一峰区是如数
2: 家珍。哎，梁实秋，我跟你说啊，梁实秋是那个馆哈，是开的是最早，现在要
0: 您说梁启超吧，应该是
2: 梁启超，对，
0: 梁启超。
2: 哎，你看我这看太多了，
0: 书看的太杂。
2: 哎，书的看的太多，因为嘛，昨天你看我在家里头吧，也不特别寂寞啊。一直哎，除了听完了以后他们这二人转以后，我现在正在听那个中世纪那个三部曲，你知道吗？那个
0: 您真是这个很好学又博学啊。
2: 哎呀，还是那个听书听的那个听的书哈，那个就是那个欧洲的，你知道吗？一直听下来哈，都他们都好几百好几百集，每个书都有好几百集啊，你知道吗？一直在听。
0: 确实可以让这个自己，即便是假期也能很充实啊。
2: 对，
0: 即便不出门，在家也能很充实。好，感谢王玉阿姨。
2: 给大伙留点时间吧。
0: 好，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好吧？
2: 好了。
0: 好，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啊，您自己的安排。
2: 哎，可惜了的是没有视频，我还以为今天有视频直播了。
0: 哎呀，这是我们失策了，我们下回做好准备啊。
2: 好的，
0: 谢
2: 谢你们，再
0: 见。好，我们再来听听四号线的朋友，也等半天了，请说。
3: 哎，您好。
0: 阿姨您好，您说。
3: 我之前啊，我也不会这么说，我也没有准备，我就是刚才听节目啊，这几天就把我给吸引住了。然后呢，我觉得哎，这个节目哎适合我这年龄，六十出头这样。因为嘛呢，以前啊，比如说旅游啊活动啊，都是爬山呐、涉水啊，都是这个活动。现在啊，跟不上他们了。现在。这个年龄，哎，一看咱这节目啊，这个群体特别适合我们。尤其啊，咱这个主持人呢、这么耐心，对我们特别，哎，特别关照啊，各方面的，我觉得，哎，能融入你们这集体挺好的。我
0: 感谢您的信任啊。
3: 哎呀，我觉得特别开心。我看这个他们出去之后在大巴上唱歌呀什么的，我也跟着唱，我觉得哎呀，我要在其中，哎呀多好，把话筒搁到我这我也唱上。
0: 是，下回有机会也欢迎您一起来参加。
3: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我就想问问咱这个节目都是什么时候能还有下次组织。
0: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老爸老妈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这样的这个大家出游的活动啊，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您可以关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微信号啊，他们有一个小群啊，您可以加入进来，这个待会儿您可以让我们编辑给您拉进群里边，随时的跟您来沟通，好吗？
3: 哦，那可好。
0: 那
3: 到时候自己心情哎也
0: 看看时间是不是对得上，大家是不是都方便啊，主要是这个。
3: 挺好。然后我觉得挺开心的，今天遇上你们。
0: 那、哎、也感谢您，这也是一种缘分哈。期待着跟您，除了在电波空中的相遇，也在线下我们有机会相遇，好吗？
3: 好，谢谢你们。
0: 嗯、好，感谢阿姨，祝您节日愉快啊，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好，嗯，谢谢你们啊。
0: 好，好，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在国庆假期推出的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是由赵敏和晋鑫为大家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
1: 嗯，
0: 前方会有两位主持人带着我们的一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
1: 对，
0: 去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啊。实地的去游玩，我们就在后方镇守啊，随时的跟他们连线，听听他们玩的怎么样。
1: 哎，让他们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前方的一些情况哈。
0: 是，
1: 也这次是一次研学之旅，
0: 嗯，
1: 可以逛逛民宿，还可以坐坐游船，
0: 嗯、
1: 同时呢，您还可以去亲手钓钓河蟹。哎呦，这个
0: 钓完了之后赶紧煮着吃，或者做那个河蟹面，是吧？
1: 可能他们这次还真能吃到，
0: 是吧？
1: 嗯、
0: 去了肯定得吃饭啊。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次。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我们的特别节目、
0: 嗯、
1: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哈，跟着我们一起来逛、嗯、一起来听、啊、
0: 好，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两种互动方式跟我们来交流，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看来有朋友留言说了，其实我很想出门旅行，无奈我真的受不了陌生人群，游客拥堵，决定在家里过吧。祝两位主持人国庆假期快乐。第一，祝您节日快乐。第二呢，给您出个主意，下回也可以跟我们这个粉丝团大家一块出去，彼此算是熟悉，就不是陌生人群的拥挤了啊。
1: 对，而且我们在大巴当中啊，其实可能这个拥堵的时间也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时间哈。
0: 嗯，
1: 同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错峰出游嘛。嗯，
4: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5: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5: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4: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5: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4: 感受幸福，
5: 分享美好，
4: 拥抱生活。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正在为大家播出啊，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节目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啊。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实时的连线前方的两位节目主持人王志和黑丹，来跟大家一块儿去探寻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逛宁河区打卡木头窝村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哈。
1: 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您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您此刻的状态和心情怎么样。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继续开通，但是前方我看到也有朋友不时的给我们发来现场的照片啊，
0: 这真的是实时直播是不是
1: 好，祝大家玩的开心。我们来听听其他的朋友现在的状态。

0: 是什么样的。一号线的朋友您也久等了，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是您。
1: 黑丹老师您好。
0: 黑丹老师现在听不着您，他在宁河呢。现在是赵敏和静心啊，正在跟您交流
2: 两个。
1: 黑窝村嘛。
2: 木头窝村。
0: 木头窝村啊。
1: 木头窝村。祝福你们旅游愉快啊。
2: 谢谢您。
0: 来说说您现在的状态好吗？
1: 今天我就唱首歌吧。
0: 哎呦，太好了，来展示才艺。
1: 祝福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嘛，祝福你的生日，祝福你的生日快乐吧。
0: 给祖国母亲祝献上生日祝福啊。好，您请开始。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晨

半夜各自在冲山林林飞过，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

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晨。

0: 列鸽子在茫茫海天飞过，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月儿长，月儿绿，永远快乐。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叔叔。
1: 太棒了。
0: 今天的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选来一枚甘蓝，为你选来一枚这个青稞麦穗，为你选来一枚青稞麦穗儿，鸽子在风风雨雨中飞过。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风起飞飞中获得收获。我们祝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
1: 真棒，感谢叔叔
2: 我
1: 啊！
2: 们祝
1: 这个还
2: 你
1: 是，还在这个不断的升梯和降 梯，
2: 是
1: 然后
2: 的，是的，
1: 中间有一些这个断了的
2: 是的，是的，
1: 时候啊，还在自己给自己
2: 解
1: 打
2: 释，
1: 气啊，给自己这个做 指
2: 鼓
1: 导，
2: 掌，鼓掌，鼓
1: 哎，
2: 掌，
1: 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状态，非常感谢
2: 谢
1: 您，
2: 叔叔，
1: 这个
0: 祝福二位老师，你们旅游愉快不？
1: 哎，好的，好
2: 好
1: 的，
2: 嘞，好
1: 感
2: 嘞，
1: 谢
2: 谢
1: 您啊，
2: 您，
1: 也祝愿
0: 谢谢，
1: 您假期开心，希望这个假期过得都非常的愉快哈。把这首歌啊，我们叔叔唱这首歌献给伟大的祖国。好，赶紧听听二号线的朋友，您要分享什么？您久等了。
3: 金贤老师，赵明老师，
2: 您好，
1: 您好，阿姨，哎，节日快乐。
3: 咱们大家庆的所有老爸老妈们，节日快乐！祝咱们出游的老爸老妈们今天玩的快乐，吃的好，喝好。
2: 好，谢谢您。
3: 我呀。

0: 也没骂你，别管社区、国家，这过节日都发放点钱给我们，让我们
1: 有很
0: 过
1: 好的
0: 节
1: 福
0: 日。
1: 利啊，
0: 哎，对，叫我们好买吃的喝的，这个我特感谢。咱这个大祖国呀，真是对残疾人这一块，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个待遇啊。就是对我们残疾人这一块的帮助，我真的是特别感激咱社会，感激咱党啊。我过得挺开心。昨天呢，志哥呢，连那个老爱人呐，做了一桌菜，给主播庆祝生日。
1: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0: 啊，俩呢，别管瞎忙活，胡忙活吧，哎，忙活点吃的，挺乐呵的。我说的那个买去，叫孩子们谁来谁吃。哎呦，这两天我心情啊好多了，前一阶段我也有病了，不得劲儿。那个打这过节过的，身体好多了，再吃上药，高兴嘛呢？
1: 身体好了，心情也更好了
0: 这两天吃农家饭嘛。我呀有个朋友是哪里呢？静海的。他到静海回来以后，我跟您讲，哎呦，给我带的这个圈呐，我给您数了数了，
1: 好。
0: 浸泡的山芋，扒的大葱，大云果，还有棒子，新给我磨来的棒子面儿。
1: 嚯！
0: 连小白菜都给我在老家炒好了，给我带过来的。
2: 啊，太新鲜了。
0: 给我整的馒头，发面馒头，那个杂粮馒头，杂粮窝头，还有包子。
1: 太全面了，太全面了！
2: 太全面
1: 哎，阿姨
2: 了。
1: 在说相声，说贯口那感觉，
2: 哎，
1: 给你
2: 是。
1: 们数了数了都有什么？
2: 您记得还挺清楚的。
0: 就是说嘛呢，哈，都是奴家告诉我们，到家赶紧晾开电焖子，都是新在地上弄上。
1: 绿色无公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啊，吃了绝对健康，是吧？
0: 菜是真好吃，你看他在外头给我买的山芋，在市场没那么好吃。这个山芋吃到嘴里是又香又，我还以为这新掏的，那肯定是水塌塌的。结果是十成一块吧，这一成又干润又甜又好吃，还有四溜子。我说你看了吗？这个奴家饭是太香，顶吃嘛都香。你猜我整了多少小窝头？我整了16个窝头，长得多大呢？不到一两一个。我不敢长大了，
1: 对，
0: 长大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哎，这样吃起来方便，不浪费啊。
0: 哎呦，回去买鱼去吧，有窝头还给我的香嘎头，多酸呐！结果，切的香嘎头泡泡熬的鱼一锅真的，我光抢这嘎头吃，搁那一这个香，接着说农家饭。他就说嘛呢，您的也出不来，不得劲儿。我们整个给您带回去，叫您在家吃到农家饭。
1: 哎，这搬上楼也是个功夫啊，这不少东西了。
0: 你知道多少？12袋儿。哎呦，
1: 这个不光
0: 老
1: 是
0: 爷子，
1: 东西好，我觉得这份情谊更
2: 情
1: 真。
2: 谊真的是。
0: 哎呦，情谊真是情谊，我呀怎么感激呢？也得点这里头，我感激我的朋友们，因为嘛都知道我呀没有眼睛，眼睛坏，
1: 不方便，
0: 把四十眼睛就给坏了，腿脚吧也走道翻奔了，就是出去给拿轮椅走了，就是大伙儿就说嘛呢，看我呀都同情我们。不管是
1: 就是关
0: 朋
1: 心
0: 友、
1: 照顾您，
0: 亲戚们，都架势照顾我，都让我外头下来嘛，都让我吃到了。所以说我特别感激咱的爱心呢、社会。你看我买东西嘛，都得爱听里外。
1: 感谢您，感谢您支持。
0: 因为嘛呢，给我送到家呀，
1: 是，也确实比较
0: 我
1: 方便，
0: 不。
1: 对。
0: 我们不会玩手机，就打电话，就是老爱人呐，给我打完电话，我说。

0: 这儿跟你们通话，告诉我你得跟金鑫老师们通话的。我说我开心开心，每回呀、啊、一跟您这几位啊主持人通话，我心情特好。
1: 嗯，那欢迎您多来电话，多跟我们交流，好吧？嗯，
0: 你呀、啊，你有点特别稳重的幽默。
1: 哎呦，没有没有，您过奖了，过奖了。嗯，
0: 我特别喜欢你，你特别稳重，还幽默。
1: 嗯嗯、
0: 哎呀，您这几个人主持人呢，我都倍儿喜啊！天天啊，我都多加那四个半导体轮番听
1: 的节目。这个没电了，用那个是吧？我想有朋友
2: 这
1: 一晚上
2: 这屋放一个，那屋放一个。
1: 我想的就是一晚上开四间房，这屋睡半宿，那屋睡半宿。阿姨也挺幽默的，感谢您啊！
2: 嗯，谢谢您，祝您假期愉快啊！
1: 嗯，
0: 好，再见吧。
1: 好，
2: 再见，
1: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也听听别的朋友好吗？
2: 好，
1: 谢谢阿姨，
2: 再见，
1: 祝您健康啊，
0: 再见。
1: 好，感谢阿姨啊，当然我们后边有机会的话也是帮助一些像阿姨这种确实身体啊各方面不太方便的这种状态的朋友，
2: 对，
1: 我们走出家来啊，
2: 对，
1: 搞
2: 一
1: 些活动，
2: 开
1: 一
2: 些绿色的通道，或者是我们专门为他们去设计一些活动、啊、
1: 对，适合他们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身体好可能心情也才能好，但是如果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那么好，那努力去调整，别让它影响自己的心情。还有像阿姨刚才说的，我们在国庆假期这个特别的日子，享受到国家这么多的福利，包括周围朋友这么多的爱心和照顾，确实是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的这样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红旗下的这样的一种幸福哈。嗯，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接听下三号线的朋友吧。
2: 三号线
1: 朋友，您说，
2: 你好，
1: 嗯。
3: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静静老师、邵军老师，节日好啊！
1: 你好，节日快乐！
3: 我叫张建平、
1: 嗯，
3: 一个准老年人。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的节日怎么过。我们昨天，我老娘90多岁了。我们昨天，我们这一代人，陪老娘，在那个饭店吃顿饭，聊聊天，就跟刚才那大姐这样的，跟老娘聊聊天是主要的，吃饭是不是特别重要的？
1: 陪伴最
3: 好。但是我今天的安排呢，我现在呢是在公交车上、
1: 哦，
3: 我刚从北宁公园的台湾美食街出来，然后呢，现在的目的呢是想去咱们的金街。我南京路转一圈、为什么呢？我昨天在出门的东北角时候呢，遇到几个外地人拖家带口的，问我好几个咱们天津市名点、就是名的就古文化街怎么走啊？对对，名的景点古文化街怎么走啊？这怎么走？那怎么走？我实际上东北角就在古文化街的那个前面，后面就古文化街。我感觉到我们外地的人那么想来逛我们天津来，我就一一的在那多待了几分钟，给他们指点了应该怎么走，怎么走。
1: 您
3: 就激起了我今天也想逛逛我们天津城。所以说呢，刚才又听到那个姐姐说呢，她是残疾人，好像就没有出门了。我就想了，我一会儿，我现在正往金街想踩在那个劝业场门口那个大铜钱去，都说装修
2: 好
3: 的，啊，对，劝业场呢也弄好了，我想逛逛去。另外呢，我也想呢，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的那个，还有那个天津的京津的小吃的小豆粥，还有没有？还有咱们康乐的小豆冰棍，要变成什么样了？我想是这样式的。然后我一会儿呢，到那以后呢，我想一会儿咱们再连线，是我想告诉大家我到底的位置。
1: 阿姨，演员就我刚才第一反应，您接下来那个您的这个口齿非常清晰，节奏也节奏感也很好、
2: 导游，
1: 我刚才觉得这黑单这工作有点危险了。
3: 就是，谢谢二位。我就想了，刚怎么突发奇想？原来我就想说说，我今天就
1: 没问题。待会儿啊，我们11点还有直播，我们11点再跟您连线，看看。
3: 那我一会儿11点过了以后呢，我想我到了哪以后呢，看有没有机会尝尝那个天津那小豆粥和那康乐的
1: 是不是当年的
2: 味儿？都有，
3: 啊，
2: 这俩还都有。
1: 对，编辑说了，您是我们场外记者啊，我们回来给您颁个证。
3: 刚才把那个残疾的姐姐，我也告诉天津的变化，你就在听着我给你介绍的情况。
1: 好了，
2: 刚才您刚才说到了，您是从北宁公园出来的，然后那个
3: 台湾
2: 的
3: 小吃街，
2: 然后北宁公园其实在这个国庆节假期的之前也做了一些新的提升和
1: 游园会，
2: 又新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而且这个时候金秋时节啊，北宁公园应该非常的漂亮哈。然后那个台湾，对，台湾美食街，您的感受怎么样？ 这我还想去来着，
3: 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先
3: 真的啊，
2: 得先问问。嗯，
3: 我只要一从这过，我就想进去。我买不买东西，我就想看一下我儿时和今天的感觉如何。
1: 嗯，
3: 真是这样似的。行吧，二位
2: 好嘞、
3: 啊，我也当一次场外的记者，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
1: 等着您的前方连线啊，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连线。前方记者，
3: 我告诉大家，我踩那大铜钱似的感觉，
2: 嗯，好的，
1: 好
2: 的，
3: 好，
1: 是
2: 的，
1: 待会儿再连线张姐、
2: 哎，再见，
1: 嗯，再见您。
3: 哎、
1: 好，其他的朋友还愿意担当我们场外记者的啊，可以随时来报名。
2: 哎，随时来说说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啊、
1: 嗯？
2: 您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的？您此时此刻的感受又是如何啊？
1: 嗯，我们接着再来接一部听众的电话，我们看看四号线的朋友，您此时此刻的状态是怎么样？你好，四号线的朋友。
2: 你好，
4: 赵斌姐，上午好，金金老师，上午好。
1: 哎，您好，您好，
4: 两位老师。双节节日快乐，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1: 嚯、哦，感谢您，
2: 谢谢
1: 这个口齿都这么利索。
4: 那个我们生活在养老院。
1: 哦，
2: 嗯，
4: 我们昨天挺好的，我们昨天早上9点到11点参加了拥军拥荣永正爱民慰问团给我们演出。
1: 嗯，您多大年纪呀、啊？
4: 我55。
1: 我听着就挺年轻的。
4: 啊，我55。
1: 嗯，您说
4: 那个、
1: 哎、
4: 那个去年跟您连的线。
1: 嗯，
4: 去年连线不是介绍那个。家长送小孩嘛，我不说我在新开路上学嘛，
1: 嗯，
4: 您不也说您在经常路过新开路吗？
1: 是是是，
4: 啊、那是去年跟您联系。
1: 对，
4: 赵明姐，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4: 那个6月19号端午节那天
2: 啊、
4: 嗯，跟您连线的，咱那天不孙元老师
1: 小本记得真清楚，
4: 不就是南北粽子吗？
2: 对，南北粽子
4: 跟您连接不出来南北粽子吗？
1: 是，今天说点啥？
4: 啊？
1: 今天说点啥？您今这个假期的这个状态，嗯。
4: 下期状态很高兴，
1: 嗯，
4: 这是大夫院长，这是李大哥，就是我，
1: 嗯，
4: 小李兄弟都玩嗨了，
1: 玩嗨了，
4: 啊、唱歌，
1: 嗯，
4: 没腿还跳舞了，
1: 嗯，
4: 跳民族舞，就根据他们唱歌编，
2: 嗯，
4: 您知道吗？
1: 嗯，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
4: 很好的心、
1: 嗯，
4: 最后呢，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扬帆远航、
1: 嗯嗯，好，
4: 永远屹立在世界的最东方。
1: 好，我们永远屹立在
4: 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也是不可战胜的。
1: 我们最
4: 伟
1: 大，伟
4: 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嗯！
1: 哎，
4: 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
1: 好，
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好，
4: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说完了。
1: 好，感
2: 谢
1: 您啊。
2: 嗯，
4: 好，谢谢您。
1: 一鼓作气哈，一气呵成哈、
4: 啊，
1: 感谢我们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过得开心。其他的包括他身边的朋友啊，我也希望，都过得非常的开心、顺意、健康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假日特别节目，我们整体的这个假日的特别节目叫做《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今天呢是算是侧重于服务中老年朋友这么一个主题、啊、
2: 对老爸老妈节目的特别节目。
1: 哎，我们有一位主题词叫什么来着？林姐，
2: 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啊！
1: 嗯、你看看，
2: 你看啊，刚才9:20的时候，
1: 嗯、
2: 大志和黑丹跟咱们连线的时候是
1: 快
2: 到
1: 了，
2: 嗯、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木头窝村。
1: 嗯、
2: 你看这整个差不多40多分钟的时候，
1: 嗯，
2: 哎，他们有动静吗？
1: 玩的
2: 玩嗨了是吗？
1: 哦，我们要连一下他们了是吧？
2: 嗯
1: 嗯。好，来接听一下前方，看看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应该是大志还是黑丹？
2: 不是
1: 啊、
2: 哦，
1: 是我们的听众哈。
2: 听众，
1: 先来接听一下听众。嗯，好。
2: 啊，
1: 现场
2: 的听众是吗？
1: 您好，
2: 您好。
5: 哎，是我吗？
2: 是
1: 您
2: 的电话。
1: 跟我们来老爸老妈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啊、
5: 我是蓝庆。
1: 哦，蓝庆大哥，
2: 哎呀，
1: 一直给我们前方发图片报道啊。嗯
2: 嗯，
5: 我们现在正在开营活动。
2: 啊，开营活动啊！
5: 啊，对，大家都在一起，黑丹跟那个王志老师，
2: 嗯，
5: 介绍这些成员。
1: 哦，
5: 哎呀，太开心了！出来
1: 互相大家得先破冰啊，互相认识一下。
5: 对对对对对，真、
1: 嗯、
5: 好，真好，真好。
1: 嗯、
5: 希望以后广播电台多组织我们老爸老妈出来溜达溜达，开开心呐、
1: 嗯，
5: 对吧？快乐快乐呀，多好啊！
2: 对，
1: 介绍到您了吗？
2: 介绍到您
5: 啊？
1: 介绍到您那儿了吗？
5: 喊我了，蓝庆大哥，蓝庆大哥，
2: 来了，
5: 我先撂了啊！
1: 哎呦，喊他了，好好好，
2: 这真是实时的直播。
1: 好，蓝庆大哥先介绍，一会儿我们再听听啊，他们这个
2: 完全顾不上咱，
1: 哎、对，马上得忙活去了。这个失陪了，范老师，我得去造型了。
2: 非常的开心啊，
1: 嗯、
2: 也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声音状态当中哈、啊，能够感受到这个前方、
1: 嗯、
2: 这个场景会非常的热闹哈、
1: 嗯。
2: 稍后我们在11点当中的第二时段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直播当中再来连线他们哈、啊，聊。 聊一聊他们那个时候到底在干嘛。
1: 前方。

0: 到底都有什么？我们现在其实特别好奇，给我们胃口都吊起来了。就说早上7:30出发的，
1: 哎，
0: 然后呢9:00到那儿的。现在是开营仪式，开完营之后呢，可以干什么？钓螃蟹。
1: 哎，下午好像是钓螃蟹，坐游船，逛逛民宿，去感受一下木头窝村这个安静小村庄的一个金秋时节的美丽啊！
0: 现在一直缠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待会儿11:00的时候，我们再给王志、黑丹啊打去电话，
1: 嗯，
0: 听听，
1: 好问问他们。
0: 哎，对对对。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们这个缠嘴的缠啊。好，抓紧时间，这个时段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2号线的朋友，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2: 啊，
0: 请说。
2: 老师，
0: 嗯，
2: 赵明老师
1: 您好。
0: 嗯，
2: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嗯，
2: 也祝福咱们所有的新闻频道的主持人节日快乐。
0: 嗯，谢谢您。
2: 我那个想报名参加的，跟那大伙儿老爸老妈一起去玩去。
0: 嗯，
2: 结果王志一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80多了。
0: 哦，
2: 他说要是没有人陪着您呢，
0: 嗯，
2: 您就够呛。
0: 哎呦，为您的这个健康
2: 着
0: 想，
1: 谢谢着想，嗯，
0: 让他们回头专门给您安排一趟。
2: 哎，我觉得也有点可惜。
0: 哎，
2: 好容易
0: 有点意思，
2: 好容易大伙凑在一起，
0: 嗯，
2: 说结果呢，我也别给那个大伙添麻烦。
0: 嗯，主要是我在想他这个叫踏港乡村烟火地啊，可能这个走的道不近，他担心您是不是体力上能盯得下来，是不是也是为您着想。
2: 对对对，
1: 整体一天的时间呢，我们一早出发，
0: 嗯，
1: 可能得傍晚才回来呢。嗯，
0: 嗯，
2: 要有时间有人陪着我呢，反正忙的时候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嗯，
2: 啊，没有人
1: 再回叫孩子陪着您。嗯，
2: 哎，孩子们还都加班呢。
0: 嗯，也比较辛苦啊，
1: 嗯，
0: 跟我们一样啊，都在加班。嗯，
2: 我这岁数大了，我也就在门口花园啊溜溜。
0: 嗯，
2: 跟那个玩火。
0: 嗯，
2: 别的地方远地的我也去不了。
0: 嗯，
2: 没有人陪着我，主要是祝福咱们国家越来越好。
0: 嗯，
2: 老年人拿着退休费。现在生活这么幸福，感谢祖国吧。
0: 嗯，
2: 我就说这些吧。
0: 好，也祝您过得开心顺意，
2: 嗯，
0: 身体健康啊，
2: 啊
0: 健康长寿啊！感
1: 谢
0: 阿姨。
2: 谢
0: 谢。嗯，
2: 谢谢。
0: 好，各位老爸老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的这个主题呢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啊，
1: 嗯，
0: 要跟前方的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云游宁河区的木头窝村。当然云游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小片段，更多的我们想听听大家这个假期是如何度过的。
1: 是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第二时段节目在11:00的时候会准时的开启，到时候呢我们会连线已经开始体验项目带团游玩上的王志和黑丹哈，
0: 嗯，
1: 听听叔叔阿姨们沉浸式游玩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稍后第二时段接着来聊啊。
0: 嗯，待会儿接着再聊，
1: 稍后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医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 调病之道。近期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说，全国各个地域那关注我节目的新朋友非常的多，大家呢都说呀，让老师呢从头把过去一文化的智慧呢再讲一讲，大家呢有点没听明白，也有点没听够。没听明白不行啊，国学一文化智慧听不明白，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肯定也理解不了，领悟不透。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那转变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那就很难走出生活养生治病的误区。那这样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大家呢也很难学会。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期节目的中心课题内容，老师昨天已经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过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课时内容吧。昨天的课时内容老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过去听说过中医，对吧？甚至有很多人听说过蒙医，听说过藏医，听说过苗医，对吧？还有很多人听说过西医，但就没有听说过意义。通过昨天老师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意义文化呢？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圣典书籍，《易经》的智慧，还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医学类的圣典书籍《黄帝内经》的智慧，加上《道德经》的智慧的一个融合，把这三本智慧之学融合到一起，形成了独有的一门智慧学说，叫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学说，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呢，它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啊，它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

0: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本子上啊，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老师的国学艺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到的呢？哎，实际打小就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因为祖父说过，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说真正的一个大义呀，包括我的中医老师赵亚中老师也说过，不是，哎，给别人怎么去治病，也不是你治好了多少人的病，而是你要教会多少人不生病啊。以前我跟老学员们分享过，啊，可能很多新学员也听我讲过。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说扁鹊，我们人人皆知应该，家喻户晓，甚至耳熟能详。那尤其我这个年代的人，要是80后、90后、00后，好像啊，对其能了解透彻的人就不多了。但是也知道。扁鹊是神医。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再跟大家呢，哎，分享一下，说扁鹊和齐桓公，啊，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齐桓公啊，就问扁鹊，说扁鹊先生，那过去呀，那个郎中都叫先生。哎，包括我的祖父，那时候呢，别人都把他称之为先生，啊，没有叫大夫的，哎，都叫先生，哎，谁谁家谁有病了，都说去请先生，哎，扁鹊说：“桓公，君王，啊，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啊，学医道的，那为什么你这个哥哥和你的弟弟没有你的名望高呢？扁鹊说：“桓公君有所不知啊，我的长兄善于治胃病，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大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着长兄混的人没有机会得病。”他长兄会教你如何防病，哎，所以扁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医家。也就是说，跟着长兄在一起混的人，哎，都懂得养生。那养生得有智慧呀，哎，用什么智慧来养生呢？哎，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三本书智慧的一个集合。这是当年我家师跟我讲过的，然后他的小弟说我的小弟善于治小病，哎，别看他善于治小病，但是治了之后这个病，哎，去根儿，以后再也不会得了。那小病去根儿，那也得有什么呀？哎，也得医学智慧。哎，当年我的恩师就说了。扁鹊的弟弟，他也善于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把小的疾病从根源上解决掉，然后呢，让其，哎，学会运用，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方法来养生，那这样呢，这个病从今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扁鹊呢，为什么那么有名？别人都把他叫做神医呢？他善于治大病，什么叫大病呢？那例如像我们现在人得了脑出血，哎，扁鹊呢善于治这个病。他不是说善于治这个病，没办法了，说我不治没人会治，但是治10个，可能死了9个，就活了1个。那最终活的这一个，说别人谁也治不好，让扁鹊给治好了，所以就把扁鹊称之为神医。实际扁鹊说：“我是真正的 叫上工不治乙病，治胃病。哎，真正的我们所说的啊，有大智慧的医者，都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疾病，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养生防病而不得病。等到下工是治乙病的，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之后啊，然后去治病啊，那治病这都叫什么呀？下工之道，下工之法。哎，所以扁鹊呢对自己给予这样的评价。那这个故事在没有跟家师修国学艺艺文化之前呢，我认为扁鹊他是谦虚，那后来跟恩师修习艺艺文化智慧之后，我的恩师跟我讲了齐桓公跟扁鹊这个故事，我才真正的懂得，那实际扁鹊呢真的不是什么大义家啊，真的不是大义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爱心的啊医生。哎，医生。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接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吧，那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起源，以及我所普及的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的，大家都清楚了吧？哎，我是师出有道的人。那哈哈，我不是说没有老师，我自己就悟道的，哎，只不过是我呢从小这方面天赋比较好啊，跟家师呢修习的时间不长，5年呢就出道了。哎，在跟家师修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悟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个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呢，实际这也是家师悟出来的啊，悟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个悟出来的智慧呢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领悟了更深层的智慧。所以家师说我跟他有前世的缘分嘛，所以家师才把这个普及国学艺艺文化的重任交给我。他说呀，徒弟呀，为师啊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把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啊普及好，那传承好，那争取呢让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呢小学的课堂，让国人真正的明白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让国人真正的懂得养生防病要胜于治病的大智慧。这个作业呢可以说留的呀比较重，

从那时候起，我就按照贾石流的作业，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通过空中电波就开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这一普及就没有停下来，由刚开始的一个城市，一个广播电台，现在呢，到了100多家广播电台，而且呢，城市有50多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意，还没有真正的完成贾石的使命，那就是让国学艺艺文化智慧，走进千家万户。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还要继续坚守这份工作。通过这几天呢，我给新朋友们的补课，能让更多的新朋友把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学习好、理解好、领悟好，那这样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就发生转变了。那观念转变了，就能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无论是生活误区，还是养生误区，还是治病误区，只要你走出来了，那我就容易帮到你了。那这个误区你要走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法帮你。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延续上期节目的内容啊，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国学艺艺文化的精髓，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记住啊，学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念论呢？因为这个观念论，它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了解，我们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我们连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当我们得病了，这个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所以今天这节课很重要，大家呢要认真的做笔记。我呢力争啊慢点讲，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争取让大家呢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课时时间把它都学会了。大家拿笔来记啊，记这句话：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老师讲啊，这里的天，大家记住，不仅仅指的是天上的太阳、月亮、五大行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它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别忘了，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别忘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月亮是围着地球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的天指的实际是小宇宙，也叫天地，也叫自然。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总共就有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是什么能量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阳的能量来自于哪本书当中的阐述啊？就是《周易》这本书。大家记住啊，这本书实际呢就是用那个八个符号来阐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八个符号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

0: 一杠，抻直的中间没断开的，就代表着阳；哎，断开的就代表着阴。哎，你看，就这八个符号，那这八个符号呢，它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后来呢，周文王把这八个符号进一步推演，推演出了64个符号。啊，这64个符号也叫64卦象。大家呢，千万不要把它那当迷信看。当迷信看的情况下，我们新华书店就不会卖这本书，而且还是正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吧？哎，而且呢，中央电视台也有这方面的讲课。哎，大家记住，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来自于《易经》这本书。哎，所以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易经》这本书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包括，就是我们种地，哎，种地叫什么学？叫农业学。那你说农业学它不也得依赖于24节气的一个变化为依据啊，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吗？哎，24节气里边蕴含的什么呀？不就是阴阳的智慧吗？哎，然后《易经》当中的智慧应用在打仗上就叫军事学，那应用在天气上，哎，就叫什么气象学，那应用在给人治病上就叫做医学。啊，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天地这个大宇宙当中就有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藏在哪里呢？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因为它是气，一种无形的气，但看不见给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那是存在的，啊，这里的五行它指的是什么呀？是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在哪儿？在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它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影响的，哎，有影响的。哎，人体的五脏就是五大行星啊的气啊所化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五大行星里边蕴含的什么呢？就是阴阳的能量。哎，这就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哎，那这个摸不着看不见，这是气。哎，这是气，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两种能量，那蕴藏在五大行星当中。五大行星当中呢，这里以气的形式存在，也叫五气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啊，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哎，包括地下跑的，包括矿物质，就所有的，哎，所有所有的物质，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物质。哎，都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有的所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说，老师，那我们吃的米线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吗？对呀，它不就有水稻做的吗？对吧？水稻它得的是秋天之气啊，秋天之气得的是燥啊，秋天之气，你看在水里生长的，它秋天收割吗？所以这个水稻气色是白的，磨出的稻谷，所以做出的米线颜色白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润肺的，气性胃寒。所以做米线的时候，我们云南人里边加什么呢？加辣的东西。那全国的人吃过桥米线，它里边都辣。但有没有不放辣的？也有，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呗。啊，饮食文化实际它离不开易经的文化智慧，哎，穿着文化、住房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离不开易经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所有的物质，它里边蕴含的能量，哎，就是阴阳和五行。啊，那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说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植物，那所有的植物里边无外乎要不就是热的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能量。我们说藕是里边含的啥能量呢？它在淤泥里生长，它蕴含的是阴的能量， 所以藕它就有润肺的作用，解决秋天的一种燥嘛。所以藕什么时候上市？不就秋天吗？说大自然对人的爱，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什么季节，大自然就会给你人什么样的东西。你看那个大白梨，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才来？对不？因为秋天燥气当令，然后肺喜润又恶燥，然后呢肺和大肠又是秋天的这个金气所化生，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肺和大肠是偏爱的呀，对吧？你看那个姜，它得的是夏天的之气，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还要放？姜得的是夏的一个壮长之气，所以你喝完姜汤之后，你全身都是热的，它发汗。然后你把那个姜给它放到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叫干姜。那这个干姜得的是秋天的燥气。晒姜你不能用我们吃的鲜姜去晒姜，有一种姜叫小黄姜，必须得到那个入秋之后才能把它采收回来。采收回来之后呢，给它去其泥沙之后，给它自然晾干，它是黄色的。所以这个干姜它手中啊，手中它主要以温中为主，它没有像鲜姜的那种发散，哎，它有燥湿的作用啊，温胃的作用，去胃寒啊，燥脾湿，它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的就是所有的植物类的，它里边无外乎就两种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要不就是热的。你看春天的时候韭菜，那韭菜叫什么？叫回阳草。所以春天的时候吃韭菜是最好的。哎，韭菜春天吃，它能促进什么呢？阳气的生发。说六月韭菜臭死狗，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韭菜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吃它之后臭。哪儿臭啊？就口臭。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季节的韭菜它是苦味的。哎，夏天是增辛而是省苦的，说不能吃它。哎，春韭，哎，春天吃韭菜。那有人说，老师我秋天吃对不对？不对。哎，秋天是阳气的什么呀？阳气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闭藏。你冬天吃什么？你冬天那个吃这个韭菜籽儿可以。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哎，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但它也是食物。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 10月1日到3日，顾影豪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然后我们吃的葱，你看春葱、夏葱、秋葱，它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所有植物类的，实际它五行为木啊，五行为木。完了还有什么火？有人说老师，火是啥呀？我们家做饭用的火都是火，像我们家点的蜡烛，我们点的煤油灯，这不都是火吗？对不对？火曰炎上，其色为红的，哎，是热的。在自然界当中，凡是炎上的、发热的、发红的，向上去的，这都是火的能量。但是这里边也蕴含着阴阳的。有很多人说，老师，这火本来热的，它怎么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啊？啊，为什么火分为文武之火啊？文火就阴火，那武火就为阳火。哎，说阴阳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别啊，拿另一个物体来跟它比，就是物体的本身跟物体比，就像水似的。那你说水它是阴还是阳啊？你说它是阴还是阳？你给水烧开了就是阳的，你不烧开了它就是阴的。这个物质本身跟自己对比，这么比才是合理的。那这样我们再看你自然界当中的土，你看土东南西北中都有不同的土。哎，南方的土是红的，哎，你看我们云南的土都是红土，对吧？包括海南的土都是红土，叫南红，为火嘛，所以这个土七星为火。哎，然后呢，西方的土是白土，叫狼石土，东方的土是青土，青土生木，白土生金嘛。然后你看北方的土黑土地，然后种什么？种大豆。哎，所以北方的大豆好，特别特别的好。它有什么作用？哎，补脾健肾的作用，哎，非常好。尤其北方的黑豆，那好的不能再好了，叫倒地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国家中原的土，它就是黄土。哎，东南西北中不同的地域，它的土壤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但这里它蕴含了阴阳的能量。哎，什么叫熟土啊？你把那黄土从地下挖出来，在太阳下晒三年就叫熟土，那这个土就叫阳土。那有人说，老师，地面的土叫阳土，那挖到一敲以后那就是阴土，对吗？对。门前的土就是阳的能量，那个你房后的土就是阴的能量。所以你家屋后的土，你看它就会长这个什么呀，长这个绿苔。你看你家那个房前的土它就不会。然后还有就是你家屋后的土，那这里的土就凉，你家房前的土它就热。你看同样为土，它里边蕴含的阴阳能量也不一样，对不对？你水也是，你水你看河上面流的水，你喝着是凉的，摸着也是凉的，但你跟地下里的水去比，你再比一比，地下的水它就比上面的还凉，对吧？那金也是同样。什么叫金类的？像金银铜铁砖头瓦块，这些都为金。因为金七性为收敛性的，就是没有生发性，也没有承载性，也没有水的润下性，也没有火的炎上性，也没有木的什么呀调达舒展性，它就是个收敛。那你看谁家金子涨了，铜涨了，是吧？你看谁家的钻头瓦块石头涨了，它不涨，对不对？它一直处在收敛的状态，这就是金。在这里它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的。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中药当中，黑曜石它就是凉性的。然后那个有一种食材叫麦饭石，它也是中药，它就是温性的，温性的。所以大家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上，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呢藏在十天干里头。哎，但十天干里这里边蕴含着什么呢？蕴含着五行的气。哎，所以在天为气，在地就化成形了。在地化成形，你看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哪儿出生的？是在地球上出生的，是吧？说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你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地球上你所有的这些有形物质，你用的 都是天上无形的之气，化形的物质。但是这些无形之气你不是没用，你每

上这个矿顶，你闻一闻这个煤矿里边的味道，这就是金气。然后水气，你到水边，然后你闻一闻，你看这个水气什么样的味道，水气，对吧？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有形的在地上的啊，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五类物质，五类啊，不是五种，它是五大类。那水多了，地上水、河沟水，对不对？哎，深井水水多了，它就是水类的。水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润下。哎，水能润下。金曰什么呢？哎，金曰从革。哎，什么叫从革呢？就是发生一种变化，你要用的。哎，例如人跟人之间发生斗争，你要用什么呀？用刀、斧子去改变任何事儿都得用这个。但是说白了，你就记着收敛之性的，哎，就为金了。哎，收敛之性的啊，你看它是一类。你戴的金戒指，你戴的银戒指，实际这都属于金类的，包括铜，它都是一类。记住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啊，所有所有的喘气儿的和不喘气儿的啊，他得的气无外乎都是阴阳。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就在五大类之内，你逃不出五行的范畴。那人生活在地球上，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他怎么没说单纯得天气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有十二地支啊？十天干呢？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你出生是不是出生在地球上啊？对不对？你出生在地球上，然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你得的气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出生之后，你吃的东西，包括你吃的母乳，这都是地气啊，有形的。那地气里边有什么能量？就是阴阳五行的能量啊。我们母亲的母乳，气性是寒凉的。啊，也就是说女同志的母乳是寒凉的，成人吃不了，只有孩子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小儿为存阳之体，所以小孩得病没有得寒病，他都是得热病。为什么小孩从小要穿开裆裤？就是释放身体当中多余的力量，不是说为了照顾他好拉粑粑好尿尿，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得病，就这个尿不湿给捂的。哎，所以尽量的我们不用尿不湿，用什么呀？哎，就用透气的那种棉线布，那是最理想的。哎，像我们小的时候棉线布，哎，那个能用上都不错了。尿不湿是最不科学的，大家记住，按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要是按讲卫生来讲，那科学太科学了，气儿都不漏，拉多少粑粑拉多少尿都出不来都出来，对吧？但是把小孩子那个身体当中多余热的能量就给憋进去了，一憋进之后，小孩得病就得火病，这小孩的小脸蛋通红发烧，然后呢咳嗽，对不对？小孩一得病不就是肺炎吗？炎怎么写的？不两个火都堆到一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哎，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以跟我来学下一句话啊，叫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什么意思呢？那个天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不叫天，它是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是天地大宇宙的化形。你看人长得啊，头是圆的，脚是方的，为什么？天是圆的呀，地是方的呀。有人可能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天是圆的？你不会看，你会看，天就是圆的。你给我看出天是方的，哎，你的地是方的。哎，你看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你看头为阳，脚为阴，哎，单数为阳，偶数为阴，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为什么说凉水洗头热水洗脚呢？哎，为什么说头要冷静脚要勤快呢？哎，因为啥呀？用凉水洗头求的是阴阳的平衡，用热水泡脚求的也是阴阳的平衡。哎，为什么脚要常动呢？因为阴只要你一动了就有阳了，一有阳了它就平衡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走路是非常

的养生方法，但有一点别多，多了不行。哎，七千步，超七千步对身体就有害了。逢期必变呢，大家一定记住，一万步、两万步，千万别那么走，把关节就给损伤了，就会出现五劳七伤。哎，来，我们看人啊，人分阴阳，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一样，里边就有两种能量，你多一点能量都找不出来。哎，你看，我们人的能量，当你体温在36.5到36.8之间，你的阴阳能量是平衡的。你的体温低于36度以下，就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然后摸着我们的手啊，你这个手是凉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你是个病态体质。对，这病态体质啊，正常摸我们的手阴脚，它都是常温的，36.5到36.8。哎，身体当中就两种能量，多一种能量也找不来，但这两种能量在哪里呢？哎，在人体的五脏当中。那这里说的五脏不是西方医学解剖学上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不是这样，它是五大系统。那这五大系统，学员们啊，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那肝胆，那还肝胆是五脏当中的第一个系统。它跟自然界的木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说，要想养肝的话，就多吃什么呀？多吃植物类的这样的食材，就绿色的。这个肝和胆是一家一对儿，肝藏着阴的能量，胆藏着阳的能量。哎，肝和胆五行为木，生于什么呀？哎，春季，也就是春天的木气啊，化形了肝胆。那这个肝胆呢？它还主什么？主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归它管。然后还主四肢，也就是说你的腿和胳膊也是归它管的。就当你四肢无力，是肝气、胆气不足了。哎，当你四肢发胀，是肝胆气郁结了。哎，这还不算，肝还开窍于目，你的两个眼睛是肝胆的什么呀？窗户门。所以看人的眼睛能看出肝胆好不好。为什么说学《黄帝内经》能学会让你从外向让里看呢？《黄帝内经》为啥不叫《黄帝外经》啊？对不对？那《黄帝外经》实际就是《周易》了，就是让你站在原地向外看，看得正好相反。那二者结合到一起，就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那我们看哈。然后人体第二系统就是心和小肠，这是火的系统，它主血脉，全身的血管跟它管，开窍于舌，哎，气化在面。你人的面色你看是不是红润的，有没有泽？不红润没泽，心和小肠气机气血失衡了。你血管得病了，你就单纯治血管错了，你不把心和小肠调理好的，不把人体的五脏整体的这种和谐给它找回来，你放多少个支架，那都是什么呀？都是近视眼、戴眼镜，都是什么呀？治标没有得到救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冠心病支架放的越来越多，然后冠心病的病人却不再减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啊！人分阴阳，合一五脏，这个五脏大家记住，它不是解剖学上的五脏，它是五大系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系统，脾胃，这是属土的了。脾胃呢，那是四季啊，那个阴阳五行之气化形的一个土。哎，土是应于四季的，哎，应于四季。土五色为黄，啊，土五色为黄，火五色为红，木五色呢就为绿。吃绿色的，咱们对肝胆好；红色的对心和小肠好。黄色的就对脾胃好，但是当你肝胆有病了，脸色就会发青，青而无泽为肝胆病啊，红而无泽为心和小肠病，黄而无泽为脾胃病，说这还面黄肌瘦的，哪有问题？脾有问题，因为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那你看这个人

的纯，也就是说口唇的唇，这个唇要无泽啊，而且呢颜色还不是红润的，那就麻烦了，这个脾不好，或者这个唇呢经常爆皮，或者唇经常的那个起疮，哎，或者这个唇经常的裂，哎，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气机失衡之后，这里有湿毒了。你看，这不就是土吗？这里边蕴含的能量就是阴阳，脾胃阴，胃胃阳，脾胃阴阳一失衡，这个系统就出问题。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个系统，肺和大肠。那肺和大肠，五行为金，是秋季的金化形的肺和大肠的形。哎，开窍于鼻，主皮，气化在毛，全身的皮肤都归肺和大肠管。当肺和大肠的阴阳气机气血能量一失衡，你皮肤必然会不好的。说女同志美容美哪儿啊？美皮肤怎么能美皮肤？你就把肺和大肠调好的，然后让五脏跟肺和大肠平和的，你的皮肤就能正常，你的皮肤就能正常。要不然你怎么做美容都没用。肺和大肠它这个气呢，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该宣的时候宣发，该肃降的时候肃降。它宣发肃降一失衡。不仅说你的皮肤会有毛病，你全身的毛都会退化的，哎，退化的，哎，五色为白，白色的，哎，它那个食物能养肺，哎，能养肺脏的。然后当这个人面色发白而无泽者，那肺有大毛病的。像林黛玉得肺痨，你看那面色就是白的嘛，是不是苍白苍白？然后肺藏着阴，大肠藏着阳，然后肺开窍于鼻，说这个人鼻子干。鼻子干就肺阴的能量不足了，眼睛干就是肝的阴的能量不足了，然后那个口干是脾的阴的能量不足了。你别看人，那个某一个组织器官的部位，它这里都蕴含着五行之象、阴阳之象，所以看人一定记住要会看，一人之象就是宇宙之象、万物之象，它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系统就是水了，水。就是肾，冬三月的水化成了肾和膀胱，哎，所以肾和膀胱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用就是润全身的，哎，肾水要是不足了，全身得不到润，就四肢热，就这人四肢热。你看为什么有很多医生给你开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是滋肾阴的，对不对？哎，滋肾阴的，哎，肾藏着什么呀？藏着阴，膀胱藏着阳。开窍于耳，气化在化，主骨生髓。肾是主骨头的，你骨头要有毛病了，不用找别人，就找肾和膀胱。哎，五色为黑，吃黑色的食物，它就能补肾。但是当肾有毛病了，人的脸和耳朵都是黑的。哎，你看糖尿病发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他的耳朵和脸都是黑的，哎，都是黑的，一点光泽度都没有，啊，光泽度都没有。哎，这就是人存阴阳，合一无常。人，大家一定记住，它不是机器。我们现代医学呢，就把人当成机器了，分科了。眼睛是眼科，鼻子是鼻科，耳朵是耳科。现在呢，大一点的医院是分得这么细，小的医院呢，眼科单拿出来，其他是耳鼻喉，耳鼻喉科叫五官科，对不对？这个眼睛呢，医院越大，它分得越细。啊，细到什么程度呢？角膜是角膜科，然后晶状体就得白内障的区域是晶状体科，眼底是眼底科，分的可细了。哎，实际越这么细分，对我们人体疾病的这个治愈就是越不利的，因为人他不是机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得慢性病，啊，现代西方医学呢对其无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像冠心病，甚至包括失眠，那等等吧，所有的慢性病，现在医学都很无奈，就是治不好，就是长年累月的给你用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人当成机器了。但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优势有没有呢？有，什么优势啊？哎，急救、外伤的这么一个处理，对不对？包括手术的切除。哎，这也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想对慢性病调理呀、啊，对疾病预防啊，
咱千万别找他。

0: 先别找他，你找他呢，哎，一是治不好，二是呢，这个越治越多这个病，哎，越治越多。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一直未断代呀，没有断过代，哎，七八千年了没断过代，不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个文化根基浅，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多深呢，对不对？哎，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我们人类的，能让我们人类获得那个健康的，不就是中医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哎，中国的真正的古中医，它都是读易经的，哎，都是读易经的，知道那个四书五经都包括什么吗？四书五经呀。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是四书。那五经呢，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它是这样的，《周易》呢，则为群经之首啊。无论是《道德经》也好，还是《黄帝内经》也好，里边的智慧都离不开谁呀？离不开《周易》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根源就是易经的智慧。哎，所以老师呢讲的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的国学易文化智慧，实际就是古中医的，哎，真正的大智慧。只是我们现代学中医的人把它丢了，这也是现代中医学那个之所以越来越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医，大家一定记住，它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所以，针对这个整体性，一定记住，不能丢。它是我们要想获得健康、获得长寿的根基。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人生病之后如何能获得健康，不仅仅是单纯靠药能做到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什么大的整体观念的智慧协同来进行养生调理，哎，这样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呢，理解的怎么样，领悟的怎么样？理解领悟上有疑惑的，没事，可以给老师打电话。那今天这节课你要学会了。那明天这节课你听着就有意思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

0: 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我是晋鑫。
1: 大家好，我是赵敏，在第二时段又和大家来见面了哈。那我们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的主题是踏访乡村烟火地，守护银发夕阳情。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刚才第一时段啊，我们非常的热闹哈，而且呢，我们也是跟着前方的主持人王志黑丹的连线介绍，提前感受了他们在大巴车上的一个热闹的氛围。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就是带着我们老爸老妈的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到我们的宁河区木头窝村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乡村风光哈。
0: 他们玩的怎么样？待会儿我们会再次连线前方的王志和黑丹，包括我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享此刻他们的状态和心情。
1: 是的，现在我们的出游队伍其实早就已经顺利抵达了木头窝村的营地，完成了开营仪式，分组开始体验研学、民宿参观和游船项目了哈。那其实我刚才也收到了前方发来的这个现场小视频，叔叔阿姨们围着农耕研学基地里的这个老篱笆，还有什么旧纺车，然后听村里的老讲解员讲过去的农耕故事，一个个也听得特别的认真。还有很多的叔叔上手就扶了扶了犁，说自己已经几十年没碰过这些老物件，
0: 以前也犁过地是吧？
1: 哎，对，瞬间就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哈。
0: 哎，看到这个朋友们下午也会去坐游船哈，他们会对着两岸的芦苇荡摆各种姿势去拍照哈。不知道会不会有阿姨把这个提前准备的丝巾拿出来？
1: 那必打卡之地。
0: 现在还流行用丝巾吗？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新的这个时髦的小配饰出来了。我们可以随时的分享一下大家发回的照片和视频，同时跟大家一起云赏啊，云赏这个宁河区连庄镇的木头窝村。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呢，其实刚才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说啊，我们也是按照老年朋友的节奏来进行设计的，我们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急行军式的，每一个项目旁边还都准备了休息的长椅，随队我们还配备了医护人员，药品箱都特别齐哈，保证大家玩的既舒心又安全。
1: 是的，听说好多没有报上名的叔叔阿姨呢，就等着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听听现场的实况是什么样的，看看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要是体验感不错，下次活动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抢名额。其实我们节目组织这次活动呢，初衷呢也不是搞一次普通的旅游，而是想给咱们的老爸老妈们搭建一个同龄人之间交流的平台。那很多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呢，社交圈就慢慢的变小，可能每天就是围着灶台、围着家里人、围着孙辈儿去转啊，
0: 是
1: 很少有机会去认识新的老伙伴。大家一起出来玩，唠唠共同的年轻回忆，聊聊各自的退休生活，也许哈还能找到可能失散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是不是？
0: 这个大家又重逢了哈。
1: 哎，既能够放松身心，还能够交到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这才是我们守护银发夕阳情的真正意义。
0: 可能有些朋友是平时性格就比较开朗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接到大家的电话，发现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一直身体不太好啊，比如说老伴儿离世了等等，这样一些原因平时自己很少出门，相对来说会封闭一下自己。看到这次活动组织的这种安排呢，犹豫好久也报了名，说自己很久没有去这么期待一件事儿了。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主持人黑丹王志前方也是跟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所以也跟我们说了啊，前方的这个老爸老妈们笑容都是特别的灿烂，那一刻大家就觉得花的心思啊，筹备这次活动可能也费了很多的心思，费了很多的周折，所有的辛苦，虽然活动还没有到最后圆满结束，刚刚开始拉开了一个序幕，已经觉得很值得了，这个做的这些事儿没白干啊。
1: 是的，如果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与这次活动，没关系啊，您可以守着收音机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老爸老妈度过一个难忘的国庆假日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 3530909已经正式开通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打来电话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国庆假期的一些安排，
0: 嗯，
1: 然后来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哈。
0: 是，
1: 你看书评阿姨就说到说这次活动啊，可惜没有赶上，看着他们在群里面发的这些视频，
0: 嗯、
1: 真热闹。下次有机会一定参加哈。
0: 好，我们再组织啊。嗯，刚才其实也有朋友问您什么时候下次组织啊？大家随时听通知，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啊，各方面的情况、
1: 嗯、
0: 天气呀、啊，
1: 没错，
0: 去的地点的一些安排，随时跟大家再沟通。
1: 对，
0: 还有一位叫菊君子是吧？他留言说，刚才有位阿姨问，这个津津小吃还有没有小豆粥？他说我每次都会去喝的，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前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这个口条还不是口才特别的好，特别的利索啊。
1: 前方记者是不是？嗯、
0: 对，这个口齿非常的清晰，真的，我觉得不亚于我们的经过训练的、训练有素的同志们，他们发来前方报道的时候的这种语速、节奏，包括思路的这种缜密和清晰。刚才这位阿姨也说了。其实我觉得应该叫大姐啊，这比较年轻的，
1: 对，大姐、
0: 年轻的阿姨，大姐啊，张姐、
1: 嗯、
0: 待会儿她也跟我们说了会再次来连线，说一说她从北宁公园出来到下一站要奔这个金街，
1: 对
0: 啊，看
1: 大同桥，
0: 没错、
1: 嗯、
0: 那儿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来给她评判，给她打打分，看看她这个现场的报道哈、啊，能跟央视能跟我们天津广播的记者相比下来，是不是能打更高的分数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光是希望您打来电话来分享一下您的国庆假期的安排，同时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啊，就是在国庆期间您给家人准备了或者给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拿手好菜、啊、
0: 还得忙活、啊、
1: 来还得忙活，
0: 嗯、
1: 当然这个拿手好菜其实尤其是到我们这个时令季节，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排会有什么、
0: 嗯、
1: 会有钓河蟹、
0: 螃蟹、
1: 钓螃蟹、这个、
0: 金九银十也正是下螃蟹的时候、
1: 是，而且呢也是各种时令瓜果蔬菜下来的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所以说您有什么样的拿手菜啊，也可以通过23530909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嗯、
1: 您走过的风景、
0: 嗯、
1: 您看过的风景、您走过的路哈。
0: 嗯，昨天晚上我们家吃这个烹大虾、嗯、黑虎虾、
1: 哎、黑虎虾、
0: 啊、真的就真是特别鲜啊，摁着一个一个都很紧实、
1: 嗯、现在还有一种是这种胡椒黄油罗氏虾、
0: 嗯、哦，罗氏虾，
1: 就现在罗氏虾吃的朋友也比较

0: 多
1: 了。那个好像做生腌的也比较多。
0: 做生腌比较多。
1: 烧烤也。
0: 对对对，因为它个儿大嘛，肉也比较的紧实，吃的也比较过瘾，是不是？
1: 嗯嗯。看看大家您爱吃什么，爱做什么，包括这个假期是在家过的还是出门啊，还是在周边逛了逛，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自己遇见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等等啊，都可以来说说、
0: 好的感受。
1: 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为大家开通。嗯，我们来接听一下四号线的朋友，您好，您说说。
2: 哎，欣欣老师，
1: 嗯，
2: 林老师您好，
1: 哎，阿姨好，
0: 阿姨好，
2: 嗯，我很高兴，今天能跟您，说话，
1: 嗯，我们也很开心啊，
2: 我平常没有机会，总碰不到一块儿，那个就是我之前我也报名了去这宁河、可是跟我同伴的那姐姐呀、把脚给扭了一下，
1: 哎呦，
0: 没伴儿了，
2: 我就给退了，没有办法。给推了、我呢也是个半残疾人，眼睛啊、那个哎呀有点、眼睛有点失明了，就还有一点
1: 需要有人陪伴啊，需要有人陪伴，
2: 没有人陪伴我也不敢出去，
1: 是
2: 我就跟您今天说说我的开心事儿吧。
1: 好嘞好嘞，
2: 那个
1: 您 说
2: 我就是没出，虽然我没有跟团出去吧，我在家里也挺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自得其乐。
2: 我住在这块儿，不用出去买菜，什么都不用买，除了油盐酱醋，自理买之外吧，吃的米面，蔬菜，河鱼、河虾，还有您刚说，我刚才听见您在广播说的那个什么虾，
1: 黑虎虾，就是大虾了啊。
2: 对对对，就是
1: 海里大虾。
2: 我这有，您猜我这儿才卖多钱一斤吗？
1: 哦。
2: 我这才卖10块钱一斤，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这是产地。
1: 哦，嚯！
2: 那个还有河鱼，还有那个咱那个市里头卖的那个养殖的活的大虾，我这是产地。
1: 嚯！
2: 我跟您说，离
1: 您这是源头。
2: 对，真是源头。我这不是失联，听完您的头一期节目不是，完毕
1: 第一时段啊，
2: 又有人敲大门了，给我拽走了。干嘛去了呢？那个，哎呀，不好意思说，去摸那个，往鱼池边上去摸那个螃蟹去了，有爬上来的，告诉我李奶奶，你再去那个弄点去，我们家吃不了。
1: 河蟹吗？
2: 河蟹呀，
1: 哦、
2: 哎呀，老肥的后盖啊。
1: 您是在什么位置？能跟我们说说吗？
2: 娘啊。
1: 嗯，
2: 我还总想邀请你们来了，我总不好意思，怕你们没有时间。但是呢，我呢又不会开车，又不会骑电动车，我出不去。
1: 嗯，回头我们跟那个王志黑丹一块儿去拜访您，
0: 摸个螃蟹，
1: 拜访您，拜访您跟螃蟹。嗨，
0: 您家住哪里啊？
1: 嗯，
2: 离咱电台并不远。
1: 哦，
2: 您在哪儿嘛？塞达大道一拐弯就到了。
1: 哦，就是西青
0: 区，
1: 西青区啊。确实不太远，其实就是顺着我们这个卫津路一直往那边走就行了。
2: 我们电台电视台的退休的老同志、
1: 也有一些同事也住附近啊。
2: 不是，他们净带就是租地、种菜什么的。
1: 哦，那也是一个别有一番乐趣啊。
2: 特别好。所以我不用买菜。我说句那个什么话，那就是咱们爱听的那个卖的那个东西。我跟您说实话，我没买过。
1: 您都用不上，用不上，自己就自己家就产。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一个什么电视剧里的情景啊，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去饺子馆过年的时候吃饺子，然后在背后议论说老板家这饺子还行，但是不如我姥姥家包的好吃。这自己家的这个永远是最新鲜的啊。
2: 金星老师，您不知道，这刚才给我送来那捆茴香，现在在院里搁着了。我住的是独门独院，您知道吗？
1: 太好了，太羡慕您了。
2: 现在在院里搁着了。我在这屋里打电话，屋里都闻见那个茴香味儿。
1: 韭菜那个茴香的香味儿是吧？
2: 茴香香味儿，第一它没有打药，第二它出绿色，哎呀，
1: 真是
2: 特别香。那个
1: 我都闻见了，感觉啊。真是挺羡慕您的。
2: 发碗面一会儿蒸几个包子嘛，要么给我送来的东西我都浪费了。
1: 好，
2: 那个您啊，有机会回来跟那个黑丹老师、王志老师，
1: 好，
2: 你们一块儿
1: 有机会，我们约时间一块儿去拜访您，好吧？我们也去摸摸螃蟹，感受一下您那个回响啊！
2: 能摸上来吗？浑身上下都是。
1: 当然，主要是看您啊，不是看螃蟹去的。好，阿姨，嗯，谢谢您啊，
0: 谢谢，
1: 祝您假期过得开心，这个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啊！
2: 啊，也祝您节日快乐，
0: 谢谢。
2: 哎，再见。
1: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再见，阿姨啊。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参与讨论。您这个国庆假期怎么过的？是在家做好吃的啦？
0: 还出去玩了？
1: 对，是自己独享呢，还是邀朋唤友一块儿来分享？
0: 是，
1: 都可以来说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在微信里边您找公众号，然后搜天津新闻广播，您加关注成为好友之后呢，随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继续来接好吗？
0: 好的，来接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是的。
2: 哦，我是您的新朋友。
0: 啊，
2: 我头一次那给您打电话。
1: 好，欢迎您。
2: 哎，我那个一直在听那老爸老妈的节目。
1: 那就是老朋友。
2: 我哎，嗯，哎，我挺喜欢这个那个嘛玩的，这个，
1: 这个节目啊，
2: 可是呢，我就问一下，我看今天呢，去您和那个旅游去那个王志根的黑蛋老师，
1: 是，
2: 那个我就想嘛呢，我和我老伴儿已经都80出头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我们俩还能参加。我不知道那个咱们那台能接受不接受以后有这样的活动。
1: 这次好像是80岁以上啊，希望有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家人陪同，他们有这么一个要求，主要是怕路上啊这个照顾不周啊。后续我们看啊，也结合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像您说的，
0: 结合我们的路线的，
1: 我们90了，但是身体跟60差不多，那我们也考虑一下，到时候啊，我们跟黑丹王志他们好好建议一下，好吧？
2: 我们俩反正以前呢，也总在参加活动，出去旅游啊嘛的。
1: 是。
2: 哎，那个也去过好多地方啊。可是有一次我们俩参加那个，就去西安。
1: 去西安。
2: 西安，我们整个这一车人呢，都比我们年轻，我们俩算岁数最大的。但是呢，我们那游夜景的时候嘛，他们都不愿意下车。但是我们俩第一个下车了，
1: 比他们身体还好，比他们这个体力啊精力都旺盛。
2: 哎，他们一看我们下车呢，哎，他们也都跟着下车了。
1: 也说明您这个
0: 体格好，
1: 精神头没问题，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回头您把信息留给我们。
2: 活动还能参加，就是那因为年龄的那个关系吧。
1: 明白，
2: 我就怕人家。
0: 没关系，阿姨，其实像您这样的需求我们其实也接到了不少哈，就是大家也都有这样的这个是年龄和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也会做一些评估，同时呢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岁数，我们去设置不同的这个目的地，设置不同的路线哈，
1: 我们单独成个团儿也
0: 行，对，总有一款要适合大家，肯定会邀请您来出来玩的哈。
2: 好，谢谢您们。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1: 阿姨。好，阿姨主要咨询了一下，像我们80多岁老两口，身体倍儿棒，还能不能去你们的？待会儿咱连线黑丹王志的时候也问问他，
0: 问问
1: 啊，是不是接下来有考虑？大家提这个要求了，得有求必应，
0: 哎，
1: 是吧？
0: 这强度大不大？
1: 哎，给他们压压担子，
0: 下点难度。
1: 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反正我们在这儿啊。我们不怕，我们跟他们比。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哈，我们叫什么来着？
0: 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啊！
1: 又有生动，又有京韵啊，还有味儿啊！这个味儿，待会儿我们闻闻这螃蟹蒸熟了是什么
0: 味儿
1: 呢？在这儿能不能闻得到？今天也是带着大家会云游一下宁河区连庄镇的木头窝村，待会儿我们在11:30左右吧，会连线一下王志和黑。包括我们前方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体验感如何，跟大家实地的来分享一下，再缠缠我们。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请各位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或者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啊，天津新闻广播来说说您这个假期都怎么过的，有什么样的心情，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都可以来说说哈。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白玉阿姨又发来了，是五月份去济州九山顶应该是啊，
0: 九山顶
1: 的玻璃栈道的照片。大家这个年龄段其实我们年轻人会更羡慕，就没有太多的琐事儿或者是工作，
0: 想走就走
1: 啊，禅心，
0: 是的，
1: 随时没有牵绊啊，这个说出门就出门。
0: 对，昨天因为我爱人从上海出差回来，他说这开正好10月1号嘛，是在高速上面从上海要开回到天津，然后他说在服务区当中就看到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开着房车，
1: 哎呦，
0: 这个房车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大的房车，可能是自己
1: 有个床就行，
0: 对，就是床车这种，然后开着有很多是什么？是从东北直接开到三亚，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呢，
1: 纵贯我国南，
0: 对、
1: 啊，
0: 每到一个景点，可能他们是从9月中旬就中秋节前后就开始出发，然后呢，每到一个，比如到烟台就吃点海鲜，
1: 是
0: 到山东，然后到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再到上海或者是再到江苏什么样的景点，
1: 来点江浙菜系啊，
0: 哎，对，这么一路玩下去，
1: 西湖醋鱼，
0: 对，其实他就说到了，说这个时候这个年龄段呢，叔叔阿姨也非常的羡慕，真的是想走就走啊，
1: 是这个随遇而安，我们年轻时候最想达到的一种状态哈，
0: 是
1: 浪迹天涯这个在有工作有家庭在给你做牵绊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到，哎，
0: 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岁数压力会是最大的时候，
1: 对，我们也盼望着自己年老盼望年老，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从心态上会更加的成熟，阅历会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精力来实现一些曾经许下的心愿啊。
0: 是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最近一次您和您的老伙伴们结伴出游的趣事，也可以是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可以是和自己的这些姐妹们或者是兄弟们一块出游的趣事哈。
1: 哥们儿们啊。
0: 对，或者说是您哎去过哪些我们天津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或者是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啊。
1: 特别是我们没去过的。
0: 哎，没去过的，或者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介绍过的，
1: 没错，
0: 也可以给我们来种种草哈，来说说您去那儿玩的、吃的、看到的这样的不同的感受。
1: 嗯，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还有很多朋友在打进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看看他要分享些什么。
0: 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二号线是我吗？
0: 对，
2: 是我
0: 们的电话，
1: 是我们前方记者张姐吗？
2: 对对，是我。
0: 哎呀，
1: 我们接通了前方记者张姐。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哈辽宁路的口，对着是那个中华老字号的康乐小吃。
0: 嚯！
2: 我正站在，我看到辽宁路的口，而且看到我刚才是从河北路过来的，走到那个滨江道这边。首先我映入我眼帘的是我们有一家的煎饼果子，而且我数数20多位外地人在排队享受天津的天津煎饼果子，这是我第一个感觉。然后我走进滨江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康乐小吃里边的坐席基本上都是哈老年人在品尝那个冰棍，
1: 也是
2: 他们没有喝饮料，
0: 但
2: 他哎呀，我感觉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刚才呢，走进那个经营小吃时呢，特意点了一碗那个是
1: 小豆粥，
2: 现在是6块小豆粥，我喝了。然后我又看到了是嘛呢？原来的中原公司，现在中原公司呢，就中原百货吧，原来叫中原公司，他们那有点围挡，可能正在装修，
1: 正在升级啊。
2: 我又找到了哈，我们的这亨德利表店。还是那样似的。看到这些老字号特别亲切。但我特别想告诉大家的什么呢哈？原来的光明影院的1楼那有一个巧克力的博物馆。
1: 哦。
2: 这巧克力博物馆，我进去以后，那个巧克力的味道特别特别浓。浓到哪种程度呢？就恨不得想搬一块吃尝一下，但是那写的药物的管理。但这个博物馆我特别想说的什么呢哈，我很多年没来滨江道了，我看到这特别新鲜感。而且那个它标志的博物馆的我们天津的一些个名点，你看有世纪钟，有那个天眼，还有我们的四面钟，还有渤海大楼的造型，特别特别的好啊。站在那儿啊，
1: 都是巧克力做的是吧，
2: 就闻着都是 倒立，但它有喷涂，
1: 不能咬，
2: 不能咬，
1: 破坏造型了。
2: 这一点，哎呀，这特别好啊！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想踩一下大铜钱，今天呢有演出，他搭了一个台子，不能踩，不能踩。我先告诉大家，哎，对对对，有演出，几点几天咱不清楚。这一点，剧场的牌子特别特别新。周围都是灯，我想晚上的景点会特别特别的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嘛呢，真的能动的人都到滨江道来，我一会儿还接着游我们的滨江道，我把它哈视认为什么，我自己多少年以后的重游滨江道，感受我们滨江道的新的老的气息。哎呀，这是我今天的感觉，特别的好。我觉得哈，我游游我们天津可能呢哈会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吧，多少年的一种新鲜感，告诉大家。所以告诉那些个没有出门的那些姐妹们，听听别人怎么介绍滨江道的。我的重游滨江道呢，先到这儿。
1: 好，
2: 我现在买一颗冰棍坐在里边，对的，行吗？
1: 好，
0: 好，
1: 感
0: 谢，
2: 好嘞，谢谢你们啊，你们也节日辛苦，节日快乐吧。
0: 谢谢，
1: 好，感谢前方记者张杰给我们带回的连线报道，谢
0: 谢
1: 啊，
0: 谢
1: 谢，
2: 好嘞，
1: 谢
0: 谢。
1: 好，这个张姐这报道，你看明姐一直盯着我在这写什么了
0: 是
1: 吧？
0: 啊、
1: 我在
0: 是
1: 是
0: 是
1: 我在记啊，张姐上来先报告自己的位置，辽宁路的路口正对着康乐，
0: 对，
1: 然后又描述了一下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还说到了我们整体现在滨江道提升改造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很多的细节也描述得很清楚，去巧克力博物馆里边自己的这个
0: 味道、
1: 味觉、视觉、这个听觉，看到别的人怎么样。哎，说到了大铜钱，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最后呢，还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这是一个特别完整
0: 的
1: 现场连线报道。我跟你说，老专业了，
0: 真的是很专业。而且他说到的这个，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哈。但咱们都说旅游呢，是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别人呆腻了的城市。
1: 哎，现在突破了哈，
0: 突破了。
1: 看来不光是到呆腻的城市，到别人呆腻。有以前有一句话叫熟悉的地方往往没有风景，
0: 是是。
1: 但是张姐打破了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们再去回味，再去重温，再去验证，它也有别样的风景哈。
0: 是，其实你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时间到你熟悉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哈。就像刚才我们前方的这个张姐说到的滨江道，包括这个康乐。
1: 对，
0: 康乐冷饮的冷饮店这里面哈，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还都要进去，只要有空座我就要去打卡一下。
1: 我以前记得特别爱进去来份雪球，除了这个小豆冰，
0: 香蕉船上的雪球，
1: 对，
0: 是不是一下子
1: 满满
0: 记忆就会回来了？
1: 满满我们是儿时的记忆，
0: 哎、
1: 可能像张姐会，我不知道比我年龄大多少啊，我估计差不太多，但是她可能也会是，比如给孩子带去那会儿的自己年轻时候的带着孩子的去体验的回忆，
0: 没错，也有可能是和自己当时爱人的那个在那儿谈恋爱时候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哈。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天津的城市景色提升改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城市的这个美化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天津的夜景灯光也会越来越亮了。所以说呢，不妨真的，如果说你没有离开天津出去玩的话，不妨在这个假期当中拿出几天的时间来，在我们天津的你以前熟悉的大街小巷去走一走看一看，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变化。
1: 这个假期里其实很多我们以前熟悉的，刚才敏姐说到这个场景啊，都换新了，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北宁公园会上了很多新的项目，游园会呀，包括游乐场啊，包括前一时段还提到了
0: 逸
1: 市风
0: 区，
1: 逸市风区
0: 也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我看新又开了很多的商业，原来是板子拦着正在里边装修提升的，也开放了，有一些特别的卡通的展览，还开了一个这个比较可能算是网红的一个做茶的一个店，大家进去，我昨天去了一趟，我看里边很多朋友拿着一个小杯喝了一圈不同口味的茶
0: 盲品，
1: 对，做的也非常有特色，包括 年轻的朋友，就是包括小孩都能、
0: 嗯、
1: 都能去品味，有一些水果茶啊，
0: 嗯，
1: 还有像庄王府，南开区庄王府离我们这儿也不太远，
0: 对，
1: 推出了一个新的叫续庄王府的这么一个项目。
0: 续庄王府其实在里面是可以连带餐、
1: 嗯、
0: 同时去游览，还有很多演艺的项目哈，
1: 对，
0: 同时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人民公园、
1: 嗯、哦，人民公园
0: 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1: 跟我们小时候那又不一样、啊、
0: 又不一样了，
1: 以前是个老公园，现在不是完全的老公园了，
0: 是的，而且我其实在家里面，因为我家里史上

0: 公园比较近哈，我在家里面就能听到水上公园特别的热闹，
1: 没错，
0: 肯定是有一些现场的活动，
1: 活动
0: 在每天上午下午的时候都可以去展示。同时呢，而且水上公园的游船提升也有变化，而且水上公园的游乐场也有很大的变化。那家长朋友不妨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水上公园去，也去游览一番，同时也是自己儿时的一个记忆重新打卡哈。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
1: 现在特别时兴把多少年前同一天的
0: 那个
1: 老照片跟现在的一对比，
0: 是的，
1: 甚至用 AI 的这个技术呢做一下，把您的这个年轻时候那模样啊，然后过度变化直到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随时的也欢迎大家找找自己年轻时候的年少的时候的这种回忆，来看看我们熟悉的地方诞生的新的风景，共同的来过好这样一个节日。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赵敏和金鑫继续的陪伴大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大家旅行到底是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
1: 国庆分享一下
0: 国庆假期里怎么过的啊。
1: 我们继续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哈，我们来接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0: 久等。
1: 哦，这么开心，
2: 开心极了，
1: 是吗？
2: 今天这个节日太快乐了，太好了。
1: 是啊，那您就来说说。
2: 说的非常好，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得了啊。
1: 好的。
2: 祝福振兴老师、赵敏老师、孙颖老师和全体编播老师们国庆佳节开心、快乐，
0: 祝您开心，
2: 喜笑颜开。祝福听众朋友们国庆佳节开心快乐，喜笑颜开。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0: 哦、你看阿姨这个逻辑多清楚啊。
2: 是吧。我呀准备啊唱首歌。
0: 好
2: 吧。
0: 好。我们
2: 我唱一首
0: 静听啊。
2: 哎，老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好吗？
0: 好的。
2: 好了。哎，没有伴奏就干裂吧。

0: 听，
1: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感谢阿姨啊！这一看有一个要，
0: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
1: 要去草原的这个心情啊，已经呼之欲出了。
0: 谢谢你们，
1: 好，
0: 你们辛苦了啊！
1: 没有没有，感谢您，也祝您假期开心哈！
2: 谢谢，
0: 好，咱们都开心快乐啊！
1: 好，谢谢阿姨啊！我们这样，我们也到草原去听一听吧。

0: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歌曲
1: 嗯，
0: 其实是非常能够代表人的一个心境的，
1: 对，
0: 有可能会是你就是有时候表达不出来或者描
1: 嗯，
0: 述不出来的这些心情，其实都可以通过歌声去描绘出来啊，就是你的嘴替哈。
1: 特别好传情达意的方式
0: 对，没
1: 啊，
0: 错，就是一
1: 嗯，
0: 旦你比如说我特别想去海边或者是特别想去草原的时候，
1: 对，
0: 听到这样的歌，真的
1: 嗯，
0: 是有一种辽阔、开
1: 嗯。
0: 域、开放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哈。
1: 啊，特别是如果心里有点遗憾，我最近想去又出不了门啊。听完了之后，好像深为动心一点
0: 深
1: 了。
0: 为动心，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11:43哈，我
1: 哦，
0: 们现在其实
1: 怎么要吃午饭了？
0: 要该吃午饭了
1: 就该
0: 吧，
1: 做饭了
0: 对
1: 啊。
0: 吧？我们前方的这两位
1: 嗯，嗯，
0: 队员，他们吃上没有？
1: 是
0: 然
1: 不是
0: 后
1: 坐着饭
0: 做，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呢？现在
1: 呢？嗯。
0: 带着我们的这些老爸老妈们、叔叔阿姨们，他们在前方玩的怎么样啊？
1: 是，
0: 哎，马上来接通一下
1: 螃
0: 他
1: 蟹
0: 们的
1: 掉
0: 电
1: 了
0: 话。
1: 多少了？来问一
0: 哎，
1: 下。我们先接一下王志的电话。哎，王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在木头窝村都玩啥了？
2: 欣欣、赵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就像你们说的，我现在已经在小院当中闻见饭香了哈，但是还没吃上
0: 哎
2: 呢。
0: 呀，饿死了！
2: 确实是这样。
0: 是。
2: 我们今天啊，就按照原来的预定的这个行程，分成了四组。现在呢，我们每一组啊，都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当然不是吃午饭啊，吃午饭之前的最后一个体验。这会儿呢，我正带着我们的这一组，我们的听友，带着我们的老爸老妈，在蓟运河边上的，同样也是在我们的木头窝村里边的运河人家这个民宿小院当中，正在进行参观。一进这个小院呢，大家就能感觉到，在右手，就是几个大葫芦，特别的漂亮。进来以后，咱们好多听友就围着这几个大葫芦。

0: 葫芦抱着大葫芦在那儿照相，哎呀，怎么看都觉得特别喜爱。葫芦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是吧？
1: 葫芦，
2: 葫芦，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呢，也在这几个民宿当中去参观，大家都说，哎呀，说王志啊、黑丹啊，你们俩下回再组织，能不能让我们在民宿里住一晚上啊？
1: 你看看，您时间安排太短
2: 了，上难度
1: 了
2: 是吧？得好几天有。
0: 光参观了哈，这是大家一个感触。再有一个感触呢，就是来到木头窝以后呢，发现木头窝村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下来啊，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木头窝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洪亮，就在我的旁边啊。接下来我想要请张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二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我们的这个洪亮书记啊。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张书记
2: 好，
1: 啊，
2: 张书记好。
1: 给我们先说说木头窝村现在变化的这个样子，可能跟我们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这个点都有什么？
3: 现在我们近二年改造的有民宿是我们村集体的运营的，是有九个院庭院式的，还有我们稻田栈道，我们稻田营地，村庄环村庄内的水系。就是游客来了可以乘船环绕我们村大概是5公里左右。还有一个是研学中心，结合就是小朋友啊来了啊，体验我们当地的木质结构的木器加工坊，还有掐丝珐琅、剪纸，体验那个烘焙什么的。
1: 都是非遗也有很多哈，这个体验。
3: 对。
1: 有民宿，有游船，有研学，
3: 对，
2: 还有风景，
1: 对，这都是看的或者是体验的。吃的怎么样？
3: 吃的我们有新建成了一个可以同时就餐的300人左右的一个，我们香味酒家，又吃我们当地的，各种蔬菜啊，当地的河鲜。现在是河蟹，最肥的时候。
1: 是
3: 啊，我们的河蟹都是我们村里面，和大户。去共同那个流转跟经营的一个稻田蟹。
1: 稻田蟹。
3: 我们这稻田蟹是不喂各种饲料，顶多喂那个什么玉米泡熟了。后期就是小鱼儿。我们的蟹呢非常非常甜口的，后期是甜口的。
1: 稻蟹混养一个立体农业的这个架构都体现出来了哈。
3: 对，
1: 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包括今天我们去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日常啊，这个平时去咱们那儿的一些游客，
3: 啊，现在的回住率呢，现在是非常高。我们现在我们这几个民宿呢，已经在节前就订满了。现在即使是我们接到我们村里面呢，还有更多的村民来去参与这个行为。我们村的村民就是说，游客来了。游客来了之后，我们就拿着游客去我们每个家庭的院里面都可以，当着亲来的家人一样，亲戚一样。
1: 直接串门就行了。
3: 对，
1: 推门敲门就进是吧？
3: 推门敲门就可以进。你要想跟他们聊，有几户我们也是弄的，有几户想吃那个传统农家菜的，也可以跟他们去，让他们在家里面去做，共同去参与。
1: 书记，其实现在农家院也挺多哈，就是包括冀州区啊，什么宝坻区，咱们那儿哪都有。咱们木头窝村，您觉得最大的特色在哪？
3: 我们木头窝民宿那个就是说，一个是淳朴，还有一个是我们紧挨着那个村里面呢，村头就是浚河，村内的水系呢也可以观光。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民宿都是公司化运营的。
1: 就形成了一套比较产业规范化运营的一个模式。
2: 对，它会有一个住宿的标准。
1: 标准化。
2: 是不是？
3: 对。
1: 好，感谢张书记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啊，
2: 谢谢，
1: 也期待更多朋友能到宁河区的连庄镇木头窝村去体验啊。
3: 好，
1: 那得下个假期了，因为现在订满了是吧？感谢书记。好，您把电话给交回给王志。
0: 嗯，好，静心赵敏，
1: 嗯，
0: 听书记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是不是你们都想来看一看了？
1: 那必须
2: 的。我们有听众就说了，说建议再组织一次吧，我也想去。
0: 好，我们现在来再组织，带着大家再到木头窝啊。
2: 嗯。
0: 然后黑丹那边呢，现在应该正在进行着这个首座研学，一会儿可以请他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了。
1: 好。
0: 对，另外下午的这个行程，让黑丹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嗯、好。

0: 没问题。
1: 好，
2: 谢谢
0: 好，
1: 我今天就这些。
0: 好的，大日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们再连线一下黑丹啊，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0: 嗯，
2: 你好，丹丹，这边怎么样了？
3: 哎，欣欣、少敏，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首座啊，也就是研学体验馆。那这个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老爸老妈们享受了这个自己手工制作了月饼，同样呢手做了这个自己手工 DIY 的这个艾草锤儿，还有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五谷画啊啊！我身边呢舒雅阿姨是之前在2024年啊，这个赵敏应该知道和咱们一起来
0: 锄
3: 头窝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我说还不够具体，还得让他们感受一下对比哈，有什么变化？来，舒雅阿姨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听众们，大家听众们好，
0: 你好，
4: 主持人好啊，
2: 好，
4: 我现在正在跟着黑丹王志老师在这儿玩的特别开心，特别开心。那个，我现在我来了以后哈，以前我来过一次哈，都是我今天没有见到过的。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坐游船，参观奴家院。亲手做了个大月饼，保健锤也在做完了，就准备在那个大家在那什么了，再继续的下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哈，让我收获满满的，而且特别开心，相识的常在一起听广播的听友们，都是真是的，以后希望我多参加组织一些活动，我也积极参加。好，不耽误了。
2: 好，
3: 还有呢，这个下午的活动呢，是这个我们一起呢去钓螃蟹哈，捉那摸大鱼哈。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走到了刚才我们从艾草锤这屋，我现在这位置呢是咱们的这个做五谷画的地方。这里边有这个这个小米呀、这个红豆啊、绿豆，然后这时候呢是谁呢？是我们也有两位小朋友是个亲子的，来我们集中采访一位我们大家熟知的小贝贝，小贝贝和姥爷魏大哥啊，来魏大哥介绍一下。
5: 哎，你好，
0: 你好，魏大哥，
5: 正在那个亲子的这个地方做这个火箭。小贝贝正在那儿弄一点弄着这个火箭的机翅，那个翅膀等于是。
0: 您这次故地重游啊，相当于再来木头，我感觉怎么样？
5: 是上次去来的时候可能是冬天，等于是哪儿都是比较荒凉那种感觉。现在呢，等于这儿挺好的，而且这个修饰的特别好。刚才我们做的是那个游船，又开始做的月饼，又参加了民宿。上次也是参观了一下民宿，当时是赵明老师也是跟
0: 我
5: 一块儿去的，
0: 跟
5: 我们一块儿照的项目在这儿。
0: 是的，
5: 是
0: 的，是
5: 吧？对。现在我们就在这亲子这儿，这个弄的小朋友弄的挺有兴趣的。你说说吗？
2: 听小贝贝说说。
5: 好玩吗？
6: 来吗？
5: 你说希望你说跟着小朋友一块玩吗？
6: 希望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
0: 啊，
2: 你做着这个费不费劲啊？简单还是复杂？
5: 说简单也不算太简单，说费劲也不算太费劲，反正这就是
0: 一个体验呗，
5: 小朋友玩的吧。
0: 对对对。
5: 好嘞，今天。
3: 好，哎，不耽误爷俩了，这爷俩还在这儿，
0: 这忙活着呢，是吧？
2: 别给人添乱，别搅和。
0: 丹丹，现在是11:53啊，这个时间，我知道。你最后来说说吧，我们中午吃点啥呀？
3: 中午我们不是说，据说大致把这个村里，这个专门给做大席的这个师傅啊，给请到了，给我们做农家饭，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啊，这里边肯定有很多都是农家特色的菜品，在市区肯定是吃不着的。希望如果说哈，大家想来的话，趁着国庆假期可以来逛一逛，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丹丹介绍，再见。
3: 好，再
2: 见，
3: 再见。
0: 哎呦，真是开心啊！
2: 期待有时间我们也去
0: 去一趟，
2: 感受一回。
0: 咱俩错峰来一趟。
2: 哎，而且我更希望的是他俩带队啊，咱跟着去，咱可以服务一些这个。
0: 再找俩人上节目是吧？
2: 包括刚才有说的这个叔叔阿姨啊，80多岁啊，自己不方便。
0: 是的。
2: 那我们就陪伴啊，陪游。
0: 陪游
2: 这个活我也能干，
0: 陪聊陪游，
2: 没错。
0: 其实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云游了一趟木头窝村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一个开心。
2: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都有自己很充实的安排，很独特的设计，包括您故地重游也好。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热热闹闹哈，我们今天两个小时，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哈，就给大家啊。接近尾声了，就到这里了哈、也非常感谢所有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王志和黑丹给大家做的这个全程的实况分享。当然也更感谢今天50多位随队出游的热心听众，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鲜活的快乐瞬间。
1: 哦，这么多人啊，这个
0: 50多位呢，
1: 要不说其他朋友说没报上有点遗憾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的初衷也是希望给咱们老爸老妈们搭建一个交流休闲的这么一个平台哈、带着大家踏访身边的乡村烟火地，守护好咱们的银发夕阳情。后续我们编辑说了啊，也会组织更多适合老年朋友的休闲出游活动，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节目，获取一些更新的活动消息。
0: 是的，最后再次祝所有的老爸老妈们国庆快乐，假期玩得开心，吃得舒心。主持人金星，赵敏代表节目监制周旭，编辑孙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会啦，
1: 假期愉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

FM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前不久呢，央视报道一条消息，估计这条消息很多人呢都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这个事儿呢，在能源界看来呢，是一场关乎人类能源未来变革的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据央视报道，日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聚变公司）挂牌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它的成立呢，标志着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迈出了从研究探索向工程化、产业化加速推进的关键一步。首期注资高达上百亿人民币，那么让这家肩负能源变革使命的央企成为全球能源界瞩目的焦点。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这个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它研究什么的？哎，这就要从近些年非常火的一个话题，这个人造太阳说起。都知道地球位于太阳系，这个太阳的重要性大伙儿都知道，人类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赖以生存的核心。自古以来呢，人类就对太阳那是非常的这个尊崇，是吧？西方传说有太阳神阿波罗，咱有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等。人造太阳是个什么概念？所谓人造太阳，不是说真的人工造出一个大太阳来啊，中太阳啊，中太阳啊，还没到那个创造宇宙的本事。人造太阳呢，只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或者我觉得就是一种科普的说法。因为这个装置啊，温度极高，可以达到2亿摄氏度，可以跟太阳一较高下。同时呢，这个装置一旦成功的问世，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太阳对于太阳系的影响。这么一个人造太阳，是吧？不是说往天上发射一个人造太阳啊。这天就够热了，再来一个啊，后羿又得射日。据央视报道，2020年12月4号，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这个报道呢，你看这里头词儿，人造太阳啊，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听着挺绕嘴的，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采用的技术叫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名字当中的带聚变两个字儿，跟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正好是呼应上。核聚变啊，这个呢其实咱都听说过啊，但是这个咱不要往那个武器上是吧，什么原子弹、氢弹那上选，不是那个啊，这里头非常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可控。哎，跟武器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给大伙儿讲讲啊。这个核裂变，包括原子弹，是吧？这个采用的都是这个工作原理。是把一个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核聚变呢，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子核呢，哎，给它聚合成一个。这个大白话来说呢，核裂变。一个变俩，一个变多。核聚变呢是多个给它合一块。大伙儿可以想象给您一张纸，让您把它撕成两张，很简单，撕拉一下啊，撕开了。但是让您把撕开的两张纸重新变成一张纸，拿胶水粘不算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这个确实是难了去了啊。咱觉着这是找乐儿。破镜无法重圆，撕成两片的纸，你告诉我怎么恢复原状？这个从技术上来说的核聚变远高于核裂变。如果说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是一，那么核聚变需要的能量是1亿，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1亿倍之多。大伙儿都知道那个钢铁侠啊，这个都看过相关的电影什么的，胸口有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能够发光发热，钢铁侠呢，上天入地，刀枪不入，所有的超能力都来自于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一个微型的可控核聚变装置。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呢，可控核聚变对于人类的影响呢，相当于人类给太阳安了个遥控器。你想让它热点就热点，想让凉点就凉点。
这就太牛了啊！可控核聚变跟传统的核裂变比起来呢，它没有严重的这个放射性辐射，不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更为重要的是呢，核聚变的燃料是氢的同位素，啊，这种同位素在海水当中的储量非常丰富。这个聚变反映出的能量啊，相当于假如说1公斤的啊，这个核聚变，哎，它的能量相当于300公斤的汽油。以目前地球上海洋的储量，你用个几百亿年没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海水有多少，人类就趁多少的能源，什么石油、天然气，那都不行了，一夜之间都给淘汰。正因为如此呢，可控核聚变将是人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研究方向，啊，难度很大。不过这个一旦突破，受益无穷，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走向，对于地球的影响呢，无异于重新造了一个太阳。刚才说了，据央视报道，2020年12月4号，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在超过2亿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运行了10秒钟。紧接着，2020年12月28号，韩国的核聚变设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超过1亿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之下维持运行了20秒钟。中国的人造太阳装置温度是2亿度，时间是10秒；韩国的人造太阳呢，温度是1亿度，时间是20秒。啊，可谓是各有千秋。当然了，这个已经是6年前的消息了。6年之后，中国的可控核聚变更进一步，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央企，开始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落地。可控核聚变这个项目呢，目前有7个国家和组织参与，分别是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大家是各有分工，既有合作也有竞争。7个参与方呢，几乎囊括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覆盖的人口数量这个接近全球一半。那么最初这个项目是由谁发起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一直倒倒倒，能倒到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的一年。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当中斗的是精疲力竭，决定明面上握手言和。你甭管咱私底下怎么啊使绊儿，明面上咱不打了，咱们和平相处。为了显示各自的诚意呢，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倡议，由美苏日本以及欧共体共同启动国际可控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在2010年前建成，这算是咱们共同发起的一项人类科研项目啊！那意思看了，我们不打了，不斗了，我们现在呢改为合作了，而且有具体的合作项目。但是这可哪这么简单，说合作就合作啊？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日后的种种风波埋下了雷。要想实现可控核聚变，把两个原子捏合成一个这个原子核啊，两个原子核捏成一个，有点类似于那个高温电焊。这个高温高到什么程度呢？不低于1亿摄氏度。要知道，太阳核心的温度不超过2000万摄氏度，1亿摄氏度呢，相当于太阳核心温度的5倍之多。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材料能够承受得住，早就化了。地球上已知的最耐高温的金属材料是钨，啊，就是那个灯泡里头的钨丝。不过这个超过3000摄氏度都会融化。

化，更不要说1亿度。当时苏联呢，在可控核聚变技术领域呢，比美国还要先进，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乐意在这个领域跟苏联合作的原因，是吧？你比我厉害，你比我先进，我自然乐意跟你合作。反过来呢，我要是比你先进，我才懒得跟你合作。这个考60分的乐意跟考100分的一块复习功课啊，不会的能问问。考100分的，你说我非得上赶着跟那个不及格的凑合，是吧？我还得给你讲题呢。早在1958年，苏联呢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控核聚变装置。苏联是有技术，但是缺钱。可控核聚变装置呢，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一个是有技术没钱，一个是有钱没技术。这两家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所以才会一拍即合。1985年开始合作，10年之后，1995年，美国转变能源战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啊，对于核聚变技术呢，可有可无。于是，美国削减了1/3的核聚变研发经费。当然，那个时候苏联也解体了，啊，砍就砍了也无所谓。他们两家呢，这是散伙了，把日本和欧共铁撂旱地儿上。不过，日本跟欧共铁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日本呢，面临这个经济泡沫，经济萎缩不振；欧共铁呢，正在研究怎么变成欧盟，怎么退出欧元，重点也不放在可控核聚变的这个技术层面上。于是四家一商量，这个事儿啊，就先这样，就先撂撂啊。等以后不忙了，是吧？有钱了，咱再重启。那么这是说国际上的情况，再来听听咱们这边什么情况。中国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呢，起步并不算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时候呢，新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原子弹还没研发出来。以钱三强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呢，就敏锐地发现了可控核聚变这项技术未来大有可为。不过呢，受国力的影响啊，这个暂时不搞。但是必要的技术积累还是要有的。1956年，人造太阳呢就被列入新中国这个科学规划当中。但是后来呢，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就没下文了。一直到1984年，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所成功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可控核聚变装置，取名叫"中国环流器1号"。到了1992年，中国已经拥有了9个小型环流器。虽然环流器的数量不少，但是论技术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天壤之别。无论说美国呀，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对咱们，哎，一如既往的搞技术封锁，一丁点信息也不跟咱分享。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天上掉下来一份厚礼，什么厚礼呢？正赶上这个苏联解体前夕呀，苏联方面主动跟咱联系的。要把他们一个人造太阳装置呢，连同技术资料无偿转送给中国，一分钱都不找你们要，白给，是吧？还能有这种好事儿啊？着实让咱们的科学家兴奋了一把。那就谈吧。这一谈，苏联方面提要求，说东西呢可以白送你们，你们也不用给钱，但是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也讲究个礼尚往来呀。对吧？我这白给你们东西，你们好意思就白要吗？肯定心里过意不去。钱可以不要，你们能不能也送我们点东西？那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得问问啊。你打算要什么呢？哎，我们啊，既不要金，也不要银，我们就要你们中国生产的羽绒服。好，就这个事儿，你可如今听起来跟听笑话似的。人造太阳如此高科技的装置，就用羽绒服就能换走。可是放在当年，中国科学家听完之后，这个没有不心酸。可以想象苏联解体之前困难到什么程度。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为了能够有个御寒的羽绒服，什么都能豁得出去。经过国家的批准，咱们用价值400万人民币。整整2车皮的羽绒服，换回了苏联的这套人造太阳装置。有了苏联的这套人造太阳装置做样本，中国的人造太阳技术呢突飞猛进，不到2年的时间消化了苏联技术。1994年，一套全国产化的中国人造太阳装置问世，中国自此步入了可控核聚变先进国家行列。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国际环境这不也发生改变了吗？像欧洲、日本这个时候呢，经济有缓儿，又把可控核聚变这段想起来了，打算重启项目。这个一开始说好了，美国也跟着一块掺和，结果呢，因为需要5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美国国会就没批，是吧？太贵了，嘛玩意儿，就半道又退出了。美国退出呢，哎，给了咱一个机会。中国的核物理学家呢，联合上书中央，提出加入国际可控核聚变计划。这个要求呢，很快得到了中央的回复，啊，同意，全力支持。那中国加入需要交多少会费呢？100亿人民币。不过你想，当时中国的经济远不如如今这般实力，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也得好好的掂量掂量。但是中国领导人呢，从来不缺乏高瞻远瞩，是吧？如此重大的科技项目，再困难也得参加。2003年，在科技部的牵头之下，中国加入了国际可控核聚变项目。就在中国宣布加入的6天之后，一看中国加入了，美国又后悔了。那不就我们也得加入啊？不但美国重新加入，还拉上了韩国和印度。至此，国际可控核聚变项目呢就形成了啊，这个中美俄日韩印欧盟7方共同参与的格局。那既然是7方共同参与，大伙儿就得有各自的分工。后面呢就是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这一谈呢整整3年，最后敲定。项目前期总投资50亿美元，欧盟承担46%的费用，将近一半。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度6个国家分别承担9%，啊，6-9=54，再加上这个欧盟46%，正好100。科技部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的主任姓罗啊，叫罗德龙，全程参与了整个的谈判过程。后来据罗老回忆呢，每一天都是在斗智斗勇。谈判细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核聚变装置上的一颗螺丝由哪个国家负责生产，怎么运到现场，由谁在什么时候安装，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记录，白纸黑字落到纸面上，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以这个追根溯源。这个项目呢，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与的重大国际科研项目。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核聚变装置放在哪儿？你说7方共同参与，它也不可能说是造7个，是吧？只能造一个，放谁家成个问题。但都希望能放自个儿家啊，那显得多高大上啊，而且用起来也方便哈。一开始呢，西班牙、法国、日本、加拿大都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放在本国。那就大伙儿讨论吧。经过层层选拔，西班牙和加拿大被淘汰出局，还剩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理由是呢，我们可以多出钱，整个这个核聚变装置的建造费用，日本承担1/3。法国的理由是呢，我们这个气候条件更适合它的安全运行。七个参与方也形成了2派，美国、日本、韩国都希望把这个装置放在日本。其中美国呢还提出一个理由，核聚变装置放在日本啊，安全。此话怎讲呢？因为日本它有大量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可以为核聚变装置呢提供安全保卫。哼，你要信着说安全，你怎么不建在美国国内？那不行，那不行，是吧？这建在美国国内，美国老百姓万一不乐意呢，是吧？一沾核字儿，怎么解释？有的时候这个任务量还是挺大的，我们那儿建个核电站都费劲啊，更别提这个了。韩国支持日本呢，是觉着呢，这不离得近吗？韩国的科研人员出来进去也方便。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呢，则支持啊，把这个装置建在法国。印度是没有主张，啊，哪儿都行，只要带我玩就行。就这个事儿，整整矫情了1年，两边互不相让，也没有结果。后来怎么发生改变的呢？美国的态度变了。美国当时呢，刚刚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急需要得到欧盟的支持。那么作为交换条件呢，美国放弃支持日本，等于说日本又被美国当成筹码给送出去了啊，给卖了。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呢，那日本肯定没有什么底气，而欧盟的底气又上来了，宣布不管日本乐意与否，最晚2005年可控核聚变装置呢就要在法国开工建设。你日本如果不乐意呢，你就别玩，你就退出。哎，等于说是将了日本一军。日本一看这个意思，这个局面，

美国也不替自个儿说话了，无力回天啊，那就认头吧。所以你看这里有意思吧？哎，这别看是一个纯科研项目，但是背后也是充满了这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既然项目花落法国，那就开始建造吧。按照最初的计划，西方呢共同出钱出技术建造，各自承担一部分的建设任务，运到法国进行总装。其中呢，欧盟承担46%的建造费用。可是，一到开工干活的时候，欧洲人那个拖拖拉拉的劲儿啊，又暴露无遗了。说好2008年正式开工，欧盟的钱没到位，一直渗到2010年，钱到位了才开工建设。那说到这儿呢，有必要再多提两句法国和日本。法国呢是全世界核能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老百姓对于核电站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无论是选址啊，还是环评啊，都没嘛问题，一切顺顺利利。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咱们当初支持把相关的装置放在法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日本呢，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对于核技术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认为核技术呢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资源匮乏的问题，所以日本呢也想把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装置啊争取到本国。虽然最终在选址问题上日本输给了法国，但是日本是非常积极的国家，啊，核聚变装置这个总干事就是由日本人来担任，日本呢还派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参与施工，日本甚至还提出一个要求，为法国的核聚变装置呢再造一个技术备份，就是一旦他那头出现问题，日本的这个可以顶上去。技术备份呢，不需要其他成员国掏钱，我们自个儿独立承担。但是咱很明白，啊，这个日本人他就是内心里的那种觉得小算计精明劲儿，是吧？他不干那个无理取闹的事儿。这个日本呢，还是心有不甘，想给自个儿多争取一些话语权。按理说，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不得经常有有关的消息进展什么的吗？可是这方面的消息，咱听着凤毛麟角。这干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下文呢？哎，告诉您啊，下文就是形势很不乐观。法国跟日本呢又掐起来了。法国嫌日本参与的程度太深，在我们家地盘上的项目，你日本大老远的总跑过来指手画脚，你几个意思？你算老几？日本也不含糊，我掏钱了，我出技术了。废话，西方共同参与，谁没掏钱？谁没出技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建设预算啊，一年比一年高。最初是50亿美元，大伙儿都认为这么大一个项目50亿美元，哎，这个不算多啊。当然，这个开始也说了，它只是个启动资金。那么后期变成100亿欧元，再到后来呢，变成150亿欧元，到2020年索性变成500亿欧元，据说呢还会进一步追加到650亿欧元。是吧？大喘气，从50亿美元变成650亿欧元，都快成无底洞了。现在美国又开始啫喱，你再这么涨下去，我们退出，我们不玩了啊！最不着急的是谁呢？哎，对，就是印度，是吧？印度到今天呢，这个会费没交齐，就连最起码的科研人员呢，也没招够人头。用印度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么高大上的项目呢。我们肯定是要参与的，但是我们这个水平也确实有限，尽力而为啊，有便宜的我们就占点儿，是吧？那个，但是有吃亏的事儿的，您别告我，我们到时跑得快一些啊。反正这么一个心态，面对合作方的拖拖拉拉，中国最早看清的现实还是得靠自个儿。2017年呢，中国启动了自个儿的可控核聚变工程实验队，要在2050年之前完成相关技术积累，建设可控核聚变商业示范队。而开头说的，前不久在上海挂牌的这个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呢，从跟随学习，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赶超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道路。关于可控核聚变呢，国际上有一个永远还差50年的段子，说50年前呢，一群西方科学家坐在一块开会，乐观的估计，再有50年，啊，进入21世纪之前，人类就能用上可控核聚变了。50年时间过去了，老一伐开会的那个西方科学家呢，已经作古了，换成年轻一伐的科学家，还在那信誓旦旦，哎，再有50年啊，就能实现可控核聚变。
但是这种段子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历史证明的，比起技术上的困难，人类内部的这个利益斗争才是科。

科技进步最大的阻碍。一个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项目呢，有的是贪功求快，有的呢是扯皮推诿，有的是心怀鬼胎，有的是唯利是图，是吧？这咱们是甩开膀子默默干活。这个中国人考虑的都是百年大计，是吧？50年不过是只争朝夕。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中国核工业集团官方网站。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 九十七点二 ，AM 九零九，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狐疑不决。狐疑不决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刘表传。黄河每年冬天都会结冰，但在深秋之时，河面刚刚结冰，冰层厚度难以估计，人们不敢贸然从冰上通过，于是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让狐狸从冰上走过，如果狐狸能够通过，则人马都可以大胆放行。这是利用了狐狸多疑善听的习性，当它从冰上走过时，由于十分小心谨慎，它总会犹豫不决，因为它边走边听，听着冰层下面是否有水流声。如果它听得清楚时，就疑心冰层太薄，不敢前行。当它听得不真切了，就会继续前行。所以，人们就利用狐狸这一特性来判断冰层是否可以通过人马。传说狐狸多疑，所以称多疑叫狐疑。狐疑不决这个成语便出于此，用来形容心里疑惑，一时决定不下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

0: 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3: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

0: 鸿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

0: 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7: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9: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的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孙杨。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4期，我们将一起聚焦肿瘤学学科群。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通过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健康天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视频号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着现代医学持续发展，肿瘤诊疗不断迎来新突破，然而癌症防治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400万例，平均每分钟就有8人确诊。令人惋惜的是，半数以上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了。早筛、早治和晚期干预，患者的生存状况差距悬殊。直面这一难题，天津汇聚全市顶尖肿瘤诊疗力量，组建肿瘤学高峰学科群，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一体化全链条肿瘤防治体系，全力打造国家肿瘤防治战略高地，让患者不出天津就能够享受到国家级诊疗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到肿瘤学科群的核心专家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他们是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继辉教授。
3: 大家好。
2: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肿瘤防治中心主任于俊教授。
4: 大家好。
2: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医科主任张真发教授。
5: 大家好。
2: 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肿瘤科、放疗科及精准医学中心主任王海涛教授。
6: 大家好。
2: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王辉教授。
7: 大家好。
2: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赵志刚教授。
8: 大家好。
2: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知道，中国肿瘤学之父金显宅教授在肿瘤学发展史上曾经做出突出贡献， 创建了中国肿瘤学会和抗癌协会，也为天津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肿瘤外科人才。去年，郝锡山院士也荣获了医学界至高荣誉吴阶平医学奖。我们天津肿瘤医学界可谓巨星璀璨，薪火相传。郝教授，也特别想和您交流一下，那么我们天津肿瘤医学界在全国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我们此次建立高峰学科群，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3: 好，那么天津市肿瘤学科的高峰学科群呢，也是面向国家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也是整合了我们天津市的优势的这种肿瘤学的这方面的资源，凝聚了创新的力量，也是为培养高水平人才，最终呢，也是希望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肿瘤防治体系。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是立足天津服务全国，也是紧紧围绕我们国家肿瘤防治的重大战略，谋划了我们整体的学科布局，也是努力打造我们国家肿瘤防治战线的一个重要的阵地高地。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这个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也把保障人民健康呢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地位。所以天津呢，作为我们的这种传统优势的医学重镇，所以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所以也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和疾病谱的不断的调整，那么肿瘤呢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们人民健康的四大慢病之一。哎，它的每年的发病率、死亡率还是非常高。所以面对这种形势，建立这种高峰学科群，就是要全面的提升我们肿瘤综合的防治能力。哎，以天津的优势学科聚集，然后呢建一个肿瘤的高地。所以也是既要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我们医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和平台，也是服务于我们2035健康中国目标实现的有力的抓手。所以呢，我们天津呢一直是我们中国的医学的高地，所以呢我们这个天津也是我们国家区医疗中心的建设的区域单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承担着一方面是天津本个区域的医疗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要起到很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哎，带动我们京津冀，带动我们哎华北，带动我们北中国的整体发展。所以这次高峰学科的建设呢，不仅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水平，哎，我们投入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建设提高自身水平，同时要发挥我们的带动作用。哎，我们天津是北方重镇，哎，推动我们更多的优势的医疗资源的整合，同时呢，包括优势医疗资源的扩容均衡分布，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感受到我们医疗质量和医疗发展，能感受到我们医疗的这种红利。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2: 嗯，特别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对为什么要建设咱们这高峰学科群啊，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其实通过我向大家做介绍哈，那我们这些专家呢，其实是来自咱们天津市的四家医疗单位。
3: 对
2: 啊，为什么我们肿瘤学的学科群要选择这四家单位？我们之间又如何形成一种共同协同发展的合力？
3: 这个四个学科群呢，也是整合了我们天津的优势的医疗资源。那么过去呢，我们医学的发展依靠于我们单个学科单个医院的突破是点上的，所以这次呢，我们是要面对我们复杂的这种疾病，所以单凭一个医院或者一个专业很难满足患者的这种需求。因此呢，我们通过建设这次高峰学科群呢，就是要实现优势的资源的互补、资源的共享、协同的创新。所以我们四家这个成员单位非常有特点。哎，我们知道医科大学肿瘤院呢是作为牵头单位，那么我们的天津医科大学的第二医院、人民医院和一中心医院呢，这四家医院组合形成的我们这个学科群。那么这个四个单位呢各有特点，因为我们肿瘤院呢肯定是作为国家级的癌症中心，哎，起到了一个哎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良好的这种医疗资源，同时我们有全国恶性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同时有国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各个癌肿上都有丰富的临床诊治的经验，那么在消化道肿瘤、肺癌、乳腺癌等优势学科中呢，在全国呢处于领先的地位，哎，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学科的优势，包括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呢很好的这种影响力。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在泌尿系统肿瘤这方面呢，哎，有非常具有特色，形成了很好的学科特色的这种引领。那么天津市人民医院呢，也是依托它的综合医院的优势，在消化道肿瘤，特别是大肠癌的筛查、 诊断、治疗和防治体系建设这方面呢，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那么一中心呢，医院呢，作为我们在中国肝移植领域、肝癌诊治领域呢，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雄厚的学科实力，以及呢丰富的基础转化研究能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有机整合，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专科医院主要提供我们精准的诊断治疗，综合医院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综合的保障体系。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虽然是一种专病，但是它伴随很多的合并症，包括心血管的合并症，多个系统的合并症，
2: 是，
3: 所以这也是发挥了我们专科医院跟综合医院之间学科的互补性，以及在不同病种之间的互补性，形成这种更广的覆盖、更综合的施治。我觉得这样通过这种学科群建设，既能带动临床诊疗提升，也能开展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包括我们基础转化研究，形成临床、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四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新的一种格局模式。我觉得对于每个医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2: 确实，随着现代

0: 医学的不断发展，对于
1: 嗯
0: 癌症
1: 嗯
0: 诊疗，其实我们迎来了很多
1: 嗯，
0: 新的突破。
1: 对，
0: 但是肿瘤防治的形势依
1: 嗯
0: 然是十
1: 对
0: 分严
1: 对
0: 峻的。
1: 对对，
0: 那么听您讲过之
1: 嗯
0: 后啊，我们就是特别期待，当我们大家都握紧拳头，形
1: 嗯
0: 成一个合力，
1: 对，
0: 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我感觉
1: 嗯
0: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老
1: 嗯，
0: 百姓的心里应该是更踏实
1: 对，
0: 了。嗯。
1: 因为我们肿瘤现在的治疗呢，还是整体来说取得长足的进步，
0: 是。
1: 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5年生存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0: 嗯，
1: 所以这样就需要我们集合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哎，临床资源，包括我们最近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包括我们依托于大学的丰富的教育人才资源，只有形成合力之后呢，我觉得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点到面的逐步突破。
0: 我们天津市建立高峰学科群，就是要把。我觉得大家啊聚在一起，
1: 对，
0: 各位都是高手，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要一起攀登医学的高峰，
1: 嗯，
0: 确实也如此。攀登医学高峰靠一个人不行，
1: 对，
0: 确实要靠一群人，我们
1: 对，
0: 共同努力，一个体系的共同托举。其实学科群它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大做强，也取决于我们各家成员单位。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据我了解，我们各成员单位，刚才您也介
1: 嗯，
0: 绍，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优势，
1: 对，
0: 也都是有独门绝技
1: 嗯，
0: 的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从五位核心专家这个角度啊，也来讲一讲独门绝技到底在哪儿啊。另外，从组建学科群的这种高度上来看，未来学科群越来越建得扎实，那么对于我们各自院的发展有哪些助力哈？我想。咱们分别来谈一谈，好吧？于俊主任，您是消化病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我不知道从您这个角度来理解咱们这一次学科群的建设，各家医院之间的协同，对于我们这个方向哈，在提升诊疗水平方面有哪些您觉得是助力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啊，就是对于消化系统肿瘤患者来讲，在过往的治疗当中，他们会遇到很多特别难解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学科群搭建起来了，各家医院协同了，其实包括我们肿瘤医院自身，我们也在搞协同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广大的患者他们的体会是什么？对他们来讲，最直观的改变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高峰学科群的建设最终的落脚点啊，还是在患者能够获得怎样的治疗体验和治疗获益。消化道系统涉及多个器官、多个治疗的阶段，过去的患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信息壁垒，导致诊疗路径的不够连续，患者可能需要反复的挂号、重复的检查。很难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适合自己的综合治疗方式。学科群建设以后啊，我们推动的不只是科室之间的协作，而是建立覆盖诊断、治疗、随访、科研转化的全流程的协作体系。通过 MDT 机制，成员单位协作和资源共享，让患者从进入医院开始就能够获得多学科共同制定的精准治疗方案。对于复杂疑难疾病，外科、内科、放疗、介入、影像、病理等专家共同研制，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决定最佳治疗的策略，包括手术的时间、药物治疗的方案以及后线管理路径，减少患者在不同科室反复奔波。同时啊，我们依托国家级临床研究的平台，将国际先进的诊疗技术和创新药研发的进一步融入到我们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对于标准治疗获益有限的患者，进行严格管理规范和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与国内外同步开展的创新药物和前沿的疗法，让患者更早接触前沿的治疗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学科群把临床资源、科研资源和整合起来，形成诊疗研究相互相成的模式。患者不仅仅能获得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同时还能够整合资源，让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到临床。
0: 于迅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您曾经在国外的顶尖医学机构学习工作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那您回国之后，是不是也把在国外学到的一些先进经验带到了现在的具体工作当中呢？
2: 我在日本和美国顶尖国际医学中心工作多年， 最大的感受是国际一流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仅仅是有先进的技术，更在背后的一整套的高效的标准化的临床研究体系。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国际顶尖中心的质量标准和中国创新药发展的速度结合，建设高水平智慧化的临床研究平台。围绕这一目标呢，我们持续完善覆盖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的临床研究体系，打造支撑创新药研发的全链条临床研究平台。这套体系建设呢，同时也接受过国际标准的检验。近年来，我们搭建的临床研究管理体系先后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FDA 的4次现场核查，并实现零缺陷的通过，初步证明了我们的临床研究质量管理体系已经具备了与国际顶尖监督标准的接轨能力。未来我们希望天津不仅仅成为创新药临床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更成为创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依托咱们的高质量智慧型的临床研究平台，支撑中国自主研发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药。这也是我们建设高峰学科群的核心目标，把国际一流的临床研究体系带回中国，结合中国速度和产业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临床研究策源地。
0: 让我们共同期待。张振发主任呢，也是来自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说到您所在的胸外科，在精准诊疗肺癌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那么学科群建设，您参与其中，您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3: 那么肺癌呢，比较复杂，它可能呢侵犯了周围的重要的脏器啊，包括呀啊食管呢、心脏啊、大血管呢、椎体。那么这就需要呢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制定治疗方案。那么同时呢，肺癌的治疗模式呢也有很多种，包括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免疫啊，包括靶向治疗、分子治疗。那么这些治疗模式也需要各个专家的各个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乃至一些搞基础研究的专家，包括病理一些专家啊，那共同参与治疗这些啊，参与这些治疗模式，才能给患者带来最佳的治疗方案。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那就去年呢，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纵隔肿瘤，切放到了这个人体的胸主动脉。那么胸主动脉的治疗呢，是需要心脏外科的参与，所以呢，我们跟那个医大二院的心脏外科，那么共同做了这个手术，把这个肿瘤切下来，把这个胸主动脉切下来，患有人工血管的置换，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手术。那么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高峰学科群它的优势。那么我们肺癌呢，实际上分早期肺癌、中晚期肺癌和晚期的肺癌。那么对早期肺癌呢，尤其是一些表现为小结节的这种肺癌，那么现在的治疗模式呢，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手术治疗的模式啊，包括看一些放疗啊，乃至一些消融呢，那么需要放疗的专家和介入科专家的共同参与。那么对一些中晚期、一些局部晚期的肺癌，那么现在的治疗也不是以前的一个单一治疗模式，我们可能术前给予新辅助，我们术前的治疗叫新辅助治疗，我们可能给予新辅助的靶向治疗、新辅助的免疫治疗、新辅助的化疗，我们术后呢可能给病人呢辅助的靶向治疗、辅助的免疫治疗。那么所有这些治疗方式都需要多个学科、多个专家共同参与，乃至于多个单位啊不同的专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那么对于晚期肺癌呢，治疗方式呢更是复杂，那可能外科接手术也可能介入，包括一些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治疗，乃至于中医中药的治疗。那么这些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啊多学科治疗模式的优势所在。那么我们再借助高峰学科这个平台，大家呢一起努力，那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那么才能给患者带来最佳的治疗效果。
0: 其实我们已经告别了单兵作战的模式，它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一个跨学科和各医院之间的这种联合攻关的模式，让我们更有力量了在面对疾病上。我也知道呢，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肺癌淋巴结清扫的无气管不四驱原则，我们听起来很专业哈。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向我们广大的听众、广大的网友哈做科普的一个时间哈，您给大家能不能讲讲这项新技术能够破解哪些痛点问题？
3: 好，实际上呢，这个无气管不四驱呢，是我们清扫肺癌淋巴结的时候，做左侧的时候有一个四驱淋巴结。那么这个区的清扫，那么本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区呢，周围都是重要的结构， 很多胸外科医生在选择做手术的时候，选择有意和无意的躲避开了这个区，因为他手术风险很大。那么通过我们研究呢，我们发现左侧四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清扫呢非常有意义，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同时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降低了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出了清扫4L 区四区淋巴结的标准，不是所有的清扫的四区淋巴结都是四区淋巴结，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方式，我们指出了四区淋巴结清扫的重要性，如何清扫四区淋巴结，清扫四区淋巴结的标准。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改变了全世界范围内肺癌治疗的指南啊，尤其是在清扫淋巴结方面的指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是我们是在我们整个我们医院领导的领导下，那么做出了一个改变一个肺癌治疗指南的一个措施和方法。
0: 嗯，
3: 谢谢。
0: 嗯，张主任特别的谦逊。其实我听到这样一项技术的突破的时候，都感到很振奋。郝校长，其实我们也在思考，未来学科群建设随着它的纵深的推进，我们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发言权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标准的贡献，更多技术的贡献。
1: 对，因为这个学科群建设之后呢，我觉得确实呢是整合多方面的这种资源，因为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之间是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不同的癌种有各种侧重，可能肿瘤院在这几个癌种中非常优势，可能我们的二院包括我们人民医院在这几个癌种，我觉得这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临床诊疗技术提升，另一方面我觉得最看重是伴随的一些科研人才培养的，包括我们这几个医院可以联合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改写我们目前的一些诊疗方案，推动我们中国肿瘤学在世界上的进步，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包括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包括我们人才培养，我觉得是个多维的多赢的一个很好的措施。
0: 您特别谈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有很多您都特熟悉，因为也曾经他们都是您的老同事，只不过现在呢来到了新的岗位上啊，又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肿瘤医院，现在我们是在综合性医院里了啊。我接下来想把我们这个话题呢再请来自我们综合性医院的各位专家再来和大家交流一下。综合医院在肿瘤学的学科群建设方面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哎，我们先从哪儿开始？先从我身边的王主任您这说说好吧。王主任，您先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我是王海涛。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近年来聚焦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的全病程管理，再就是难治性肿瘤晚期复发难治的标准治疗耗竭的这一部分 refractory cancer patient 难治性肿瘤，我们形成了一套体系。那么从精准的穿刺到二代测序的这种检测，再到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的这种诊疗模式，再就是给患者聚焦到什么提供一些新的这个诊疗的这些思路啊，包括改变有可能改变了他的诊断，再就是治疗方面呢，可能提到了让他入组到相关的以 biomarker 以标记物为主的一些临床研究，或者入组到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些平台研究，给他找到解决的这些方案。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嘛，我们这个也凝聚了我们难治性肿瘤现在有3000例以上的病例，而且呢这个我们构建了大数据 AI 赋能的一些模型，在这里面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研发了包括 AI 的这个基因检测解读的智能体，我们还有全病程管理微信小程序的智能体，后面呢我们可能在这种智能体的模式下，我们这个做一些临床研究，改变我们国内甚至国际的一些诊疗模式，这里头很多是这个药物相关的，还有一些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些临床研究，所以这个例子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最近我们接诊了一例这个标准治疗耗竭的一例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实际上他是通过北京、上海，他到了这个北大医院，还有复旦肿瘤，还有华西，这个最后一致推荐到天津来我们中心。像这个患者是典型的标准治疗耗竭之后高侵袭的弥漫的肝转移、肝功能衰竭，谷草谷丙都大于1000了，然后肿瘤标记物 是已经到了30倍以上的。
0: 嗯，
4: 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干昏迷状态。这个来到我们中心之后呢，我们给它做了精准的检测，发现它的分型主要就是 PTEN、TB53、RB1，就 EI 基因的这种联合缺陷。最后我们又做了功能精准一些模型的检测，在常规的这个基因测序解读下，它实际上它没有一些高级别的证据，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给他找到了2套3药联合的方案，最后给这个患者用了3药联合的一个小剂量联合的一个口服药的一个方案。那么用了7天以后，患者已经能下地活动了，这是非常振奋的一个结果。肿瘤的那个谷草菇柄转氨酶已经从大1000降到了40以下了。然后患者能下地活动，完全是一个恢复正常的那么一个生活状态。前2天复查，肿瘤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像这个就说明，标准治疗耗竭之后，可能通过一套新的诊疗的这些体系，仍然有可能给患者带来长期的、近期的、长期的一些获益。也是在郝校长啊，在院长的这些领导下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中心实际上60%的患者来自外地，
0: 嗯，
4: 这块我想也是我们天津这个肿瘤高峰学科群的一个亮点的所在，啊，可能后面我们还要这个依托“一带一路”，
0: 嗯，
4: 啊，包括上合峰会的成员国，我们做一些这个国际高端诊疗的一些患者的救治工作。
0: 嗯，您刚刚说到标准治疗的耗竭。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用通俗一点的话来理解，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没有药可治了，没有办法可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那您看通过我们未来学科群的建设，我包括也了解到您牵头创建的分子肿瘤专家委员会的这样的一种诊疗模式，其实它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一套诊疗模式它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来破解刚刚您说的无药可医、无药可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4: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天津成立了中国难治性肿瘤专家协作组，叫 CCPT。
0: 嗯，
4: 我们是融合了57家中心、95位专家，像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些专家，那么都来自全国一线的这些肿瘤，也包括刚才郝校长提到的，我们也有基础科学家、分子病理啊，包括遗传咨询师等等，啊，那么我们制定了什么？中国第一部难治性肿瘤专家共识，也在国际这些重要的期刊发布了。那么在这里头主要提到的，就是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实际上它相当于在我们传统 MDT 的基础上，它做了一个升级，叫 MDT 再加上 Biology。那么除了我们称之为 MDT 的2.0版本。那么除了我们临床专家之外，还有什么基础科学家，包括遗传咨询师，聚焦基因测序解读的，他可以是分子病理的专家，也可以是分子遗传的这些专家。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还要这个解读 FPMTB， 就是功能精准学模型。因为单纯的测序它可能是一个维度，但是呢，从功能精准它可能提供更多的一个维度，尤其是在这些低级别证据可能全球都无药可用了，为什么到这能找到办法？实际上你把低级别证据做了推荐，而且很多是 NL1 的一些联合治疗，通过这些，然后再加上这个功能精准分子诊疗模式的这些整合，把这些低级别证据提升到高级别。所以我们这个共识一个比较大的创新，就是在二类证据 2A 和 2B 做了一个这个创新。二 A 类，我们说医病同治的理念存在本癌种中的证据，包括临床的个案或者是病例系列，对吧？包括前瞻性的一些研究。传统的模式没有那么高级别证据，但是这种联合治疗，我们通过模型药敏检测获得阳性结果的，我们把这个证据提升了。实际上这是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一个创新，也是希望后面依托我们高峰学科群，我们在全国做一些更多的这些工作。
0: 嗯，也希望我们的具体的实践和努力能够为患者打开新的治疗窗口哈。
4: 嗯，谢谢。
0: 嗯，我们也注意到啊，在综合医院里很多都叫肿瘤科，而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呢，它叫做 肿瘤诊疗中心。王主任，您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咱们肿瘤诊疗中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5: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呢，前身是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的这个放射治疗室。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发展和金显来教授也是分不开。当时金显来教授呢，在上世纪60年代是我们二中心医院的外科的首席顾问。
0: 嗯。
5: 那么他当时呢，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肿瘤治疗只靠手术一种单一手段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是建议我们医院要派出人去学习放射治疗。那么派出这个人也是当时也是金显来教授的学生，那么就到了上海雷定医院，那么学习之后回到我们医院，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末期就成立了一个放射治疗室。那么最早开展的主要是深部 X 线治疗以及雷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起源。那么后来经过这个几代的这个学科主任啊这个不懈努力下，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为这个拥有5个肿瘤这个肿瘤科室的这个一个肿瘤中心。那么我们这个分为5个科吧，啊，肿瘤一科是以放射治疗方向啊由我负责，那么我们肿瘤二科呢是中西结合的肿瘤方向，肿瘤三科呢我们现在是消化肿瘤内科方向，因为刚才郝教授也提到我们是结直肠癌这个患者的数量特别多，也是在这方面有这个很多的治疗手段。那么的话我们也就成立了消化肿瘤内科。肿瘤四科呢是血液肿瘤方向，现在是叫淋巴血液肿瘤科，肿瘤五科呢是介入肿瘤科，所以您看我们科的手段是特别齐全的，囊括了肿瘤的内科、放疗、介入等等啊，这些手段包括免疫靶向啊、中西结合等等手段，所以这个非常齐全。那么我们整个特色刚才也就提到了，就是在科室内部我们可以完全针对一个肿瘤进行全程的一个管理。那么拿我们最常见的直肠癌来说，我们除了手术之外，包括直肠癌的微手术期的新辅助治疗或者辅助治疗，那么包括直肠癌晚期肝转移之后的介入治疗，包括这个后期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这种关怀式的这种治疗呢，我们完全都可以完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肿瘤中心的一个特色。那么作为综合性医院来讲，那么对于肿瘤的治疗那就是更加重要了，因为刚才校长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实际上老龄化这个肿瘤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但是一旦过了70岁以后，患者的身体状态就差了，会有很多的合并症。那么对于这些合并症，特别是心脑血管等等，这个作为专科医院处理起来就相对比较棘手了，所以这个往往很多这些患者呢都到我们综合性医院来，我们会在这个传统的 MDT 包括我们放化手术这个病理影像的基础之上，我们会联合包括心血管内科，包括这个心脏外科啊，刚才这个主任也提到，那么包括神经内科包括甚至内分泌，我们多学科对患者进行这个讨论。那么主要就是一个是保障患者微手术期治疗的一个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肿瘤治疗这个其他方面，包括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的同时，也要保障它的一些安全。所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综合性医院在肿瘤治疗当中的这么一个优势吧。
0: 在学科群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看重人才的培养，我们也非常看重患者的具体获益啊。那么在这两方面您的体会是什么？
5: 在学科群成立之前，我们这种联合就已经有了，包括因为我们肿瘤患者特别多，有很多就像这个海涛教授说的，这个常规治疗已经耗竭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同各个资源这种整合这一方面，我们是天津市乃至华北地区唯一一家开展全身照射的技术的一个单位。这个全身照射呢，主要针对这个一些白血病的患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一个预处理。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既费时间又耗费设备，现在没有医院愿意做这种事情， 那么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设备优势，把这个事儿接了下来，到现在已经开展了5-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初步测算一下，因为原来有很多患者需要从天津去到北京去做治疗，甚至到其他地方，我们初步

0: 这算每年可能给患者能节约大几百万的这个费用啊，不是单个患者，总体加起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体现了我们对于患者的这种人心吧，就是说的这种治疗费时费力费机器不挣钱，但是为了患者，我们愿意做这些事儿，包括我们的一中心医院，包括我们肿瘤医院，有很多这个骨髓移植的患者到我们那儿进行全身照射的治疗，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医学高峰群的框架内，我们这种资源可以互相利用，啊，互相配合或者补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这个其他方面，我们高峰群成立之后，实际上我们郝校长一直是召集我们高峰群学科人员几次的开会研讨，怎么能把这个科研或者这个人才培养拟合到一起。那么我们最近我们医院也成立了第一届。临床实验专家委员会，这也代表着我们医院在向这个研究型医院转型。那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个这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就是我们郝校长主持的一个有关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整个学科群内部的一个深度合作。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呢，是一个相对罕见的肿瘤。特别是消化系统神经内分泌肿瘤，但是我们因为依托于我们肛肠科，也非常常见，但是就即使这样，依托一个医院也很难总结那么多病例，那么我们就依赖我们这个学科群，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做啊，郝校长牵头，我们把这个做，就像刚才校长说的，有可能会改写临床实践，改写指南。
1: 我觉得确实，这是达到了我们通过高峰学科群，把各个医院的临床资源有机整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新药、新的技术在不断推广使用，那么没有很好的临床验证，是不能推到我们病人身上的。所以，基于我们学科群各个医院之间良好的这种临床资源，我们可以开展多中心的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通过我们临床研究。把我们的治疗方案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这也是惠及我们老百姓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
2: 在听各位专家讲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被一种精神所感染，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患者。今天我们一中心的赵志刚主任是带来了一封患者来信，是吧，赵主任？这封信您带来了吗？还是说您都印在脑子里了？信的内容？
3: 已经记在我脑子里了。今天我带来了一封我们诊疗了将近2年的一个老患者给我们写的一封感谢信啊。这个患者的话，从他最初到医院的时候，病情非常的危重，是被平车推着来的啊，已经没有一个自主活动能力啊，也是这个病人我们印象非常深啊。然后他也提到了，经过我们医院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目前病情有了一个很好的控制，而且体能状态也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恢复啊。他自己现在能够自主的活动啊，去买菜，然后还可以带这个小孩子啊，还可以做饭等等的这个啊，所以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是一个胆管癌的患者啊，他来的时候病情是非常危重的，一方面是他一个肿瘤的话。还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出现了很多的肿瘤以及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我记得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有重度的感染，有胆管系统的压迫啊，另外的话还有在前期免疫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啊，还有血液系统的一个血小板的减低啊。这些肿瘤以及并发症夹杂在一起，我们第一时间的话就组织了一个全院的一个会诊，我们组织了我们的感染科、肝胆胰外科、介入科、重症医学科、影像科啊，还有我们肿瘤内科，至少组织了3次的全院的会诊，把他的所有的肿瘤相关的并发症以及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都给他有效控制以后的话，我们再结合他肿瘤自身的问题啊，结合他的一些分子检测的结果，他是一个有靶点的一个患者，我们给予了一个靶向联合免疫化疗的一个治疗的话，这个患者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成功的控制了将近2年的一个时间啊。 这个患者的话也体现了

0: 整合和利用，这样的话来诊治啊更多的肿瘤的患者。
1: 那么未来我们在为救治这些危重患者上，怎么能够贡献一中心的力量？这个事情我们有怎样的思考？
0: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学科群的建设当中，我们所能够贡献的力量是，一方面我们跟各成员单位之间啊，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确保肿瘤患者得到一个规范的标准的治疗。另外，依托我们医院对疑难危重患者的一个有效的诊疗，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为患者进行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加入到了肿瘤高峰学科群的话，一方面是依托我们一中心医院的一个综合诊疗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啊，在医院的领导下，我们也是，集合了我们的，多个内科、外科，还有我们的包括影像放疗这些平台科室的话，我们成立了一个肿瘤的多学科协作啊一个联盟。一方面的话，是为了一个肿瘤的更加标准化的一个诊疗；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处理一些肿瘤以及肿瘤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因为现在很多肿瘤患者的话，发病年龄比较大啊，都有一些夹杂症，而且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一个长期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肿瘤治疗或者肿瘤本身的并发症。就像免疫治疗的话，我们也成立了免疫治疗联盟，这是我们院长引领建立的。同时，我们也出了这个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的这个门诊，也就说是我们一中心自己的话，能够依托医院的话各个力量，为患者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诊疗服务。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个肿瘤学科的一个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群主在我们郝校长的领导下的话，我们各个成员之间的话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包括跟肿瘤医院的外科和内科，我们在病人的共同诊疗方面的话，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有一些协作的这种临床研究，以及文章的这个撰写，还有这种在国际会议上的话来投稿发表，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合作。我们也希望在后边呢，能够更好的跟各个成员之间的话，我们把这种资源来共享，把优势来共互补，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为肿瘤患者提供一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服务。
1: 我想大家都会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机会，能够为患者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郝校长，因为您作为国内在一线肿瘤外科方面的领军专家，但是无论是患者和家属，一定会给您或者是您的团队的小伙伴提一个问题：哎呀，为什么我会患这个癌？为什么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我们大专家能不能给大家借今天这个宝贵的交流的机会来做一个科普？
2: 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在所有癌症中呢，那么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癌症，它的5年生存，一般5年生存呢，作为我们评价一个肿瘤是否治愈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活过5年，那么代表着我们这患者治愈了，在肿瘤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指标。那么在胰腺癌这个，为什么大家叫癌中之王呢？因为它的5年生存率呢，目前中国是8.5%，就是100个人得胰腺癌能活的、治愈的只有8.5个人，那剩下那个将近90多个人都已经死掉，随着这种生存期的这种治疗不同阶段就死掉。即使在美国，它的5年生存也只有12.5%，所以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胰腺癌呢也被誉为这种癌中之王。所以对于胰腺癌，我觉得这个癌王来说呢，一方面它的治疗效果不好，那是由于我们目前为止它的这种治疗手段还是没有那么丰富，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的治疗。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癌种，包括我们的肠癌、肺癌、乳癌来说呢，目前胰腺癌在药物治疗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空白的。但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胰腺发现的早诊率非常非常低，就是说它的危害非常大，就是胰腺癌不能早期发现，它的早期发现率不足20%。就就诊来，大部分患者都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 啊，重。

0: 晚期的五年生存率，平均生存时间只有3到6个月，非常残酷。那么我们如何使关口前移，更好地发现我们，通过科普宣传，使我们的患者自身了解疾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早期的一些表现，能及时的就诊，我觉得这是解决胰腺癌为代表的恶性肿瘤非常关键。我们老提关口前移，哎，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老拿胃癌做比较？我们中国人的胃癌要比日本人在这方面五年生存低了很多，因为日本人通过他早期的科普宣传、早期的筛查，他的早癌的发现率将近90%，而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40%。越晚发现，愈后越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要加大对我们，哎，胰腺癌的科普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胰腺癌，哎，为什么得胰腺癌，胰腺的高危因素是什么，我们初步的治疗策略是什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好的来，哎，使大家了解这个疾病的威胁，来表现，能早期自我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老百姓也好，我们这个人是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你自己平常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能早期的去医院求医问诊，为自己的生存能挣下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科普宣传作为我们国家癌症中心以及我们天津癌症中心来说，我们也在这方面要有大作为，要大推进。哎，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很意义很重大的。
1: 郝校长，您看今天我们大家都齐聚一堂，
0: 嗯，
1: 我们这个学科群的各位核心专家都贡献了自己的观点，贡献了自己的医疗实践、临床的实践。我觉得今天也像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咱们又开了个会，是吧？一起座谈、交流、分享。那么在谈论的过程当中，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未来我们学科群建设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您作为这个学科的牵头人，我觉得您是不是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在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够向国际医疗医学高峰去迈进、去跨越，需要大家如何形成合力。
0: 确实呢，刚才各位专家也谈了很多啊，从各自的医院的特点、从各自学科的特点，也谈了如何对学科群进行贡献。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任重道远，哎，特别是今年15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未来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比肩国际的先进的这些同行，哎，包括国内的一些同行，我们仍然还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对标老百姓对我们的期许，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压力和挑战并存。所以未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严格的对标我们天津市卫健委的，哎，这方面的部署要求，全力来推动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学科呢，从高原学科向高峰学科的迈进。我们觉得要抓住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要坚持我们全市的统筹联动。那么这方面呢，也是我们这次学科群的初衷。我们当时呢，各个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打独斗的问题，哎，所以这次呢，我们要打破院壁垒、院校壁垒、校企壁垒，形成更好的一种集群的一种范式。所以呢，我们要彻底的要真正实现全市在肿瘤资源这方面的统筹一盘棋。那么以肿瘤院为龙头，我们各个协作医院呢作为我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各自呢在，哎，临床诊疗的新技术的推进，哎，包括我们的新的诊疗范式的提出，哎，我觉得技术这肯定是我们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我们有惯的本领才能开展这种，哎，高精的技术。所以我们希望在临床以 MDT 形式多学科会诊，包括我们的一些，哎，基于新药新的诊疗技术的临床研究的多中心的开展，包括我们一些在基础研究这方面的资源的共享。因为我们现在基础研究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形成临床研究、基础研究、转化研究的这种协同驱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大家提到研究型院建设，包括我们研究型学科的发展，哎，形成更好的1+3=4的发展格局。特别是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加强我们的人才后备力量的培养。确实呢，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学科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后备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存在着不足。所以我们通过技术的引领、学科的交叉，重要是培养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这种高水平的人才，哎，包括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总书记提出了教科人一体化的发展格式。所以通过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目标这个建立高峰学科为目标的引领，加强我们的临床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协作，形成一个大协作的格局。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要坚持创新高位对标， 要巩固我们现有的优势。

0: 来持续的拉高我们学科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天津在肿瘤这个领域呢，不缺这个高原，我们缺高峰。所以这个面向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好的医院，一个好的学科，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科是很重要的。因为学科是个广义的概念，不像我们提到专科专病，学科是包罗万象，它包括我们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所以我们要打造一批通过学科群这种建设，打造一批以疾病为特点的这种在全国具有引领力的这种高峰学科，包括我们提到我们乳腺癌，对吧？我们传统优势，包括泌尿肿瘤，包括我们的神经肿瘤，这些都是传统优势的一些学科。如何通过这种可以说集全市的力量，再把这些学科再往上推一下，服务于我们的四个面向，加强我们的这种癌症的全周期的管理，早诊早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疾病的精准诊疗，我觉得形成更好一个全周期的贯通式的这种诊治模式，来提出天津的癌症的从我们的早筛到我们的最终的康复治疗的这种范式，我觉得在全国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呢，优化我们的人才，骨干人才、顶尖人才、后备人才、梯队人才建设，形成更好的一个资源的集群，为推动我们天津在全国的引领呢有更大的作用。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要聚焦我们民生，我们做了再大的工作，同时还是要反哺我们的老百姓，用我们的这种成绩吧，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获益感。所以上次也提出了，我们未来我们天津的人均寿命还要提高，说我们现在已经到80了，未来我们到81，所以为实现这些呢，还要真正的把学科的一些成绩服务于我们全民健康，在学科建设，包括我们的技术突破、科技创新等为落足点，在最终呢，还是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改变我们原有的诊疗模式，推动我们天津的区域乃至全国的肿瘤水平的提升。
1: 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在郝杰辉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肿瘤学学科群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更大的突破的发展啊。因为我们也讲，攀登医学高峰从来不是靠孤勇，一定是要形成握指成拳的合力。今天各位专家在座，我想我们既是攀登者，也是在这个学科发展上的引领者。那么大家都有怎样对攀登医学高峰的理解呢？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说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
0: 我是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杰辉。独行速，众行远，我希望我们借助高峰学科群的良好的协同机制，大家携起手来，各自发力，共同推动我们区域肿瘤的综合防治能力，为我们的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天津力量。
2: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俊。医学攀峰源于临床问题，也服务于患者需求，我们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传承中创新突破，在合作中培养人才，希望天津肿瘤医学不断迈向新的高度，让更多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和希望。
3: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振发医生。作为一个肺癌外科医生，我希望能通过高峰学科这个平台，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和临床手术技术水平，以服务于广大患者，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4: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赵志刚医生。医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诊疗每一位患者，解除患者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依托肿瘤学高峰学科群啊，更好地进行一个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为每一位肿瘤患者提供最佳的一个治疗。
5: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王海鹏。勇攀高峰就是打破壁垒，汇聚力量，希望通过肿瘤高峰学科群建设，我们把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融入到每一个患者的全病程管理，造福广大患者。
6: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的王辉医生。那么我想借用一句先人的话吧，对我们这个肿瘤学专业的这个医生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那么我也想对患者和我们这个观众说呢，在肿瘤治疗勇攀高峰的路上，我们在不断努力，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对我们温柔以待。
1: 好，感谢。

各位专家的分享，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天津肿瘤学科群它应有的攀登科技高峰的高度，更有守护百姓生命的温度。我们也期待在高峰学科群的建设推动下，更多的肿瘤患者能够获得更精准、更规范、更有温度的诊疗服务，更多的不可能将变成可能。抗癌之路虽艰，行则将至，生命之光不灭，希望永存。我们今天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访谈。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 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0: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1: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0: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
1: 听见城市，
0: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0: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刘哲。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啊，来围绕这一个主题听过去的故事。什么主题？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伴着歌声共度国庆，重温了几位从海河畔走出的天津籍音乐家的歌声，既有刚刚去世的当代音乐家刘欢的歌声，也有老一辈歌唱家李光羲、许正元的动人演唱。这些歌唱艺术家啊，因为他们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他们的艺术天赋或许就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这是一座音乐艺术之城，是歌唱家的摇篮。当然，九河下梢这种亲水的城市环境确实很养人，但是我想多重的客观人文历史因素才是 我们这座音乐之城逐渐形成的主因。昨天我们也聊到了新中国初期，中央音乐学院曾落地天津，直到1958年才迁往北京。那么这次搬迁也可以视为新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与教育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当初中央音乐学院为什么会选址天津？我想它背后一定有多重的历史渊源，其中不能忽视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正是天津早已拥有一片肥沃的音乐土壤，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顶尖的音乐人才。今天我们就通过多位老人家的口述回忆，结合学者的研究梳理，一起深层拆解天津这片独特的艺术土壤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0: 天津市是在1904年，袁世凯委托林默清、严繁孙几位筹建天津市的学校。那个时候，天津市是有16个小学，城里有16个小学。那阵儿，这16个小学的名字，它都用一个字来代替。我都记得头一句啊，5个学校是兴、成、和、慈、耀。兴是兴公庙，成是成凤庙，和是河北大寺，慈是慈惠寺，耀是大药王庙。这大药王庙都现在拆没了，就是那个东北角那个消防队那个塔的附近，原来那个三角的地区，那里头有一个大药王庙。那成凤庙小学，跟我上小学那个慈惠寺，这都是第一批废庙兴学的办的学校，在1904年，创建的，很早了。那时候还有校歌，慈惠寺也有校歌。慈惠寺里校歌里头有一句我还记得：“咱莫使周将军笑我，那别叫周将军笑话我。”这有这么一句，因为那他是周玉驹加词嘛。
1: 您既然教过很多音乐课，您对过去的一些老的歌谣，还有当时新式的学堂乐歌很熟悉呢？
0: 有的歌我挺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学时候，我6岁就上学，上学的时候那头一个歌是那个何玉树何老师教的，那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那我这就唱了一辈子。
1: 哦，这首歌您上小学时候就有啊？
0: 这1年级，我头一个歌。
1: 哦，
0: 那就是最早的那我学的这一首歌。
1: 是吧？
0: 以后啊，就跟着杨子华杨先生，这杨先生也是天津这儿音乐界很有名的。跟杨先生上的时候，我记得就有2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杨先生教的那唱歌竟是文言的，有一首那个写海边的那个景色的歌：“水上行者是渡，渔船乎渡船。”

0: 那边听说是站窗户上窗户，那这都是温言的
1: 哦，
0: 这很有意思，
1: 是
0: 我能唱你听听、啊、
1: 哎，
0: 大概是这样，也许要唱错的，
1: 没事、
0: 嗯，水上行者是冰川是七川湖，南边听着渔船呼，东船呼，黑色这是烟呼，波色是帆呼，无名着起的呼，一一路生呼，渔妹在海上织经也。小歌可是文言的
1: 啊，挺有意思的。
0: 因为杨老先生教的歌都是文言的，
1: 是
0: 以后杨老先生就在课堂上就教昆曲。昆曲有一出大赐福，大赐福是昆曲的开场戏，那真是即兴戏吧，一共五段，杨老先生在课堂上就教大赐福，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接触昆曲了。我就学昆曲。我跟杨先生学主要呢，就是五年级的时候，1928年，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杨先生教我们就学拱车谱，西洋人的记谱方法就是五线谱，咱原来的中国人的这记谱的方法就是拱车座。杨老先生教我，就教拱车座，所以他教拱车座呢，就给我以后学昆曲打下基础了。昆曲谱子一般都是拱车谱，学昆曲的时候那曲谱子我拿过来一看就能唱，有那个拱车字的那个基础。杨老先生上课的时候是笛子啊、箫啊、笙啊、二胡，他不定滴了点玩，学校里有风琴，除了风琴以外他还总带点乐器，他挺喜欢乐器，他也教过我吹笛子。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才8岁，他教我吹笛子，我也没笛子。杨老先生很热心，我等到10几岁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儿上故意街路南的有一个范荣河，那范荣河呀、就是从南方来的这个货物，像这个背面啊、这个斜面啊、香绣都是绣花的什么的，都是南方来的。他也打南方来笛子，那阵买那个吹昆曲笛子都上范荣河买去。杨老先生在他高巷，他在城里住，我在西头住。他说我带着你给你买盒笛子去，我就跟着他到范荣河了。他给我挑的一盒笛子，我吹的那盒笛子是杨老先生给我挑来的。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反正那个比咱们在天津这儿随便买个笛子得差不多4-5倍的价钱了。可那笛子很好，那个音准很好。我吹了好些年，吹好些年呢以后这颗笛子就大水给泡了，39年大水嘛，我在墙上挂着，那个墙倒了，把我这点乐器都给泡坏了，一泡了好10天。再拿出来蛮裂了，都糟践了，糟践了以后我再吹怎么办呢？那时候天津这儿正有一位这个吹笛子的专家，叫刘管乐，天津那个专业的这个笛师，我去拜访他，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打算学笛子，你先别学笛子，你先学做笛子。我说我哪那手艺？他说我教给你，我告诉你。这个笛子一定得自己做，买的不行，买的音没有准的，这个笛子就得自己做。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按着他的办法，我上那河北大街哪家学珠子去，哪家珠子铺像神经病一样的，哪家那学竹竿合适的，长短粗细那几节儿，多长几节儿。这学的马上学的，等学着了，学着以后我就按着这个刘管乐教给我的办法，我就自己做一颗笛子。做的这颗笛子我跟钢琴对啊，是G调的音高，那方法还不对，应该做出来应该是小公调的。

0: 小拱调和架臂调，我坐着那个是 G 调的，那 G 调就跟这昆曲里说就是六子调，那调门很高了。
1: 这个您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笛子现在还保存着吗？
0: 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不好保存，总吹啊，行，你不吹了，再隔些日子它就裂了。领着小学毕业，我考中学，考市里师范，市里师范的校歌我还记得，那我就年岁大一点了。市里师范那个学校的特点呢，它就是上课要求很严，可是几乎就是没有作业。上了学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这个音乐门类很齐全，课外的同学组织有这个歌咏团，有这个中乐会、西乐会、军乐队，再加上风琴、钢琴是必修课，所以这个学校里头成天在音乐的围绕中。这一个同学可以参加两项课外活动，我当时参加两项，一项大军乐，就说铜管乐，一项是中乐，父亲笛子似的。这个军乐有40件铜管乐，这40件铜管乐这个来源呢很有意思。这40件铜管乐原来是不知道哪个国家给清朝这个进贡来的，清朝把这个40件铜管乐编成对以后，就专供西太后用。那西太后吃饭的时候，这个军乐在她吃饭的这个殿堂外边来吹奏，所以这个大军乐那几头就是西太后专用，每天吹两次，这就是两顿饭。西太后当时住在颐和园，所以这个军乐队当时也在颐和园。教我们军乐队的那个老师姓周，叫周玉良，一位叫潘月仙，还有一位叫刘元清，这三位都教。这个周老师他算主力，这三位原来都是这个御用的军乐队的成员。这个军乐队的那个铜管乐是越大的，在脖子上盘着扛着老大喇叭，越大的越好吹，歌谱越简单，越小的手里拿着一般说叫小号，就像那个步兵号的那这么大，那个是主调，那个是女高音。我们那时候还都叫原来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叫 cornet， 这 cornet 是主调，那个最大那个叫大贝斯，那个、大贝斯几乎就是没嘛变化。也好吹，沾嘴边就响。可是你单另一件乐器，一个声部也听着没意思极了，把那几个声部的合奏那才好听的。那时候它有4个大贝斯，其余那个中音号、低音号一个品种啊，都有4件，最少是2件。那阵还都叫外国名字，我吹的那个号叫巴雷东，你还有耳朵，有春笨 ，cornet， 有皮骨碌，种种的吧，一面大鼓，一个拨，5个小鼓，这5个小鼓，4个小鼓是跟着乐曲演奏，一个小鼓就管这40人的步伐整齐，这40人的步伐就听这小鼓的，这小鼓只要在队伍一动换，这小鼓就响。不巧，那个时候市里师范的这个大乐队在当时各中学里头是非常突出的。也有些个笑话，比方吧，那个歌曲的名字跟着原来啊是外国名字，都是世界有名的进行曲。可是呢，到了我们这儿呢，就是翻成了片儿一，然后这 P 是代表这片子，就是片儿一到片儿七。我们呢就学了7个进行曲，从片一到片七，一说吹哪呀？吹片六，片四。教我们的老师周老师很有意思，很风趣。他把这个他 给史太后演奏的时候，那个服装他还保存着，他还跟大伙说，他说那个服装我还保存着，那大伙叫他穿来我们看看，给我们开开眼。结果他有一次拿来了，到学校穿上是大红色的缎子制服，马裤，皮鞋，帽子，这帽子上面一个白的三寸多的这么一个几角铃了，一个白色的钉子，白色的毛，都是大红缎子，大红缎子的衣服，黄缎子的大花盘子啊，所以那个服装穿上以后很有意思，很古老味儿。那个潘先生跟那位刘先生的衣服都丢了啊，他说这个只能看不能穿，穿上不好看。我们在那个军乐队里头有一个专用的一个词，挺有意思的，叫什么？叫黄爷。黄爷怎么说呢？刚入队啊，还没掌握那个曲子，说咱的好懂的是二把刀，啊，这黄鹂，那指挥时候总提这句：“黄爷可别出声，这个黄爷就是那个二把刀那个，别跟着吹，就举着号举着别吹。你要一吹啊，赶上休止符的时候，很整齐的那乐队发没有声音了。你还不来这么一声，满展卷。所以那个最怕就是这二把刀给来一下子。这部分乐器啊，原来呀、啊，在这个颐和园里头专供西太后用。我跟那位老师说，我说你们在颐和园可玩够了。他说到颐和园呢，他们玩不了。怎么他们玩不了呢？你不知道西太后今天的午饭在哪儿吃，到时候通知了，在排云殿吃。这排云殿的大殿外边有这个乐队在的地方，就在那儿吃。要是晚饭了说在不在那儿吃，在别处吃，他们就得上别处去。他们得随着西太后吃饭的地方，在颐和园里乱转。有的时候得跑老远的，吃饭时你得到。这部分乐器跟这个组织就在颐和园的时候多。以后西太后回北京了，这个乐队也跟着回北京。等到这个皇上取消了，这个乐队也就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乐队玩不好玩。这乐队还有40阵乐器，还有40个人，这40个人怎么安置？那当时安置就安置到这个工商业有能力担负这40人的生活费用，就在这个乐队无偿的就给了宋泽九了。宋泽九的当时那个国货售品所就比较大买卖，先生他也不在乎，所以这个乐队就成了售品所附属的乐队了。售品所也没点吹着，没点演奏的，演奏好听，练习的时候不好听啊。宋泽九把这个就等于白养活这40人，平常日子售品所卖货还用不着这个，这40人呢也有的改行了嘛，最后还剩下。宋泽九从这个售品所把这个铜管乐又送给乐达人了，这个达人堂了。达人堂只要长了，他得人多，添个30-40人呢不成问题。达人堂呢，那新成立的厂子，工会组织很发达。达人堂在药厂在，就是现在中山公园对过儿，发展的那周围都工商业居民呢也发展起来，一发展起来了，容不下这个军乐队。这个军乐队他到处得练习啊，在练习的时候可不好听，他有三个不同的声音同时发，那个乐声也变成了噪声，所以那周围的邻居就提出叫达人堂的，你快把这个军乐停止吧，你们一吹，周围人都睡不了觉，所以这个乐器在达人堂就先放了。那一成立四里四饭的时候，这个乐达人就把这个乐器送给四里。

0: 范学校都是无偿的，带着的还有三位老师，这三位老师都算学校的教师助教，这三位各有各的本领。刘延庆比较上点岁数，大近视眼，他能记谱子，这各种乐器各段的进行曲那个曲谱子他都能背下来，你一说哪个谱子那是什么乐器，他就会被那个谱子写下来，套谱子快极了，走着道说着话，他那笔就画着，一会儿就把那个谱子画出来。那位潘先生小提琴很好，所以在市里师范教小提琴教西乐。1935年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时候，那个本乐室、检阅室那个军乐都是市里师范乐队吹的。当时那个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说于学忠在主席台上一听，说这个乐队是哪儿的，就说市里师范学校能有这样的乐队，那当时很得到这个奖励。但是领到这个日本打进天津来的时候，也没费劲，就都丢光了。以后这个40件乐器，大概都卖了废铜了，很可惜。
1: 我哥哥是天津歌舞剧院的男中音歌唱家，他是一级演员，叫李维喜。他呢，1947年就在这个黄宗歌咏团莫桂新指挥的。我当时在中学上学，我在新街中学渤海大楼旁边，就是原来的马大夫医院对过，我在那里的担任着军乐队的指挥。我哥哥后来他由于忙不过来，他说我既然去不了，莫桂新说那你要一定不来，他说我弟弟也能唱，他说那把你让你弟弟来吧。后来我就去了，我哥哥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那里4个声部，我唱男低声部。我呢在那的黄河大合唱呢，我唱那个河边对口唱，是跟南开中学的一个姓米的，我们俩人唱那个河边对口唱，就是那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然后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300里，噔个噔噔里噔噔个噔个噔。哎，唱这个河边的闲心孩的河边的口唱，在耀华中学地下室，在那儿排练。总而言之吧，在那儿待了47、48、49，到不了50年，黄宗歌咏团就自生自灭了，莫桂新也调走了。黄宗歌咏团唱的是一世界名曲，有种英文唱的呀，还是世界名曲；二是抗日爱国歌曲，像那个800战士啊，旗正飘飘啊，那个旗正飘飘，那个马这和小小。另外还有一些个喜闻乐见的世界名曲。刚一解放，我们就大光明影院，当时我们议论过，就是解放了咱得表示一个拥护解放，因为我们怎么拥护，大伙说咱们就靠唱歌。当时我们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快的我们就排练黄河大合唱，在河东区大光明影院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演2场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当时这个人员呢大概不到40人，里边的以教师学生为主，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岁甚至19岁。然后整个的这个安排包括幕上这个台上的那个后边那个幕上面那个团徽，都是莫桂新老师他亲自制作，因为他学过艺术，他懂得绘画设计。等到指挥当然是莫桂新了，效果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当时这个耀华中学的于校长那也是个民主人士吧，对于建团特别支持，包括物质上啊、地点排练啊各方面，还有他提供了耀华中学里面这个爱好

0: 合唱的一些个学生啊，参加到我们歌咏团里来，给予很大支持。另外就是黄忠歌咏团参加演出的人，应该说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健在，而健在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知名的音乐家。跟我们比较熟的，当时是那时候在天津的那个广东中学口琴队的指挥，而且也很有名的，在音乐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当时叫年轻的那么一个指挥，叫李华德，那是咱天津的。李华德呢，现在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吧，李华德教授担任过几届的青歌赛的评委，那是相当有名的。再有就是天津的汪威，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天津的林青呢，也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歌咏团的活动。他在的时候有两个事儿值得说：一，被打成右派；第二，摘帽以后担任过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同时给天津音乐学院开音乐理论指挥课，开专业课，是一个很有造诣的音乐工作者。当然还有一些个，有的到香港发展去了。黄忠歌咏团就等于中途断了。现在黄忠歌咏团在八几年就恢复了，就改成了黄忠合唱团。
1: 黄忠歌咏团当时是在1947年由这个莫桂新先生牵头成立的，大部分是当时的耀华中学的一些学生和一些声乐爱好者在一起唱唱歌吧。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重庆有青木关音乐学院，就是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不叫音乐学院，叫音乐院，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青木关的音乐学院呢迁到南京，解放以后由这个南京音乐学院和北京的北京艺专合并以后，在天津暂时就搁在天津了，后来就挪到北京去了。莫桂新先生他是那儿毕业以后，他家在天津，他是广东人，他父亲什么的都在天津做生意。他胜利以后呢，就回到他家，他就在耀华中学教音乐，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就组织了那么一个歌咏团。我当时学生，我才19岁那年，我就跟莫桂新学唱的。解放以后到中央歌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块儿去的。莫桂新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一直就跟莫桂新，他就是当时教我的时候，他也不要钱。就是白学，有一部分就是那抗战时期的一些歌曲，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比方说啊，有这个《太行山上》，这不是冼星海写的吗？还有这个后来刚一解放时，我们第一次唱的《黄河大合唱》，就是我们唱的。那是刚一解放，在大光明电影院，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开音乐会，都在大光明。比如叫《上山》。上山是胡适写的诗，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擦，拼命的爬上山去。他就是说努力的往上跑，越跑越高，到山顶上以后呢，就看这个日出，曲子很好听。还有呢，李宝珍写的一些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这是李宝珍呐填的词，是个一个外国的现成的合唱，他填的词叫《我所爱的大中华》。还有莫桂新他写的《江上曲》，写那个四川的那个长江里边船夫的那个情形，这是莫桂新他自己写的。现在在音乐史上，你到音乐史上你查都可以查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在这个黄忠歌咏团以前啊，天津这个音乐界也有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胜利，有一位张小虎先生，张小虎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在解放以后他就在清华大学和 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就在那儿，那是很有名的老前辈，音乐界的老前辈。他曾经在这个天津呢，搞了一次这个千人大合唱。那时候我还小了啊，这我的印象可能是在威斯礼堂。后来呢，莫国新回来以后呢，就组织这个黄征合唱团，练习是就在耀华中学。当时呢，耀华中学的校长是于大友，是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的这个社长，兼这个耀华中学校长。他就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市长黄静的姑姑，于大友就是黄静的姑姑。他呢，对这个黄征合唱团非常支持。黄征合唱团没有经费，大伙儿都是学生，有时候用点纸什么的，他就在那个报社里边给弄点纸什么的，印印谱子这样子。学校的给供给这个教室啊，演出时给礼堂啊，这都是于大友给办的。耀华礼堂呢，当初是开音乐会啊最多的地方。一个耀华礼堂，还有那个大光明影院。那时候没有国家的音乐团体，没有，都是私人呢搞个什么独唱会啊，都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津就这么一个合唱团，原来没有。
2: 在学校啊，白寨小学1914年建校，我是1937年进入这学校，住在那个25所号，住那以后就进入这个白寨小学了。我是插班生，这样是41年毕业，1941年毕业。这个学校它是教会学校，它是属于威斯礼堂的，基督教的，它附设那么个小学，有两间教室在威斯礼堂的地印子下边，有几间是在外边，它中间还有个院儿。除了小学以外，另外还有附有这个幼稚园，校长叫郝明。这学校除了他正常上课以外，他还组织一个国乐的小组，学生的国乐小组吧，搞拉民族音乐。我的民族音乐就在那儿学的开始了，老师就是张友臣，他会有各种乐器，我跟他学的小提琴、曼德林呢。组织那个学生时代个人这个学民族乐，开始就学这个丝竹乐，这梅奥山洞啊等等这些乐曲吧。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他啊，张幼臣，年幼的幼，这个热忱的忱。据说他在日本留学过，把他中学乐都会。我跟他小提琴、曼德林，我的二哥弹曼德拉，曼德拉就是低音的曼德林，个儿比较大，声音比较低了。曼德拉就是高音的弹拨乐，像一个葫芦的，半拉葫芦的，就是过去经常用的一种乐器。张老师还弹的六弦琴，我们在威斯礼堂演奏过，哎，三重奏。
3: 在威斯礼堂演奏是什么年头啊？
2: 大概是40年左右吧，那是音乐会，一个音乐会子。就三重奏，一个曼德林，一曼德拉，我们的张老师弹六弦琴，哎，
3: 哦，他怎么带着您这个兄弟俩？
2: 我们比较走的比较近，这个张老师他们家就是带着曲阜道那有个美音琴行卖乐器。
3: 哦，美音琴行的。
2: 美音琴行就在曲阜道，就原来老秦瑞馆对过，而且他这个老师还有个染店染坊。在这个古一街北马路有个万寿宫胡同，在那儿我还经常去。
3: 他也喜欢你们哥俩哈。
2: 对对了，走动的比较频繁了。
3: 当时演奏的曲目是什么呀？
2: 我不记得了，现在因为
3: 这40年的事儿是吧？
2: 那40年左右的吧。因为这个威斯礼堂啊，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钢琴呐、啊、独唱啊、合唱啊、西洋交响乐，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那儿有演奏一回这个就潮州音乐，他的都穿着纺绸的，因为夏天纺绸的裤褂，
3: 嗯，
2: 是民族特色比较浓郁。另外他还有为了他每礼拜都做礼拜啊，他有个比较好的唱诗班，唱诗班男女生合唱，这唱诗班是在 天师的合唱这个艺术来说是比较有名的啊，比如他的著名的歌唱家有娄乾贵，
3: 还有张小虎先生。
2: 张小虎，对，张小虎是我的上工商学院有一个西洋管乐队，他是那的指挥，他以钢琴演奏这刘金定，钢琴伴奏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个在天师解放前的合唱来说，是有一定水平的合唱队子。这同学里面一个叫刘长彪，他是钢琴家，这一辈都从事钢琴演奏了，在音乐学院里边，好像他住在北京了，钢鼓去。他姐姐就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刘金定，解放前的是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家还必须有富裕的，他们家经营这个电影公司，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扬梅电影公司。
3: 米高梅？
2: 米高梅。
3: 哦，米高梅电影公司。
2: 哎，这是天津代理人，这是。
3: 那不就在那个开封道上吗？
2: 是的，开封道，对的。
3: 哦、
2: 他们家住在就住在开封道上，我也经常他们家去玩去。
3: 哦。
4: 根据我的记忆，在咱们天津。上边我不知道，这下边有三个乐器行，牙开在马场道和浦口道交口，正在八角那儿。实际他的房子还是工商学院的房子，他是个拐角，牙开琴行卖琴，修理以小提琴为主。为什么叫牙开呢？这个名字起的。他这个商店的开张是在啊。45年底46年初那个时候开的张，牙开的名字就是英文的翻译 OK 翻成了牙开。这 OK 为什么可以起商店的名字呢？因为那年呢，45年日本人一投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军队首先进入天津，美国军队一进天津啊，他就满街乱跑啊，撒了欢了，开小吉普见了中国人就不会说中国话，他就喊 OK， 他就那一年45年46年这 OK 特别流行，在老百姓当中 OK 是那兴起来的。这美国人看见中国人，他就喊 OK， 他不会说别的 ，OK hub hub， 这我还记得啊，他那 hub hub 是头语啊，美国头语，打招呼的意思。这琴行是应运而生，应时而生，他干脆给这琴行的名字叫牙开，就一个人。是掌柜的伙计是经理，就一个人在那盯着，后来就关了，不到解放的48年底也就干了2-3年这个乐器行，这是一个啊，这下边马上到一个，还一个叫梅音琴行，小白楼曲阜道那个地方，曲阜道没那么宽，特别窄，他在一个往里头坐进一块去，这个琴行旁边是胡同，朱家胡同啊，梅音，美丽的梅，声音的音，一个叫小门脸，他也修理琴，这个也卖琴，总之以修理为主啊，卖的谁买琴嘛，这种乐器在咱们群众当中并不是很普遍的，对吧？这个经理姓张，他有俩闺女，这俩闺女大闺女就叫张志新，就是海河中学，就当时叫女一中的学生，就后来啊国家把他列为烈士，张志新烈士在东北受迫害而死的那位女学生，这位女生我还认得，怎么认得呢？她比我大一岁，她是30年出生的，她在原来在特一中学上过学，后来到女一中上学，我是因为有亲戚在这个地方上学，所以跟她有那么有过来往，很简单的来往吧，啊，不是很熟悉的。这是梅音琴行，在曲阜道那儿啊，路没了啊。犹太公会斜对过，还有那个琴行就是在哪了，还在马场道，你看这马场道啊，还俩琴行，南昌路北头就吉美林包子铺旁边，也是八角，叫嘛呢，新中国琴行，最大这个啊，这地点也好热闹，这匾额啊一直斜到3楼那个门楣上头去，3楼那个砖吊上头去啊，底下最底下1楼就是他琴行，就新中国，也是八角半圆形的，修理琴、买琴、卖琴、收购，他就有钢琴了，他规模比较大了啊。大中小提琴、管乐器、 铜管乐器，后来也是解放初期。

0: 家，咱们沈香老师，就是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沈香老师见到我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教我唱歌，说我的声音不错。这个我父亲就告诉他，他不能唱，他本来唱戏，他因为得了肺结核了，所以现在就不唱了。这个他现在就跟朱老师学钢琴了。那个教我钢琴的呢，就是朱公一朱老师，也是音乐学院后来的教授。从那呢，我还认识了一两位，就是我不记得说，当然马思聪先生这是大名鼎鼎了，还有几位这个管乐和一个拉大提琴的这个先生，好像是姓唐啊，也是挺有名的。其他的有这个吹小号的、吹拉管的、这个吹圆号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好像对外不愿意公开讲，实际上都是在这些个外国俱乐部里头伴舞的乐队的演奏者。因为我的老师朱公一老师，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也在这个舞厅里头弹钢琴。舞厅里头弹钢琴，像天津这个中国人经营这个什么圣安娜舞厅啊，什么这些的，他是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在这些个外国俱乐部，像干部俱乐部啊、英国俱乐部啊、德国俱乐部啊，这些个俱乐部里呢都有钢琴，而且是三角钢琴，他们在那儿演奏。除了这个伴舞之外，其他呢也作为专题的某种乐曲的这个演奏。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协奏曲，什么是奏鸣曲。那时候这些个音乐家们呢几乎都是这些个俱乐部里边的演奏者，也都是顶尖的这个咱们国家第一代这个音乐学院的奠基人。这个音乐学院有一个叫少年班，是在师师附小对过的这个胡同，进这个胡同里只有三个门，其中的一个门也就是我的家。那么穿过这个胡同，到了绍兴道的这个路口上，就是音乐学院的少年班。我也在这个少年班上呢练过琴。据说刘诗昆先生，当年刘诗昆比我大概是大两岁，也曾经跟朱公一老师学过琴，也在咱们天津，在这个少年班，就是这个地方练过琴。假如我果然如此的话，我觉得那我也真算是有幸了。
1: 从这个工商学校、大学、中学都包括啊，走出来的音乐人，据我所知，这个工商学院的大学部啊，有这个乐团，管弦学院乐团叫。可是有一节，它不是局限在大学部，人不够。他不但包括中学学生啊，我们班有同学叫娄千丽，后来也是音乐人啊，他拉那个 cello 大提琴的，跟我同班，都可以。社会人有工作的或者别的学校的学生，只要你对于乐器演奏有一定的基础，都可以到这来练习。所以演出水平相当还算不错的，当时啊，到卫斯理堂演出，耀华礼堂。我还有一个同学的是管乐吹横笛的 flute 杨徐森，这在天师都有名啊，后来都专业，都归音乐学院了。有二位是哪二位呢？跟工商音乐界有缘的吧啊，一个是啊，中学的老师，我上中学时的老师啊，教数学教几何的，叫张秉真，他是一个初期的大学土木系毕业以后啊，留校任教。有些中学人叫平原几何，他也是那个乐队的成员，小提琴手，演奏非常出色的。有一次啊，他在我们班上几何课嘛，我那时候比较不像现在这个教学这么死板的，我们要求是张老师给我们拿一段提琴嘛，下次我带琴来，我带琴来给我们演奏一个，在课堂上啊，哎呦，我们都傻了都。用双弦演奏，

0: 就是 Gounod 的《阿维玛利亚》。所以就从那开始呢，我们就包括我吧，启发了我们。虽然音乐课的高中没有啊，但是由于这老师们，他们这种修养和造诣，引导我们对于古典音乐也开始感兴趣儿。感兴趣儿就是听音乐会，寻找各种机会，听唱盘，没新的没有，都是旧唱盘，唱机是手摇唱机。但是进入了，进入这个音乐殿堂了，知道这些西洋古典音乐这些音乐家们。再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巴赫、亨德尔、海顿、贝多芬、莫扎特这些个音乐家们，他们的作品我们开始欣赏，进入这个殿堂。哎呦，那不行，这是一个奇特的领域，哎呀，我们的收获太大了。还一位作曲家呀，叫景文也，他虽然不是工商的这个，但是他跟工商的交汇，他有一定的渊源。他用中国的调式写出来的《圣咏歌》，还有一个就是《圣母颂》《阿维玛利亚》，中国调式的，流行全国，在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我们在教堂里这公开的女高音唱啊。这里面提到这个影响呢，涉及到人物了。我的同学，我谈到了啊，工商大学工学院呢，有一位名教授，叫马峰。风啊，是三点水一个丰收的丰，这个丰啊，哎，他是英国留学归来，是硕士学位，回来呢就在工商啊任物理教授，因为我也讲过，每一个有名的大学啊，他得拥有一些有名的教授，上课还是次要的，他带一些研究生，带一些个博士生，是这样，不惜很少到。教室去上课是大学是这个局面啊，他在家里待着，住哪儿呢？工商那个旁边浦口道口，在麻省道上头路北楼有一所，属于工商学院的一个4层楼，这是教授宿舍，都单元房，老式的啊。马峰教授马老师啊，就住在这儿，带他的这个儿子和家眷啊家属坐在这儿。我提他干嘛呢？他有5个儿子。他第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马树申，这个申实际念琛啊，玉字旁，跟我一块长大的，因为他班次比我矮1两班，这个孩子，那怎么在工商中学读书？如果班矮，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新教同学生，我们因为这关系是走得非常熟，我们最开始在一块玩。他到了初中三、高中一这个阶段，他行什么？他对。小提琴特别投入喜欢，结果呢，我帮他弄个一个小提琴，就跟张明真老师，就刚才我说那几个老师啊，学启蒙。这个什么是天才啊？音乐天才，尤其器乐啊，一毛就有，完全进入，马上这就到电台去演奏，就拿奖。你看，哎，我也高兴。学乐器我也摸过，但是不行，我键盘乐器行啊，所以我就放弃了，专门帮助他。我已经工作教在中学当老师了，各方面协助他，辅助他，让他进入音乐界，怎么办呢？我就给他呀，有音乐学院的朋友，我给他介绍新从日本回来一位教授，年岁不大，年龄不大啊，就到十一经路国家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啊，全国就在天津十一经路那儿，后来搬走了，这样跟这个教授啊，个人不在课堂上的。宿舍家里头学的琴，为嘛呢？铺垫的好进入音乐学院呢？好了，成功了，就进入了音乐学院小提琴啊，学乐系成功。后来呢，毕业了，也工作了，坏了，这到60年代了。60年代运动一起来啊，这学校首当其冲，尤其那个他这个老爹马峰教授是教会学校的教授，平常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是老派的教授。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没看他到教学校去过，在家里头开课，来那么10来个学生在家里给讲课，这运动也来不行了，那就逗他了，迫害致死，你看这糟糕劲儿，他这一死，他就坏了，他也完麻烦了，这不得眼瞅了，给他又给人弄到张家口外蒙啊，给下放到那边去了，带老娘，你看这糟糕，一直在那儿就我就失联了，跟我就没有联系了。 一直到80年代，乐水政策，这才从啊外蒙回来，回天津，没人没了，老家都散了。回来待到了天津以后呢，这玩意儿也是，这人的一生的这个遭遇也是变幻莫测，想也想不到。回天津这找分配工作，分配哪儿呢？就80年代初期啊，81、82、83那时候，巧了，分配到天津广播电台，干嘛呢？有个乐队乐团是吧？第一小提琴手，这个是现在电台老人还知道吗？到现在他还拿那个嘛了，他退休金还在那个电台拿了。到了2000年了，他就去深圳了。原因是嘛呢？他的儿子在深圳去搞外贸企业，他的儿子从小的时候啊，3、4岁的时候他就强迫的学的提琴，这孩子就是不学。不学他就打他，把床底床铺底下钻也不学，最后放弃，不行，实在不行，不能再不能打出来的，他也懂啊。到了深圳了，他儿子也结婚了，生了孙子了。我的同学马树生虽然也老了，退休了，到了深圳他还没闲着，干嘛呢？在家里教学，在家庭教学来的小孩跟他学呀、啊，对吧？好，你别看这个，我们同学他的儿子拿棍棒不学呀、啊。这孙子可不行了，这孙子一听他爷爷教这个提琴呢、啊，在别的屋，刚2、3岁，坐那个一个圈里有轱辘的叫嘛学步椅滑动，他就滑动，跑门口听一下，听啥了都3、4岁，哎呦，他爷爷发现这还怎么回事，是不是也他好这个，给他买把小号的提琴教，一毛就有，隔代遗传闹了半天，哎呦，你是这。做梦也梦不见这个事儿，是吧？3、4岁，他爷开始教给他拉小提琴，进步非常快，指法、识谱啊，音乐感、跳弓、拨弦、双手拨弦、顿弓、跳弓、双手拨弦都有，切分音，不教不了了，他爷都教不了他了。你这不这才几岁？3、4岁吧，3、4岁，这时候开始也长了几岁，5、6岁了，是吧？他爹啊，这小孩的爹啊，就带他去澳大利亚州做生意啊，到那去了，没停啊，还在练琴，也没指导练。有一次他琴弦呢坏了断了，他爹、啊、带着他去买琴弦去，有琴行买琴弦去。这老板外国也好，中国也好啊，干乐器行没有外行的，都内行。一看这小孩他带小琴买琴弦，问他你会吗？会，那我听听。这小子一拉，好嘛！这老板老头儿，这行，别拉，你跟谁学？没老师。行，好吧，我给你介绍，澳大利亚最有名的首席的一个老师。他我给你开个地址啊，他不在本城市啊，你上那找他去。有缘了，你到那城市能找着他；没缘，人家总是世界巡回演出啊，你去吧，碰碰吧。他爹一听这个，也是个路子吧。咱找着有缘，找着了。这个老师那眼珠都长在脑门上了，对吧？那还5、6岁小孩儿，也不爱大眼睛。拉，我听怎么回事啊？别白跑，一拉我收了，我收他当徒弟，不要钱啊。我不但不要钱呢，你不管了，你在那工作，墨尔本走回去走吧。你不还得搁我这儿吗？你放心了。放心，哥，我管吃管住管穿的呢，跟外国请界哥，这可了不得了，这专业的，这世界级的，这教练，这慢慢长大啊，参加比赛就拿奖，这个教授就说了，打住吧，我教不了你了，你听听，我给你开几双弦，没牛音，天，谁进得去没牛音啊？没牛音嘛意思？梅杜也是一个犹太籍的美国小提琴家，演奏家啊，世界级的小提琴手。他钱太多了，他为了发展这个小提琴演奏的技巧啊，他在英国开了一个梅杜音寄宿这么一个音乐学校学院，不招考什么什么报名啊考没有，不那的定向培养世界各地的天才小提琴。儿童，我不招生，这学费没不交学费，他有基金啊，不交学费，不但不交学费啊，进入这学还发奖学金， 你净喝呀、啊？这还叫马天佑啊？今年有20左右了，2000上我家来，他奶奶抱着来，1岁。这孩子，哎呦，我一看长得真像我们那同学，长得像他爷爷，不但长得像啊，连这个基因都给继承了。这行了，他现在了不得了。这个马天佑啊，到什么水平了？现在20岁，在世界拿第4，拿肖邦的曲子。哎呦，这玩意儿，你说这历史规矩不规矩？他爷爷当初受那个罪，就到了大草原了，外蒙，还带那个破琴了，还拉了，那到宽敞啊，天地为嘛玩儿，为舞台，这草原的拉提琴，他没撂下，但是你得不行啊，你干那个放牧啊，扎草啊，哎呦，当时那他，你想你会有个孙子这样吗？我也想不到，我都高兴，哎呦，这宝贝儿，没打没骂没花钱。到这个水平，叹为观止啊！这个就是工商跟音乐的一个因缘，所以我建议啊，三样东西：音乐、绘画、文学，纯天才，不是天才论啊，非天才论。后天有用没有用？那是兴趣。天才你不用培养，他天生与生俱来的兴趣。准成功，你得给他一个环境啊。所以不要拿棍儿打，不要跟他着急。你家庭，你本身家长都对音乐就一窍不通，你强迫孩子弹钢琴，你得找乐嘛，结果这不受罪嘛，对吧？放弃，放弃啊！给孩子一个自由，给他一个儿童时间。我有点泼冷水啊，没有那个基因，你没那个环境啊，你记得，你别费这劲。
1: 好了，话说天津卫11期间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老先生们的这些珍贵讲述是否唤起您的一些回忆，也欢迎您来电话跟我们一起分享。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路跑的话题。10月25号，2026天津马拉松即将到来。日前组委会也公布了2026年天津马拉松的抽签结果。相信我们的听众中有着不少的路跑爱好者，不知道您是不是幸运中签了。关于今年天马的更多情况，我们先来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关注一下。
2: 本届天马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全马规模相比去年增加2000人。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马拉松终点设在滨水西道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海河东路天津金茂会。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表示，天津马拉松诚挚欢迎各地跑友前来参赛，在奔跑中品读厚重的金门历史文脉，体味市井人间烟火暖意。
3: 通过马拉松的比赛，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世界各地的朋友汇聚在天津，用体育的赛事搭起这个桥梁，更深层次的了解天津有着悠久历史的那么美丽的城市，用他们的脚步去丈量这片热土，让他们感觉到天津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天津马拉松的主题思想。
2: 本届天马推出不存包绿色参赛方式，省去赛前存包排队、赛后等候取包环节，让跑者全身心投入赛道，从容发挥最佳竞技水平。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说，
3: 今年又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创新啊，比如说这个选手来了以后，他会带着大包小包，那么在赛事里头要商家跑的时候，这衣服放哪里啊，要去排队去放包，比完赛以后要去排队去取包，那么我们更加人文化的去设计，今年让他们就不需要带这些东西了，轻装上阵，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14.195公里的这个跑道上，全力去跑出好成绩，这是我们今年更加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2: 此外，智慧天马也是今年天马的一大亮点。赛事使用全程智能定位服务，家人朋友可以随时掌握跑者动态与赛事进程。同时，智慧医疗提供安全保障，结合定位数据与运动状态监测，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发现与精准救援。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从天津的海河两岸到全国的各大城市，路跑赛事次第开放，半程马拉松也是一票难求。另外，像亲子跑、越野跑等特色赛事也层出不穷。跑步早已不再是专业跑者的专利，而是成为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运动基础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呢，群众的路跑需求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人追求 PB， 有人只想健康完赛，有人喜欢城市马拉松的热闹，有人向往山野小路的宁静，有人想着带娃一起跑，有人想推着婴儿车也参与。那么在赛事数量井喷，中国田径协会新规全面推行的背景之下，如何安全有序丰富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路跑需求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聚焦 焦的话题。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业内人士，和我们一同来聊聊新规之下，路跑赛事如何百花齐放，跑者的每一种热爱如何被看见。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天津市户外运动商盟常务理事长、河海之春天津马拉松俱乐部的总经理马健，欢迎马总。
4: 你好。
1: 还有呢，来自河海动能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怀小燕，欢迎怀总。
5: 啊，于老师您好。
1: 嗯，两位老总啊，是不是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俱乐部或者说平台，以往组织过哪些这个在咱们天津的赛事，让我们听众朋友先认识一下你们好吗？
4: 好的。河海之春马拉松俱乐部呢，一个是的，平时呢会经常组织一些个公益跑，这个或者是比较偏于娱乐化的这个赛事，是吧？小的赛事。同时呢，我们每年呢会组织这个，比如说团泊湖半程马拉松，
1: 嗯，
4: 比如说我们去年在天津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反响的这个天马亲子跑，
1: 哦，
4: 就是大大小小的赛事吧，应该说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还是很多的。
1: 怀总这边呢，
5: 我们这边呢其实是以我们还是说您了解到的这个赛事为主线，那么我们就是今年呢，就是说按照就是今年的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更多的像是一些亲子类的赛事，包括一些迷你类的小赛事，然后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亲子类的一个定向赛。那么我们还会在天津各区呢已经在开展的一些就是城市定向赛的类型，满足我们这个就是愿意参加赛事的一个需求。
1: 我这样听下来，可能两位组织的很多的赛事更多的是偏重于一般爱好者，是吧？
4: 对，因为现在这个应该说是更规范的讲，就是说跑步爱好者啊，他是现在需求也不一样，是吧？有的是希望是一种竞速，是吧？希望是一种全马呀、半马啊，这种这个正规的赛事。但是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大众跑者呢，他还是愿意参加这种比如五公里健康跑啊、亲子跑啊、再长距离一点的，这就是10公里的这种这个比较短距离的这种竞速跑啊，所以我们为了适应现在的这种要求吧，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做的最多的频次最多的就是这种适合于更多数人更多数跑者的这种形式赛事形式。
1: 是，之所以做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是注意到咱们天津很多区全都纷纷举办或者即将举办自己的这个半程马拉松，或者是一些什么越野跑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一些这个路跑的赛事，所以才邀请到了两位老总哈。我想问一下两位老总，今年以来你们都关注了哪些赛事没有？
4: 正像您说的，就是咱们天津市在路跑赛事当中呢，在春秋两季还是从不管从数量上还是形式上，都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天津这个在4月份就有分别在2周每周2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是吧？然后呢，像4月18号就这个周六，在济州，济州盘山，会有一个盘山的越野赛，是吧？所以赛事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是。
4: 特别是半程马拉松，七里海，这个半程马拉松，还有津南半程马拉松，济州盘山的越野赛。
1: 怀总呢，关注了哪些赛事吗？
5: 像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吧，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更注重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个素养。那么就是我更关注的一些，其实就是说像马总这边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他是21公里42公里这种长距离跑者，那可能他会具备一些心理就是他身体上的素质。那么其实我更关注的一些就是我们全民都能参加进来的，那么包括我们亲子类的，还有就是一些我跑不到21公里，那我可能跑10公里、5公里这些赛事。那我关注到像是咱们这个滨海新区那边会有几场就是亲子类的赛事，也组织了一场就是亲子类的越野的赛事，我关注是这些，就这些的是其实更多的就是覆盖了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范畴。
1: 那跟3-5年有点远，即便是跟前2年相比，可能这些路跑赛事在参与的人群上也发生了一个变化吧。特别是在中国田径协会的这个新规推行之下，参与的人群是不是变得更细分了呢？两位老总有没有这种感觉，在组织赛事的过程中？
4: 对，它实际上从这几年实际上是属于马拉松热，是吧？
1: 嗯，
4: 在这个全马呀、半马的这种比赛的带动下呢，越来越多的跑者从这个不跑步，是吧？逐渐的这个参与到跑步，逐渐的完成半马，又完成全马，是吧？这个带动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呢参与到这个跑步的这个过程中。是吧？
1: 嗯，
4: 所以参加马拉松、参加路跑的这个人群呢，也在从数量上、基数上就在急剧扩大
1: 啊，
4: 而且是这个爆发式增长，
1: 嗯、
4: 是吧？所以呢，在参加这个跑步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就是或者是比赛当中呢，它的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来自不同类型的这种跑者，
1: 嗯，
4: 是吧？拉大了年龄层的这个差距，是吧？你说这个十几岁的也在跑，是吧？学生们也在跑，他们参加一些个这个短距离的小的赛事，是吧？那年龄大的，是吧？像甚至于像我们这个跑友当中70多岁的，是吧？也能跑半马呀，跑甚至于跑全马，
1: 是
4: 吧？这甚至于有最高年龄是82岁，是吧？也去跑这个跑马拉松。另外呢，就是他是这个人群当中的这个各种职业参与的各种职业都有，
1: 嗯，
4: 是吧？这个几乎是这个所有的职业都愿意，越是职场的人，越是工作比较紧张的人，都愿意参加这个跑步活动，
1: 嗯，
4: 参加这个赛事的这个挑战。我觉得整体呢，应该说，真正跑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最普遍的参与数量人数最多的一个全民的运动。
1: 嗯，是，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的话题呢，就是群众的路跑的需求，它正在发生多样化的这样一

0: 个转变。那在两位嘉宾看来，这种多样化，你们觉得它都体现在哪儿了呢？因为你们常年组织赛事，可能观察的会更加近距离。
1: 对，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赛事距离还有这个类型的一个多样化，是吧？刚才也提到了，那现在有5公里，甚至于亲子跑就是3公里，是吧？那个还有10公里，是吧？这个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是吧？所以从距离上，其实它是适合不同年龄段、适合不同跑者的这个能力的这么这个距离的这种，所以作为这个赛事组织方是吧？那可能我们就要安排不同的距离满足不同的这样的需求是吧？同时呢，赛事的其实我们体会呢，赛事的这种场景是多样化的。您说越野赛吧，它是可能在山里有山水是吧？那这个城市路跑吧，你像我们在天津是吧？这个天津马拉松。设计的它就是在城市，最美的这个地段是吧？去跑
0: 桥
1: 步，
0: 嘛，
1: 哎，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组织5公里啊、10公里，经常在公园里去设置这个跑步的场景，是吧？所以它，场景也是变成多样化了。另外就是群众要求这个赛事服务方面呢，赛事的这个整体的策划呀、视觉呀，是吧？它都是不断的有这个创新，所以让跑者呢参与进来之后呢，您说只是跑步，这个动作是很枯燥、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是吧？但是呢，如果把这个整体的策划加进去，把这个一些场景加进去之后，那可能跑者呢就是就愿意不断的参与这些个赛事这些活动。是吧？为什么说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应该说我们说这个，经常跑步、经常参赛的人，经常去外地参赛呢？他其实就是不仅去参赛，而且通过参赛呢，去再换一个场景，是吧？这样他能够体验到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景观，是吧？这个他就是能够体验到不同的一种这个感受啊，
0: 是，这也是赛事经济哈，
1: 对对，
0: 怀总这边呢，因为您可能组织的赛事更多样化一些哈，又亲子又越野的，见到的场景会更多哈。
2: 对，现在就是参与者对这个场景的要求确实是就更高的要求。比方说他们在参加赛事的时候，就比如说亲子类的赛事，那你不光是就是说有一些场景融入进去，他可能还需要的是好玩儿，满足家长和孩子的情绪价值。就包括刚才马总提到的一些，比如像是一些我们这5公里跑、越野跑，包括什么情侣跑，它要求的就是说满足情绪价值，以及能够把这些就是文旅的线路串联起来的趣味的城市定向赛，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除了健身之外，更多的就是要去满足的自己玩儿和这种感官视觉的这种需求。这个是就是这2年赛事的一个整体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跑者他的要求也更高
0: 是
2: 了。
0: 是，哎，举点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比如说这个亲子跑，您刚刚说，要求的这个场景更丰富了，是不是？甚至得融入一些游戏的环节呀、游戏的设施啊，会有这方面的变化
2: 是的，是的，会有。
0: 吗？
2: 比方说我这个亲子的这个定向赛，那我们在那个梅江公园，我们就提前把它的就是点位都设置好了。就除了要去做这个体能方面的一些，就是挑战通关，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些包括英语挑战、诗词大会，然后
0: 还得
2: 对，
0: 对上下句是
2: 是
0: 吗？
2: 的，还有比如说像是我们会在那里面去提供一个巨幅的画卷，让孩子在他德智体多方面的去满足，这样的赛事就家长参与起来也愿意，就很多家长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报名家长，他说我报名一个。那我可能婴儿车里还要推一个，那因为我本身自己就爱健身，那我跟陪老大的同时，我让老二也感受一下，就这些家长其实也被调动起来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空余时间压缩的不能再压缩，在这一个短短的2到3个小时的赛事里，让自己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情绪价值满足，身体的锻炼，还有这感觉感官视觉的一个就是冲击，它都满足了。这样的赛事对大家来讲，就是对跑者来讲，可能就更加喜欢了。
0: 是，
2: 嗯，
0: 两位老总的公司其实全都组织过亲子跑，就像刚才马总说的，去年我们天马的亲子跑是您这边来组织的，应该也会发现亲子跑的这种需求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我记得我天马第一年返回市区举办的时候的亲子跑。

0: 好是只有一场，然后到转年好像就变成了每个季度一场，
1: 转年是8场，
0: 啊，八
1: 8场，
0: 场
2: 每个
0: 了，
2: 月，
0: 每个月，
2: 对，
0: 然后似乎又要变成每个区都得有一场，是吧？这个它的这个赛事的数量也在增长，这其实体现的是人民需求的这种增长，嗯。
1: 实际上去年的天巴亲子跑呢，一共举办了8场，而且这8场呢是在8个不同的区举办的，是吧？刚才也提到，就是8个不同的区，实际上每个区呢都选择在非常这各个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举办的，是吧？同时呢，也把这个文化的部分，是吧？甚至于当地的非遗的部分、吃喝玩乐部分都融入到这个天马亲子跑当中去，是吧？其实是这个咱们参与者是众多，是吧？甚至于这个名额就非常紧张，
0: 对对，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体育明星，我们天津的体育明星，全都和自己带着自己的家庭，特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像佟雯带着他儿子，还有魏秋月也参加过，对吧？
1: 反正各方面对这个天马亲子跑，实际上这个天马亲子跑的设置呢，就是非常，就是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啊。第一年这个咱们天津马拉松呢，举办了这个周六的一个亲子跑，是吧？它天津马拉松不是在周日早
0: 对，
1: 晨
0: 就是
1: 吗？
0: 前一
1: 实际上
0: 天，
1: 前一
0: 对吧？
1: 天早晨搞的这个天马亲子跑，哎，就发现这个需求量太大了，是吧？
0: 对，
1: 就根本当时是应
0: 第
1: 该
0: 一年
1: 是，
0: 的时候好像是还是临时增加了名额，
1: 对，
0: 但还是不够，对吧？
1: 对对，所以那个天津市体育局等于第二年不就是咱把这个整个要扩大，是吧？然后要做那个很多很多站，是吧？深入到这个各个区去，效果还是不错的，是吧？其实这种深入各区，方便了大家这个参与，然后呢，就是带动了，就非常这个正向的带动了这个健身的，这个人群，跑步的人群，是吧？甚至于相当于是从孩子小时候，是吧，就能够这个带动他去，参加这样的跑步，关注这样的跑步，是吧？
0: 是，还有就是越野类的，也是近几年大家非常热爱的一个类型哈。不管是在这个山野的，还是在城市里的，好像热度也都挺高的。
1: 对，其实我们圈内有句话，就是马拉松的尽头是越野，就是你跑马拉松，这个跑着跑着他必然去，就是他真正成为跑者之后，他必然去参加越野比赛，是吧？这也是会挑战越野赛。越野呢也分，像最长的距离是168公里，是吧？就是100公里、70公里、50公里、30公里，就是他会不断的挑战自己。实际上，这种比赛，对于每个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不断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是吧？所以，马拉松爱好者从能够跑5公里，能够跑起来，能跑5公里，然后跑10公里、半程、全马，然后再不断挑战，我要再去跑越野，跑这个100公里，是吧？这个过程是，其实作为跑者来讲是这个，就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这是他一个进阶的过程。那两位老总组织过的这个越野赛事，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应该说是半越野的比赛吧。我们去年年初，在这个济州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是吧？就是叫济州国际盘山高尔夫球场。我们组织了一个，因为它是在山里边嘛，相当于又有跑山，又有跑这个高尔夫球场的那个赛道，这么一个比赛，是吧？还是我们这个当时组织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它正好也是春天嘛，是吧？然后又有这个在这高尔夫球场里边，跑步的这种这个新的体验，又有旁边这个山地的这种越野的这个体验，组合起来是吧？这里边呢又有亲子跑，又有这个竞速的这个半程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跑，是吧？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刚才跟您交流的，就是其实您说跑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或者是很枯燥的一个事儿，其实就需要变换这个形式，变换场景。
0: 对，怀总这边呢？
2: 像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全民能。

0: 参与的，像是登山类的赛事，
1: 和
0: 大家
1: 山
0: 是，
1: 结合的，
0: 对对对，很多就是很多人，他们是一开始在小群里头几个人，好友三五个人爬一个山，后来形成了一个大的团体，大的团队之后，大家就是有意向的去一座山一座山的翻越。啊，一个是突破自我，再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像马总提到的，就是我先从短途跑到了长途，然后我们跑完全马之后，没有什么可挑战的，之后我再去挑战一些越野类的赛事。那我们在登山这一块，我们就发现，就是年轻人的参与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哦，是吗？
0: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现在的00后都在家里蜗居，他不出来拿手机。但我们在组织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就是95后、00后对这个参与的热情其实非常高。
1: 哦，
0: 嗯，
1: 这个我在
0: 也是
1: 前
0: 有
1: 两
0: 变
1: 天
0: 化。
1: 还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说，这个年轻人的徒步的过程当中，体能不支被大爷背下山的这个短视频，
0: 是是，这个
1: 是
0: 确
1: 吧？
0: 实是，确实就是中老年人的身体确实身体素质要远远强于这些。但是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玩法已经变了，他就是把自己这个就是在体能类的挑战，就是极限的这一体，就是这方面上，他会更有个性的去玩了，嗯。
1: 是，那么越野类的比赛，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户外的不同的这个场景地形，那对于咱们组织者来说，场地的这个事先的这种叫踏勘吧，或者说这个选取，是不是要求会更高一些呢？
2: 对，
0: 对，
1: 就工作更复杂了吧？
2: 对，实际上这个越野赛，这个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而且对这个保障啊，对于我们赛事组织方呢，就是保障安全的工作，就是特别重要，是吧？所以前期啊，要做很多这样保障安全的工作，除了按照这个越野赛的这个咱们的规范要求，布置这些个救援啊。布置志愿者这个沿途的这个补给呀、实际上在这个赛前，我们整个这个会这个招募专业的这个越野跑者啊，作为志愿者啊，要整个在沿途要清理赛道啊、要这个排查这个危险是吧？踏勘是吧？应该是要反复的要去做这些个工作，
1: 是说到这个跑者他需求的这个多样性哈，刚才咱们聊了不少关于亲子跑啊、越野跑，应该说这个形式非常丰富多彩的。那么如果聊回半程马拉松的话，因为可能两位老总也都各自组织过这个半程马拉松的赛事，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近2年跑者们对于半程马拉松的这种热情或者说需求也在升温呢？有这种迹象吗？
2: 是，它是这样，就是整个马拉松的这个人群是爆发式增长，是吧？
1: 是整个基数都在扩大。
2: 整个基数扩大，然后呢，半程马拉松呢，相对来讲要比那个全程马拉松要更容易上手，更容易跑一些，更容易达到这个目标，能更能跑下来。实际上是我们跑者的呢，马拉松爱好者的一个第一目标。你首先得先完成半程马拉松，
1: 第一个小目标。
2: 第一个小目标，所以他从零基础到5公里到10公里是吧？他是正式参加比赛，那可能就是这个半程马拉松是吧？然后有一个突破是吧？这样，所以呢，就是由于基数扩大之后呢，这个半程马拉松就显得就是名额非常紧张。如果有一个赛事出来，马上就会很多人去抢名额，是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1: 是，好像天马也是这样，对吧？
2: 对，
1: 天马这
2: 像
1: 个
2: 天马
1: 半
2: 从，
1: 程的名额没有全马多，对吧？
2: 对，一个是没有全马多，另外就是在我们的过程，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到，就是因为它是抽签嘛，
1: 对，
2: 所以在抽那个半程马拉松更难抽，就是报说明
1: 中签率更
2: 中签率
1: 低，
2: 更低，是
0: 人
2: 吧？
0: 太多，
2: 全马相对还好一点，是这种情况，
1: 是，就像您说的，半程马拉松是很多这个跑者进阶的这个必经之路哈。
2: 对。
1: 我们也来聊聊，就是中国田协的这个关于马拉松赛事的这个新规哈。其实这个新规是去年的，就是在天马前夕，去年天
2: 对，
1: 马前夕，
2: 10月份，对。
1: 推出的这个新规，它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呢是减量提质，当然也是针对前些年啊，国内这个不少马拉松赛事出现的一些乱象哈，提出的这个要减量提质，安全优先，要求呢大众名额不低于90%，另外也要求强化医疗保障， 规范参赛的年龄、体检等等。我们两位作为这个一些这个相关路跑赛事的组织者，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这个新规的这个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这个主旨思想的呢？
2: 这个新规下来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作为专门组织赛事的这个公司啊，还是认真学习了。就是从总体感觉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就是在新规之前呢，确实这个各地组织赛事特别多，是吧？就也是他这个跑者有这个需求，爆发式增长，然后呢各地呢组织的赛事也是爆发式增长。
1: 对，
2: 所以这种爆发式增长呢，造成这个各地举办赛事的质量真的是不一样，是吧？
1: 对对，
2: 甚至有些赛事呢，就是在这个赛事规则呀，是吧，安全上啊，就出了很多很多问题，是吧？就是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组织赛事的一个底线给突破了。所以我觉得，国家是吧，这个体育总局做出这种新规是非常及时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赛事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呢，就是作为我们运营方吧，就是运营赛事的公司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它是有一个门槛的，有一个规定的，是吧？那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呢，其实更能像我们这样平时就很规范的公司呢，可能就更具备竞争力。
1: 明白，就是所谓的这个新规呢，其实只要此前你们一直是这种规范运营的，其实并不会影响。
2: 对，
1: 它反而它其实规范的就是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2: 对，它其实是个底线。就是你真正组织赛事，这个新规它是一个底线，它必须大家必须要遵照执行，是吧？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呢，你如何去提升，做更好的服务？是吧？作为赛事方，在策划方面，在这个赛事这个整个运营方面，能够更加提升，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怀总这边怎么看这个新规的推出呢？
0: 其实跑者也更加愿意去跑一些正规的赛事。因为像是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那刚才像马总说的，很多的赛事它并不是特别的规范。那么其实跑者他跑的时候也发现，他只有跑完才知道这个赛事到底好不好。那么我们有了新规之后，其实是给跑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保障，也让他们知道，就是在跑赛事的时候，他知道要去跑哪些赛事了。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并没有影响。其实它是一个为了规范行业来做的事儿，它倒并不是为了就是屏蔽了一些赛事，它屏蔽下去的都一定是那些就是不太正规的赛事。
1: 是，那么在新规之后呢，可能很多的这种全马赛事就会更加侧重一些跑友当中他们自称严肃跑者，是吧？就是更加倾斜一些这一类的跑者了吧，全马的赛事。
2: 对，其实全马的也是行内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其实全马才叫马拉松，是吧？就是全马才叫马，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全马赛事呢，这样经过新规之后呢，全马赛事更规范，是吧？那更具挑战性。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跑者的一个诉求，是吧？那这个让这个赛事，是吧，这个真正的归于赛事，是吧？并不是说那种那个，其实前边这个确实有很多很多乱象，
1: 对，各种 cosplay 扮成孙悟空，扮成这个那个的，这个很不严肃，是吧？
2: 对，一个是不严肃，另外其实是影响赛事的，真是影响赛事的质量，而且那个影响这个参赛者这些成绩的。
1: 它有的时候甚至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吧。
2: 对，重要是安全的问题。您说 cosplay， 就是我们其实非常赞成这个，就是取消这些个这个 cosplay， 像类似 cosplay 啊。
1: 现在全马赛事不许各种这个。
2: 对，绝对不允许了。
1: 上赛道了，对吧？
2: 对，你说他穿成那样，或者手里拿着一些个道具，他就是会影响周围人的安全，是吧？因为高速的再去跑步的话，那稍微有一点那个干扰，他就会出安全问题。
1: 对，而且真的像您所说的，会影响跑者的这个成绩，他的节奏有可能会被一下子影响。
2: 对。
1: 那么中国田协的这个新规全面推行之后呢，其实也有人在担心啊，说这个规则越来越严，会不会限制赛事的多样性和创新？两位嘉宾怎么看呢？
2: 他 是这样，就是其实中国田协呢，就规范了我们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

0: 松的这个整个赛事是吧？它的赛事的整个这个过程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它也在引导，其实引导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多办这个10公里的赛事、5公里的赛事、3公里的赛事是吧？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各种这个这种小的赛事。另外呢，实际上这个我们在整个像我们今年在也是在策划下半年的一些赛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创新的，是吧？在赛事的组织方面，比如说每场赛事我们都有马博会、市集，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在赛场之外、赛道之外会这个和文旅体相结合，是吧？更加创新了，是吧？更加丰富了，是吧？赛道上你就是比赛，是吧？然后安全。然后做好服务，是吧？那不能说跑赛道上，去。你像过去有的赛事在赛道上，什么还可以吃羊肉串啊，什么是那就是很不好。但是你在赛道之外，是吧？在马博会上，在这个市集上展现我们当地的文化，展现当地的美食，是吧？让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个参赛选手，能够体验到当地的文化、当地美食，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策划下半年的赛事当中，其实也在提升，就加入了一些个智能化、科技化含量比较多的这些个赛事辅助的一些个一些系统，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1: 是，怀总呢？
2: 像咱们现在这个新规之后吧，其实就是说，马总刚才也提到了哈，他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赛事就是有效的分开了。那我们专业赛事就是专业赛事，那我们一部分就是说亲子类赛事也好，还是短途距离的也好，其实这样的话就更加拉动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票根经济。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外地来参加赛事的人，那我们不在赛道上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了，那我们更好的有机会让他在赛前参加马博会，对吧？把这些赞助商也好，这些咱们的这些本地的企业也好做宣传。赛后呢，就是拿着我们的这个参赛的这个名额，那么我们可以去参加看去看景点、文旅体验这些东西，对吧？包括品尝美食等等等等。就这些年，其实我们的赛事里也都在做这样的服务，就是把票根经济把它做起来。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会更好的这样的新规，其实是更好的，就是把各地的这个经济给它串联起来了。
1: 是，那两位老总在你们各自组织的赛事当中，怎么更好的和这个，比如说刚才马总所提到的这个体和旅啊、文旅啊、商业啊等等这些方面来对接，或者说来联动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和你们的做法呢？
0: 其实呢，我们每一场马拉松啊，半程马拉松也好，全程马拉松也好，它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这种赛事，它需要政府协调，是吧？其实从各地的政府层面，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天津做一些各个区的马拉松，它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牵头来协调各种资源，是吧？从政府层面来讲，它就非常重视体育和咱们这个赛事和文旅、商的相结合，是吧？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们像我们赛事公司呢，会做出一个非常详尽的这个文旅体结合的一个规划。我们的马博会，我们的这个市集，是吧？现在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品牌化来去运营，而且已经非常丰富了，是吧？一方面呢，市场化去招商。是吧？另一方面呢，政府也在推动。政府呢，会每次赛事之前会专题开这种文旅商的这种协调会，是吧？这个文旅部门那可能把咱们这个当地的非遗的，是吧？这个什么这个商业部门把这个当地的这个吃是吧？这个小吃是吧？把这个当地文旅的这个门票是吧？就是比较好的景观的门票作为免票是吧？都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是吧？来去，实际上政府和我们赛事公司一块儿策划，一块儿招商，把这一块儿会做得非常丰富。这其实也是吸引大众跑者来到你这儿，这个参赛的一个砝码，是
1: 对
0: 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近些年呢，很多的跑友都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做这个分享，比如说他领到的这个跑者他的那个包啊，有一做这种开。

0: 箱视频，对吧？
1: 嗯
0: 包里
1: 嗯。
0: 面都有什么？我要跑天马，这个天马的这个包里边都有什么？我要跑哪站？这个有什么？另外，也会晒这个，比如说天马提供的这一系列，像马总刚刚所提到的，怎么来结合文旅和商业的这个联动？是不是就像怀总也提到的，所谓的票根经济都辐射到了哪些方面？这个也是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跑友愿意分享的部分。怀总这边应该是组织了很多，像您所说的亲子跑啊、越野跑这种小而美的赛事，
1: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小而美的赛事如何和这种文旅啊、和商业这些元素来进行联动呢？
1: 现在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小而美，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一些赛事的设计，干脆就给它设计成了一个就是包住文旅体，就是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就比方说我们做城市定向赛，那我们包进去它的一些，像是它的那个商业场所，那我们到商业场所打卡。然后呢，我们再去景点去打卡。那我们还有会去一些，比方说包括什么天大、南大，包括一些叫像是我们的这个天开园，然后商场、大悦城结合这些，那我们把它都串联起来，干脆把赛事把它们包进去。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一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就是串联起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起来；第二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参赛者也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感受，那就是在我们跑的过程中边跑边领参赛包。那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完成打卡，我们去完成了一项互动之后，那我们把它就是把它的参赛包拿到手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种定向赛做得更加趣味一些，像是上海的定向赛做得就是非常的好，它每年它从几千人一直做到现在的3万人，而且就是说我们当时我也想去报名去看一看，你根本就报不上名，所以就是他会把这个整体把这个商业。还有包括我们的文旅体都串联起来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创新的一种模式，也是大家就是老百姓会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不管我是专业的，还是说我就是为了来参与的，那我们达到了健身的目的，同时也拉动了这个经济，就把这个经济的活跃程度把它加到这个赛事里面了，
0: 是，正好怀总说到这个上海办的不错哈、
1: 嗯。
0: 马总您有没有在咱们国内一些其他的城市啊，去看一看啊，或者说了解一下，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是，实际上这个国内的很多马拉松都非常有特色。你比如上海的呀、成都的呀、厦门的呀，就是它都非常有特色。你比如上海的赛事，它就是规模非常大，而且这个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去跑步，是吧？然后呢，它也会有一些个非常细的服务的措施。包括他对这个补给呀、什么无障碍赛道啊，包括高科技的一些应用啊，是吧？你这个在他这个包括宣传，在宣传城市热点上都有一些创新，是吧？我觉得上海的马拉松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你像厦门马拉松也是，其实也是马拉松爱好者都愿意参加的。它就是景色非常美，是吧？就在海边儿，是吧？而且呢，厦门马拉松。应该说是每年的1月份吧，是第一
0: 差
2: 场，
0: 不多开季的
2: 开
0: 这
2: 季的
0: 个
2: 第一场，是吧？它气候又好，是吧？然后它本身又是个旅游城市，是吧？有很多景观，应该说是它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它的当地的景观啊、人文啊，是吧？这个文旅的特色都能够体现出来一个马拉松。是吧？那成都更别说了，是像我们很多跑友去那儿，跑成都的比赛，那可能就提前去好长时间，或者说晚回来好长时间。他等于去一趟之后，除了参加比赛，他还去周围的这个去做旅游嘛，甚至于带着全家去那边，是吧？这个全家来去观看比赛，然后完赛之后，然后他去带着全家去旅游，经常是跑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甚至此前啊采访过我们天津的也是一位跑友，他热爱全国各地的跑马。他说去成都跑的时候，成都赛道上发的那个是类似于烤肠，说都是辣的，
2: 对
0: 那
2: 对
0: 边
2: 对
0: 很有地方特色。
2: 对，对，他现在各地方的马拉松，这些商家呀，当地的这些个品牌企业都特别愿意参与，是吧？都希望在这个利用这样一个高集中度这个时刻，是吧？来推出自己的这个产品，推出自己的这些服务。
0: 嗯，

0: 公司来讲，就是我们就是眼看着就是这个天津马拉松为天津的这个品牌，是吧？这种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吧？因为他全国参加天津马拉松的是全国各地的这个人来参加，是吧？他们的宣传，他们每个人都会这个晒他的这个跑步，晒这个他的赛道的风景，是吧？甚至于他前后来天津肯定要提前来啊，是吧？或者这先去在天津打卡，是吧？其实对推动天津的这个文旅啊是非常有作用的，是吧？特别是海河沿岸，是吧？咱现在天津本身海河沿岸已经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三年的天津马拉松也为天津的这些个景观、天津的这些个人文，是吧？这个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1: 确实，我们也发现这个报名人数是逐年在攀升。去年是什么报了18万，是吧？
0: 对，对，
1: 应该说这个中签率也是相当低了。
0: 对，咱其实18万，咱其实才3万多嘛。
1: 对对对，其实任何的事物它都有两面性哈。这个新规的推出和群众的这种多样化的需求，它怎么平衡呢？两位老总怎么看？你们是怎么来解决或者说来平衡这之间的关系的呢？
0: 据我个人理解啊，新规就是告诉你，就是马拉松的还是归到马拉松，是吧？然后就是平时这个跑步爱好者是归到跑步爱好者这一部分，就是你马拉松就是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是吧？这一部分按照这个新规，按照这个规范去做这个赛事，是属于赛事部分。他也明确了，就因为过去咱们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都会有健康跑，都会有亲子跑、健康跑，是吧？现在这部分呢，给它分出来了。分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要在这个初跑者人群，或者10公里以下的这个能够跑10公里这个距离以下的这个人群当中，要举办更丰富多彩的这种小的赛事，是吧？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另外呢，就是要在比如说我们在天津，这要选择不同的场景举办赛事。咱不有句话吗？就是赛事三进的一个活动，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进商场啊，进景区啊，
1: 进社区
0: 啊，进社区，是吧？其实这是这新规出来之后，更凸显了咱们体育总局，是吧，提出来的这个三进的这个必要性，是吧？现在我们其实实践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个赛事放到公园里，放到这个，甚至有的东西就是放到商场周边
1: 商圈，
0: 商圈去。因为他这个人流在那儿嘛，是吧？参与和展示的那个气氛会更浓嘛。其实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1: 怀总这边呢，
2: 其实像是就是马总说的这样，就是其实这个新规下来之后，其实它是有效的把这个专业赛事和这个就是业余的赛事给它分开了。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更好，就让大家就参与热情程度其实更高。那就是说，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要依附于一个马拉松，那现在我们就干脆就创新我们自己的赛事。就这样的话，就是说跑者也好，还是就是老就是全民参与的热度也好，他会觉得我的门槛低了，就是我可以参与的内容也更多了。而且像您提出，就刚才提到咱们提到创新性这个东西，那么我们把这个创新就放在这个小而美的赛事里，就是让大家就是你在哪一个区域你都可以参加进来。就是不，我比如说像马总提到，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在动物园里回去做赛事，那么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一块的这个文旅结合进来，那可能就是说让更多小朋友来玩。那我们后面可能会去在这个河模湖那边会去做这个情侣跑，那年轻人他又参与进来了，那就会我们把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服务把它打造起来，就是把它的这个商业的氛围打造的会更好，正好就把它这两块分开了，其实是一个好事。
1: 是，那说到咱们天津呢，咱们天津是一个江河湖海啊，各种资源全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当然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在满足这种多样化的路跑的需求方面，两位老总觉得咱们天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天津其实文化底蕴丰厚，是吧？然后这个现在我们的城市也非常美，是吧？特别像海河沿岸，是吧？应该说是现在是全国各地，是不管是白天啊还是晚上啊，是吧？全国各地打卡过来打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吧？所以我们应该用好这个天津的这些个优势。应该说天津比如说我们是经常在海河边，是吧？组织一

0: 些个跑步的一些活动，是
1: 嗯。
0: 吧？那咱的天马呢，本身大，这个也是经过了这咱们这个海河最美的这个一段，是吧？
1: 对对。
0: 我觉得将来呢，我们这个要充分利用好天津的这些个比如说像海河的这个资源，像咱们冀州的这种山水资源。用好这个，其实天津不缺水，像团泊湖是吧？这
1: 对，
0: 种湖面的资源，而且像团泊湖赛道也非常平整，现在是
1: 嗯嗯，
0: 吧？包括我们现在也比较关注这种天津的公，其实天津的公园特别多，特别
1: 嗯，
0: 是，
1: 我们郊野公园挺
0: 对，
1: 多，
0: 特别是这几年修的郊野公园特别多，
1: 嗯，嗯，
0: 郊野公园它的规模大，
1: 对，
0: 也适合你就做10公里到五公
1: 嗯，
0: 里
1: 什么
0: 就。
1: 潮白河公园，
0: 对，
1: 对吧？
0: 它其实像10公里，它都不需要出公园，也不需要影响这个交通，不需要封路啊什么的，就在公园里边做好安全措施，它就可以搞一场非常好的一个比赛了，是吧？其实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个本身现有的这些个自然资源，是吧？哎，同时呢，其实我们要在每一场大大小小赛事当中呢，一定要加入我们天津的元素。是吧？你比如说天津，我们的相声是吧？这是特别有特色的。其实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天津的这种相声的这些文化融入到这种赛事当中去，是吧？天津咱就说这个很多小吃是吧？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做啊，就是能够在这个他跑一场赛事，能够尝到这个天津的所有的小吃，所有的美味是吧？把这个融合进去，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些文化的东西是吧？这个天津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这个整个这个大大小小的赛事当中去，其实不仅是跑步本身，它能够为跑者带来价值，是吧？这些周边的这些，你其实包括文创产品，是
1: 对，
0: 吧？像我们在这个前边举办的这个团泊湖马拉松啊、亲子马拉松啊，其实也有做了一些文创产品，是吧？就是这些文创产品，其实也是赛事的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部分，是吧？后边我们也会把一些个文创产品来加入这些个品牌赛事当中去。
2: 您看，像咱们天津这些，就是各个区在搞的这个马拉松。
1: 嗯，
2: 其实他们都是在，就是我观察，就大家都是把自己就是最亮眼的那条路拿出来，
1: 嗯，
2: 对吧？让更多的，就是因为咱们天津的这些马拉松，甭管是天马也好，还是说咱们什么哪一个区的马拉松也好，其实很多都是外地的跑者过来。像刚才马总提到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过来旅游的。哎，我连旅游，我再跑个马拉松，然后到这边来去感受一下，找一个机会嘛，给自己找个理由，到天津这座新的网红城市来
1: 对
2: 旅
1: 对。
2: 游，对吧？我觉得咱天津的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还是咱们自己的文旅资源，就包括咱们就是像是咱们天津有18座桥，那咱天马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桥串联起来了，包括像是骑行马拉松，它可能会串联大运河，对，包括我们就是因为大运河它本身来讲是一个贯穿京津冀的这么一个文旅这么一个资源，那它其实就是吸引了很多就是愿意到我们天津来旅游，包括就是很多人就说，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区就做马拉松时，就是说我们除了让他们来旅游，就是希望能更多人来投资。其实这块也是咱们天津的一个特色。其实我觉得咱们就是天津城市跟重庆很像，也是有河有海，对吧？那我们也是依照这些资源在做。依河而建的这个资源，所以咱天津这一块的马拉松其实也可以把它就是串联起来，除了就是拉动经济之外吧，也是把文旅资源包括就是招商都做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是接近尾声哈。在这里啊，我有一点个人的这个好奇啊，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也并不了解，两位老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项马拉松赛事，或者说一项半马赛事，如果想要组织的话，作为这个组织或者说运营方，你们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0: 其实组织马拉松赛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是吧？首先要确定赛道，是吧？然后要这个有一个品牌的一个策划，是吧？同时呢，我们要有一个宣传的部分，是也非常重要，是吧？然后这个整体的赛道，因为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基本上要会占路。 是吧？可能更重要的得需要政府来去协调，是吧？刚才也说到了，政府要承担很多协调的工作，比如说栈道、安保，包括这个医疗保障，
1: 对，
0: 是吧？这些工作都要基本上。要组织这场马拉松，基本需要半年的左右的筹备时间。就是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准备，是吧？你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赛事这个包，是吧？这个参赛包的问题，是吧？那可能我们得需要招商，需要这个来这个聚拢各种资源，
1: 对对。跑友们看见这包里可能有十几样东西，但每一样东西都得公司一家一家的谈，
0: 对，一家一家谈，都得去联系，是吧？它是既要有政府的全力的支持、全力的协调，又要有市场化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的，就是从。这个品牌运营，从具体执行实施啊，从招商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要去做，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1: 是，怀总呢，这种小而美的赛事呢，其实大差不差，是吗？也得这么干。
2: 其实大家都是，就是所有的赛事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小而美的赛事呢，可能不需要就说政府去封路，但是它协调的东西其实一样也不少。而且就是参加你赛事的人，其实从我们跑者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这次我能跑哪，我能看见什么。这个赛道对他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因为21公里、42公里，他跑起来他是非常枯燥的，他是希望自己在视觉上有一个放松的感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拿到这个参赛包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一个点。我个人认为，如果我去跑的话，我会。一定会去看都有什么。这个是非常，就是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然后琐碎的，非常复杂。
1: 是、而且这个赛事相应的这个文创产品哈、近些年来也是这个逐渐升温。其实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这个完赛的奖牌啊，各地的这个奖牌也都五花八门哈。
0: 对，
1: 我们看到，以天马为例啊，我们这几届的这个奖牌也都很美，有很多的这个跑友都会在网上来晒自己的这个奖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对，
2: 这种更重要这个工作。
0: 奖牌的设计对于一个赛事来讲，其实是也是核心的核心，是吧？因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奖牌的这个样式啊，是吧？有没有创新力啊，是吧？所以每次我们举办大大小小的赛事，对奖牌设计上是最下功夫的，也最头疼的一个事儿，是吧？如何每次都给这个跑者一种这个经验哈、就是也是需要很下功夫的。
1: 是，那最后呢，两位嘉宾也展望一下哈，未来的几年吧，对于满足这种群众多样化的路跑需求，作为运营方、组织方，你们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其实这次新政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整个这个赛事环境啊，就是应该说要比过去狠了很多，是吧？同时呢，像咱们在咱们天津吧，是吧？在这个天津市体育局的这个整个这个领导下，是吧？然后各区体育局、各区政府的这个这个就是重视下，是吧？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赛事呢，其实质量在不断的提高，是吧？特别是在安全性上。特别是在这个对于跑者在赛道上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方面，就是提升了一个水平，是吧？我们其实更希望呢，做出我们天津的特色，是吧？一定要体现我们天津的文化，我们要和政府一起呢，是吧？把天津的这个文旅资源得挖掘出来，展示出去，是吧？这样呢，通过。相当于我们运营公司的力量，通过政府的力量，是吧？通过其他这个企业，是吧？共同也是一种共同办赛的这么一个思路，来办好每一场马拉松，把每一场马拉松呢这种这个的价值呢能够提升起来，真正做到赛事经济，真正做到赛事加文旅加商业，是吧？甚至于刚才这个提到的那个。加这个投资的拉动，是吧？加上招商的拉动，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是吧？还有很多能够提升的部分。
1: 嗯，怀总，
2: 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咱就站在这个老百姓和跑者的这个角度来想问题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就是更加有。

0: 热度，更加愿意参与进来。一个就是说，花钱不多，投资不多，自
1: 嗯。
0: 己能够这个去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赛事，让大家就是在运动当中玩得开心，获得
1: 嗯，
0: 健康。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马总和怀总的精彩分享哈。从追求速度到享受过程，从城市大道到山间小径，从每一个孤独的跑者到一群人的狂欢，群众的路跑需求确实像一条条奔流的河，各有各的方向，但是呢，却都奔向健康和快乐。新规也不是紧箍咒，而是安全绳和尺子。它让赛事更加规范，让多样化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无论是想挑战首马的年轻人，还是银发跑者，只要想跑，就该有合适的赛道和温暖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受到，路跑的世界很大，总有一款适合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夜晚的河畔，无论是独自奔跑的你，还是携手同行的你们，都能在路跑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晚间的22点钟，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09夜新闻，我是晋鑫，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17.6 摄氏度，今天呢显示多云为主的天气，明天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本市方面，11黄金周，天津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打卡金城。古文化街里非遗民俗精彩纷呈，杨柳青古镇古韵流淌，金街大铜钱广场人气爆棚，五大道民园广场游人漫步，感受百年洋楼风情。邮轮母港迎送八方来客，领略滨海风光。老金民俗、欧式风貌、河海景致交相辉映，丰富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活力，一幅幅热闹的假日画卷在京城各处徐徐展开。国庆假期，冀州区围绕丰收愉悦、渔阳秋韵、红叶赏秋三大主题推出八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田园丰收、国潮音乐、古街夜游、长城赏菊等多元内容。活动从10月1号持续到7号，部分活动到5号、6号收官，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激活秋季文旅消费。进入国庆假期，中心天津生态城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做活生态加海洋加文化文章，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烟火温度的文旅盛宴。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深海下潜舱、超导磁悬浮隧道、漂浮城市、浮冰剧场等体验场景开放，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人气颇旺，随着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退役武器装备展开展，飞机、坦克、导弹、火箭炮整齐列阵，大批军事迷专程前来感受硬核国防力量。作为滨海新区重点文旅项目，国庆假期东方卫城文旅项目打造沉浸式文化古城，游客可亲身走入烟火人间，换一身华服推门入城，成为戏中人。走进东方卫城，记者看到文化体验街、实景水剧场、大型夜间户外实景演出，还有与游客互动的 NPC 商业街区，让游客体验游赏乐吃住购，从白天游玩到夜晚。日前，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洼街道的雍新鹿鸣公园正式开放。公园占地约4.5万平方米，依托3.6米高差起伏地貌，采用全冠成树移植并保留原生林地，布置森林溪谷、叠水涌泉、野趣花海、草坪剧场、林间步道、慢跑环道、幽林秘境等，整体地貌高低起伏，还原自然，步步皆景。今天载着16.9吨东南亚优质榴莲的尼肯号邮轮“尼肯号轮”缓缓靠泊天津港联盟国际码头，浓郁热烈的热带果香穿透清晨海风，为国庆佳节的京城添上一抹跨越山海的喜庆鲜甜。从智利的车厘子、厄瓜多尔的白虾，到秘鲁的蓝莓、哥伦比亚的咖啡，再到北美樱桃盛夏顺利登陆，如今在天津东南亚核心产区的优质榴莲引入天津港，一条条跨越重洋的国际鲜果航线持续稳定运行，源源不断的全球优质生鲜抵达京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保持高位。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和充电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据了解，假期充电需求进一步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为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提供补能支持。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三成。据了解，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收获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1.07 亿元，共有 1.89 万人次参与离岛免税购物，累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 8.3 万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同比分别增长 21.17%、13.81%、11.24%。国庆假期首日，南京热力全开。途牛平台数据显示，南京成为国庆假期首日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南京是国庆假期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热度背后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以文博、夜游、演艺、乡村、商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奉上充满文化气息的文旅盛宴。国庆假期，河南多地景区迎来游客，各地结合自身文化特色推出丰富活

0: 动、传统文化特色体验和节庆场景相互交融，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巨幅国旗与汴河虹桥等宋韵场景相映成景，游客观看演出，感受节日氛围。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巨幅国旗在城楼展开，与隋唐风貌建筑相映成趣，展现古都国庆氛围。在郑州海昌海洋公园，潜水员水下展示国旗，游客观看海洋主题活动，欢庆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山西祁县昭榆古城茶商文化旅游园、茶商文化旅游区与瞿家大院景区以家国同辉、晋商共悦为主题，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让晋商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游客身边，变得可感可触。国庆期间，双景区联动推出集章寻宝活动，游客购买古城通票后，可在入口游客中心免费领取专属手绘地图与寻宝卡，前往瞿家大院、瞿本翘故居、常玉川茶庄等核心点位打卡集章。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市场上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0.0 度啤酒，凭借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有网友发现，这类无醇啤酒其实指的是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啤酒，也就是说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醉驾或者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4: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 它没有酒精。

0: 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得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直播当中的909夜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比赛目前全都结束了，28个小项目当中，中国射击队取下16金8银4铜，金牌数第二多的印度和韩国都只获得3金。从1978年至今的近50年时间里，中国射击队已连续13届亚运会位居射击项目金牌榜首。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在爱知县西尾市体育馆落下帷幕，其中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成功卫冕，杨成宇、包子怡、韩雪镇分获银牌，中国队以1金3银2铜的成绩收官。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铜牌赛中，中国队开场阶段起遭丢球，最终0-1不敌韩国队，获得第4名。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网红旅游地广西南丹交出了怎样的答卷。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 戈雅斯谷两处国家4A级景区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广西南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了 31.4%， 大量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描绘出一种藏于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不少外地游客把它放进了十一出行的清单当中。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实地游玩体验的真实体验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一些落差？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否跟得上？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铺向远方。
6: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窑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窑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依山顺势铺展开。
7: 现锤先做的
8: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好好，
7: 免费品。
5: 景区在游客游览洞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不过走得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9: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10: 就是在小红书上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9: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10: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5: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11: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多，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5: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错落有致的钟乳石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瑰丽奇幻。游客小马感叹，溶洞的实地体验与攻略笔记吻合，甚至还有惊喜。
12: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
13: 确实，
12: 对吧？
13: 壮观的，
12: 挺壮观的。
13: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5: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14: 好，下一位来到这边来了，然后面的稍等。
5: 游览洞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向戈亚斯谷片区，景区夜晚的重头戏是篝火表演。
15: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5: 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

0: 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优先选择住在景区内，泥巴房、景区酒店任选，完整体验从白天到夜晚的活动。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 咱们现在再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2: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2: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1: 咱们这边有大概多少间房子呢？
2: 我们一起88间房。
1: 88间房。
2: 嗯，
1: 那比如说一般要是游客找咱们订酒店订满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去住别的地方吗？
2: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房的话，我们会推荐戈亚斯谷，那戈亚斯谷那边的房价可能这边要高一点。
1: 哦，戈亚斯会高一点。
2: 嗯，
1: 咱们这边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和豪奢床318，标准大床的标准双床是288。
1: 明天的话价格会有浮动吗？
2: 对对，明天价格会比今天高，因为
1: 会高多少啊？大概
2: 高500多吧。明天的话，豪华商场就是388了。
0: 另一家主打高端别墅的酒店，根据单间、套房、独栋别墅等不同房型，共34间房源，价格从299元到2088元不等。11期间也都被订满，也就是说，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网红攻略里并没有提示周边住宿资源稀缺的现状，导致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晚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那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了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在这研学，组织在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4: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多努社区，我们利用控制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这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员。美国官员表示，

0: 是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将由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伦·马斯克参与牵头。美媒指出，此举表明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任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这一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依赖度明显的降低，而且会降低他们和德克萨斯州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以上新闻综合天津广播、金云、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持人静心，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您将继续听到的是话说天下事节目，各位听众，明天晚上的909夜新闻再会。
1: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前不久呢，央视报道一条消息，估计这条消息很多人呢都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这个事儿呢，在能源界看来呢，是一场关乎人类能源未来变革的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据央视报道，日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聚变公司挂牌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它的成立呢，标志着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迈出了从研究探索向工程化、产业化加速推进的关键一步。首期注资高达上百亿人民币，那么让这家肩负能源变革使命的央企成为全球能源界瞩目的焦点。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这个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它研究什么的？这就要从近些年非常火的一个话题，这个人造太阳说起。都知道地球位于太阳系，这个太阳的重要性大伙都知道，人类地球乃是整个太阳系赖以生存的核心。自古以来呢，人类就对太阳那是非常的这个尊崇，西方传说有太阳神阿波罗，咱有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等。人造太阳是个什么概念？所谓人造太阳，不是说真的人工造出一个大太阳来啊，中太阳啊，中太阳啊，还没到那个创造宇宙的本事。人造太阳呢，只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或者我觉得就是一种科普的说法。因为这个装置啊，温度极高，可以达到2亿摄氏度，可以跟太阳一较高下。同时呢，这个装置一旦成功的问世，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太阳对于太阳系的影响。这么一个人造太阳，不是说往天上发射一个人造太阳啊，这天就够热了，再来一个啊，后羿又得射日。据央视报道，2020年12月4号，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这个报道呢，你看这里头词儿，人造太阳啊，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听着挺绕嘴的，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采用的技术叫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名字当中的带聚变两个字儿，跟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正好是呼应上。核聚变啊，这个呢其实咱都听说过啊，但是这个咱不要往那个武器上，什么原子弹、氢弹，那上选，不是那个啊。这里头非常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可控。跟武器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给大伙儿讲讲啊，这个核裂变，包括原子弹，这个采用的都是这个工作原理。是把一个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核聚变呢，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子核呢，给它聚合成一个。这个大白话来说呢，核裂变一个变俩，一个变多。核聚变呢，是多个给它合一块。大伙儿可以想象，给您一张纸，让您把它撕成两张，很简单，撕拉一下啊，撕开了。但是让您把撕开的两张纸重新变成一张纸，拿胶水粘不算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这个确实是难了去了啊！咱觉着这是找乐，破镜无法重圆，撕成两片的纸，你告诉我怎么恢复原状？这个从技术上来说的核聚变远高于核裂变。如果说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是一，那么核聚变需要的能量是1亿。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1亿倍之多。大伙儿都知道那个钢铁侠啊，这个都看过相关的电影什么的，胸口有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能够发光发热。钢铁侠呢，上天入地，刀枪不入，所有的超能力都来自于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一个微型的可控核聚变装置。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呢，可控核聚变对于人类的影响呢，相当于人类给太阳安了个遥控器。你想让它热点就热点，想让凉点就凉点，这就太牛了啊！可控核聚变跟传统的核裂变比起来呢，它没有
严重的这个放射性辐射，不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更为重要的是呢，核聚变的燃料是氢的同位素，这种同位素在海水当中的储量非常丰富。这个聚变反映出的能量相当于，假如说1公斤的这个核聚变，它的能量相当于300公斤的汽油。以目前地球上海洋的储量，你用个几百亿年没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海水有多少，人类就趁多少的能源，什么石油、天然气，那都不行了，一夜之间都给淘汰。正因为如此呢，可控核聚变将是人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研究方向，难度很大。不过，这个一旦突破，受益无穷，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走向。对于地球的影响呢，无异于重新造了一个太阳。刚才说了，据央视报道，2020年12月4号，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在超过2亿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运行了10秒钟。紧接着，2020年12月28号，韩国的核聚变设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超过1亿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之下，维持运行了20秒钟。中国的人造太阳装置温度是2亿度，时间是10秒；韩国的人造太阳的温度是1亿度，时间是20秒。可谓是各有千秋。当然了，这个已经是6年前的消息了。6年之后，中国的可控核聚变更进一步，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央企，开始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落地。可控核聚变这个项目呢，目前有7个国家和组织参与，分别是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大家是各有分工，既有合作也有竞争。7个参与方呢，几乎囊括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覆盖的人口数量这个接近全球一半。那么最初这个项目是由谁发起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一直倒倒倒，能倒到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的一年。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当中斗的是精疲力竭，决定明面上握手言和，你甭管咱私底下怎么使绊儿，明面上咱不打了，咱们和平相处。为了显示各自的诚意呢，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倡议，由美、苏、日本以及欧共体共同启动国际可控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在2010年前建成。这算是咱们共同发起的一项人类科研项目啊！那意思看了，我们不打了，不斗了，我们现在呢改为合作了，而且有具体的合作项目。但这可哪这么简单，说合作就合作啊！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日后的种种风波埋下了雷。要想实现可控核聚变，把两个原子捏合成一个这个原子核啊，两个原子核捏成一个，有点类似于那个高温电焊。这个高温高到什么程度呢？不低于1亿摄氏度。要知道，太阳核心的温度不超过2000万摄氏度，1亿摄氏度呢，相当于太阳核心温度的5倍之多。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材料能够承受得住，早就化了。地球上已知的最耐高温的金属材料是钨，啊，就是那个灯泡里头的钨丝。不过这个超过3000摄氏度都会融化，更不要说1亿度。当时苏联呢，在可控核聚变技术领域呢，比美国还要先进。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乐意在这个领域跟苏联合作的原因，是吧？你比我厉害，你比我先进，我自然乐意跟你合作。反过来呢，我要是比你先进，我才懒得跟你合作。这个考60分的乐意跟考100分的一块复习功课啊，不会的能问问。考100分的，你说我非得上赶着跟那个不及格的凑合，是吧？我还得给你讲题呢。早在1958年，苏联呢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控核聚变装置。苏联是有技术，但是缺钱。可控核聚变装置呢，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一个是有技术没钱，一个是有钱没技术。这两家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所以才会一拍即合。1985年开始合作，10年之后，1995年，美国转变能源战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啊，对于核聚变技术呢，可有可无。于是美国削减了1/3的核聚变研发经费，但是那个时候苏联也解体了，啊，砍就砍了也无所谓。他们两家呢，这是散伙了，把日本和欧共体撂旱地上。不过日本跟欧共体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日本呢面临这个经济泡沫，经济萎缩不振，欧共体呢正在研究怎么变成欧盟，怎么退出欧元，重点也不放在可控核聚变的这个技术层面上。于是四家一商量，这个事儿啊，啊，就先这样，就先聊聊啊。等以后不忙了，是吧？有钱了，咱再重启。那么这是说国际上的情况，再来听听咱们这边什么情况。中国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呢，起步并不算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时候呢，新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原子弹还没研发出来。以前三强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呢，就敏锐地发现了可控核聚变这项技术未来大有可为。不过呢，受国力的影响啊，这个暂时不搞，但是必要的技术积累还是要有的。1956年，人造太阳呢就被列入新中国这个科学规划当中，但是后来呢，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就没下文了，一直到1984年。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所成功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可控核聚变装置，取名叫中国环流器一号。到了1992年，中国已经拥有了9个小型环流器。虽然环流器的数量不少，但是论技术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天壤之别。无论说美国呀，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对咱们，哎，一如既往的搞技术封锁，一丁点信息也不跟咱分享。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天上掉下来一份厚礼，是吧？什么厚礼呢？正赶上这个苏联解体前夕啊，苏联方面主动跟咱联系的，要把他们一个人造太阳装置呢，连同技术资料无偿转送给中国，一分钱都不找你们要，白给，是吧？还能有这种好事啊，着实让咱们的科学家兴奋了一把。那就谈吧。这一谈，苏联方面提要求，说东西呢可以白送你们，你们也不用给钱，但是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啊，也讲究个礼尚往来啊，对吗？我这白给你们东西，你们好意思就白要吗？肯定。

御寒的羽绒服，什么都能豁得出去。经过国家的批准，咱们用价值400万人民币整整2车皮的羽绒服，换回了苏联的这套人造太阳装置。有了苏联的这套人造太阳装置做样本，中国的人造太阳技术呢突飞猛进，不到2年的时间消化了苏联技术。1994年，一套全国产化的中国人造太阳装置问世，中国自此步入了可控核聚变先进国家行列。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国际环境这不也发生改变了吗？像欧洲、日本这个时候呢，经济有缓儿，又把可控核聚变这段想起来了，打算重启项目。这个一开始说好了，美国也跟着一块掺和。结果呢，因为需要5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美国国会就没批，是吧？太贵了，嘛玩意儿，就半道又退出了。美国退出呢，哎，给了咱一个机会。中国的核物理学家呢，联合上书中央，提出加入国际可控核聚变计划。这个要求呢，很快得到了中央的回复，啊，同意，全力支持。那中国加入需要交多少会费呢？100亿人民币。不过你想，当时中国的经济远不如如今这般实力，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也得好好的掂量掂量。但是中国领导人呢，从来不缺乏高瞻远瞩，是吧？如此重大的科技项目，再困难也得参加。2003年，在科技部的牵头之下，中国加入了国际可控核聚变项目。就在中国宣布加入的6天之后，一看中国加入了，美国又后悔了。那不，我们也得加入啊！不但美国重新加入，还拉上了韩国和印度。至此，国际可控核聚变项目呢就形成了啊，这个中美俄日韩印欧盟7方共同参与的格局。那既然是七方共同参与，大伙儿就得有各自的分工。后面呢就是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这一谈呢整整3年，最后敲定项目前期总投资50亿美元，欧盟承担46%的费用，将近一半。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度6个国家分别承担9%，啊，6954，再加上这个欧盟46%，正好100。科技部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的主任姓罗啊，叫罗德龙，全程参与了整个的谈判过程。后来据罗老回忆呢，每一天都是在斗智斗勇，谈判细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核聚变装置上的一颗螺丝由哪个国家负责生产，怎么运到现场，由谁在什么时候安装，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记录，白纸黑字落到纸面上，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以这个追根溯源。这个项目呢，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与的重大国际科研项目。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核聚变装置放在哪儿？你说七方共同参与，它也不可能说是造7个，是吧？只能造1个，放谁家成个问题。但都希望能放自个儿家啊，那显得多高大上啊，而且用起来也方便哈。一开始呢，西班牙、法国、日本、加拿大都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放在本国。那就大伙儿讨论吧。经过层层选拔，西班牙和加拿大被淘汰出局，还剩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理由是呢，我们可以多出钱，整个这个核聚变装置的建造费用日本承担1/3。法国的理由是呢，我们这个气候条件更适合它的安全运行。7个参与方也形成了2派，美国、日本、韩国都希望把这个装置放在日本。其中美国呢还提出一个理由，核聚变装置放在日本啊，安全。俗话怎讲呢？因为日本它有大量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可以为核聚变装置呢提供安全保卫。你要信着说安全，你怎么不建在美国国内？那不行，那不行，是吧？这建在美国国内，美国老百姓万一不乐意呢，是吧？一沾核字儿，怎么解释？有的时候这个任务量还是挺大的，我们那儿建个核电站都费劲啊，更别提这个了。韩国支持日本呢，是觉着呢，这不离得近吗？韩国的科研人员出来进去也方便。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呢，则支持啊，把这个装置建在法国。印度是没有主张，啊，哪儿都行，只要带我玩就行。就这个事儿，整整交情了1年，两边互不相让，也没有结果。后来怎么发生改变的呢？美国的态度变了。美国当时呢，刚刚发动伊拉克战争，
就是急需要得到

欧盟的支持。那么作为交换条件呢，美国放弃支持日本，等于说日本又被美国当成筹码给送出去了啊，给卖了。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呢，那日本肯定没有什么底气，而欧盟的底气又上来了，宣布不管日本乐意与否，最晚2005年可控核聚变装置呢就要在法国开工建设。你日本如果不乐意呢，你就别玩，你就退出。哎，等于说是将了日本一军。日本一看这个意思，这个局面，美国也不替自个儿说话了，无力回天啊，那就认头吧。所以你看这里有意思吧？哎，这别看是一个纯科研项目，但是背后也是充满了这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既然项目花落法国，那就开始建造吧。按照最初的计划，西方呢共同出钱出技术建造，各自承担一部分的建设任务，运到法国进行总装。其中呢，欧盟承担46%的建造费用。可是，一到开工干活的时候，欧洲人那个拖拖拉拉的劲儿啊，又暴露无遗了。说好2008年正式开工，欧盟的钱没到位，一直渗到2010年，钱到位了才开工建设。那说到这儿呢，有必要再多提两句法国和日本。法国呢是全世界核能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老百姓对于核电站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无论是选址啊还是环评啊都没嘛问题，一切顺顺利利。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咱们当初支持把相关的装置放在法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日本呢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对于核技术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认为核技术呢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资源匮乏的问题，所以日本呢也想把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装置啊争取到本国。虽然最终在选址问题上日本输给了法国，但是日本是非常积极的国家，啊，核聚变装置这个总干事就是由日本人来担任，日本呢还派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参与施工，日本甚至还提出一个要求，为法国的核聚变装置呢再造一个技术备份。就是一旦他那头出现问题，日本的这个可以顶上去。技术备份呢，不需要其他成员国掏钱，我们自个儿独立承担。但是咱很明白，啊，这个日本人他就是内心里的那种觉得小算计精明劲儿，是吧？他不干那个无理取闹的事儿。这个日本呢，还是心有不甘，想给自个儿多争取一些话语权。按理说，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不得经常有关的消息进展什么的吗？可是这方面的消息咱听着凤毛麟角，这干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下文呢？哎，告诉您啊，下文就是形势很不乐观。法国跟日本呢又掐起来了，法国嫌日本参与的程度太深，在我们家地盘上的项目，你日本大老远的总跑过来指手画脚，你几个意思？你算老几？日本也不含糊，我掏钱了。我出技术了，废话，西方共同参与，谁没掏钱，谁没出技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建设预算啊，一年比一年高，最初是50亿美元，大伙儿都认为这么大一个项目50亿美元，哎，这个不算多啊。当然，这个开始也说了，它只是个启动资金。那么后期变成100亿欧元，再到后来呢，变成150亿欧元，到2020年，索性变成500亿欧元。据说呢，还会进一步追加到650亿欧元，是吧？大喘气，从50亿美元变成650亿欧元，都快成无底洞了。现在美国又开始啫喱，你再这么涨下去，我们退出，我们不玩了啊！最不着急的是谁呢？哎，对，就是印度，是吧？印度到今天呢，这个会费没交齐，就连最起码的科研人员呢，也没招够人头。用印度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么高大上的项目呢，我们肯定是要参与的，但是我们这个水平也确实有限，尽力而为啊，有便宜的我们就占点儿，是吧？那个，但是有吃亏的事儿呢，你们也告我，我们到时跑得快一些啊。反正这么一个心态，面对合作方的拖拖拉拉，中国最早看清的现实还是得靠自个儿。2017年呢，中国启动了自个儿的可控核聚变工程实验队。要在2050年之前完成相关技术积累，建设可控核聚变商业示范队。而开头说的，前不久在上海挂牌的这个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呢，从跟随学习，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赶超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道路。关于可控核聚变呢，国际上有一个永远还差50年的段子，

说50年前呢，一群西方科学家坐在一块开会，乐观的估计再有50年，啊，进入21世纪之前，人类就能用上可控核聚变了。50年时间过去了，老一伐开会的那个西方科学家呢，已经作古了，换成年轻一伐的科学家，还在那信誓旦旦，哎，再有50年啊，就能实现可控核聚变。但是这种段子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历史证明的，比起技术上的困难，人类内部的这个利益斗争才是科技进步最大的阻碍。一个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项目呢，有的是贪功求快，有的呢是扯皮推诿，有的是心怀鬼胎，有的是唯利是图，是吧？只有咱们是甩开膀子默默干活。这个中国人考虑的都是百年大计，是吧？50年不过是只争朝夕。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中国核工业集团官方网站。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纪论训》。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袭父之位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岁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名叫《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一书中有一篇《纪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百川归海，原意是许多江河流入大海，也比喻大势所趋或众望所归。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刘哲。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啊，来围绕这一个主题听过去的故事。什么主题？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伴着歌声共度国庆，重温了几位从海河畔走出的天津籍音乐家的歌声，既有刚刚去世的当代音乐家刘欢的歌声，也有老一辈歌唱家李光羲、许正元的动人演唱。这些歌唱艺术家啊，因为他们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他们的艺术天赋或许就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这是一座音乐艺术之城，是歌唱家的摇篮。当然，九河下梢这种亲水的城市环境确实很养人，但是我想多重的客观人文历史因素才是我们这座音乐之城逐渐形成的主因。昨天我们也聊到了新中国初期，中央音乐学院曾落地天津，直到1958年才迁往北京。那么这次搬迁也可以视为新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与教育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当初中央音乐学院为什么会选址天津？我想它背后一定有多重的历史渊源，其中不能忽视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正是天津早已拥有一片肥沃的音乐土壤，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顶尖的音乐人才。今天我们就通过多位老人家的口述回忆，结合学者的研究梳理，一起深层拆解天津这片独特的艺术土壤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0: 天津市是在1904年，袁世凯委托林默清、严繁顺几位筹建天津市的学校。那个时候，天津市是有16个小学，城里有16个小学。那阵儿，这16个小学的名字，它都用一个字来代替。我都记得头一句啊，5个学校是兴、成、和、慈、耀。兴是兴公庙，成是成凤庙，和是河北大寺，慈是慈惠寺，耀是大药王庙。这大药王庙都现在拆没了，就是那个东北角那个消防队那个塔的附近，原来那个三角的地区，那里头有一个大药王庙。那成凤庙小学，跟我上小学那个慈惠寺，这都是第一批废庙兴学的办的学校，在1904年，创建的，很早了。那时候还有校歌，慈惠寺也有校歌。慈惠寺里校歌里头有一句我还记得：“咱莫使周将军笑我，那别叫周将军笑话我。”这有这么一句，因为那他是周玉驹家祠嘛。
1: 您既然教过很多音乐课，您对过去的一些老的歌谣，还有当时新式的学堂乐歌很熟悉呢？
0: 有的歌我挺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学时候，我6岁就上学，上学的时候那头一个歌是那个何玉树何老师教的，那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那我这就唱了一辈子。
1: 哦，这首歌您上小学时候就有啊？
0: 这1年级，我头一个歌。
1: 哦，
0: 那就是最最最早的那我学的这一首歌。
1: 是吧？
0: 以后啊，就跟着杨子华杨先生，这杨先生也是天津这儿音乐界很有名的。跟杨先生上的时候，我记得就有2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杨先生教的那唱歌竟是文言的，有一首那个写海边的那个景色的歌，水上行者是渡，渔船户渡船户，岸边听者是站船户上船户，这都是文言的。
1: 哦，哎，
0: 很有意思，
1: 这个，
0: 我能唱。你听听，
1: 哎，
0: 大概这样，也许要唱错的。
1: 没事，
0: 水上行者是兵船是七船户，南边听者渔船户渡船户，黑色者是烟户，白色是帆户，无名者骑驴户。一一路生红，雨衣没在海上织经也。小歌可是文言的
1: 啊，挺有意思的。
0: 因为杨老先生教的歌都是文言的。以后杨老先生就在课堂上就教昆曲，昆曲有一出大赐福，大赐福是昆曲的开场戏，等于即兴戏吧，一共有5段，杨老先生在课堂上就教大赐福，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接触昆曲了，我就学昆曲。我跟杨先生学主要的就是5年级的时候，1928年，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杨先生教我们就学拱车谱，西洋人的记谱方法。就是五线谱，咱原来的中国人的这个记谱的方法就是拱车字，杨老先生教我就教拱车字，说他教拱车字呢，就给我以后学昆曲打下基础了。昆曲谱子一般都是拱车谱，学昆曲的时候那曲谱子我拿过来一看就能唱，有那个拱车字的那个基础。杨老先生上课的时候是笛子啊、箫啊、笙啊、二胡，他不定提了点玩意儿。学校里有风琴，除了风琴以外，他还总带点乐器。他挺喜欢乐器，他也教过我吹笛子。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才8岁， 他叫我吹笛子，我也没笛子。杨老先生很热心，我等到十几岁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儿上故意街路南的有一个范荣河。那范荣河呀、就是从南方来的这个货物，像这个背面啊，这个斜面啊，响绣都是绣花的什么的，都是南方来的。他也打南方来笛子，那阵买那个吹昆曲笛子都上范荣河买去。杨老先生在他高巷，他在城里住，我在西头住。他说我带着你给你买盒笛子去，我就跟着他到范荣河了。他给我挑的一盒笛子，我吹的那盒笛子是杨老先生给我挑来的，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反正那个比咱们在天津这儿随便买盒笛子得差不多四五倍的价钱呢。可那笛子很好，那个音准很好。我吹了好些年，吹好些年呢，以后这颗笛子就大水给泡了，39年大水嘛，我在墙上挂着，那个墙倒了，把我这点乐器都给泡坏了。一泡了好10天，再拿出来满裂了，都糟践了。糟践了以后我再吹怎么办呢？那时候天津这儿正有一位这个吹笛子的专家。叫刘管乐，天津那个专业的这个笛师，我去拜访他，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打算学笛子，你先别学笛子，你先学做笛子。我说我哪那手艺？他说我教过你，我告诉你，这个笛子一定得自己做，买的不行，买的音没有准的，这个笛子就得自己做。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按着他的办法，我上那河北大街哪一家学珠子去，哪一家珠子铺像神经病一样的，哪一家那学珠杆合适的，长短粗细那几节，多长几节，得学那马上学去，得学着了，学着以后我就按着这个。刘管乐教过我的办法，我就自己做一颗笛子。做的这颗笛子我跟钢琴对呀、是G调的音高。那方法还不对，应该做出来应该是小公调的。小公调和架 B 调，我做的那个是G调的。那G调就跟这昆曲里说就是六子调，那调门很高的。
1: 这个您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笛子现在还保存着吗？
0: 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不好保存，总吹啊行，你不吹了再隔些日子它就裂了。领着小学毕业，我考中学，考市里师范的校歌我还记得，那我就年岁大一点了。市里师范那个学校的特点呢，它就是上课要求很严，可是几乎就是没有作业。上了学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那个音乐，门类很齐全。课外的同学组织有这个歌咏团，有这个中乐会、西乐会、军乐队，再加上风琴、钢琴是必修课，所以这个学校里头，成天。在音乐的围绕中，在第一个同学可以参加两项课外活动。我当时参加两项，一项大军乐，就说铜管乐，一项是中乐，胡琴、笛子之类。这个军乐有40件铜管乐，这40件铜管乐这个来源呢很有意思。这40件铜管乐原来是不知道哪个国家。给清朝这个进贡来的，清朝把这个40件铜管乐编成对以后，就专供西太后用。那西太后吃饭的时候，这个军乐在吃饭的这个殿堂外边来吹奏，所以这个大军乐一起头就是西太后专用，每天吹2次，这就是2顿饭。西太后当时住在颐和园，所以这个军乐队当时也在颐和园。教我们军乐队的那个老师姓周，叫周玉良， 一位叫潘月仙，还有一位叫刘元。

0: 申请。这三位都交，这个周老师他算主力。这三位原来都是这个御用的军乐队的成员。这个军乐队的那个铜管乐是越大的，在脖子上盘着扛着老大喇叭，越大的越好吹，歌谱也越简单。越小的手里拿着一般说小号，就像那个步兵号的那这么大，那个是主教，那个是女高音。我们那时候还都叫原来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叫 Cornet， 这 Cornet 是主调。那个最大那个叫大贝斯，那个、大贝斯几乎就是没嘛变化，也好吹，站嘴边就响。可是你单另一件乐器，一个声部也听着没意思劲了，非得几个声部的合奏那才好听的。那时候他有四个大贝斯，其余那个中音号低音号一个频层啊，都有四件，最少是两件。那阵还都叫外国名字，我吹的那个号叫巴里东，你还有阿尔托，有春贝，科尔奈的，有皮克罗，种种的吧。一面大鼓，一个拨，五个小鼓，这五个小鼓，四个小鼓是跟着乐曲演奏，一个小鼓就管这四十人的步伐整齐。这四十人的步伐就听这小鼓的，这小鼓只要在队伍一动换，这小鼓就响就敲。那个时候四立师范的这个大乐队在当时各中学里头是非常突出的。也有些个笑话，比方吧，那个歌曲的名字跟着原来啊是外国名字，都是世界有名的进行曲。可是呢到了我们这儿呢就翻成了片儿一，然后的 P 就是代表这片子，就是片儿一到片儿七。我们呢就学了七个进行曲，从片儿一到片儿七，一说吹哪呀，吹片儿六片儿四。教我们的老师周老师很有意思，很风趣。他把这个他给西太后演奏的时候那个服装他还保存着，他还跟大伙说，他说那个服装我还保存着，大伙叫他穿来我们看看，给我们开开眼。结果他有一次拿来了到学校穿上，是大红色的缎子制服，马裤，皮鞋，帽子，这帽子上面一个白的三寸多的这么一个鸡脚铃啊，一个白色的钉子，白色的毛，都是大红缎子，大红缎子的衣服，黄缎子的大花盘子所以那个服装穿上以后很有意思，很古老味儿。那个潘先生跟那位刘先生的衣服都丢了他说这个只能看不能穿，穿上不好看。我们在那个军乐队里头有一个专用的一个词，挺有意思的，叫什么？叫黄爷。黄爷就在这嘛说，刚入队啊，还没掌握那个曲子，说咱那好懂的是二把刀，这黄鹂，那指挥时候总提这句，黄爷可别出声，这个黄爷就是那个二把刀那个，别跟着吹，就举着号举着别吹，你要一吹啊，赶上休止符的时候，很整齐的那乐队发没有声音了，你还不来这么一声，蛮整卷。所以那个最怕就是这二把刀给来一下子。这部分乐器啊，原来呀、在这个颐和园里头专供西太后用。他们我跟那位老师说，我说你们在颐和园可玩够了。他说到颐和园呢，他们玩不了。怎么他们玩不了呢？你不知道西太后今天的午饭在哪儿吃，到时候通知了，在排云殿吃。这排云殿的大殿外边有这个乐队在一个地方，就在那儿吃。要是晚饭了说在不在那儿吃， 在别处吃，他们就在上别处去。他们得随着西太后吃饭的地方，在颐和园里乱转，有的时候得跑老远的。吃饭时你得到，这部分乐器跟这个组织，就在颐和园的时候多。以后西太后回北京了，这个乐队也跟着回北京。等到这个皇上取消了，这个乐队也就完了。也做完了，可是这个乐队玩不好玩。这乐队还有40阵乐器，还有40个人。这40个人怎么安置？那当时安置就安置到这个工商业有能力担负这40人的生活费用，就在这个乐队无偿的就给了宋泽九了。宋泽九的当时这个国货售品所就比较大买卖。先生他也不在乎，所以这个乐队就成了售品所附属的乐队了。售品所也没点吹着，没点演奏的，演奏好听，练习的时候不好听啊。宋泽九把这个就等于白养活这40人，平常日子售品所卖货还用不着这个。这40人呢，也有的改行了嘛，最后还剩下。宋泽九从这个售品所把这个铜管乐又送给乐达人了，这个达人堂了。达人堂只要厂啊，他得人多，添个30-40人呢不成问题。达人堂呢，那新成立的厂子，工会组织很发达。达人堂在药厂在就是现在中山公园对过儿，发展的那周围都。工商业居民呢也发展起来，一发展起来了，容不下这个军乐队。这个军乐队他到处在练习啊，在练习的时候可不好听，他有三个不同的声音同时发，那个乐声也变成了噪声，所以那周围的邻居就提出叫达人堂的，你快把这个军乐停止吧，你们一催。周围的人都睡不了觉，所以这个乐器在达人堂就先放了。在一城里四里吃饭的时候，这个乐达人就把这个乐器送给四里吃饭学校，都是无偿的。带着的还有三位老师，这三位老师都算学校的教师助教，这三位各有各的本领。刘延庆比较上点岁数，大近视眼，他能记谱子，这各种乐器各段的进行曲，那个曲谱子他都能背下来。你一说哪个谱子，那是什么乐器，他就会把那个谱子写下来。套谱子快极了，走着道说着话，他那笔就画着，一会儿就把那个谱子画出来。那位潘先生小提琴很好，所以在四里吃饭教小提琴教西乐。1935年18届华北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分列式检阅式那个军乐都是四里吃饭乐队吹的。当时那个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说于学忠在主席台上一听，说这个乐队是哪儿的，就说四里吃饭学校能有这样的乐队，那当时很得到这个奖励。可是领到这个日本打进天津来的时候，也没费劲，就都丢光了。以后这个40件乐器，大概都卖了废铜了，很可惜。
1: 我哥哥是天津歌舞剧院的男中音歌唱家，他是一级演员。那叫李维喜，他呢1947年就在这个黄宗歌咏团莫桂琴指挥的。我当时在中学上学，我在西街中学渤海大楼旁边，就是原来的马大夫医院对过，我在那里的担任着的军乐队的指挥。我哥哥后来他由于忙不过来，他说我既然去不了，莫桂琴说那你要一定不来，他说我弟弟也能唱，他说那把你让你弟弟来吧。后来我就去了，我哥哥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那儿呢，4个声部我唱男低声部。 我呢在那的黄河大合唱呢，我唱那个河边对口唱是跟南开中学的一个姓米的，我们俩人唱那个河边对口唱，就是那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然后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噔个噔噔里噔噔个噔个噔。哎，唱这个河边的闲心孩的河边的口唱，在耀华中学地下室，哎，在那儿排练。总而言之吧，在那儿待了1947、1948、1949，到不了1950年。黄宗歌咏团就自生自灭了，莫可欣也调走了。黄宗歌咏团唱的是一世界名曲，有种英文唱的呀，还是世界名曲；二是抗日爱国歌曲，等那个八百战士啊，旗正飘飘啊，那个旗正飘飘，那个马这好像叫。另外还有一些个喜闻乐见的世界名曲。刚一解放，我们就大光明影院，当时我们议论过，就是解放了咱得表示一个拥护解放，因为我们怎么拥护，大伙说咱们就靠唱歌，当时我们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快的我们就排练黄河大合唱，在河东区大光明影院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演两场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当时这个人员呢大概不到40人，哎，里边的以教师学生为主，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岁甚至19岁。然后整个的这个安排包括幕上这个台上的那个后边那个幕上面那个团徽都是莫桂新老师他亲自制作，因为他学过艺术，他懂得绘画设计，等到指挥当然是莫桂新了。效果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当时这个耀华中学的于校长那也是个民主人士吧，对于建团特别支持，包括物质上啊、地点排练呢、各方面，还有他提供了耀华中学里一些个爱好合唱的一些个学生啊，哎，参加到我们歌咏团里来，给予很大支持。另外就是黄宗歌咏团参加演出的人，应该说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健在，而健在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知名的音乐家。跟我们比较熟的，当时是那时候在天津的那个广东中学口琴队的指挥。而且也很有名的，在音乐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当时叫年轻的那么一个指挥，叫李华德，那是咱天津的。李华德呢，现在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吧，李华德教授，担任过几届的青歌赛的评委，那是相当有名的。再有就是天津的王威。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天津的林青呢也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歌咏团的活动。他在的时候有两个事儿值得说：一，被打成右派；第二，摘帽以后担任过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同时给天津音乐学院开音乐理论指挥课，开专业课，是一个很有造诣的音乐工作者。当然还有一些个有的到香港发展去了。黄宗歌咏团就等于中途断了。现在黄宗歌咏团在80几年就恢复了，就改成了黄宗合唱团。
2: 黄宗歌咏团当时是在1947年由这个莫桂新先生牵头成立的，大部分是当时的耀华中学的一些学生和一些声乐爱好者在一起唱唱歌吧。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重庆有青木关音乐学院，就是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不叫音乐学院，叫音乐院。 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青木观的音乐学院呢迁到南京，解放以后由这个南京音乐学院和北京的北京艺专合并以后，在天津暂时就搁在天津了，后来就挪到北京去了。莫桂新先生他是那儿毕业以后，他家在天津，他是广东人，他父亲什么的都在天津做生意。他胜利以后呢就回到他家，他就在耀华中学教音乐，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就组织了那么一个歌咏团。我当时学生，我才19岁，那年我就跟莫桂新学唱的。解放以后到中央歌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块儿去的。莫桂新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一直就跟莫桂新，他就是当时教我的时候，他也不要钱，就是白学。有一部分就是那抗战时期的一些歌曲，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比方说啊，有这个《太行山上》，这不是冼星海写的吗？还有这个后来刚一解放时，我们第一次唱的《黄河大合唱》，就是我们唱的，那是刚一解放在大光明电影院，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开音乐会都在大光明，比如叫《上山》。上山是胡适写的诗，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擦，拼命的爬上山去。他就是说努力的往上跑，越跑越高，到山顶上以后呢就看这个日出，曲子很好听。还有呢李宝珍写的一些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这是李宝珍呢填的词，是个一个外国的现成的合唱，他填的词叫我所爱的大中华。还有莫桂新他写的江上曲，写那个四川的那个长江里边船夫的那个情形，这是莫桂新他自己写的。现在在音乐史上，你到音乐史上你查都可以查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在这个黄忠歌咏团以前啊，天津这个音乐界也有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胜利，有一位张小虎先生，张小虎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在解放以后他就在清华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就在那儿，那是很有名的老前辈，音乐界的老前辈。他曾经在这个天津呢搞了一次这个千人大合唱，那时候我还小了啊，这我的印象可能是在威斯礼堂。后来呢莫桂新回来以后呢就组织这个黄忠合唱团，练习是就在耀华中学。当时呢耀华中学的校长是于大友，是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的这个社长兼这个耀华中学校长，他就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市长黄静的姑姑。于大友就是黄静的姑姑，他呢对这个黄忠歌咏团非常支持。黄忠歌咏团没有经费，大伙儿都是学生，有时候用点纸什么的，他就在那个报社里边给弄点纸什么的，印印谱的这样子。学校的给供给这个教室啊，演出时给礼堂啊，这都是于大友给办的。耀华礼堂呢，当初是开音乐会啊最多的地方。一个耀华礼堂，还有那个大光明影院，那时候没有国家的音乐团体，没有，都是私人呢搞个什么独唱会啊，都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津就这么一个合唱团，原来没有。
3: 在学校啊，白寨小学1914年建校，我是1937年进入这学校，住在那个25所哈，住那以后就进入这个白寨小学了。我是插班生，这样是41年毕业，1941年毕业。这个学校它是教会学校，它是属于威斯礼堂的基督教的，它附设那么个小学，有2间教室在威斯礼堂的地印子下边，有几间是在外边，它中间还有个院儿。除了小学以外，另外还有附有这个幼稚园，校长叫郝明。这学校除了他正常上课以外，他还组织一个国乐的 小组，学生的国乐小组吧，搞拉民族音乐。我的民族音乐就在那儿学的开始了。老师就是张有臣，他会有各种乐器，我跟他学的小提琴、曼德林呢。组织那个学生十来个人，这个学民族音乐，开始就学这个丝竹乐，这梅花三弄啊，等等这些乐曲吧。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他啊，张幼臣，年幼的幼，这个热忱的忱。据说他在日本留学过，把他中西乐都会。我跟他学小提琴、曼德林，我的二哥弹曼德拉，曼德拉就是低音的曼德林，个儿比较大，声音比较低了。曼德拉就是高音的弹拨乐，像一个葫芦的，半拉葫芦的，就是过去经常用的一种乐器。张老师还弹着六弦琴，我们在威斯里堂演奏过，哎，三重奏。
4: 在威斯里堂演奏是什么年头啊？
3: 大概是40年左右吧。那是音乐会，一个音乐会子，就三重奏，
4: 哦，
3: 一个曼德林，一曼德拉，我们的张老师弹六弦琴，哎。
4: 哦，他怎么带着您这个兄弟俩？
3: 我们比较走的比较近。这个张老师他们家就是在的曲阜道那有个美音琴行卖乐器。
4: 哦，美音琴行的。
3: 美音琴行就在曲阜道，就原来老秦瑞馆对过。而且他这个老师还有个染店染坊，在这个古一街北马路有个万寿宫胡同，在那儿我还经常去。
4: 他也喜欢你们哥俩哈。
3: 对对了，走动的比较频繁了。
4: 当时演奏的曲目是什么呀？
3: 我不记得了，现在因为
4: 曲，这40年的事儿是吧？
3: 那40年左右的吧。因为这个威斯里堂啊，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钢琴呐、啊、独唱啊、合唱啊、西洋交响乐。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那儿有演奏一回这个就潮州音乐，他的都穿着纺绸的，因为夏天纺绸的裤褂。
4: 嗯，
3: 是民族特色比较浓郁。另外他还有为了他每礼拜都做礼拜啊，他有个比较好的唱诗班男女生合唱。这唱诗班是在天津市的合唱这个艺术来说是比较有名的啊。比如他的著名这个歌唱家有娄乾贵，
4: 还有张小虎先生。
3: 张小虎，对，张小虎是我的上工商学院有一个西洋管乐队，他是那的指挥，他以钢琴演奏这刘金定，钢琴伴奏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个在天津市解放前的合唱来说，是有一定水平的合唱队子。这同学里面一个叫刘长彪，他是钢琴家，这一辈都从事钢琴演奏了，在音乐学院里边，好像他住在北京了。刚故去，他姐姐就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刘金定，解放前的是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家还必须有富裕的，他们家经营这个电影公司，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扬梅电影公司。
4: 米高梅？
3: 哎，米高梅。
4: 哦，米高梅电影公司。
3: 哎，这是天津代理人，这是。
4: 那不就在那个开封道上吗？
3: 是的，开封道，对的。
4: 哦，
3: 他们家住在就住在。看不到上，我也经常他们家去玩去。
4: 哦，
5: 根据我的记忆，在咱们天津，上边我不知道，这下边有三个乐器行，牙开在马场道和浦口道交口，正在八角那儿。实际他的房子还是工商学院的房子，他是个拐角，牙开琴行卖琴，修理。以小提琴为主，为什么叫牙开呢？这个名字起的，他这个商店的开张是在啊45年底46年初那个时候开的张。牙开的名字就是英文的翻译 OK 翻成了牙开。这 OK 为什么可以起商店的名字呢？因为那年呢45年日本一投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军队首先进入天津。美国军队一进天津啊，他就满街乱跑啊，撒了欢了，开小吉普，见了中国人他就不会说中国话， 他就喊 OK OK， 他就那一年1945-1946年这 OK 特别流行，在老百姓当中 OK 是那兴起来的。这美国人看见中国人他就喊 OK， 他不会说别的 OK hop hop， 这我还记得啊，他那 hop hop 是头语啊，美国头语打招呼的意思。这琴行是应运而生，应时而生，他干脆给这琴行的名字叫牙开，就一个人，是掌柜的伙计是经理，就一个人在那盯着，后来就关了，不到解放不48年底也就干了2-3年这个乐器行。这是一个啊，这下边马上到一个，还一个叫梅荫琴行。小白楼曲阜道那个地方曲阜道没那么宽，特别窄，他在一个往里头坐进一块去，这个琴行旁边是胡同，朱家胡同啊，梅荫，美丽的梅，声音的荫，一个间小门脸儿，他也修理琴，这个也卖琴，总是以修理为主啊，卖的谁买琴嘛，这种乐器在咱们群众当中并不是很普遍的，对吧？这个经理姓张，他有俩闺女，这俩闺女大闺女就叫张志新，就是海河中学，就当时叫女一中的学生，就后来啊国家把他列为烈士，张志新烈士，在东北受迫害而死那位女学生。这位女生我还认得，怎么认得呢？她比我大一岁，她是30年出生的，她在原来在特一中学上过学，后来到女一中上学。我是因为有亲戚在这个地方上学，所以跟她有那么有过来往，很简单的来往吧，啊，不是很熟悉的。这是梅荫琴行，在曲阜道那儿啊，路没了啊，犹太公会斜对过。还有那个琴行就是在哪了，还在马场道，你看这马场道啊，还俩琴行，南昌路北头就吉美林包子铺旁边，也是八角，叫嘛呢，新中国琴行，最大这个啊，这地点也好热闹，这匾额啊一直写到3楼那个门楣上头去，3楼那个砖吊上头去啊，底下最底下1楼就是他琴行，这新中国也是八角半圆形的，修理琴买琴卖琴收购，他就有钢琴了，他规模比较大了啊，大中小提琴管乐器铜管乐器，后来也是解放初期也就黄了。据我所知下边是3家琴行，他供应谁呢，怎么这顾客当然就是专业性比较强了，对吧？你比方说像我们工商学校和耀华学校都有管弦乐队，还有其他乐队，音乐学院这些个老师们学生们主要给他们服务。
6: 哎，我想说说这个音乐学院呢和这个旧的这个外国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关系。解放初期天津这儿成立的就叫中央音乐学院，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些老师在成立中央音乐学院之前，他们已经是咱们中国西乐顶尖人才。我认识的声乐家咱们沈湘老师就是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沈湘老师见到我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教我唱歌，说我的声音不错，这个我父亲就告诉他他不能唱，他本来唱戏他因为得了肺结核了，所以现在就不唱了，这个他现在就跟朱老师学钢琴了。那个教我钢琴的呢就是朱公一朱老师，也是音乐学院后来的教授。从那呢我还认识了一两位，就是我不记得说，当然马思聪先生这是大名鼎鼎的，还有几位这个管乐和一个拉大提琴的这个先生，好像是姓唐啊，也是挺有名的。其他的有这个吹小号的、吹拉管的、这个吹圆号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好像对外不愿意公开讲，实际上都是在这些个外国俱乐部里头伴舞的乐队的演奏者。因为我的老师朱公一老师，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也在这个舞厅里头弹钢琴。舞厅里头弹钢琴，像天津这个中国人经营这个什么圣安娜舞厅啊什么这些，他 他是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在这些个

0: 业学院有一个叫少年班，是在师师附小对过的这个胡同，进这个胡同里只有三个门，其中的一个门也就是我的家。那么穿过这个胡同，到了绍兴道的这个路口上，就是音乐学院的少年班。我也在这个少年班上呢练过琴。据说刘诗昆先生，当年刘诗昆比我大概是大两岁，也曾经跟朱公一老师学过琴，也在咱们天津，在这个少年班，就是这个地方练过琴。假如我果然如此的话，我觉得那我也真算是有幸了。
1: 从这个工商学校、大学、中学都包括啊，走出来的音乐人，据我所知，这个工商学院呢，这大学部啊，有这个乐团，管弦学院乐团叫。可是有一节，它不是局限在大学部，人不够，它不但包括中学学生啊。我们班有同学叫娄千丽，后来也是音乐人啊，他拉那个柴尔楼大提琴的，跟我同班。都可以，社会人有工作的或者别的学校的学生，只要你对于乐器演奏有一定的基础，都可以到这来练习。所以演出水平相当还算不错的，当时啊，到卫斯理堂演出，耀华礼堂，我还有一个同学的是管乐吹横笛的 flute 杨徐森，这在天师都有名啊，后来都专业，都归音乐学院了。有二位是哪二位呢？跟工商音乐界有缘的吧啊，一个是啊，中学的老师，我上中学时的老师啊，教数学教几何的，叫张秉真，他是一个初期的大学土木系毕业以后啊，留校任教，留在中学任教，教平面几何，他也是那个乐队的成员，小提琴手，演奏非常出色的。有一次啊，他在我们班上几何课嘛。我那时候比较不像现在这个教学这么死板的，我们要求是张老师给我们拿一段提琴嘛，那下次我带琴来给我们演奏一个，在课堂上啊，哎呦，我们都傻了，都用双弦演奏，就是古诺的阿维玛利亚。所以就从那开始呢，我们就包括我吧，启发了我们。虽然音乐课的高中没有啊，但是因为这老师们他们这种修养和造诣，引导我们对于古典音乐也开始感兴趣。感兴趣就是听音乐会，寻找各种机会，听唱盘，没新的没有，都是旧唱盘，唱几是手摇唱几，但是进入这个音乐殿堂了，知道这些西洋古典音乐这些音乐家们。再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巴赫、汉德尔、海顿、贝多芬、莫扎特这些个音乐家们，他们的作品我们开始欣赏，进入这个殿堂。哎呦，那不行，这是一个奇特的领域，我们的收获太大了。还一位作曲家呀，叫景文野，他虽然不是工商的这个，但是他跟工商的教会他有一定的渊源。他用中国的调式写出来的圣咏歌，还有一个就是圣母颂阿维玛利亚，中国调式的流行全国，在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我们在教堂里这公开的女高音唱啊。这里面提到这个影响呢，涉及到人物了，我的同学，我谈到了啊，工商大学工学院呢有一位名教授叫马峰。风啊，是三点水一个丰收的丰，这个风啊，哎，他是英国留学归来，是硕士学位，回来呢就在工商啊任物理教授，因为我也讲过，每一个有名的大学啊，他得拥有一些有名的教授，上课还是次要的，他带一些研究生，带一些个博士生，是这样，不惜很少到。教室去上课，是大学是这个局面啊。他在家里待着，住哪儿呢？工商那个旁边浦口道口，在马场道上头路北楼有一所，属于工商学院的一个四层楼，这是教授宿舍，都单元房。

老师的啊，马峰教授，马老师啊，就住在这儿，带他的这个儿子和家眷啊，家属住在这儿。我替他干嘛呢？他有五个儿子，他第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马树申，这个申实际念琛啊，玉字旁，跟我一块长大的。因为他班次比我矮一两班，这个孩子，那怎么在工商中学读书？如果班矮，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新教同学生，我们因为这关系，所走得非常熟，我们经常在一块玩。他到了初中三、高中一这个阶段，他行什么？他对小提琴特别投入，喜欢。结果呢，我帮他弄个一个小提琴，就跟张明真老师，就刚才我说那几个老师啊，学启蒙。这个什么是天才啊？音乐天才，尤其器乐啊，一毛就有。完全进入，马上这就到电台去演奏，就拿奖。你看，哎，我也高兴。学乐器我也摸过，但是不行，我键盘乐器行啊，所以我就放弃了。专门帮助他，我已经工作教在中学当老师了，各方面协助他，辅助他，让他进入音乐界，怎么办呢？我就给他呀，有音乐学院的朋友，我给他哎介绍，新从日本回来一位教授。年岁不大，年龄不大啊，就到十里经路国家音中国音乐学院啊，全国就在天津十里经路那儿，后来搬走了。这样跟这个教授啊，个人不在课堂上头，宿舍家里头学的琴，为嘛得铺垫呢？好进入音乐学院呢？好了，成功了，就进入了音乐学院小提琴啊，学乐系成功。后来呢，毕业了也工作了，坏了，这到60年代了。60年代运动一起来啊，这学校首当其冲。尤其那个他这个老爹马峰教授是教会学校的教授，平常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是老派的教授。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没看他到教学校去过。在家里头开课，来那么十来个学生在家里给讲课。这运动一来不行了，那就逗他了，迫害致死。你看这糟糕劲儿，他这一死，他就坏了。他也完麻烦了，这不在眼瞅了，给他又给人弄到张家口外蒙啊，给下放到那边去了，带老娘，你看这糟糕，一直在那儿，就我就失联了，跟我就没联系了，一直到80年代，那个是政策，这才从啊外蒙回来回天津，没人没了，老家都散了，回来待到了天津以后呢，这玩意也是，这人的一生的这个遭遇也是。变幻莫测，想也想不到。回天津得找工，分配工作，分配哪儿呢？就80年代初期啊，81、82、83那时候，巧了，分配到天津广播电台，干嘛呢？有个乐队、乐团是吧？第一小提琴手，这个是现在电台老人还知道，到现在他还拿那个嘛了，他退休金还在那电台拿了。到了2000年了。他就去深圳了，原因是嘛呢？他的儿子在深圳去搞外贸企业，他的儿子从小的时候啊，3、4岁的时候，他就强迫他学的提琴，这孩子就是不学，不学他就打他，把床底床铺底下钻也不学，最后放弃，不行，实在不行，不能这不是打出来的，他也懂啊。到了深圳了，他儿子也结婚了，生了孙子了。我这同学马树申虽然也老了，退休了，到了深圳他还没闲着，干嘛呢？在家里教学，在家庭教学来的小孩跟他学呀，对吧？好，你别看这个，我们同学他的儿子拿棍棒不学呀，这孙子可不行了。这孙子一听他爷爷教这个提琴呢，在别的屋，刚两三岁，坐那个一个圈里有轱辘的叫嘛，学步椅滑动，他就滑动，跑门口听去。挺傻了都，3、4岁，哎呦，他爷爷发现这还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也他好这个？给他买把小号的提琴，叫一毛就有，隔代遗传闹了半天。哎呦，你是这做梦也梦不见这个事儿是吧？3、4岁，他爷爷开始教给他拉小提琴，进步非常快，指法、识谱啊，音乐感、跳弓。拨弦，双手拨弦，顿弓、跳弓，双手拨弦都有，切分音，不教不了了。他爷他教不了他了，你这不
这才几

0: 对，三岁吧，三四岁，这时候开始在家里是几岁，五六岁的时候啊，他爹呀、啊，这小孩的爹啊，就带他去澳大利亚州做生意啊，到那去了，没停啊，还在练琴，也没知道练。有一次他琴弦呢坏了断了，他爹带着他去买琴弦去，有琴行买琴弦去。这老板外国也好，中国也好啊，干乐器行没有外行的，都内行。一看这小孩儿，他带小琴，买琴弦，问他你会吗？会，那我听听。这小子一拉，好嘛，这老板老头儿，他行行，别拉，别拉，别拉，你跟谁学？没老师。行行行，好吧，好吧，我给你介绍，澳大利亚最有名的首席的一个老师。他我给你开个地址啊，他不在本城市啊，你上那找他去。有缘了，你到那城市能找着他；没缘，人家整个世界巡回演出啊，你去吧，碰碰吧。所以爹一听这个也是个路子吧，咱找着有缘找着了。这个老师那演出都长在脑门上了，对吧？那还五六岁小孩儿，也不爱大眼睛，来来来来，我听怎么回事啊？别白跑，一来我收了，我收他当徒弟。不要钱，不要钱啊！我不但不要钱呢，你甭管了，你在那工作，墨尔本走走回去走吧，你不还得搁我这儿吗？你放心啊，放心搁我这儿，我管吃管住管穿的呢。他卖国星爵哥，这可了不得了，这专业的，这世界级的，这教练，这慢慢长大啊，参加比赛就拿奖。这个教授就说了，打住吧，我教不了你了，你听听。我给你开几条线，美牛音，天，谁进得去美牛音啊？美牛音嘛意思？美牛音是一个犹太籍的美国小提琴家演奏，小提琴演奏家啊，世界级的小提琴手。他钱太多了，他为了发展这个小提琴演奏技巧啊，他在英国开了一个美牛音寄宿这么一个音乐学校学院，不招考什么什么。报名啊，考没有？不那的，定向培养世界各地的天才小提琴儿童。我不招生啊，这学费没不交学费，他有基金啊，不交学费。不但不交学费啊，进入这学还发奖学金。你这还叫马天佑啊？今年有20左右了，2000年差不多就来，他奶奶抱着来，1岁。这孩子，哎呦！我一看长得真像我们那同学，长得像他爷爷，不但长得像啊，连这个基因都给继承了。这行吧，他现在了不得了，这个马天佑啊，到什么水平了？现在20岁，在世界拿第四，拉肖邦的曲子。哎呦，这玩意儿，你说这历史规矩不规矩？他爷爷当时受那个罪，就到了大草原了，外蒙。还带那个破琴了，还拉了，那到宽敞啊，天地为嘛玩儿，为舞台，这草原的拉提琴，他没撂下，但是你得不行啊，你干那个放牧啊，杂草啊，哎呦，当时那他，你想你会有个孙子这样吗？我也想不到，我都高兴，哎呦，这宝贝儿，没打没骂没花钱，到这种水平，叹为观止啊。这个就是工商跟音乐的一个因缘，所以我建议啊，三样东西：音乐、绘画、文学。纯天才，不是天才论啊，伪天才论。后天有用没有用？那是兴趣。天才你不用培养，他天生与生俱来的兴趣。准成功，你得给他一个环境啊，所以不要拿棍儿打。不要跟他着急，你家庭你本身家长都对音乐就一窍不通，你抚养孩子弹钢琴，你得找乐吗？结果这不受罪吗？对吧？放弃啊，给孩子一个自由，给他一个儿童时间。我有点泼冷水啊，没有那个基因，你没那个环境啊，你记得你别费这劲。
1: 好了，话说天津卫11期间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老先生们的这些珍贵讲述是否唤起您的一些回忆，也欢迎您来电话跟我们一起分享。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再会。

0: 央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立即把进攻昆明的声势造得十分浩大。云南王龙云眼瞅着一座空城，他是急得心惊肉跳，连忙抽调滇军精锐主力回保省城。但是这却是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请听长征中的龙云献图。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佯攻昆明使云南全境震动，滇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这就造成了城虚北进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兵书云，兵不厌诈，奥妙就在这里。就在敌人匆忙往昆明集中，后面追兵又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决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金沙江急奔，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情况掌握不准，就连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以东90公里的马龙县发现红军大队人马的时候，还误认为这是国民党的部队，不相信红军敢向云南腹地前进，既没有扔炸弹，也没有示警，竟然扬长而去了。红军声东击西，计划成功，但是困扰红军的最大难题就是没有大比例军用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并不清楚，特别是在准备北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的形势下，却不知道这渡口在哪儿。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正当红军先头部队沿着滇黔公路侦察前进时，迎面撞上了昆明方向开来的卡车。敌人显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卡车一直沿着公路开了过来，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红军战士如神兵天将一般冲了出来，挡住了卡车。这卡车里装满了云南的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明茶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的药品，尤其是当时非常珍贵的云南白药，这些都是龙云专门送给薛岳的礼物，想不到却成了红军的战利品。更巧的是啊，红军还从这车上缴获了龙云按照薛岳要求提供的云南1:10万比例尺的地图2包，还是套色印刷的，十分漂亮。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了这段历史。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捷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周恩来得知截获了军用地图，喜之不尽啊。毛泽东听了也哈哈大笑，戏称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啊。利用缴获的军用地图，毛泽东迅速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3个金沙江渡口，并把渡口的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标绘出来发给部队。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抢占了这3个渡口，
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决定意义的胜利。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50年1月，为早日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军西藏。进军西藏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康藏地区社会情况复杂，经济非常落后，交通十分困难，一切军需必须靠内地供应，靠部队自己携带，可以说补给重于战斗。于是尽快开辟空中通道，为地面部队运送物资的任务成为当务之急。请听危险使命，民航支援解放军进藏空投。

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时，在人烟稀少的高原遇到物资缺乏等重重困难。从1950年三月开始，刚刚组建的空军高空运输团尝试组织飞机对进藏部队实施空投。当时啊，高空运输团只有从在西南地区国民党空军中缴获的老旧飞机，这些飞机都是使用了近十年的老飞机，故障频繁，缺件比较多。1951年七月，聂荣臻总参谋长指示军委民航局派三架飞机参与空军的进藏空投任务。军委民航局领受任务后，决定调派三架性能较好的 C-46 型民航飞机执行空投任务。这三架飞机都是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上海龙华机场遗弃多年的飞机，解放后经过两航起义，员工组织抢修，调来参与空投飞行。1951年8月9号，三架飞机飞抵成都凤凰山机场，他们组成了三套非常精干的机组，所有人员都在两航飞行或者是维修过 C-46 型飞机，经验丰富。三架飞机的机长、副驾驶在刚成立不久的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领受任务。8月16号，民航三架飞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飞抵新津机场。根据军委民航局的指示，参加进军西藏空投的民航三套机组组建为民航支援解放西藏飞行中队，简称民航支藏中队，编为空39团的下属单位，潘国定任中队长，由空39团统一安排空投飞行。除执行空投飞行任务外，空39团布置的政治学习、政治活动都要参加。为了统一管理空投飞行，空39团对参与空投飞行的空军和民航的空勤人员重新编组，组成临时混合团。混合团下设5个中队，民航支藏中队编为第4中队。在当时的运输机中啊 ，C-46 型飞机的性能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其高原性能欠佳。由于民航的这三架飞机都是在短时间内抢修的，缺乏许多辅助设备，比如增压设备就没有安装，所以空投的人员必须穿着笨重的棉衣工作，给空投造成不便。高原飞行至4000米，机组就感觉呼吸困难了。但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空投全程飞行吸氧的需要，空投员尽可能少使用氧气，除了空投时全力以赴外，其他时间就少走动，以保持体力。空投员由于需要在飞机上搬动空投的物资，这体能消耗就很大。民航支藏中队就利用飞机回所在地重庆白石驿机场做定检的机会，轮换空投员。进军西藏的空投场地分别设在昌都、卡贡、巴塘、甘孜，都位于四川以西的青藏高原。新津至昌都空投场地距离为642千米，往返飞行时间5.5小时，是4个空投场地最远的，地面进军部队所需物资也最急最多。民航支藏中队在整个空投飞行期间，昌都空投就占了2/3。空投场地在峡谷中的狭长地段，净空条件极差。第一轮空投结束，机组转弯返回进入第二轮、第三轮空投时，如果转弯角度不准，或者是掌握不及时，飞机就极容易撞山。
新津机场至上述四个空投场地的航线都要横跨雅龙江、金沙江，航路两侧群峰耸立，各航线沿途左右20千米内超过4000米的高山少的有15座，多的达到20座。

这给往返飞行带来潜在的危险。有一次，三架飞机到巴塘空投，高空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50千米，升降气流使飞机上下颠簸200-300米，导致操纵飞机非常困难，空投员遭受前所未有的晕机呕吐，但是他们都强忍难受，坚持把所有物资准确地空投下去。民航支藏中队空投飞行使用的是苏联帮助测绘印制的最新地图，但是其资料来源都是民国时期，甚至是更早年代，高山河流走向、居民点等高线都存在误差，飞行员是只能凭着经验小心谨慎飞行。在将近一年的空投飞行期间，民航支藏中队直接从飞机上空投下的物资有大米、黄豆、面粉、麦种、花生、玉米、猪肉、皮棉衣裤、胶鞋等等，还使用降落伞空投的物资有枪支弹药、银元、汽油、发电机、书籍、手摇爆化机、电池等等。在空投飞行时间里，民航支藏中队共空投飞行103架次，其中最远的至西昌空投69架次，空投物资近290吨，飞行时间379.5小时。民航支藏中队的飞行员都没有高空空投的飞行经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空投飞行的摸索，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比如说尽可能直线爬高飞行，以缩短飞行时间，精确计算必要的设备重量，拆除座椅等与空投飞行无关的设备，以增加飞机物资的载重量，反复计算空投飞行诸元，飞抵空投场地后降低飞行高度及速度，以提高空投的命中率。随着每次空投结束，飞机权重逐渐减轻，根据燃油消耗量，在各高度层合理调节经济巡航马力，以节省燃油等等。在空气稀薄的高原飞行啊， C-46 型飞机满载燃油、附属设备以及空勤组及空投员外，每次空投只能装载空投物资2012千克，所以民航支藏中队决定到昌都的空投飞行不带空投员，飞至空投场地后啊，报务员充当空投员，副驾驶承担通话工作，这样呢就可以装上空投物资2600千克，比原先多装了588千克。民航支藏中队在距离最远的昌都空投飞行时，如果不带空投员，可以节省飞行时间60.5小时，这相当于节省了燃油22.99吨。采取直线飞行，可以节省飞行时间34.5小时，相当于节省燃油13.11吨。返航耗油每小时可以减少109千克，相当于节约了燃油20.71吨。同时，民航支藏中队的飞行员还精确计算空投时的飞行速度及高度，不断地修正航迹，空投员也密切配合，这样呢，空投率大大提高了。每次空投结束，地面电台报告命中率高达99%到100%。随着我国空军专为进军西藏空投而向苏联订购的5架伊尔-12型飞机的到货，并很快投入到进军西藏的空投飞行中，民航支藏中队于1952年7月结束了为进藏部队的空投飞行。

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进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进军途中，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同饥饿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说，累、饿、高原反应是进军途中最大的困难。广大指战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解放军进藏之初，毛泽东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都由内地供给。由于西藏远离内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紧迫的任务。为此，朱德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元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等都做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在政治动员令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18军副军长昌炳贵为司令员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击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了大批粮食，从全国各地采购，定制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饼干、罐头、带食粉、蛋黄蜡、固体燃料以及帐篷、防潮雨布、草盔、风镜等一批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军需给养物品，补充了一批比较轻便的武器和驮运的骡马。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4个汽车团、4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公路修到哪儿，运输就跟到哪儿，部队走到哪儿，物资就送到哪儿。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没有公路的地方那就用骡马、牦牛托运，河水拦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没有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人民空军为了空投物资支援前线，在各方面条件都差的情况下，经过几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号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成功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空军空投物资900多吨。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的开国大典阅兵，张鼎中被赋予了一项绝密任务，那就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确定，华北军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布置，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保卫天安门的防空秘密行动。请听张鼎中的回忆文章《开国大典绝密的特殊防空：三人秘密会议保卫天安门的防空行动》。1949年9月中旬，临近开国大典还有十几天，阅兵指挥部安排了一次实地预演。预演结束已经是凌晨时分。张鼎中回忆说，周副主席主持在天安门城楼内开会研究讨论，领导同志有彭德怀、彭真、汪东兴、罗瑞卿，阅兵副总指挥之一的杨成武到会，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带着我和古德两人参加。当时古德是军区侦察科二科科长，是阅兵指挥部安保工作负责人之一，而我是预审科兼军法处三科科长，并没有直接参加阅兵指挥部的工作。但是这次预演，叶部长发给我天安门特别证件，指定我必须来。在叶部长那里，我的任务已经明确，但我尚不知晓。会议围绕两个议题，一是预演存在的问题，二是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庆典。就后一个议题，彭老总说，这次预演飞行队未参加，可以研究一下，还是参加好，飞机可以少几架吗？阅兵取消飞行队项目，是华北军区和我们保卫部门基于飞行人员情况和确保安全而力争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濒临灭亡的蒋家王朝利用空军对我袭击日益频繁。1949年5月4号的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事件，大家记得很清楚。国民党军从青岛出动六架 B-24 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炸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惨痛的教训使得北平防空问题越发凸显。如果敌人以空袭方式破坏开国大典，不言自明，那首要的目标就是天安门。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么空袭中如何确保绝对安全呢？天安门的对空安全也不能仅局限于敌方的空袭，大家假设了许多情况，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加强内部防范。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身边隐蔽战线的斗争空前激烈。蒋介石听到10月1号新中国要成立，肺都气炸了，马上找到了毛人凤。10月1号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而且1948年5月18号城南庄毛主席住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特务内奸策应是确凿无疑的，而我们判定极大可能问题就出在军区内部。可在开国大典前，此案还没有破呀，我们的压力很大，别人一提飞机我们就头皮发麻。地面参阅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有把握，但一部分飞行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一些解放和起义人员，短时间内我们不敢说底数清楚。我们心里也知道，开国大典有飞行队通过，对国内外的影响，对民心军心的激励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彭老总提出这个建议后，杨成武副司令员表态说同意彭总意见，飞机参加检阅可以，架数不能太多。最后周总理作指示，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不参加不可以。所有参阅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
天安门的绝对安全。大家都清楚，彭老总发言，周总理拍板，其实这都是已经酝酿成熟的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央首长离去后，杨成武副司令员留下我们一起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预防空袭保卫工作的问题。大家形成的一致认识是，空中检阅安全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在挑选飞行员上要做到精益求精，选拔最优秀的飞行员，在政治上过硬，在技术上过硬，参与飞机要认真的检测维修，绝对不能发生机械事故，在飞行方队的组织上也应精确计划，做出正确的方案报上级批准。而当前的关键是抽调得力的保卫干部来做好这项特殊工作。讨论到人选，叶运高部长马上抬手指我，我们三科长张鼎中同志最合适。首长们都了解我，可大家的眼光更多是在问怎么个最合适。于是叶部长补充，张鼎中同志啊，懂飞机。鼎中同志曾在军调部工作，常坐飞机往来蒋管区和解放区。有一次运送我方人员回邯郸，美国飞行员驾机直飞蒋管区，鼎中同志发现航线不对，勒令其折返解放区降落。大家都说很不错嘛，大鼻子飞机都能指挥。我赶紧分辨说，那可是不一样，那次坐的是运输机，现在检阅的是战斗机，我又不能跟上天。大家笑着说，那也比我们没上过飞机强。就这样，不容分说，开国大典阅兵飞行政治安全的重大职责落于我肩。我们提出直接去华北军区飞行分队进一步了解一下飞机和飞行员情况，这对保障安全至关重要。从飞行分队的徐队长王政委那儿得知，准备受阅的一共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观测机五种，共17架飞机。17架飞机的编队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2架文式轰炸机，3架美式 C-46-47 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观测机。按这个编队通过天安门后，其中9架飞机形成品字形，再次飞过天安门上空，这样一共是26架次，5种飞机，4种速度，在一条跑道上起飞，一条龙从天安门上空通过，看起来非常壮观，可是保障安全是很困难的问题。他们详细介绍情况后，我们建议飞越天安门时飞行线路做适当调整，飞机的高度适当提高一些，同时再向金水桥以南靠靠，尽量距天安门城楼远一些。他们表示可以调整，而且很理解这个意图。后面几天我独立工作，重点了解飞行员的个人经历与政治思想情况，一一查阅档案，并和每个飞行员认真地谈了话。空中安全由防空部队自外而内一层层拦截，向心形成严密部署，但我们还面临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那天杨成武副司令员召集我，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三人秘密会议。杨副司令员向我们传达，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号下午15点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以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也就是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队

设基点，部署四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三人实施指挥。杨副司令员画了个平面简图，标明了天安门后方四门高炮的位置，然后说：“于凯同志，你位置标记在高炮阵地，杨成武将自己标记在天安门下面的东南角。”这问题马上显示出来了，阵地与东南角不能通视。杨成武副司令员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张鼎中同志在这儿，画到笔道，代表我的那个标记落在了天安门之上的东北角，明白吗？”杨成武严肃地问我们，盯着图，我仔细体会，位置明白，指挥程序当然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发令，我传令，于凯命令阵地执行。敌机从哪个方向来不知道，可我们的飞行队是自东向西，那么发令位置在东是最佳选择。阵地在后面，斜向东射击，射界开阔，迎着打也比较有利。稍微不利的是指挥，三点一线当然不如两点一线，但起点和终点无法通视，只好增加我这个中间点，而且是制高点。于凯对任务也心领神会，只是问口令怎么区分。杨成武说：“我们采用老办法，以红旗联络，口令没多余的，举旗就射击，红旗一举保证四炮齐发。”到了那一天，高炮分队必须提前观察和跟踪目标，不能我这边举了红旗再观察，但是高炮分队绝对没有自行开炮的权利和任何理由。于凯同志，你拿脑袋给我担保。于凯说：“是。”战斗英雄于凯啊，大个子，山东人，口音很重，人非常爽快。杨成武又压低了声音，严肃地说：“阅兵的我方飞行队，万一出现有一架或几架飞机俯冲天安门，同样的，我发号令，我们三人举旗，立刻开炮，不能犹豫。”“是。”1949年10月1号下午2:50，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斜道台阶上，箭步登城。那一刻，广场上欢呼声如浪，我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想想自己随党南征北战12年能活下来，还能参加开国大典，我真想喊毛主席万岁，可我不能啊，这任务在身，不应离开位置一步，更不能一激动喊的同时这手里的旗子举起来，那对于下面的于凯就等于是杨成武副司令员的号令啊。整个检阅和游行，我站立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一动不动，两耳听到的是装甲兵、炮兵、伞兵、骑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伴随着鼓掌声和欢呼声，当炮兵、坦克车辆通过时，空中飞机方队的隆隆声传来，一架大运输机率先通过，接着一架跟着一架通过，最后是品字队型飞机通过。飞行队我能看到，但不敢仔细看，我的眼睛始终聚焦于杨成武的身影。17架加9架循环飞行的飞机，共计26架次，总算平安通过了。我长出了口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做了最坏的准备，结果平平安安，平安就是胜利。记得总结工作时，杨成武副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了句：“防空工作

真难。在危机中走了步险棋，也是一步高棋，是对年轻空军的一次考验，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件防空举措。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可又有谁知道，在这圆满举行的升旗仪式背后，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请听开国大典升旗仪式译文。

1949年9月初，为了保证开国大典升国旗仪式的顺利进行，在天安门后面的西朝房内，国庆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政协副秘书长齐彦明、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志祥召集了专题会议，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出主意、提方案。会议首先讨论研究了升旗设施的问题，这一任务由北京市建设局承担，由林志远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与施工。按照整体设计要求，旗杆位于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设计高度与天安门一样为35米。林志远反复琢磨后，找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钢管，一节一节的套焊在一起。由于没有更粗和更细的钢管，套焊的最大长度只有 22.5 米，无法达到设计高度。林志远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请示，最后确定旗杆高度为 22.5 米。北京市建设局钟汉雄负责旗杆基座的设计，一米高的汉白玉基座和3米见方、60厘米高的汉白玉栏板十分漂亮，但是没有给旗手留出入口，旗手进出都得翻越护栏，以后就这样用了41年。关于如何升旗，最初有人提出有2名战士手工升旗，这个意见马上被否决了。大家认为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标志，一定是要由毛主席亲自来升。可是这城楼离旗杆那么远，难道让毛主席走下来再一下一下的拉动绳子升旗吗？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设计一个电动升降器，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国大典时开动电钮，启动马达，就可以将国旗升起来。林志远接受了这个任务，安排由工程师梁昌寿具体负责。按照升国旗

调小组负责人与北京市建设局的领导闻讯立即赶回来，副局长、国庆工程现场指挥赵鹏飞当机立断，从北京市消防大队调来了一架三节木质摇梯，但仍然差了几米，够不到旗杆顶。他又安排找来了两名熟练工人，冒着危险从云梯顶爬上去，把塞住的旗子取了下来。经过紧张的检查调试，10月1号凌晨4点终于排除了故障，整个电动升旗装置研制成功。由于升旗仪式至关重要，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也于开国大典前一天亲临现场，再一次做了仔细的检查。他表示，明天的升旗仪式全世界都在瞩目，要做到万无一失，绝对不能出现丝毫差错。我建议再制定一套人工升旗的方案，一旦停电或是电动装置失灵可以弥补，要做到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张志祥立即部署成立人工升旗预备队。时已深夜，人们早已沉浸在甜蜜的梦中，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的电话铃响了。政委接过电话，来到通信班，叫醒了睡梦中的班长和战士李元普。刚才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抽调两名战士到国旗下执行任务。具体任务，一是保证国旗安全，二是升旗的电动装置出现故障后，保证在两分钟内把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于是班长和李元普连夜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下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升旗，直到东方破晓。不过，在当天下午的升旗仪式中，备用方案最终没有被启用。

1949年10月1号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同一天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喜讯立即传遍全国。当时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有不少难题，只有一个喇叭的扩音器，音量小，而参加开国大典的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3局9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形象地称为9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9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10月1号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带领着新政权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现在主席台上。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请毛主席升旗。林伯渠宣布的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紧接着话筒里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机关在哪里？这当然是毛泽东的问话。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交谈会通过广播传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了那个庄严的时刻，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5星红旗，庄严嘹亮的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人们屏气凝神，都凝望

着一幅巨大的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在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是同步进行的。在升国旗奏国歌的同时，位于天安门东侧的由108门山炮组成的礼炮队分为两组，54门装填，54门发射，交替连续发射28响，惊天动地，顿时全场旗波滚动，声涛雷鸣，共同爆发一串巨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就在这时，54串礼炮形成轰动效应，紫蓝色的天空像突然拧开无数的莲蓬头，千万道闪着鱼鳞般光亮的细细雨柱跌落下来。开国大典当晚，新华社记者李普将采写的开国大典盛况的新闻稿交到了分管新华社工作的胡乔木手中。胡乔木看了一遍文稿，指着新闻稿中的一句话对李普说：“这句话要改一改，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要加些文字，写清楚一些。”新闻稿上的那句话是：“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显然在胡乔木看来啊，在这里加些文字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别人可能看不懂。当时很多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是第一次进入城市，在此之前从来没见过电灯，也没有用过电，如果不加上几个字，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毛泽东是神仙，有什么法术，这边一摁电钮，那边红旗就升起来了。于是人们从1949年10月2号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看到修改后的文字是：“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1931年以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开始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陆续丢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红三军主力也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开始了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请听遵义会议前后几个鲜为人知的决策细节。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战略转移方向是湘西。中共中央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着赣、粤、湘、桂的边界地带转移，然后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建新苏区，然后再实行反攻。中共中央把湘西作为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首选目标，并不是临时的决定，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早在1934年7月，红六军团西征前夕，中共中央就在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指出，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因此，红六军团的任务是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另外，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结合的前提。到十月下旬，也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刚出发不久，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任务，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明确了进军湘西的目标。但是，由于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在军事上奉行逃跑主义路线，而且整支红军队伍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给国民党军以充分的时间来判断红军战略方向，因此，当红军以草

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后，国民党军继续张网以待，准备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一举摧毁其主力。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终于导致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12月12号，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会师计划，转向贵州创建新根据地，并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但是由于左倾领导人的坚持，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做出决定。12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终于改变了原定的进军方向，提出了以黔北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目标。1935年1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重要的决定在于，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共中央在军事和组织方面的错误，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从而给中央红军以后调整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最坚实的保证。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暂时得到休整，但是对于建立新的中央苏区来说，陕北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一方面，陕北人口稀少，物产贫瘠，经济补给困难；另外一方面，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并组织重兵计划围攻陕北苏区。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了下一个阶段考虑的重点。张闻天刚到陕北就向党内指出，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也要打通，主要是为了取得政治帮助，要与之发生联系，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巨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仅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还要取得技术帮助。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不仅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的内容，同时也带来了斯大林关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意见，那就是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这个消息的取得，使得中共中央把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提上了议事日程。11月30号，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在陕西东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区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但是，向哪个方向进军呢？以什么方式打通苏联？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张闻天主张北进宁夏，背靠外蒙，直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毛泽东则力主先东进山西，再转向绥远，最终打通外蒙。毛泽东实际上是不主张单纯为取得外援而北进，而更加注重巩固发展陕北苏区及扩大新苏区。他希望通过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式实现与苏联的联通。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之所以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经过多次讨论，中共中央终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以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式进军中蒙边界，进而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实施还必须取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配合。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来电方向性非常明确，从而解决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上的道路选择问题。9月14号，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9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夺取宁夏的问题，
毛泽东也在会上强调，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然而张国焘却另有想法，他不愿意与一方面军会攻宁夏，而一直坚持以红四方面军攻占甘溪的计划。由于胡宗南部迅速逼近，中共中央只好改变原计划，同意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主力渡至黄河西岸，然后与一方面军隔河并进会攻宁夏。可是这敌情是变化很快的，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军等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发起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敌情，中央军委于10月30号相应准备发起海打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六个师和红四方面军一个军东西夹击，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到两个师，其余部队担负前置任务。但是由于张国焘同一天却命令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不仅导致战役计划流产，而且使胡宗南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道，并沿黄河将红军隔断。这样中共中央酝酿已久的宁夏战役被迫终止。面对国民党军的新进攻，中共中央开始重新制定红军的作战计划和战略方向。11月13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宁夏战役的基础上提出，红军有两个新的进军方向，一是东南，向京汉路发展，一是向东，重新进入山西。与进军京汉路相比，东渡黄河虽然会受到敌人的限制，但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从上述设想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能粉碎蒋介石发起的新围剿，则放弃陕甘宁根据地，东出山西。如果主力红军一旦东出不利，就转战内地继续进行长征，并寻找新的合适地区来重建革命根据地。但是最坏局面并没有出现，战争形势很快朝有利于红军的方面发展。由于国民党胡宗南军轻敌深入，给红军带来了战机，胡宗南部全线后撤，终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暂时又获得安宁。接着由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参与围剿红军，终于在12月12号引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终于停止了对红军的武力进攻，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得以安宁，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共谈判以及准备对日作战。到此时为止，陕甘宁根据地才真正稳定下来，而中共中央持续努力近三年的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最终胜利完成。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位于俄罗斯腹地的奥焦尔斯克以及周边地区，是地球上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被外界称为地球坟场。从70年前开始，这个代号为40号城市的地方成为苏联冷战时期核武器研制计划的重镇，它的存在是整个国家讳莫如深的秘密。生活在这个国中之国的人们被抹去身份，却拥有一切需要的东西。请听代号40号城市，俄罗斯的国中之国。1946年，苏联决定建设一座秘密城市作为研发制造核武器的基地。这个起初被命名为40号城市的地方汇集了大批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当年许多在地下核设施工作的人是罪犯，去西伯利亚劳改25年，或是在40号城市工作5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却对核辐射的危险性知之甚少。40号城市的正式居民则被告知，他们是国家的盾牌，世界的救星。政府赋予了他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优厚待遇，高薪、免费住宅、高水平教育、医疗保健和安全保障。那个时候，奥焦尔斯克人一步跨入天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香蕉、炼乳、鱼子酱等富有异国情调的食品饮料，更不用提丰富的娱乐和文化活动，这些让男女老少仿佛置身于童话里的幻境中。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付出代价。最开始的8年里，奥焦尔斯克是一座只进不出的城市。根据保密协议，当地居民不能与外界发生任何接触，连写信都不行。时至今日，这套运转了70年的规则仍然有效，城市附近依然储藏着数量巨大的核材料，居民则在严格看守下继续享受他们的高福利。关于这份保密协议可能带来的损害，政府方面语焉不详，人们只知道从城市建成之日起，生活在核设施附近的居民中就不断有人患上奇怪的疾病。由于保密严格，外界无法了解详情，但许多属于年轻人的墓碑无声地诉说着那个致命的秘密。1957年，奥焦尔斯克附近的一处核设施发生了严重的泄漏，波及整个地区的25万多人，但直到10天后才有不到 0.5% 的居民被疏散。据粗略统计，在这起事故中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大约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1/4。当地人不可避免地摄入了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到了1959年，事故发生地方圆12英里的树木全都枯萎死亡。此后数十年间，当地的核设施将超过2亿居里的放射性废料释放到环境当中，总量大概和4个切尔诺贝利相当。当地唯一的水源杰科河受到污染，核物质曾在遥远的北冰洋被发现，离城市最近的湖中也检出过钚元素，被当地人称为死亡湖或是钚湖。尽管奥焦尔斯克及周边地区被外界称为地球坟场，但是对更多人来说，居住在这座被栅栏围住的辐射之城是心甘情愿的选择。他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知道我们正在慢性死亡，但是也努力地说服自己，人无论如何都会死。

如今，奥加尔斯克的第三代人已经成年，但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几乎没什么改变。作为俄罗斯的战略重地，它一如既往的封闭神秘，很少有当地人愿意主动和外界交流。据英国卫报报道，俄罗斯政府已经放松管制，允许奥加尔斯克人持特别通行证进出，甚至允许他们永久离开。但是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仅限于这座城市内的那些特权。外人可能很难理解奥加尔斯克居民为什么愿意生活在一个分明会给他们造成伤害的地方。那是因为当地人相信自己是被国家选中的人，甚至为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而感到自豪。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结婚生子，然后埋葬父母甚至儿女。正如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所言，自诩生活在知识分子之城的奥加尔斯克人习惯了免费且优质的东西。生活在乌拉尔山脉深处意味着可以保证家庭收入稳定和孩子们的未来。一位当地记者说，他们压根不关心外界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和朋友们只希望在平静中生活，那栅栏围起的是快乐的天堂。在大多数居民眼中，城市周围的铁丝网并没有违背他们的意愿，反而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敌人侵扰。铁丝网不仅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构筑了当地人的集体身份认同。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印证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萨米尔钦在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写到的：天堂里有两个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和没有幸福的自由，没有第三种可能。

最后我们再说说俄罗斯首座秘密城市曾经是宗教圣地。在二战结束后，出于军备竞赛的需要，苏联领导人决定修建一批秘密军事科研中心，担负起武器研发、尖端技术、军工生产等特殊使命，于是保密行政区应运而生。其中首座秘密城市夏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罗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俄东正教圣地之一，因一座名叫萨罗夫的修道院而得名。1923年，萨罗夫修道院被苏联政府关闭，后来被改建为军工厂，开始生产喀秋莎火箭炮。1946年，苏联成立实验物理科学研究院，开始研发核武器，而萨罗夫被选中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自此，这座圣城成为苏联第一个保密行政区，它的名字被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代号阿尔扎马斯16。萨罗夫面积只有70平方公里，步行穿过整个城区也不过40分钟。城市里没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场，最高建筑也只有12层，大部分都是6层或者是8层的小楼。别看这座小城不起眼，它却拥有辉煌的历史，聚集了苏联最优秀的科研人才。1949年，这里研制出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第一颗氢弹也诞生于此。直到1995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才将萨罗夫改回原名。

这座秘密城市才恢复其宗教圣地的地位。俄罗斯侧面杂志的一位记者曾试图探访这座秘密城市，他后来撰文回忆说，这座核工业重镇四周遍布铁丝网，一共设有10个检查站。他刚一靠近检查站，几名手握冲锋枪的士兵高喊着，站在那儿别动，举起手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随后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押解到了审讯室，把他的证件和随身物品仔细查了一遍。经过几番审讯，士兵们才确认他不是恐怖分子或者是美国间谍，把他释放了。而那座小城的真实面容，他自然也没能亲眼目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俄罗斯还有不少像萨罗夫这样的保密行政区，分布在俄22个联邦主体，这些城市与世隔绝，鲜为人知。在这些城市中，没有一夜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没有金融寡头，也没有喧嚣的政治气氛，街上也看不到娱乐城、麦当劳和外国车。整座城市就像座科学实验场，宁静而神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
0: 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些欧洲国家的国旗上有着相似的老鹰图案，比如波兰和塞尔维亚。实际上呢，在国徽上采用老鹰图案的欧洲国家还要更多。目前欧洲有44个国家，有44种国徽，其中啊有10种带有这个老鹰图案，它竟然占到总数的 22.7%， 而且既有双头鹰也有单头鹰，这个颜色也是各不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这10个国家的人种、信仰和地理方位也都不一样。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国徽都选择了老鹰图案呢？下面我们就说说，欧洲为何有接近1/4的国家国徽都带着鹰。

欧洲国徽里的这个老鹰图案呢，绝大部分来源于古罗马文明。自从公元前九世纪古罗马文明诞生以来，这个老鹰就是权力、正义与智慧的象征，被认为是神灵的代表。公元前103年，执政官马略将老鹰定为罗马军团的标志，从而奠定了鹰徽的崇高地位。罗马军团的鹰徽是一只展开双翅、抓着闪电的黑色单头鹰，被制成立体徽章，安放在旗杆的顶端。战士们会用生命来守卫鹰徽。随着罗马军团的南征北战开疆拓土，鹰徽很快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象征，耸立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161年，安东尼庇护去世，他的帝位由两个养子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继承，这是罗马史上第一次两帝共治。之后，帝国的统治也是分分合合，并在所

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中陷入混乱的高潮。由于深受古希腊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东半部分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出现自身特色，和代表罗马传统的西半部分越来越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呢，也是多次的爆发大规模的内战。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再次统一帝国，将黑海畔的拜占庭定为与罗马具有同等地位的首都，并且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一世将黑色双头鹰定为新的帝国徽章，以表明自己同时盯着帝国的东西两个部分。然而，等到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东西两部分重新陷入内战，并在395年正式分裂，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各自的首都。西罗马帝国仍然采用传统的单头鹰徽章，双头鹰徽章则被东罗马皇室继承。在日耳曼人等蛮族的冲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于476年，这个单头鹰徽随之陨落。日耳曼人的各个分支，比如哥特人、伦巴第人等等，纷纷在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上建立起政权。西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教廷的地位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出于对罗马帝国昔日辉煌的崇敬，以及招揽分散在各地的罗马军团和移民，日耳曼人的法兰克王国通过接受罗马教廷主持下的基督教为国教，来表明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法兰克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日耳曼各部，除了西罗马帝国故土之外，还拓展势力到欧洲中部，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等地。罗马帝国的单头鹰徽因而在很多地方都被保存下来。罗马人的衰落和分裂，使巴尔干北部的达奇亚省陷入蛮族的包围。这里的罗马人后裔与当地的达奇亚人渐渐地融合，依托险峻的山地顽强生存，并一直使用帝国的单头鹰标志。他们最终将形成今天的罗马尼亚人。为了收复古罗马人起源地意大利半岛，重现分裂前的那个大帝国，东罗马帝国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多次发动西征，但是都没有成功。双头鹰徽章渐渐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标志。也有人认为，双头鹰代表的是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亚两个州，以及境内为数众多民族的联合。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上层是希腊化的罗马人，他们讲希腊语，自称希腊人。希腊文字几乎完全取代了沿袭自古罗马人的拉丁文。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包括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亚洲的小亚细亚等地区，统治着上百个民族。连接这个帝国的文化纽带并不是罗马文化，而是拜占庭教廷主持下的基督教，也就是东正教的前身。6世纪开始，斯拉夫人大规模向外迁移，向西的一支形成波兰、捷克等西斯拉夫人，向南的一支形成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等南斯拉夫人，向东的一支则演变为今天的俄罗斯等东斯拉夫人。根据古代波兰传说，一位早期波兰部落的酋长在格涅兹诺，也就是今天波兰西部的波兹南省境内，看到了天上翱翔着银白色的雄鹰，就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堡，使格涅兹诺成为波兰民族和文化的发祥地。于是波兰人将镶嵌在红底色上的白鹰
作为本民族的徽章。九世纪，波兰民族形成并建国后，从来没有被拜占庭帝国统治，所以呢，波兰英徽是唯一的与古罗马人没有关系的英徽，最终演变成今天波兰的红白两色国旗国徽。由于受到法兰克王国的影响，波兰人和捷克人等西斯拉夫人先后皈依了罗马教廷，而迁入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则跟随拜占庭帝国改信了东正教。拜占庭帝国把宗教当作有力的武器，以融合其他民族扩展帝国的影响力，几乎整个巴尔干民族，比如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人都成为其信徒，连东斯拉夫人也被拜占庭教廷征服。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人最强大的一支，也是拜占庭帝国重点拉拢的对象，因此塞尔维亚人把双头鹰徽融进了自己的徽章，以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山区，自称是山鹰之子，很容易接受这个双头鹰徽。而罗马尼亚人呢，作为古罗马人的后裔，他们更喜欢代表古罗马传统的单头鹰徽，对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双头鹰徽没有太多感情。古罗马人的单头鹰徽在西欧沉寂了好几百年，但毁灭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并没有忘记它。843年，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其中的东法兰克王国又在911年自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也叫德意志第一帝国，为了表明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德意志皇室采用了古罗马的黑色单头鹰徽作为家族徽章。受它的影响，很多皇室分支和贵族在设计徽章的时候都选用了鹰徽。1054年，罗马教廷和拜占庭教廷正式分裂，分别形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换个角度可以说，拜占庭帝国从此不再被看作是罗马人的国家，他们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等方面也都是如此。拜占庭人甚至称西法兰克人为拉丁人。12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崛起于西亚，不断地侵蚀拜占庭帝国的疆土，使这个千年帝国越来越衰弱。14世纪后期，奥斯曼人夺取小亚细亚地区后，又攻入巴尔干半岛，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展开血腥厮杀。15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各民族先后被奥斯曼征服。在这一片伊斯兰化的浪潮中，阿尔巴尼亚的反抗最有成效。1444年，拜占庭贵族出身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培德打败了奥斯曼军队，重建阿尔巴尼亚公国。斯坎培德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徽作为家族徽章，以表明自己的拜占庭血统，并号召信仰东正教的各巴尔干民族一起反抗。斯坎培德建立的这个公国独立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也被阿尔巴尼亚人当作国家的创始人。塞尔维亚、黑山等南斯拉夫人经常和阿尔巴尼亚人并肩作战，他们同样举着双头鹰旗。从这个角度来看，双头鹰旗已经变成了东正教民族反抗奥斯曼的一个标志。这种原本象征拜占庭帝国的徽章，最终呢变成了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民族的标志。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彻底灭亡。1473年，幸存的拜占庭末代公主嫁给了刚刚统一俄国的伊凡三世，因此伊凡三世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拜占庭帝国，就把这个双头鹰徽啊作为自己王室的徽章。
东正教廷呢

也转移到了莫斯科。与此同时，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认为，既然拜占庭帝国已亡，那自己便是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者，于是用拜占庭的双头鹰取代了古罗马的单头鹰。哈布斯堡家族分支众多，奥地利也在他的统治之下，而捷克呢又是奥地利的附庸，双头鹰会因此就扩散到了这两个地方。不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格局十分松散，封建领主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采用单头鹰和双头鹰的都不少，像普鲁士和捷克，那就是单头鹰。对古代欧洲而言，这徽章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王公贵族的徽章往往会演变成国家或民族的象征，即使是一些新生或重新独立的国家，也喜欢借鉴古代王室徽章来设计现代国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促使一大批欧洲民族觉醒，开始争取独立解放，尤其是巴尔干地区。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瓦解，德意志地区更加分裂。19世纪中期，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等民族先后向奥斯曼帝国开战，他们采用象征反抗精神的双头鹰徽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沙俄呢，自诩是斯拉夫民族的老大哥，既提供了支援，同时也得到了不少补偿，比如从罗马尼亚他割走了摩尔多瓦地区。1871年，普鲁士完成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再次采用单头鹰徽。哈布斯堡家族则一直统治着奥地利，沿用自己的双头鹰徽。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奥地利改用更加古老的单头鹰徽，并延续至今，以区别于哈布斯堡的双头鹰徽。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获得独立，历史上的鹰徽和国旗作为民族精神的传承而被重新采用。沙俄被苏联取代了，完全取消了双头鹰徽，而和罗马尼亚同属一个民族的摩尔多瓦也趁机从俄国独立，采用类似罗马尼亚的单头鹰徽。不过，摩尔多瓦随后又被并入苏联，不再使用鹰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在国徽里保留了老鹰的图案。统一后的德国虽然说这国旗上没有鹰徽了，却在政府旗和军旗上有所反映，可见德国人对鹰徽仍然有着特殊的情感。1991年，苏联解体后，除了摩尔多瓦独立并恢复了单头鹰徽之外，俄罗斯联邦重新采用双头鹰作为国徽。现代人更多的将此解读为，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啊，需要同时看顾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这样一来呢，现代欧洲就有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黑山、摩尔多瓦、捷克、阿尔巴尼亚等十个国家的国徽上有这个老鹰的图案。除了波兰之外，其他国家都受到古罗马帝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Thank you.

欧洲历史上的王公贵族基本上都有独特的家族徽章，而且可以经常变更。所以呢，这些国家的国徽啊，虽然都源自于古代，却并没有墨守成规。政权更迭时，一般都会进行改造，使其更符合现代的政治和审美观念。除了代表古罗马文化的鹰徽之外，狮子也是欧洲常用的一种徽章图案，比如说英格兰足球队。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几千年来，战争与杀戮似乎被视为是专属于男性的，但总有少数无畏的巾帼曾经踏足战场，乃至发挥巨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古代世界里两位女统帅，跟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看看他笔下的女性是如何用力量与智慧驾驭这场血腥的游戏的。请听巾帼不让须眉，在男人书写的历史上，两位女将军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中国正处在春秋时期时，波斯的居鲁士大帝逐渐缔造了一个统一的波斯帝国。波斯人、巴比伦人、米底人，多少个民族都臣服在他的王座下，尊称他为王中之王、万王之王。居鲁士率领着大军四处征战，所到之处所向披靡，终于在公元前430年，他又将矛头对准了一个部落，斯基泰人。斯基泰人由牧民和渔民组成，自称是宙斯和河流女神的后代，有的人认为就是他们最早使用了铁器。斯基泰人崇拜一种叫格里芬的神兽，最是骁勇善战。据说当斯基泰部落中的某位成员年老体衰，无法再打猎战斗时，他的亲朋好友就会聚集一堂，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告别宴会。觥筹交错之际，这位老者会被杀死，家人们将他的肉煮熟并分吃。斯基泰人认为这样呢，会使得这位祖先与自己同在。在残酷的训练和淘汰中，斯基泰人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而在当时，这些好战善战的武士们的领袖是一位女性，她就是前任国王的遗孀托米利斯女王。居鲁士大帝先令军队集结在边境的大河上，建造了一座长桥，以准备进攻。收到战报的托米利斯女王迅速传信警告他说，波斯人的王啊，我劝你放弃你的企图，统治好自己的臣民，我的臣民则交给我统治。收到信的居鲁士大怒，发誓要惩罚这位敢于挑衅他的女人。在谋臣的建议下，波斯大军设置了一个陷阱，大帝带着主力部队向东方进军，手下的军官们则带着一小队人马留在营地大摆筵席，痛饮烈酒。斯基泰人果然中计了，认为这是偷袭的好机会，女王的长子带队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了营帐。这些斯基泰人被堆积如山的醇香美酒吸引了，纷纷放下武器与戒备心，喝的是酩酊大醉。就在这时候，居鲁士率领大队人马杀了回来，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些醉醺醺的敌人。听闻此事，托米利斯女王大怒，给居鲁士写信说，

你以葡萄作为武器，阴险地使用这种毒药俘获我的儿子，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滚出我的国家，这样你还不至于损兵折将。如果你拒绝，我以太阳神的名义起誓，无论你多么嗜血，我都会给你喝不完的血。居鲁士没有把一个母亲的恨意当回事，继续进军，最终两方主力部队正式遭遇了。古代的历史学家说，这次战争比有史以来任何战争都要激烈，两支部队射出的箭矢密集如雨，遮天蔽日。而后幸存的步兵又开始了贴身的肉搏。这场战争没有精心设计的战术，没有安排巧妙的包抄，更没有出其不意的迂回，有的只是野蛮血腥的搏斗。战士们挥动着斧头、长矛和刀剑，刺穿敌人的心脏，厮杀呐喊，血流不止，尸体被践踏在烂泥之中，不死不休。最终胜利的是斯基泰人，200,000波斯大军惨死，残余部队退出了斯基泰人的土地。一代天骄西亚霸主居鲁士大帝也在这场战役中窝囊的死去。据说战争结束后，托米利斯女王命令搜寻居鲁士的尸体，找到后把他的头颅割下，装入了一只装满了人血的皮囊中，喊着，我战胜了你，我活了下来，但你阴险地夺走了我的儿子，看看吧，我实现了诺言，让你有多到喝不完的血。托米利斯用行动证明，轻视女性，特别是轻视一位母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托米利斯女王和居鲁士大帝大战50年之后，另外一位战争女王阿尔特弥西亚辅佐了居鲁士的孙子薛西斯王。薛西斯手下有着无数能征善战的将军，可是他却说，除了阿尔特弥西亚，其他人都不值得我提起。薛西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波斯远征希腊的路上，这位波斯藩属国的女王阿尔特弥西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特弥西亚是一个小城邦的女王，她的名字源于狩猎与月之女神阿尔特弥斯。她自幼学习多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对希腊与波斯军队的作战方式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从丈夫那里继承了王位之后，她主动投靠了气势如虹的波斯帝国，成为薛西斯王帐下重要的将领。自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大流士即位以来，希腊越发成为了波斯的心头大患，多少次派向希腊的军队都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庞大的波斯帝国居然被小小的希腊阻挡。薛西斯登基后，一心希望能够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很快便聚集起一支18万人的大军和1000多艘战船。阿尔特弥西亚也率领一支小队辅佐主力，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陆地上，波斯人的大军势不可挡，除了在温泉关遭遇伏击之外，整体没有受到有效抵抗，顺利地攻占了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雅典，还把美轮美奂的雅典神庙夷为平地。可是在海上，波斯军团因为不熟水战，损失惨重，于是薛西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大多数将军都认为，现在应该对盘踞在萨拉米斯湾的希腊主力舰队发动正面攻击，而阿尔特弥西亚则说，希腊的海军实力强于波斯，硬碰硬只能失败，既然我们已经控制了大片陆地，何不以逸待劳，让希腊人因为补给不足和内讧自行瓦解呢？如果你不急着在海上开战，而是听我的话在这里待命，你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可是这样的忠言没有被采纳，薛西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阿尔特弥西亚虽然不情愿，也屈从了主帅的命令。9月19号晚上，阿尔特弥西亚女王亲自率领自己的战舰临阵指挥。一开始，希腊的舰队不断后撤，波斯人逐渐被引入了狭窄的萨拉米斯湾海峡中。一夜的高度戒备和奋力划船，使得波斯水手们疲惫不堪。就在这时候，希腊人突然发动攻击，身披重装铠甲还不习水性的波斯战士们纷纷被打下战舰，沉入水中。雅典的戏剧家这样描述：你看不到一点海水，船只的残骸与被屠戮的尸体挤满了海洋。阿尔特弥西亚的战舰也被团团围住，他似乎已经无路可逃。就在这时，女王急中生智，让水手把旗帜撤下，并操纵船撞向自己的盟军西顿国王的船。希腊人一看，误以为这是自己方的战舰，解除了包围。就这样，女王逃出升天，还顺手捞起了薛西斯兄弟的尸体。巧合的是，看见这一幕的薛西斯误认为阿尔特弥西亚撞沉的是雅典的舰船，对他大加赞赏，我手下的男人像女人一样，女人却如男人一般。惨痛的战争结束后，薛西斯召集幸存者开会，女王说，就现在的情形，你应该尽快班师回朝，只留少数军队驻守防御。这一次，曾经不可一世的薛西斯王终于虚心地接受了意见，并赐给他一件精美的战甲。从那以后，女王成了波斯君王重要的谋士，并且几乎独立地统治着自己的王国。

自古巾帼不让须眉，多少位女性在战争中发挥了不亚于男性的作用。可惜的是啊，历史长河滚滚而逝，大浪淘沙之后，能够流传至今的关于女性的战争故事少之又少。希罗多德记载的这两位女性首领，一位对抗波斯，一位帮助波斯，一位被动防御，一位主动进攻。但是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在男性书写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不朽的遗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那长话短说，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老师呢跟新听众的新学员、老学员们所分享过的课时内容，那简单分享啊。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这样一句话的作为，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的智慧，实际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呀？哎，学的就是他的一个观念。但什么观念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那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不是老师创的，它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是老师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精髓之所在。那精髓，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同时，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假如不能理解、不能领悟，那我们的观念就转变不过来。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误区，你永远就走不出来。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会一直困扰着你。那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的方法再好，跟你也无缘。所以针对上节课老师讲到的内容，大家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理解领悟。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大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什么时候你在学习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也来得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一道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是在这个一道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那没有道怎么会有术啊？有很多新朋友上来就想学术，为什么呢？因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介绍，说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可好了，自己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的冠心病、多年的风湿骨病，都好得累得瑟瑟的，还有很多顽固性的皮肤病、哮喘，那总而言之吧，久药不愈的所有的疾病，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都好了，那谁不想学呀？想学可以呀，老师愿意传授，但是有门槛。什么门槛啊？不是挂号费，也不是送礼，是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门槛你得过呀。那这个门槛不过的情况下，我 我教给你的方法你也不会重视，说明你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就像当年那儿，我去拿着啊赵亚中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找到南阳泽老师的时候，说那知道你要来，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啊，知道我要来，我的恩师可以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忠孝仁师啊，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医理，然后按照这个医理来养生，哎，在这个医理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理解领悟下，独创出了身心双修的啊养生长寿之术，哎，每天自己呀都进行实修，所以最终自己受益了。他一看这个方法这么好，哎，他不想这套方法失传，但是呢，无缘的人又不能传授啊，因为叫法不轻传，叫医不叩门嘛，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老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有了这个缘分啊，我才有机会跟老师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悟得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养生增寿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又悟到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亦是受人的医人之术。那这套医人之术呢，不仅能养生增寿，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各种慢性病调理好。那方法好，但不是说谁都能学好啊，用好，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好的，这就得靠什么呢？哎，靠我们的福报。在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是什么？天是天地。天地是什么？是个大的宇宙。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大家记住，就这么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哎，凉飕飕的，凡是凉的、冷的，这都是阴的能量，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树的阴凉处去坐一会儿，就感觉这里真凉快，是这样吧？哎，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哎，坐在太阳下晒一晒，感觉热乎乎的，哎，这就是阳的能量。哎，春天你看，在阳气的影响下，所有的植物啊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在夏天的这么一个阳气壮长的状态下，你看，哎，所有的植被都非常的茂盛。等到秋天呢，阳气收了，阳气一收，所有的植物怎么样？也跟着收了。颜色变黄了啊，果实成熟了，阳气收了，阴气来了，所以秋天就凉了，对吧？阴气不断的滋生，阳气不断的下潜，哎，等到冬天的时候阳气藏起来了，所以阴气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冬天就冷，对不对？在长江以南还好，哎，长江以南也冷，但冷没有那么冷，像广东啊云南啊，这都属于亚热带。热带呢就在海南省的三亚啊，还有几个县市吧，它是北纬18度，就纯热带。就是纯热带的话，它的冬天当地早晚也很凉爽的，当地的黎族人民他们也穿羊绒服。我就很不理解，这天不冷啊，他们为什么要穿羊绒服呢？但对三亚人来讲，那就是冬天了，24、5度就是冬天了。但对北方人来讲，24、5度 那简直是太舒服了。

北方人他本身他有抗冻因子，尤其是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那冬天的时候零下啊20多度是跑长趟的事儿，跑长趟啊啊，像四川呢、贵州啊、云南呢、等这些地域哈，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也感觉凉，很凉，湿凉湿凉的，对吧？你看这两种能量，它伴随着春夏秋冬，不断的发生一种变化，是吧？哎，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呀？建房子的目的干嘛呢？大家说，哎，不就是为了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吗？说你夏天热了，我在房子里待着，然后有空调，尤其是在陕西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的，也冬天呢不冷，夏天它还不热，哎，这是住窑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住房起到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实际就无外乎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你假如说没有这个住房，好了，那冷气来了，那你穿的要薄点，寒气进入人体怎么样呢？伤了人体的阳气，那这会人就会打喷嚏流鼻涕啊，那这些寒毒你要不给它排出来，那进一步入里，哎，就会伤了人体的元阳，人就会得伤寒症的，会危及生命的。哎，所以医生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症论。哎，在那个年代住啊、吃啊、穿啊，跟现代都不一样。所以《伤寒杂症论》这里的方子，现在几乎是不适用了，啊，几乎是不适用了啊。过去人得病得寒病都秋冬的，现在人得寒病都是夏天的。什么原因带来的呢？哎，就是科技的发展，空调。还有什么冰箱？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热，是让你适当的用些凉，但没想让你用冰凉啊，寒凉啊，对不对？你说夏天热吃点西瓜解解暑很正常，那谁让你吃冰箱里的冰棍冰糕？那夏天上哪弄冰去？过去啊，大自然给你提供冰吗？是不是不提供？哎，这人为制造的，那你就能吃出病了。所以现在人得疑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我们人呢，啊，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来享福，实际是在造病。大家记住啊，天地无论有多大，就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气当中，这五气就是五大行星的气。哎，意义文化讲气，科学家专家们把它叫什么呀？叫磁场，还叫磁场效应。实际我们的地球不也是气吗？对不对？哎，但是地球它也是磁场的一种效应。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离太阳、月亮还很远，离五大行星也很远，离天体的28星宿也很远。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哎，从哪方面能看出来呢？你看女同志，那怀孕280天，哎，正好是28星宿运行的一周时间，那正正好好280天。然后我们正常的人就28颗牙，它就是28星宿的一个化型。大家记住啊，它就是28星宿的化型。还有，你看一年有四季，我们人有4柱，对不对？你看天体有5大行星，人有5脏6腑，你看是不是？你说天上有太阳有月亮，人有头有脚，人的头就是太阳，脚就是月亮。然后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有了24节气，那人体的脊柱正好是24节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有了12个月，那人体就12条经络。那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行了有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那这是巧合吗？所以当你读了《周易》这本哲学类圣典书，

0: 当你读了《黄帝内经》这本医学类的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道德经》这本圣典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化的儿女，所以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为什么在《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无尽，常住善人。”啊，善良的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你都是偏爱的。那任何一个西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修心性；任何一个中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穿什么，不穿什么，啊，没人告诉你住房该怎么调整，没人告诉你修心的事儿。你看，我都会告诉你。啊，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吧？只有学周易的中医，他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每次啊开课的第一句话都跟大家讲：“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人别看他多复杂，别看他多复杂，有多少块骨头，多少块肌肉，有多长的血管，多长的神经，别那么看，那么看那是西医太累了。那是解剖学，你人无论你多么复杂，你里边不就两种能量吗？一个热的，一个凉的，热的多了，凉的多了都不行，它俩必须一边多，叫平衡。只有这个寒热是平衡的，你这个人才能健康。它不平衡，你必然会出现症状，会得病。为啥有很多女的说手脚凉？手脚凉，你看她能健康吗？它不可能健康，因为里边阳的能量少，阴的能量多，阴阳是失衡的。那阴的能量一多的情况下，里边会怎么样？大家说，那你家房子天天阴暗潮湿，里边时间长不长毛？你看手脚凉的女同志，盆腔积液、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都会得，这都是体内当中的阴的能量过多，阳的能量过少，寒毒起来了。那你身体当中热的能量多，阴的能量少，会怎么样？脾气暴躁，性子急。还有呢，手脚热，大便干燥，眼干、鼻干、咽喉干都干。然后呢，西医一量血压，高血压。脑出血怎么来的？不就热的能量太多吗？啊，阴的能量制约不了他了，啪爆了，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人得病无外乎就两种病，要就是阴病，要就是阳病。所以从《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我了解到了万病不离阴阳理。啊，所有的疾病都离不开阴阳的这个道理。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人体就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大到脏腑，小到细胞，就是你的细胞里无外乎含的就是什么呀？阴阳的能量。哎，细胞代谢慢的，就是阳的能量少了；细胞代谢快的，就阳的能量多了。那五脏藏着阴，六腑藏着阳，阴的能量要多了，阳的能量少，你六腑排空就不好，包括你的胃里的食物排空都不好，小肠、大肠、膀胱、胆囊整个排空都不好。那这一排空不好，反向被人体吸收。就变成毒了，这些毒给五脏增加负担，你的五脏就会得病。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心肌肥大呀，瓣膜受损呐、啊，什么脾大呀，脾囊肿啊，什么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哎，什么肺大泡、肺气肿啊，什么肾囊肿、肾萎缩、肾结石啊，这都是因为你的六腑阳的能量不足，排空能力不行，那这样毒素在里边反向吸收，给你的脏腑带来伤害了。就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实的；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健的。所以，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针对这个医理主持人哈。我曾经找过无数个中医的专家，跟他们来 业务交流。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任何一个中医说不出毛病。那中医都讲辨证施治，什么肝肾阴虚呀、肝郁气滞啊、肝脾不和呀、肝胃不和呀、什么心气虚呀、心血虚呀、什么肾阴虚呀、肾阳虚呀、什么肺气虚呀，那中医都这么讲啊，都这么讲。他们没人讲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格局就停留在辨证施治这儿了。就是当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就是这样来了，望闻问切，这叫四诊，然后告诉我，哎呀，你这哪哪有问题了，我给你开个方吧，拿着方回家煎药吃好不好？好。张三的病刚好，李四就来了，你四病刚治好，张三又回过来了。为什么我的祖父临去世的时候跟你说去的人那么多，给他送行，都是他给治过的病人。那这些病人跟他都老熟了，为啥呢？一年反复的得病，所以我的祖父一直都说自己只是个郎中，不能成为大医，告诉我不要走他这条路。这条路只能解决人的疾病的一时之危，甚至呢，有时一时之危他也解决不了，遇到大的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很痛苦。你说你看我这当医生的遇到病了，我没有给治好，我太痛苦了，也痛苦，内心也受煎熬。尤其我的祖父治病救人还不求钱财，所以我的祖父一直跟我说治病叫下功，那一定要学会治胃病叫上功，上功不治一病治胃病。他把黄帝内经打开这段话让我看，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然后下一段就告诉了为什么，说夫已病而后药之，必有咳而穿经，斗而诸病。黄帝内经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呢，实际它的整个文字记载不是2500年，大约都有三四千年，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道医王冰把所有历代医家那个总结出来的这个诊病治病养生的智慧都给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叫个啥名呢？因为还不是他写的，所以这时候就以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来命名，叫黄帝内经。然后以黄帝跟岐伯对话的这种形式，跟雷公对话的这种形式来表述人得病的原因，来表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没病养生的大智慧。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几十万个字，无外乎讲的就是阴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祖父的话了，要成为一代大医家。那这个大医家真的是不容易当啊。有多少老百姓没病懂得养生的？不懂。你让他养生偷一块钱他不干，但他得病了之后他找医生啊去救他，他甚至花100万还跪地磕头。什么原因呢？缺少医学教育。所以在20多年前我知道作为医学教育栏目播出不一定受人待见，那但是家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还答应了，那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好。所以我带着使命，带着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的发心，带着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套医人之术传授好的发心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遭过无数人的白眼，同行说你是骗子，说你这就无外乎就是卖药的。那我说我在医院每天都给病人看病， 开单子，那一沓子一沓子开，那药有的时候都一兜子一兜子开，没人说我是卖药的，说我是救死扶伤的。我为什么做一个医学教育类栏目，别人就说我是卖药的呢？我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说患者有病了，有的该推荐药物，你不让他吃药吃什么？说不用药的七分养，咱就养，一分钱不花。但你需要用药的，你就得用药。带着无数人的质疑，遭无数人的白眼，我走过来了。所以通过这20多年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普及，做这样的一档教育类栏目，让我最欣慰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懂得了养生防病的智慧，养生防病的智慧。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是承接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讲的。那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了解和领悟，我们能明白什么样一个道理呢？能明白呀，我们过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为什么治了多少年还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呢？不是没治。过去我们的高血压，20年前吃一种药，刚开始，后来吃3种，后来吃4种。20年之后，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全来了，而且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吃药也不好使了，到医院打针也不好使了，最终通知家属医治无效。什么原因？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的学习理解和领悟之后，能让你明白我们身上的慢性病它为啥久治不愈，为啥摁下葫芦又起了瓢，为啥这个病越治越多，

0: 老师就跟大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明白了吧？眼睛跟谁的有关系啊？肝胆。舌头呢？心和小
1: 肠。小
0: 肠。对吧？然后口跟脾胃。鼻子呢？肺和大肠。耳朵呢？肾和膀胱。咱们写下来啊，大家看，这叫五官，眼舌口鼻耳，对吧？那在五官这里边都有什么呢？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呀？眼泪要是少了肝，眼肝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你这眼睛是干的。哎呀，老师，我这眼睛干巴的，可难受了。肝胆的阴阳能量失衡了，说明什么呢？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不能上济于目，所以眼睛才干的。那普通的中医认为这是肝胆的事儿，要是西医呢，说你的眼睛有那个结膜炎了，上点那个眼药水吧。这是西医啊，这是西医，就是看病的西医。中医，那就一般的中医，这是小中医。然后呢，一看眼干，肝阴不足了，肝血不足了，给你用点这个明目地黄丸吧，等等这样的治肝阴的药，或者菊花加枸杞破水喝，这叫小中医。然后比这小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看到第二步了，哦，眼睛干，哎呀，这是肝血不足啊。是不能上济于目，肝血为啥不足了呢？跟肾水不足有关呐。肾五行属水，肾和膀胱相表里，肝肾同源，肾水一不足，不能濡养肝木，你的眼睛才干的。这得从肾这里入手，所以这时候呢，用杞菊地黄丸作为底方，给患者进行治疗了。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和菊花，滋肾水，那个养肝阴嘛，滋阴性好一些。这是大一点的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也就能看到这步了。他第三步、第四步、他第五步，他没个看，书里也没写这么多步。除非说他是读周易的，读周易、读黄帝内经、读道德经的，他能明白，要不然他不太明白。然后我们看肝。和肾，你看它俩是水生木的关系，那考没考虑为啥肾水就不生肝木了呢？肺和大肠五行为金，金能生水啊，这个肺和大肠肯定是对肾和膀胱的水给的不足，所以肾为了求自保，就没有给肝脏更多的水，也叫阴血阴精，就没有给它，或者给它了，现在它自身不足了，跟肺要肺没有。肺为啥没有呢？肺说这脾胃没给我，因为脾胃属土，土能生金呢，说脾胃他没给我呀，啊，脾胃有问题了。那脾胃说为啥我不给你？因为心和小肠他没给我，心和小肠五行属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那心和小肠这时候说我为啥要给你啊？因为肝胆不归我，肝胆说了我咋给你，我现在亏的都不行了。你看它五脏六腑它是一个什么呀？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眼睛干，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咱就别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了，那这些眼病为啥都久治不愈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久治不愈呢？大家发没发现，就是没有五脏通调。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肝是不是主筋的？筋脉就是血管，肉皮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肺的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呀？这叫五体。五体，筋脉肉骨皮组成了四肢百骸。你看你的筋软不软？ 说筋长一寸，寿增十年。筋软的人说明肝胆的舒展性好，说明肝胆的平衡性好，那这样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好，净化血液能力就好，所以你的寿命不可能不长。但是你的筋，哎呦，那硬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稍稍一动要折的那种感觉，僵硬。你看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样，又凉又硬。 你热乎的人没有危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 ICU 病房，这个人行还不行呢，你从脚摸，哎，脚要不凉就没事，当脚要凉，凉到哪儿了？凉到膝盖了，危险了。膝盖凉，凉到肚脐儿了，更危险了。肚脐儿凉到哪儿？凉到心口窝了，没救了。阳气都快没了，都已经失去80%了，你还有救了吗？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然后我们再看全身的血管，能围绕地球转三圈转。哎，你血管有病了，找谁？心和小肠。你肌肉有病了，找脾胃；你皮肤有病了，找肺和大肠；骨头有病了，找肾和膀胱。我就说一个皮肤病，现在就是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为什么说郎中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包括我的中医老师郑亚中老师，那他治一个皮肤湿疹，那怎么治都没治好。那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他没有进一步采取五脏通调；二，没有问病人的居住环境，那没有，也没有让病人该吃啥不该吃啥。那第一个方子管没管用？管用。那时候张亚中老师给他开方，管不用，很管用的。那皮肤那小红疙瘩，眼瞅着就下去了，三副汤药眼瞅就下去了，然后又吃了三副、六副，基本上干的就没了。然后说再巩固三副，这三副没等吃完，这病又犯了。那当年师傅就懵了，怎么还会犯呢？明明已经治好了。那一看脉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继续加大药量吧，还是不行。治了一个月，这个湿疹也没好。那师傅就很挠头了。那实际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他为什么会得皮肤湿疹？首先第一点，说明肺和大肠的宣发速降机能不行，水湿停留于皮下出不去，大肠不能把湿毒降下来，肺不能把湿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宣出去，就藏在皮里肉外这块，这些东西在这里坏了，坏了之后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就冒黄水，这就湿疹。那他不行了，师傅调他了，调和肺和大肠的气机了。因为我看师傅这方里边有杏仁还有这个姜啊，以三仁汤为打底，速降宣发之力都给用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师傅没有考虑什么的脾胃、肾和膀胱、心和小肠、肝胆，他没有把五脏当成一个整体去看，他只是就盯着皮肤、肺和大肠了。实际当年师傅也算是有名的中医了，但是呢没人提醒他，他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为啥后来他不带我了？他认为我的医学理论远远要超过他，没法带了，所以他看到我的这个天资，他怕影响到我，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门师了。那这个患者假如当时第一在调理肺和大肠这个平衡的同时再给他进行五脏通调，然后让他第一不让他吃能生湿的食物，例如无鳞鱼，这绝对不能碰了，无鳞鱼是绝对不能碰的。二，辛辣的东西不可以吃，辛辣东西它发散的严重，它不速降。因为我这方子里已经给你宣发的了和速降的了，因为你稍稍的一用就改变了药的一个整体走向。加之呢对于饮食这头没有对他进行指导，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家事没问。我想啊，当时那个患者他家的居住环境应该很潮湿的，应该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肯定阴暗潮湿。因为这些年我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调方法过程中，我见到无数个这样因环境带来的疾病

啊，在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再加上辩证施治同步进行中，这个病毒反复。有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个姓卢，啊，很重的，关节都变小了，啊，治了7、8年，说吃的药啊，能有一火车皮，主持人啊，挺多，啊，钱花了无数，哎，无数。然后这个病啊，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该用的中药啊，该用的西药啊，该想的办法呀，都用了，什么治疗类风湿的专家呀，也找了好几个。后来听亲戚介绍，我讲的国学医文化智慧，哎，很好，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病是咋来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他就听我节目，连续听了大约一个月，听明白了，然后开始要求跟我学习六字诀归息法，啊，要求吃五斗中，哎，要求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啊，怎么样见好？不到半个月就很见好了，哎，很见好了。但是呢，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让我很有经验的，我第一时间问他，我说：“你这个饮食这头，你是按我要求说的做的吗？”是啊，肯定肯定，但是寒凉都不能碰啊。我说包括稻米都不能吃，必须吃黄小米粥。我说鲜姜和干姜每天都得用的，都用了都用了，老师。然后呢，我说那你家的居住环境，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说老师，我家吧后边啊有个大水泡子，他家就住在水泡子旁边，而且他家住的是一楼。这水泡子呢是当时啊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大废水坑，然后这个水泡那年呢就是下雨特别多，对，堆积的雨水就多，再加上他家住一楼，特别暗，见不到多少阳光，说屋里特别吵，然后那个墙上啊都长绿毛啊。我说那为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居住，你不想换一个环境呢？他说老师想换，这不是治病治的钱都治没了吗？我说你这环境要不换啊，我说你这病跟我咋修都修不好，我说你这个是必须得换环境，我说你这块阴暗潮湿，你看健康人到你那去住，住几天行，时间长也会得你这个病，我说你这个病本来呢就是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风寒湿进入人体，对人体的脏腑经络带来的损伤，简称为类风湿，也叫痢疾风，外邪来的。我说你这个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即使用内修方用药，啊，我说的你环境不转变也好不了。就这样听我话，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哎，租了一个就是坐北朝南的，通风好，哎，冬暖夏凉的。然后我让他买了一个温湿度计，室内的湿度不能超过人体不适应的这个湿度，我说最好它的湿度小，然后干度大一些，我说可能家里其他人住着不得劲儿，但是你肯定是舒服的，他就按我说的来了，按我说的来了哈。哎呦，这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哎呀，半个月带来的效果别提多理想了。所以居住环境、饮食再加上情志，哎呀，对五脏六腑的影响老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你说不学易经智慧的人哪能懂得这个理呀？因为人跟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它是息息相通的，那阴阳五行之气呢，不仅仅化形于我们人的小宇宙了，它化形于万物啊。我们的住宅环境里边蕴含的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对吧？就这样。那这个患者现在是我的铁杆学员，跟我身心双修现在已经是13年了，铁杆学员啊。然后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块啊，我们再看，说这个人得骨病了，说骨头得病了是肾的事儿，这是没错的。例如说我们得骨质增生，那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什么叫骨质增生？这骨头多长出了一些，那骨头

骨质增生，这手术谁敢做呀？做不好容易给人做瘫痪了。但是这个人因骨质增生也带来瘫痪，不做手术更没希望了，也得做。但是针对骨质增生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之力。这个病中医是治不好的，但是你要是了解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那我们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调养，那这个骨质增生慢慢的就不增生了。哎，由不增生慢慢的这个增生还能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看这就是什么五脏同调的一个魅力，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养生方法的一个魅力。有人说，老师这骨头怎么让它不增生，就调脾，调脾土克肾水，然后再调节五脏的整体失衡。也就是说五脏同调的基础上，然后你去调脾土的能量，来对肾水进行制约，防止它泛滥。这水泛滥了，泛滥的不行。我记着哈，有一个2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那个牙呀疯长，这牙疯长，你正常来讲，你看女同志以七为界，男同志以八为界，小女孩7岁患乳牙，小男孩8岁，然后小女孩14岁有初潮，小男孩那个16岁有第一次的遗精，然后呢3七21岁呢，小女孩长了一只牙，3八24小男孩长了一只牙。但这个小男孩这个牙不仅利智牙长得快，而且其他的牙长得都很高，牙齿疯长。然后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了所有的检查不知道怎么回事，长那么多咋整？他互相磕呀，这嘴都张不开呀，那咋办？就手术还不能拔，拿去拉，那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然后听他的大姨讲，我讲过去易文化啊，然后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养生调病之法，然后说的针对所有的慢性病呀、疑难杂症啊，那个有独特的这样的疗效。然后害的大姨呢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呢就跟我通了电话。我了解以后，我说这是脾的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大便很不成形？是，我说几年了？他说打小就不成形。哎，我说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孩子先天的肾水太旺了，就是肾本来就不旺，他也旺了。这脾土不喝水，因为肾藏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呀，牙齿是骨的余。我说这不行，这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肾精不就空了吗？赔脾土，那怎么办呢？哎，直接让他在饮食上赔脾土，然后在用药上赔脾土。然后再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把五脏给它调节到平衡状态。那就这样，这个牙齿疯长的问题慢慢的就得到控制了。假如说这个孩子那要不选择这条路的情况下，那个这孩子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弄不好都得把牙拔掉，拔掉换一口假牙。那这且不说，因为牙齿的这种过度的疯长，就是说明肾中之精控制不住了。那慢慢这些精控制不住了，没有土对水的克制，这个水最终就流干了。那肾里边的精要没有了，那肾中阴阳没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生命还存在了吗？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身上出现哪一个疾病问题，哪管一个脱发，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你看筋脉肉皮骨眼舌口鼻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五体和五官，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看不见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啊等这些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五脏整体失衡、代谢紊乱出现的一个指标异常。哎，这并不是说单纯五体和五官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的疾病了。哎，但是你看你高血压，我通过望你的眼舌口鼻耳，我能望出来。啊，你的糖尿病，我望眼舌口鼻耳，我也能望出来。哎，我摸筋脉肉骨皮，我也能摸出来。哎，大家千万别小瞧人体的外五行，人体的外五行是人体五脏六腑内。

0: 一个全息缩影啊，你得会看，看人，你一定记住，要学会由外向内看。为啥叫《黄帝内经》呢？你要是说看宇宙，啊，看天地，你是站在原地向外看，他俩是正好相反的。哎，看天地，由内向外看人，由外向内，二者结合到一起，叫天地人三才。哎，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这个智慧实际都在书里，就是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那有人说，老师，这道德经跟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去了，大了去了。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你看不见吧？哎，一点看不见，在地上画的都是形，在天地之间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你就说它没有吗？有，你不知道，就像人五脏六腑里边藏的三魂七魄一样。那你看出三魂七魄了吗？哎，肝是藏魂的，藏几个魂？三个魂。你看三魂七魄，那肺是藏魄的，有七个魄。那心是藏啥的？心是藏神的，脾是藏意的，肾是藏志的，哪个志？志向，远方的志。说这个人肾精不足的，他没有太大的志向，没有太大的志向。那脾藏意，哪个意呀？意志力的意。说这个人呢，做什么事下不了决心，脾不好，想都不要想。哎，说这个人没有魄力，干点啥？肺不好，想还用想吗？你说这个人啊，干点啥事跟丢了魂似的，真掉地了吓一跳，肝不好，对不对？说这人咋没精神头呢？心不好。那你看魂、神、意，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还有志，还有魄，你能看见？看不见的。所以《道德经》这本书特别好。哎，《道德经》，《道德经》嘛，做人一定得讲什么呀？德。没德不行，没德咋能有寿呢？那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况。

0: 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
1: 谈文化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童森。在天津这座城市，从来不乏激情与拼搏的传奇故事。有这样一位天津姑娘，她曾经身披国家队战袍，以矫健的身姿在十米跳台上绽放，斩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如今她选择回归天津，回到基层，以教练员的身份开启新的奋斗篇章。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如何将自己的体育人生与民盟参政履职的使命相结合，又怎样在跳水馆里培育希望的新苗，为家乡续写体育华章。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民盟盟员、天津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国家级体育教练员、国家级裁判员、国际级运动健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王浩。王老师，欢迎您。
2: 你好。
1: 今年呢是民盟成立85周年啊，那么作为青年盟员，您是如何理解民盟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这与您身上的这个奥运精神、奥运标签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2: 在民盟成立85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呢，我作为一名青年盟员，能够站在这里分享我对民盟传统的理解以及奥运精神的共鸣，我感到既荣幸又责任重大。奔走国事，关注民生，这八个字是我在加入民盟之前是写在纸上的历史，在我加入民盟之后呢，我觉得是落在脚下的路。奔走国事在我理解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的家国情怀。一代代民盟先贤正是因为他们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用毕生所学为国献策，为民请命，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让我深深的动容。关注民生在我理解是一种脚踩泥土心系苍生的朴素的情感。民盟的前辈们关注教育公平，关注弱势群体，更关注基层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告诉我，真正的参政议政不是在会议室里高谈阔论，而是要真正的走到田埂上，坐在炕头上，听老百姓们说真话，讲实情。在我看来，民盟的传统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带着泥土味儿，带着烟火气。在赛场上，奥运精神是升国旗、奏国歌，是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体育的力量。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呢，民盟传统是为国献策、为民发声，是让国家发展得更好，让人民过得更幸福。作为运动员为国争光，作为民盟盟员为国分忧，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底色相同，都是那一颗中国心。奥运精神教会我的是不断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去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而民盟传统教会我的是要沉下心、扎下根，去关注那些最普通的人、最真实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强大不只是站在高处光芒万丈，而是俯下身温暖四方。这两者骨子里流淌的是同一种血液，那就是认定了一件事就咬着牙沉住气走到底。
1: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呢对于您的成长、成功、夺冠的经历应该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最早的时候您是多大接触跳水这项运动的？
2: 是在6岁的时候。
1: 6岁哦，那还真是挺小的啊。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您接触到跳水这项运动的？来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经历吧。
2: 其实我就是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里面，父母都没有在体育这个圈子里面工作。但是有一个契机是，我父亲以前是在学校的田径队，有一个热爱体育的一颗心，所以在我6岁的时候呢，就把我送到了体操馆。然后有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契机，跳水的教练去体操房选材，然后正好就选上我了。其实第一次进跳水馆，我站在跳水池边，看着非常深的那个池底，觉得

0: 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还不会游泳，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天赋异禀，如鱼得水，而是在被教练选中后，一次次的下水，一次次的学习，才成就了奥运冠军这条路。我想，我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和跳水这项运动是非常的契合的，那就是不怕摔打的性格。跳水其实是一项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运动，一个动作我们每天可能要重复几十遍，甚至这个动作我们要练过上千遍、上万遍，我们才有机会在赛场上展示一个成功的动作。而我从小就是有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动作做不好，别人练十遍我就练20遍。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性格，让我在面对运动生涯的伤病和挫折的时候，始终没有想过真正的离开。6岁的那个起点，决定了此后20多年我的人生轨迹。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天赋固然重要，但是真正让你走下去的是热爱和坚持。
1: 你刚才提到的是从体操，然后有一个机缘巧合来到了跳水啊，接触跳水这项运动。其实这个过程还挺远的哈。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哦，感觉一个至少是一个陆地上的一个项目啊，一个是这个跟水，结缘相关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了特别难的那些事情，有没有也让您打过退堂鼓，想过我练练别的项目，或者重回体操呢？
0: 其实并没有，因为在体操呢，我是就属于业余选手，就是每天就是练2个小时的。现在我们所说那种快乐体操，
1: 啊，
0: 但是跳水呢，就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事儿，所以可能自己心里还是对跳水这个项目比较热爱。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10米跳台的这完美一跳，成就了我国又一位奥运冠军的诞生。背后啊，肯定也是充满了很多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比如说视网膜脱落。啊，膝盖重伤，甚至在奥运选拔前呢，从这个跳板跌落被救护车给拉走。那么在这些时刻的时候，是哪些信念支撑您从头再来啊？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那么这段拼搏的经历对于您后来的这个人生选择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呢？
0: 其实我真是一个运动生涯伤病比较多的运动员了。其实，在我还没有进国家队之前，在我11岁的时候，2004年，在一次训练中，我就感觉视线模糊。后来经过检查，发现是视网膜脱落。其实大家都知道，跳水运动员因为长期入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受到这个水的冲击，视网膜脱落呢，算是职业伤病。在视网膜脱落做完修补手术之后，休养了一段时间，经过检查发现还可以继续训练，然后我就继续坚持了训练，一直到我12岁的时候进入了国家队，然后在国家队也是作为一名备战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吧，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呢，我的膝盖又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因为长期的训练，长期的我们跳水需要弹跳、跑步，所以导致我的这个膝盖呢，软骨的磨损非常的严重，到后来就已经无法进入正常的训练中了。在北京奥运会失之交臂之后，在08年的年底呢，我再次回到了国家队集训。那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呢，也发现了膝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打上了石膏固定，然后在检查视力的时候呢，也发现了视网膜再次出现了脱落的迹象，然后也再次进行了激光的修补手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躺在床上静养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吧。眼睛修复好了之后，就每天打着石膏，拄着拐杖，然后到训练场去看队友训练。我想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一个挫折，让我有机会去观察我队友的技术，然后让我有机会去对跳水的技术动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实，在那段时间，我每天坐在跳台上观察队友训练，我自己的动作其实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重塑打磨，所以在这段时间休养了之后，我对跳水动作技术的掌握有了更深一步的提高。其实我从小就在天津长大，骨子里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那段时间膝盖练不了，练不了下肢，我就练上肢，练腰腹，练一切还能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说放弃，就没有人能替我宣布结束。那段时间我想的是，我不是在跟别人比，而是在跟那个想让我倒下的命运较劲儿。包括您刚才说到奥运会前夕在比赛的时候从跳板上跌落被救护车拉走，其实也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那个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选拔赛的前一个月，在比赛中我从跳板上踩歪跌落，然后摔到了水里，被救护车直接就拉走了，缝了几针。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沮丧，因为再过一个多星期就要去参加比赛了，但是我脚呢又缝了针，然后又固定，又拄着拐杖了，又不能训练了，只能像之前受伤一样看着队友训练。其实说实话那段时间好几次都放弃了。后来我脑子里无数次想过站在奥运会的十米台代表中国出战的这个画面，然后我下定决心不允许它只是一场梦。其实经历过这么多至暗时刻，我很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惊艳世人的完美一跳背后都是无数次不完美的跌倒。所以现在当我选择回到天津扎根基层做启蒙教练的时候，我特别的有耐心。我知道这些孩子们现在压不好脚跳不好动作都是正常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磨出来的。其实我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在跌倒的时候自己爬起来。其实这段用伤痛和汗水铺就的奥运路对我后来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让我学会向下扎根的耐心。因为我经历过伤病中的无助，所以我太知道一个小朋友在脆弱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带队员的时候呢，我特别去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体育教会我的从来都不是怎么拿冠军，它教会我的其实是在最绝望的时候还能找到一点希望，如何在身体告诉你不行的时候用意志说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些品质比所有的金牌，比任何的金牌都宝贵。所以现在呢，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不仅学会跳水，更学会这种不服输不放弃的人生态度。我觉得这才是我作为一个奥运冠军，作为一名教练，作为一名民盟盟员最想传递给下一代的财富。
1: 嗯，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瞬间啊，也用到了一个词叫做至暗时刻，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最害怕的那一次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奥运会前夕的选拔赛，那次从跳板上掉下来的时候。因为跳板上掉下来以后，我在比赛的当地就缝针，拄着拐杖从比赛地然后飞回北京，飞到国家队我们集中，脚肿得跟馒头一样，然后我没有办法训练，要出发比赛了，教练问我你还能不能参加。但其实在教练问我之前，我的右脚其实这10天半个月我都没有碰到过地，然后教练就问你能不能去比赛，我就感觉这事儿怎么能做到呢，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不去的话，那奥运会的积分就会又少了一次。所以当时我跟我的队友陈文林，我们两个是下午的火车要去参加比赛，那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呢特地去训练场绑上绷带，然后把脚缠的真的是跟穿了一个鞋一样，到跳台上试了几个动作，然后就坚持着去比赛了。
1: 嗯，成为奥运冠军啊，这绝对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我想可能作为很多运动员呢，还会面临接下来的一个转型，就是离开了赛场啊，换一个身份，今后如何自己来安排这个未来的人生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也是自己要做的一个选择。那你的选择是做跳水运动的这个育苗人啊，当初这个转变的初心是什么呢？
0: 其实做出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甚至说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事儿。
1: 当时有没有给自己规划的其他的路径？

0: 其实一直在前两年，都还在为以后的这个工作，在做出选择，在纠结，因为包括去高校做一个老师，包括坐在办公室，可能都是相对于教练员来说更轻松一点的一个职业，也能更兼顾家庭。但是我个人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其实我从退役以后，我也在做裁判，其实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跳水的这个行业里，我觉得还是想在未来做一件自己比较擅长的事情。
1: 那在这个育苗的过程当中呢，我听说你也是亲赴广西啊来选材。在您看来，这个好的跳水苗子最为关键的一些特质有哪些？那么训练当中更加看重孩子哪些方面的这个天赋和表现呢？
0: 您提到的去广西选材，其实是在天津市体育局和广西自治区体育局合作的模式下，有了这个进行的前提。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跳水选材第一眼是看身体条件，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除了外在的身体条件，我觉得一个好的苗子最关键的特质应该是眼里有光。我说的这个光不是别的，是孩子对于水的那一份原始的亲近感和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跳水啊，其实是一项极其枯燥、需要反复磨练的动作。其实跳水没有什么战术，它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因为我见过很多身材条件非常好的孩子，但是一站在跳台上，眼神是空的，就是怕高、害怕。而我去广西的这些体校里面看到的孩子，他们虽然动作还很粗糙，但是他们看到水的这个眼神，他们是亮的，这个眼睛它是亮的，就是他虽然也会害怕，但是经过教练的鼓励，还是能够坚强的往下跳下去，非常的勇敢。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和胆量，是任何后天的技术都换不回来的。他天生的这种热爱，能够让他们从苦里找到乐子。
1: 我觉得通过刚才你的对于自己经历的这个回顾啊，可能会劝退一些家长，会让人觉得哦，哎呀，这个奥运冠军之路确实太难了，尤其是从业这种专业的体育运动啊，成为运动员这条路也很不好走。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为教练员的过程当中啊，恰恰是因为自己曾经是运动员，所以更能够心疼这些孩子们。啊，能够理解他们，与他们共情。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致力于让孩子们能够这个幸福的来从事体育竞技类的运动呢？
0: 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运动康复和体能的这个技术都不是那么完善。那作为现在来讲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完善的运动营养、运动康复和运动体能的这一系列的配套，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小运动员们更加快乐地去从事跳水运动，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会更放心一点。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让孩子幸福的从事体育运动呢？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自己是那种，吃过苦的训练模式里走出来的，所以我太知道，如果一个孩子长期在一个不快乐的环境里，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压抑的。把这种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训练工作中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体现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小的时候为了控制体重，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说，我那会儿刚进队七八岁，我的教练就让我们开始减肥。
1: 啊！
0: 所以现在我带的这批孩子都是六七岁的孩子，我一直说你们要多吃一点儿。然后我的孩子们，他们现在过来天津，每个人都是壮壮的，每个人都长胖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更愿意蹲下来，然后看着他们的眼睛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比如说一个简单的压脚，我会跟他们解释，如果脚尖绷直了，入水的水花才能像一朵小花一样漂亮。因为我有一个孩子，他们在之前的交流中，他说 他喜欢跳水是因为交流中，他说

0: 他喜欢跳水是因为跳水下去水花像烟花一样，
1: 啊，
0: 这是一个非常纯真的回答。
1: 嗯，
0: 但是，我们了解跳水运动的，应
1: 基
0: 该
1: 本规
0: 都
1: 则
0: 知
1: 不一样
0: 道，
1: 啊。
0: 对，我们应该是水花越小越好。所以就是去认同他们表达的这个观点，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练跳水，我们是要把水花压没，没有水花，这个动作才是最高分。我觉得关注孩子的情绪非常的重要，让他们自己去勇敢的表达也很重要。所以，如何让孩子幸福的从事体育运动呢？我的理解是，幸福不是不吃苦，而是让他们吃的苦有价值，有回响。
1: 嗯，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奥运冠军、教练员、民盟盟员这三个身份是如何有效的融合的呢？
0: 我觉得是奥运冠军给了我看世界的起点，也让我懂得了榜样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都是跟着郭晶晶、
1: 嗯，嗯。
0: 田亮，包括胡佳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一起训练的时候。因为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是2005年的全运会，当时田亮哥还在练。
1: 嗯，
0: 后来我到了国家队，我在国家队的教练是田亮哥的教练。
1: 哦，同门了。
0: 对，所以就是能跟当时的这个心里的偶像变成了同门的师兄妹，我觉得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嗯，其实那段经历呢，让我明白，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自己能飞多高，而是在于你的精神能够感染多少人。就包括退役以后也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就是有奥运冠军进校园、
1: 嗯，
0: 体育冠军进校园的这种活动。其实每每当我走进校园的时候，看着孩子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是能够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奥运冠军这个身份自带的光环，其实呢是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触碰孩子们的心灵。去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很棒。我想，这个就是我当时看郭姐、看田亮哥的这个心情。
1: 嗯，
0: 嗯，其次呢，就是现在回到天津带这些小队员，他们让我从高高的领奖台上走下来，走到了最基层的体育里面。我也看到了我们做基层体育的困境，比如我们的人才流失，比如我们资源的匮乏，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迷茫。其实作为教练呢，我觉得我的责任是带好我这一个队，我这10来个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我能够为这群孩子们做一些什么，能不能惠及像他们一样更多的孩子。我了解到的基层体育的痛点，有没有可能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好的解决？其实申请加入民盟对我而言，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我一次次公益活动进校园的过程中，在我一次次带队训练中，我肩上的那份责任自然而然的延伸。民盟汇聚了众多教育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他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教练，我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把我在基层看到的、听到的那些真实的问题，比如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比如基层体育的设施建设，比如运动员文化教育保障等，我希望能通过调研、通过提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声音。其实这三个身份的交汇与融合，用一个词来概括呢，那就是以体育人。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盟员，您又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分履职尽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和经历呢？
0: 其实作为民盟大家庭里一名新兵，因为我加入民盟也才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同时，也是体育界别里的青年盟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如何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能够把体育领域的专业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其实这个过程呢，对我来说既是学习，更是成长。 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懂体育、懂运动员。从备战奥运会的顶层设计到现在基层选材的柴米油盐，我都亲身经历过。因此，我的履职方向就非常的聚焦，就是围绕体育这个圆心，画好建言献策的同心圆。无论是从青少年体质健康，还是体教融合的这个难点，更是我们退役运动员保障基层体育设施的短板，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未来会长期关注并且持续调研的一个领域。
1: 那么，在今年民盟成立85周年的时刻啊，面对那些同样是怀揣梦想、愿意为社会贡献力量的年轻人，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寄予哪些希望？
0: 其实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正是无数个普通人的微光，才汇聚成了民盟85周年不灭的星河。现在我在基层带小队员，每天做的事再平凡不过了，就是盯着孩子们压脚尖，看着孩子们跳动作，哄着他们多吃点饭，陪着孩子们想家。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小事，让我看见了基层体育最真实的需求，最终汇聚成了一份有温度的提案。我觉得，真正让一个人闪闪发光的，不是你的专业本身，而是你用专业去承担了什么。民盟的先贤们，他们之所以被历史铭记，不仅是因为学问做得好，我觉得更是因为他们用学问承担起了家国。我希望年轻朋友们也能拥有这份把专业变成担当的勇气。
1: 再次感谢汪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感动啊。那么，从10米高台的国家荣耀到基层泳池的点滴浇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冠军的转型啊，也是一位民盟盟员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使命的生动实践。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系列访谈。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成语源自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春秋时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认为，人世上的一切都符合一种宇宙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演化，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人和事物都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正是《道德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法的惩处。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这个充电呢6/16，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2: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0: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5: 喂，
8: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

0: 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离奇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

0: 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白天小雨，夜间至凌晨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午开心局，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庆王府，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
2: 国庆假期，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热度持续攀升，迎来客流高峰。
3: 国庆假期，天津文博场馆热度走高，精品新展吸引市民游客参观打卡。
2: 系列报道国庆我在港热线暖金城，今天带您走进120急救调度热线，了解他们在节日里如何用专业坚守为市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3: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第一篇，月光落在青砖上，百年文脉在人心里传承，讲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张坤和他的团队的故事。
2: 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为您带来专题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今天请听上篇，天津文化的中与西。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午开心局。
2: 近日，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庄王府以全新文化 IP 场景面向公众开放。项目坚持保护为主、最小干预、轻量可逆原则，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走进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的庄王府，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配以古典氛围的装饰，以及身着汉服的 NPC 演艺人员，让人仿佛一下穿越时空。项目围绕续庄王府文化 IP， 构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其中核心产品王府宴，通过一个节目一道菜的形式，将宴饮、演绎和文化叙事相结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王府生活。续庄王府门店总经理毛晓说，
5: 还原王府的一些生活方式，从客户一个换装换造型、游园观看演出以及到用餐等等，既是突破了传统的参观文物，又突破了传统的这种餐饮模式。
4: 几位游客告诉记者，
6: 主要是想看看表演，
7: 想来体验一下王府里，还是头一次听说古建筑搭配着这光照啊，就感觉氛围更好。
8: 吃的是海参啊、鲍鱼啊，还有包子，甜品特别齐全，表演的也特别好，有民族的，有历史的，我们心情特别的喜悦。
4: 庄王府也就是李纯祠堂，始建于1914年，总体占地约20000平方米，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南开人民文化宫，三宫书室更是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这次活化运营项目由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续宴三方共同推进。过程中，南开区与运营团队反复磋商，也邀请文物专家进行论证。南开区文旅局局长王哲说，
9: 保留了王府的原有的面貌，更多注重的是装饰，包括我们

0: 入口的闸机是焊接到一块完整的铁板上，平铺到地面上，并没有对地面有实质性的，比如说打孔或者钻眼儿，包括三道院中央的舞台灯光都是可移动可拆解的，所有的装饰都是可逆的。
1: 除了王府宴，园区还将常态化举办沉浸式夜游、非遗工坊、国风市集、研学课程、节庆盛典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研学团队和文化爱好者等不同客群。同时，项目将天津本土文化也融入其中。据转王府品牌营销官雪琪说，
2: 讲述的就是王府的一些故事和天津的一些故事，我会邀请很多的老师围绕琴棋书画呀授课，包括像踢扇也好，这个等等的手工体验方式，目前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其他的几个店呢，我招商为主，像十八街麻花、祥和饽饽。
1: 下一步，南开区将推动百年王府持续换新，形成中部片区与北部双谷地区联动的文旅格局，助力天津建设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南开区文旅局局长王哲说，
0: 项目呢现在已经卖了20000多张的预售票了，金额呢达到了500万。明年呢，我们跟运营团队携手一起把二道院和一道院更快地呈现给游客和市民，进行一个整体的布局，也为我们南开区其他的这个历史风貌活化利用、改造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迎来客流高峰。作为下半年北方规模较大的汽车展会，本次车展汇集近百家车企，除了宝马、奔驰等豪华品牌，小米、鸿蒙智行等新能源新势力悉数登场，集中展出最新产品。首秀新车、智能座舱、高阶智驾技术成为关注焦点，叠加国庆专属购车优惠，吸引市民看车选车。昨天中午10点开始，人流持续攀升，同时在馆达到15000人。全新打造的汽车改装嘉年华，近130台精品改装车，既有复古情怀的经典老车翻新，也有新能源车型的潮酷外观定制，创意内饰、精致套件吸引了不少改装迷驻足拍照。本次车展还首次落地超级汽车乐园，吸引了大批带娃游客。
4: 国庆假期，本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持续走高。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同期推出重磅新展，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交相辉映。走进博物馆，文化过假期，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5: 在天津博物馆，藏珍传新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华展刚一开展，就吸引了几千名观众前来观展。近2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国家1、2级文物占比近60%，多件珍品为首次公开展出。策展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李军说，
6: 徐世章先生呢，他呢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呢，一个是玉器，一个是砚台，可以说呢都是品级顶尖。他这个文物呢时代比较久远，对展陈的要求条件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呢就是很少展出。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萧家屋脊文化的这个英爵人面玉佩，它可以说呢是存世罕见的一件文物。同时呢，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5: 商代乙亥铭玉柄形器、战国永恺铭玉佩、明代18罗汉、桃核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7: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文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呢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5: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8: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 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

0: 好多是成体系展出的。
1: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也在这个假期正式开展，讲述老一辈革命家从长征到决战平津的人生轨迹。策展人、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张鑫说。
2: 展览选取了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将领进行重点展示，他们都是长征中的中坚力量，在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等，都有他们浴血奋战、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身影。展览通过详实的文献史料、丰富的历史图片，再现了平津战役将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长征时期的光辉战斗历程和英雄壮举。
1: 假期，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假日文化供给多点开花。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持续上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问鼎苍穹，精神永续”，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大专题展，让红色主题内容厚重多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书童之夜持续开放，让观众在庭院夜色中感受近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世界。
3: 本台消息，进入国庆假期，中心天津生态城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做活生态加海洋加文化文章，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与烟火温度的文旅盛宴。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深海下潜舱、超导磁悬浮隧道、漂浮城市、浮冰剧场等体验场景开放，游客置身其中，引发人海共生话题的思考。未来海洋展厅搭建了1700平方米沉浸式空间，展现海洋发展历程。另一边，海博国庆嘉年华热闹启幕，探馆解密、创意手作、明信片寄语等趣味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国庆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延时开放至每天20点。走出深蓝秘境，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人气颇旺。随着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役退役武器装备展开展，飞机、坦克、导弹、火箭炮整齐列阵，大批军事迷专程前来感受硬核国防力量。在现场，大家看展陈介绍，听强军故事，与国之重器同框。值得一提的是，融资礼赞仪仗队互动展演登场，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身着标准制式军礼服亮相，仪式感满满，引得游客纷纷拍照，定格精彩瞬间。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的大明街区镇海房复刻明代市井风貌，一步一景，每天20点30分城堡光影秀上演，光影流转间点亮国庆夜游新场景。金祥野生动物园推出萌宠互动、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家长带孩子近距离投喂环尾狐猴、羊驼、小鹿等。在东堤公园，观光小火车上岗，未来海岸营地就位，一顶顶帐篷错落排布，满足人们露营观海需求。夜幕降临，滨海鲤鱼门街区人潮涌动，互动戏剧、古风巡游、文昌楼激光秀和灯光秀开场，为游客带来白天看戏、夜晚赏灯、临海栖居的慢生活体验。
4: 本台消息，昨晚桥建海河邂逅浪漫2026桥边音乐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带来江山如画交响乐专场演出，恢宏交响与城市夜景相融，深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3: 本台消息，昨天滨海新区汉沽飞茶节展演活动举行，18支队伍轮番登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沽飞茶将民间音乐、舞蹈与武术韵味融为一体，展现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建六局、中建丝路、天津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全员坚守一线，施工不停，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节点目标。和平区全民健身中心改造项目现场热火朝天，针对项目工序交叉多、标准高、工期紧等特点，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安排，优化工序衔接，合理调配资源，目前项目整体进度稳步向好。1号楼主体龙骨、外立面、石材幕墙施工基本完成， 玻璃幕墙室内装修及配套设备安装调试有序收尾。下一步，项目将全力推进装修收尾与设备调试，着力打造优质民生精品工程。与此同时，滨海新区大港医院扩建工程项目国庆期间持续攻坚，项目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是完善区域医疗配套、提升群众就医条件的重点民生工程。节日期间，项目紧盯深基坑、临电、机械设备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与隐患闭环整改，严格执行技术交底、样板引渡、工序验报制度，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充滨海新区医疗服务承载能力，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周边广大群众。
3: 国庆假期，京城处处喜庆祥和。当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假期阖家团圆之时，一群永不打烊的热线值守者和各行各业一线工作人员仍在默默坚守。本市110接警调度、19消防指挥、120急救调度、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民生与应急热线作息人员24小时在线，倾听群众诉求，调度救援力量，化解民生难题。公安外勤、急救医护、消防救援、交通运维、环卫市政、窗口服务等众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担当，共同织牢市民生活的平安网。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热线暖京城》，带您走进这群城市守护者，聆听他们的故事与心声。
4: 生命呼叫，分秒必争。国庆假期120急救调度热线始终保持最高响应状态，调度员坚守岗位，派发车组科学指导自救，一线急救人员闻令而动，奔赴现场，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一通通紧急呼叫，一次次急速驰援，他们用专业坚守为市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生命热线急救护航。
5: 国庆假期上午8点，徐晓东和他的班组成员驾驶救护车抵达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救站点，开始一天的备勤。正式上岗前，他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6: 早晨呢，我和护士会查药品，会查耗材，会对车上的所有的仪器设备有没有电，是不是正常工作，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检查。驾驶员呢，会检查车辆外观有没有破损，然后发动机、油量、轮胎这些个他都会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担架师傅会在站点对我们车辆车厢内医疗舱进行一个清洁和消毒，然后我们这整辆车组。
5: 徐晓东是天津急救中心5分部的一名院前急救医生，他所在的班组由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驾驶员、两名担架员组成。一旦接到呼叫，他们要在90秒内出动，每一次任务都可能是生死攸关。正因如此，120急救医生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能，更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6: 因为院前急救医生到现场，可能所有的责任和判断就我一个人为主导了，没有二线，也没有上面主任说随时我打电话随时来就能帮我进行指导。而且一般叫急救车的情况还是病人比较重的，突发脑梗的、突发心梗的。
5: 不到9点，徐晓东所在的班组接到了120指挥中心的急救调度指令，迅速出动。
7: 喂，哎，你好，120的，我正在去的路上。然后现在老人是怎么不好受？是胸闷憋气是吗？胸口疼不疼？
5: 奔赴现场途中，徐晓东提前联系家属，了解患者情况。得知患者是位高龄老人，有胸闷憋气症状，偶尔伴随胸痛，疑似急性心梗。徐晓东准备好对症药品、心电图仪、监护仪、氧气袋等全套急救设备。救护车刚刚停在居民楼下，他就立刻跳下车，一口气跑上6楼。
7: 腰上有骨折，你这两天怎么不好受呢？憋气。
5: 在居民家中，徐晓东和护士给患者进行细致的身体检查、体征检测，确认老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一直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8: 现在我们初步检查呢，血氧饱和度是好的，心电图呢也没有明显的心肌梗死的变化，然后我们现在给上吸氧的处置，按照家属的要求送往指定的医院再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5: 救护车把老人送到医院，徐晓东跟接诊的医护人员详细说明患者症状、处置措施以及后续救治注意事项，这项任务顺利完成。当天，徐晓东所在的班组辗转多个救援现场，高效处置了6起急救任务。算算时间，徐晓东已经在120急救岗位上坚守了7年，无数次生死竞速，总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救治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6: 之前有一个小女孩6岁，在幼儿园突然的抽搐，我们到现场，她就像是一个癫痫的一个持续状态，嘴、手指啊这种都是紫绀的，口腔分泌物又特别多嘛，长期的缺氧，她会不可逆的脑损伤。这个时候呢，我正好药箱子里有吸痰管，我就把吸痰管放到她嘴里，我嘴对嘴往外吸，吸出来了很多分泌物之后呢，哎，血氧从60多升到了90多，抽搐也慢慢的停了。我们就监护着，然后送到了儿童医院。这个小女孩愈后就非常好，也没有缺氧的后遗症。
5: 为了应对各类复杂突发的急救场景，徐晓东始终不敢松懈，保持敬畏、持续学习是他从业至今始终坚守的准则。
6: 你把所有的这种急救，你的处理措施，你心里有数。这个什么病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我去了，我能够做成一个有效的处理。我能对病人负得起责任，我能对家属负得起责任，要不断的去学习。
5: 急救岗位全年无休，一个班次就是12个小时。最忙碌的时候，徐晓东曾在12个小时连续处置12起紧急呼救，连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但他依然选择继续坚守。
6: 确实是又紧张又累，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成就感在这里面，能支撑着我走下去。比如能把人的心脏骤停的给我救过来，随时濒死的，通过我们的救治，它能逆转过来，这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5: 国庆假期期间，天津市急救中心细化各项保障措施，全力筑牢院前急救防线，为市民和游客的平安保驾护航。天津市急救中心办公室主任傅诗纯说：“
9: 我们也组建了专门的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对大型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准备。在运力保障上，我们在白天投入109部值班车组，夜间安排73部值班车组进行值守，确保急救电话10秒接听率达到100%，急救任务接报至到达现场平均时间控制在8分钟，守护好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健康安全。”
3: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大学举办131周年校庆活动，校庆日当天，天大卫星路北洋园双校区迎来数千名海内外校友回到母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昨天天津大学面向全球发布100项高价值科技成果，覆盖智能装备、医工交叉、新材料、绿色低碳等方向，像是机械工程领域的加工机器人、海洋环境检测领域的监管系统、脑机接口领域的诊疗技术等。校庆期间，连续举办8年的天大海棠杯校友创新创业大赛迎来新的升级。今年比赛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3所高校共同举办，选出25个项目，聚焦人工智能、硬科技、医疗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3个领域。校庆期间，天津大学海洋学院、经仪学院、医学部等学院学部还举办了科创营，邀请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来到校园参加研学活动，展示学校科技创新的在研项目。
4: 记者翟静秋报道，昨天载着16.9吨东南亚优质榴莲的货轮缓缓靠泊天津港联盟国际码头，浓郁热烈的热带果香穿透清晨海风，为国庆佳节的金城添上一抹跨越山海的喜庆鲜甜。榴莲作为高端热带生鲜，对储运、温控、运输时效要求极高，鲜果采摘后保鲜窗口期极短，全程稍有延误便会损耗风味，影响品质。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部门协同支持下，天津外带组建专项保障团队，精准打通口岸作业堵点，将单箱水果码头作业时效压缩到20分钟以内。
3: 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在历史进程中，天津积淀而成了中西合璧、古今融通、多元汇聚的独特城市气质，一砖一瓦藏金韵，一言一语续沧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根文博场馆、百年老店，心存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热爱，以讲解为桥， 把尘封的史料、诚实的往事、非遗的记忆化作通俗生动的话语与故事，向八方来客娓娓道来。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带您走进几位津门历史文化的传播者，听他们如何以声音为桥，将尘封往事变为不断生长的城市文脉。天津新闻后为您带来第一篇，月光落在青砖上，百年文脉在人心里传承，讲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张坤和他的团队的故事。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李晨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0: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11: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风力逐渐增大，下午转为阴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同时风力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全境的气温维持在25到14度之间。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夜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防风避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多云转晴，白天风力仍较大，下午到夜间逐渐减弱，提示您外出要注意防风。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全天的气温仅在20到12度之间。5号、6号以晴为主，气温呈回升的趋势。5号、6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是在13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3: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4: 国庆长假，金城秋高气爽，海河沿岸人流如织。狮子林桥旁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静静伫立，大门上“李叔同故居”5个字沉静温润。这座占地不足1000平方米的院落，是李叔同艺术人生的起点，也是天津近代文脉的一枚珍贵印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张坤和他的团队守着这方小院，把跨越百年的叔同文脉融入展览与活动中，送到每一位走进来的游客面前。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第一篇，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月光落在青砖上，百年文脉在人心里传承。
12: 早上8点半离开馆还有半小时，张坤已经走完全院的第一轮巡检，从正厅的展品标签到院角解谜道具的摆放位置，一处都不落下。从事文博工作20多年，每一次节假日接待高峰，他都守在最一线。在他心里，这方青砖小院守的不是老房子，是一段鲜活的百年文脉。
13: 今年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是要围绕李叔同的本身，我们的展览和他的人生的成就进行一系列的活动。1号到3号，我们要以学堂乐歌为主题，我们进行一场联合性的音乐会。1号到5号，我们还要进行非遗市集，也是彰显我们天津非遗特色。
12: 走到展厅中段的独立展柜前，游客总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玻璃罩里铺着一页泛黄的信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八字墨迹清劲疏朗，笔锋里带着沉静的力道。每次讲到这里，张坤总会停留一段时间。
13: 李叔同最后给他的好友夏勉尊的这封遗书，这封遗书呢有很多的字呢，也是目前我们在围绕李叔同文化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比如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包括最后那8个字花枝春满天星月圆。所以我认为以物作为载体是我们博物馆做展览的核心。基本上以人物类的纪念馆呢，主要是展生平，包括他的成就，但是我们提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就是从交友、从价值观这个体系当中来表达。
1: 这份沉下心抠出来的细节，最能打动远道而来的知音。来自福建泉州的游客陈淑敏，国庆专程来到天津，第一站就打卡李叔同故居。泉州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晚年驻锡弘法最终圆寂的地方。他在家乡的开元寺、清源山听过太多李叔同晚年的故事，却始终对他青年时代的天津岁月不甚熟悉。站在这个君子之交手札展柜前，他听完张坤的细致讲

0: 堂姐久久没有移步。
1: 印象里，他就是晚年持戒精严的高僧，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只当是一句禅意的名言。今天听馆长掰开了讲，说这是他写给夏勉尊的遗迹，还串起了他年轻时候在天津城南诗社的交往啊，一辈子的这些友朋情谊，突然就把大师的一生就给串通了。从天津这座小院子里走出去的少年，到泉州走完一生的高僧，中间全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和事，是能够让人心里发热的历史。
0: 展厅里的每一件作品，张坤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一封给友人的短信，能牵出当年天津城南诗社的雅集往事；一方小小的篆刻印章，能聊到他在天津拜师学艺的少年经历。这份信手拈来的生动，靠的从不是临场发挥。张坤翻遍了天津地方史志、李叔同文集和亲友回忆录。大到人物半生的轨迹变迁，小到某一年的居所搬迁，某一封信的写作由头，都反复考据，烂熟于心。他常说，讲文物不能只讲年代和材质，要讲藏在里面的人和烟火气，历史才能真正走进人心里。
2: 就是我们研究呢，把生平应该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了。但是如果把生平之外的一些细节的展示，而且把他的生平，尤其他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内容的挖掘，要和当下的价值观相统一起来，大家会发现，这名人的精神的影响力不在于他的成就，更在于他的精神的延续。
0: 从天津博物馆图像信息部、宣传教育部到执掌李叔同故居，他完成了从大型综合馆到小型名人故居的转身，也亲身走过了自己提出的中国博物馆发展三级跳：规模化、IP 化、内涵化。
2: 大博物馆它要靠它的文物和它的体量，那么小博物馆我更强调的就是 IP，它要彰显它故居的属性，包括一些家庭的气息、园林的味道，这也是我的一种思路。同时，这一切的基础都源于我们的内涵性的发展，同时最重要的是传承。
0: 张坤给自己和团队定下了规矩。不盲从，不追随，不跟风做流量项目，要走符合李叔同气质的路，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博物馆和展览。去年，张坤将"君子之交淡如水"主题展搬进了天津博物馆，展览放弃了平铺直叙的生平罗列，从交友这个小角度切入，串联起李叔同的交友之道和人格底色。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严宇说。
3: 最开始呢，我们提过常规的生平成就展思路，这个比较稳妥，也不容易出错。但是张馆长说，名人展不能只给游客看一份履历表，要让大家看见一个活生生的、有温度的李叔同。半年多的时间，从选题切口到单元结构，再到每一件文物的摆放角度，他前前后后改了十几稿。放在天津博物馆中展出，他常说："小馆更要做精，文脉不是喊出来的，是藏在每一个细节里的。"
0: 备受关注的"书童之夜"的诞生与走红，是文博人长期坚持的结果。项目最早由馆里牵头策划推出，凭借独特的沉浸体验，很快就被观众所熟知。张坤说。
2: 这是我们上一任沈岩沈馆长他开创的，当时在天津的影响规模非常大啊，因为我们是天津的第一家沉浸式、解谜性的一个参与式的文旅项目。23年是人流的高峰。
0: 随着夜间文旅市场的持续扩容，张坤很快就感受到了市场的竞争热度。如今，书童之夜已经迭代到第三季，国庆期间每晚260张票几近约满。轻量化项目的背后是团队的重度付出。
2: 书童之夜的那个剧本从1.0变2.0变3.0，那么内容一定是我们文旅项目的一个核心。大家通过我们的打卡，其实更重要的是记录下了李叔同他的人生的成就，李叔同与天津的关系，和李叔同给我们今天人带来的一种时代的回响。
0: 张坤常跟团队说，文博人要做梯形人才。一专多能，跨界作战。 张坤还在致力打造游园会等公益文化体验活动，让故居里的每一件旧物最终要指向

0: 那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有血有肉的人。他说。
1: 我们地处海河沿岸，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同时呢，李叔同大师呢，他的人文精神，他的一些艺术成就又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我认为呢，我们这些活动呢，虽然可能规模不大，但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极具天津特色和故居特色的一些文化服务，要彰显的是他的人格精神。
0: 单靠一方小馆，力量终究有限。张坤很早就提出，中小博物馆要抱团取暖。在他看来，天津的名人故居集群，承载的是近代百年看天津的完整历史叙事，这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富矿。
1: 比如说像梁启超纪念馆、曹禺故居、钟书阁，我们都有非常长效性的合作。我们最应该体现出来的就是名人故居的本身它的价值，不光是建筑文化，更重要的是天津在中国近代历史当中的特殊的地位，以及这些名人和天津的关系。我们以一隅要服务全局，这个全局就绝对不是我关起门来说我自己院里的事儿，因为一个人奔赴一座城，那就逐渐会成为现实。
0: 晚上9点半，当天最后一批游客陆续走出小院，张坤召集团队开简短的复盘会。忙完一切，他独自站在院中，月光落在青砖地上，廊下的灯笼泛着暖光，百年前的文脉仿佛就在此刻流动。
1: 从事文博工作这么多年，最深的感触就是，文化传承不是守着旧东西过日子，是让古老的精神活在当下。对于我来说，守着这座纪念馆，就像守着一盏灯。灯着着，文脉就不断。接下来，我们会做很多的尝试，把李叔同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天津的文脉传承下去。
2: 扫描天下。早间的7点37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2: 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3: 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地时间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欢迎您收听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假日专题理论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上篇，天津文化之中与西，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 欢迎您联系。

0: 去收听。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理论实践为您安排的是专家访谈天津城市文化漫谈。今天为您邀请到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您好，王教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那么今天我们的天津城市文化漫谈呢，就从天津文化的中与西说起。我们天津呢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谈到天津的城市面貌，人们常用中西合璧来形容。那么这种城市面貌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外地朋友一到天津，他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这城市的街道和建筑。我们现在的五大道啊，非常的有名。游客也非常多啊，这是一个外地人啊，到一个地方啊，了解一个城市啊，最初的一个印象啊，然后呢，才是深入到这个背后的，比如说风土人情啊，各种的民俗习惯等等。那么我们天津呢，号称叫万国建筑博览会，外地的朋友、游客啊，包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那都感觉到天津建筑形式的这种丰富。那么这种面貌的形成呢？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啊，天津就从那个1860年就开始正式的开埠了，
0: 这是也是一段驱逐史。
1: 对，那么呢，西方的文化各种思想就逐渐的进入天津。那么建筑呢，首先就在那个我们说早期的租界逐渐的在天津落地生根。那么随着租界的陆续开辟吧，到辛丑条约以后呢，天津已经号称是九国租界了。那么呢，西方各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也相应的啊，几乎都移植到了天津。甚至西方很多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啊，一些很现代的建筑风格也都在我们天津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天津的整个城市面貌，然后呢，历史建筑的格局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啊，逐渐形成的。
0: 这是一种侵略驱逐史啊。天津临海近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近代独特的城市发展脉络，很早呢就成为西风东渐的前沿。那么您认为这种西风东渐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是从1860年开始的吗？
1: 一般的呢，我们说天津文化接受西风东渐啊这样的一个潮流啊，我们不管说是屈辱的还是一种文化，那么1860年以后呢，都是一个加速度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天津的一个地理位置啊，非常的特殊啊。一个呢，从那个近代以来啊，这尤其到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的王朝，那么它是北京是首都，我们天津呢临近首都。那么呢，西方的人来到中国啊，往往他要到首都去，不管是探险的、经商的啊，还是外交的。那么呢，如果走海路啊，几乎都要经过天津。所以呢，我们天津这个城市其实呢，不是1860年啊才开始跟西方文化接触，实际更早啊，可以推到元代啊，甚至推到宋末元初的这个时间。我们扬州呢有一个普哈丁墓园啊，这是一个穆斯林先贤，他就来到过天津啊，他的墓园现在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可波罗他有一部非常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那么根据南开大学杨志久教授的研究马可波罗是来到过我们天津的。那么到了明朝呢，大家也很熟悉的利玛窦这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他也在我们天津居住过半年虽然是处在一个就是被监视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实际对我们天津的这种人的眼界其实还是起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等到了清朝的前中期啊，就鸦片战争之前，那么西方的很多的使团就不断的经过天津到北京，比如说荷兰的各业使团还有呢那个英国的马加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他们都跟天津有着非常大的缘分。那么最有名的就是马加尔尼使团这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他虽然他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是北京，但是呢，很多外交礼仪上的这种 折中

0: 折冲、协调，其实都是在我们天津完成的。现在已经有学者在专门研究马加尔尼啊，跟那个中国的关系，跟天津的关系，所以我们天津在1860年以前已经是眼界大开了，就天津人是有眼光的。这个跟他临海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跟他近都的一个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他在碰撞的同时，慢慢的呢会有融合啊，甚至融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天津文化啊，尤其就是我们说建筑上，还在延续啊，就是那个我们说西洋的风格。你看我们新建的建筑，很多还是延续我们整体的西方的风格，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形式。甚至前些年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新建的北安桥，那完全是模仿法国的那个一座桥梁，整个的一个设计风格啊，当然了，它也植入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
1: 元
0: 四
1: 素，
0: 灵的元素吧，就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所以呢，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中西文化这种融合啊，到今天实际是还在继续。
1: 那么就是体现在天津建筑的多元化方面，那么这也是天津文化的一大特色之一，就是建筑文化方面。西风东渐，这对我们天津城市的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们说啊，西方整个文化的涌入啊，包括我们说九国租界的设立啊，它是改变了我们天津城市的一个基本的格局。我们天津城市的核心呢，大家一说都知道啊，老城乡啊，包括我们就是天津老城、天津卫城，还有就是
1: 大
0: 那
1: 智
0: 个
1: 姑，
0: 北大关，然后呢那个东门外啊，其实就是宫南宫北大街，我们今天古文化街的位置。那么这是我们传统老城乡的一个核心，大智姑呢是我们天津文化的另一个原点，但是比较早啊。那么它中间跟我们现在就天津老城所在的小智姑，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目前还不是搞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传统的城区建成，那是在小智姑啊，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天津老城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天津老的城传统的城乡区是沿着南运河和海河这样发展的，主要集中在三岔口。九国租界开辟以后呢，它是沿着海河两岸向下游那么从三岔口开始不断的往下延展，这样呢就造成了我们天津的城市空间从西北逐渐的往东南方向，
1: 这样的一种成
0: 对。
1: 带状的一种发展。
0: 对，但是等到了那个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以后又推动北洋新政，我们又建了一条大经路，就是今天的中山路，所以他又开辟了一个河北新区。那么河北新区呢，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下，那么它的一个产物当年的新区就叫河北新区。它既用了西方的这种规划的理念，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元素，所以又是中西合璧的一个产物。那么天津城市的主体的空间，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那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吧。
1: 人们常说近代百年看天津，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对此有所保留，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因为每个城市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那么呢，西安北京我们说南京这样的古城古都都有它很深远的历史。那么我们天津呢，因为它最早的设置就是一个卫，其实就是拱卫首都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建制，而且呢是在明初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就很小的，并且一个城区的一个格局。因为天津卫城是很小的，那么呢，所以呢，我们说天津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比较晚的，当然它在明代到清代也是不断进步的，比如说到清朝雍正时期，那么呢，它就是从原来的那个我们说卫被改成了行政的建制，变成了天津州、天津直隶州，然后又设立天津府，同时呢设天津县，它也在进步，但是呢，它这个进步相对的还是比较平缓的。 但是到1860年以后啊，天津这个城市的发展。

0: 烟台啊，所以最后是签订了那个烟台条约。另外呢，我们讲啊，我们说我们近代的几次革命运动啊，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啊，还有后来的辛亥革命，跟我们天津也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义和团运动，那我们天津呢也是一个核心的发生地。另外呢，就是在西方列强这种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这种侵略的这样一个态势下尤其到了晚清啊，他们就掀起一个瓜分狂潮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在探索民族自救，那么我们进行了改良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洋务运动，
1: 嗯，
0: 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就维新运动。那么我们天津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北方基地，戊戌变法的整个的舆论动员，
1: 嗯，
0: 它的媒介啊，就是我们说媒介的阵地都在我们天津。所以呢，我们说近代百年看天津的这样一个态势下，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所以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格局来看，近代百年看天津，它有它的一个就是学术上的一个道理啊。
1: 天津作为一座沿海改革开放城市，天津的发展态势您怎么看？
0: 我们天津的整个的一个城市啊，最早它的城区中心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津的中心城区，那么呢，它其实是不断的向那个沿海在推进的。
1: 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从元代开始啊，大沽就开始崛起，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出现了就是永久皇企业集团，那么塘沽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啊，它只是有企业进驻了，然后有资本，它会推动这个城区的建设。
1: 嗯，
0: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那么我们天津港又开始逐渐的建设开港，然后又一次推动了我们天津滨海地区的发展。那么后边的历史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啊，我们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然后天津港保税区，后来还有高新区，然后他们就跟天津港一起啊，成了拉动我们滨海地区发展的这个一个龙头啊，或者说发动机。那么我们天津把塘沽、汉沽、萨港三个区合并成一个滨海新区，其实跟这个整个发展历程啊，它是有关系的。整个滨海地区，它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它需要一体化文化上也需要一体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说天津逐渐的我们现在形成了京城和滨城双城。
1: 一核两翼啊。
0: 对啊，所以呢滨海地区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这个跟它滨海这样一个位置有直接关系。它是面向世界的尤其我们天津港连接世界五大洲。
1: 嗯，
0: 所以呢天津呢人的眼光除了我们说跟西方接触比较早。另外它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们天津人还是有胸襟的。
1: 嗯，就是我们这个也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啊。借着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谈天津文化漫谈呢，我们先说的是天津文化当中的中与西的元素。那么我想呢，咱们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家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结。
0: 我们天津的文化就中西合璧这样一个特点呢，这些年其实专家学者说的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也觉得比较习惯。那么呢，我们就想啊，就是西方文化对我们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我们说从那个元代、明代、清代啊，这种很散的散点式的接触，但是这种点越来越密。那么到1860年以后那么呢就是像可以说是类似那个潮水般的涌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呢，我们说放到整个天津历史的一个长河中来看，它还是一个突变。所以对我们天津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我们最眼前的就是整个城市的历史风貌的格局就打破了，原来都是传统建筑现在变成了中西合璧，甚至到今天西洋风格的建筑甚至压过了我们传统的建筑，然后包括对我们天津人的这种心态的影响，刚才我们谈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然后又开始融合，所以呢，我想就这个到今天其实还是在影响着我们。

0: 天津人的一些心理。
1: 那么天津呢，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啊，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天津呢，就是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跟国际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啊。那么，而且我们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也看到有大量的境外人士来这个中国来天津来旅游。那么您怎么来看天津文化体现出来的这个国际范儿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感受？
0: 我们天津啊，从1860年开播以后啊，一直我说发展到民国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啊，然后呢再到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时候的天津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其实，在民国时期，天津啊，很多东西已经跟世界是同步的，比如说当年啊，赛马场啊，回力球场，当然它都有赌博的性质。但是他在天津赛马，在天津啊那个赌回力球，那么你在纽约、在伦敦是可以下注的，啊，但是呢，我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这种发展，我们天津的城市啊整体的国际化趋势啊也还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啊有大量的啊这种，首先是外资企业的这种涌入啊，然后呢，我说外国人居住社区的这种形成。另外呢，我们因为有了天津港这样一个交通的优势啊，我们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连接世界五大洲，所以每天啊，我们说天津都在发生着啊中外连接的故事。另外呢，我们天津啊最早跟日本的神户市，结成了中国第一对就是国际间的友好城市，所以这也其实也是啊我们天津啊走向世界的一个。典范。
1: 据了解，天津市历史文化名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新的保护规划，天津凝练了六大核心历史文化价值，它们分别是拱卫京畿的门户、河海漕运的枢纽、文化交融的前沿、近代历史的缩影、现代教育的先河、民族工业的摇篮。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明天，请您继续收听本次专访的下篇《天津文化漫谈之雅与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上午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消防提示您，如遇外出，要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随手关闭气源、电源和门窗。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早间与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我是主持人郭月。